0: 不起。心说话了，你们中原人有句俗话叫身大力不亏，这人要有劲儿啊，非得个头大，吃的多，身体壮，那才行呢。你瞅瞅你，上秤腰一腰，也就70多斤呗。你那劲儿在哪儿来呀？真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想到这儿，巨无霸把嘴撇得跟瓢一样。老朋友，您是哪位？季三爷早就看出来了，知道他瞧不起自己，也不跟他计较。老头点点脑袋问我呀，我就离本地不远，我也是塞北人士，姓季名谦，字远泰，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神手大圣夜渡灵光。哦，那您不是开封府的了？对，我是开封府请出来帮忙的。那好啊，怎么，你想举举这铁花车？对，我照亮照亮，不一定行，要不行呢，您别见笑，我再换那行的。那请吧。巨无霸往旁边一躲，叉着腰在这看热闹。单说季三爷先把腰里的袋子勒了勒，运了运气，来到铁花车近前，先摁摁把，再周着头前围着这转了几圈，把气功就运个不得灵了，然后一转身，嘿，抄起铁花车后边的两个扶手。他个儿小，端这车呀难免就费劲儿，得往上抬着。老头子一掂量，这车起来了，心里有点底儿，稍微一用力，把花车推动，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围着梅花圈转三圈，然后往前推了九步，又拉了九步，跟巨无霸都一样。这巨无霸一看，哎，行哎，我这小老头这劲儿从哪儿来的？看这样不次于我呀。嗯，大概人老奸，马老了滑，他会个巧劲儿。你看你推拉都行，你举你可举不起来。想到这儿，巨无霸就说，老朋友，行行行，这跟我差不多少，你举举我再看看。好嘞。季三爷有点紧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真举不起来，命就得搭在这儿，胳膊一软腿一软，这玩意儿下来就得砸扁花了，不拿出点真格的本领还真不行。再看季老剑客骑马蹲裆式在这站好了，挺脖子晃脑袋，运用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舌尖顶住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于丹天，贯于中枢，中枢又贯于四肢啊。你要仔细看，他那胳膊和腿都粗了有三圈，砰砰，一手抓住车把，一只手扳住铁花车的车头，两手握牢了。老剑客一较劲儿，起呀，给！ 铁花车离地，两旁的人一看呢，大伙无不赞叹：“哎呦，这小老头真有把他劲儿啊！”人们全神贯注看着。季三爷稍微缓了口气，万钱上步，身子一转个，顺势使劲儿，起呀！把铁花车是举过头顶，全场的人爆发出雷鸣一般的掌声，是震撼天地。特别是开封府的人，加倍在这呼喊呐、啊：“老英雄，真是神力，举得好！”连蒋平都乐坏了。人呢，都有人来疯的毛病。为什么一鼓掌一加油，这人的精神当时就来了呢？季谦也不例外。本来呢，他想举过头顶，跟巨武霸相同，然后把车放下就得了。可是这会儿老头又改变主意了。一瞅大家如此盛情，我要跟巨武霸一样，我就逊色了。哎，再来点花活。老头子一高兴，举着这铁花车，围着梅花圈，噔噔噔噔，转了三圈。你想想，原地在那站着什么样，这一走动什么样，显而易见比巨无霸的力量要大得多得多呀。但是这三圈转完了，季三爷脚这个胸膛有点发热，眼前有点发黑，两条腿就有点支持不住。三爷一想不好，赶紧见好就收，把铁花车放下得了。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巨武霸正好在他身后呢。您别看这小子长得粗大麻辣滑，这小子可有勾勾心呐、啊。他一瞅不好，这老头把车子一放，我输了。要叫我举这车子转三圈，他不可能啊。哎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在离开宁夏国的时候，国王赵元豪、襄阳王赵觉亲自接待了我，而且赐御酒三盅。我在两位王爷的面前打了保票了，我说我这次敢奔阎王寨助阵，别的不行，要讲究力气，压盖中原。我叫他一举成名，给两位王子脸上增光，给阎王寨打腰提气。同时我在众位英雄的面前也说了大话了，这才把我安排到第二阵呢、啊、事关重要，这我要输了有何颜面见人呢？这怎么办？他怪眼圆翻，心生妒忌。他一瞅前面这小老头啊，两条腿要突突，往下放铁花车前要费点劲，不如趁此机会我给他来一下吧，把这老家伙就废到这儿，将来我找什么借口都能搪塞过去。哎，他表面上呢还是好心，说老头你不行了，我过来扶你一把，实质上不是这么回事儿。再看他噔噔噔往前紧走两步，两手一扬，假意的扶铁车，与此同时他把左腿抬起来了，用左腿的磕膝盖一顶季三爷的腰。你想想，这人都支持不住了，全部的力量都在这腰上呢，他这一顶，这人腰一弯不就完了吗？但是他的磕膝盖刚碰到季三爷腰上， 季三爷就明白了，哟，不好，这小子要耍坏呀、啊！三爷不由得火往上撞，这也是急中生智，老头攒足了最后一口气儿，把这铁花车往后一翻，身子往前纵啊，哎，揉一声他出去了，铁花车落到后边了，正好落到巨无霸脑袋上头。你想想，2000多斤重的东西，一上是下往下一落，谁受得了？巨无霸还抬着一条腿要顶人家，那条腿是单筋独立，当然有劲儿也使不上。这小子一害怕，正好砸个正着，咵嚓，顿时把巨无霸就砸成了肉饼，鲜血崩流啊！全场又开了锅了，可了不得了，巨无霸死了，叫车砸死了。巨无霸这一死不说，他还有个亲兄弟，这兄弟就在看台上呢，名字叫憨德憨，也是宁夏国王赵元豪任命的战殿将军。憨德憨虽然没有他哥哥劲儿大，也没有他哥哥个头大，也是一员猛将。眼见着胞兄死得这么惨，这小子痛不欲生，嗷一嗓子从看台上就蹦下来了，手中抄起长把紫金瓜，奔季三爷就来了。哇呀呀呀呀呀！老匹夫，讲的是比力气，你为什么用车子砸人呢？你给我哥哥偿命！不容分说，上来就一顿兵刃。季三爷左躲右闪，总算没砸着。三爷飞身行，跳出梅花圈，用手点指，哎。我你这年轻人怎么这么不讲理？这梅花圈是比武之地，十阵赌输赢，你算哪一阵？你把话讲清楚。你要说是第三阵，要跟我比武较量，我陪着。如果不是，你这就是捣乱。什么你哥哥不你哥哥的？方才巨无霸按下毒手，难道你没看见吗？他要无心伤老朽，我怎么能用车子砸他？看来他是自取其祸。你还跑到这儿来，口口声声要给他报仇，真是恬不知耻。你再若砸我，老朽可不留客气了。你铁家伙吧你！韩德汗又是一紫金瓜。季谦这人最脸酸。方才那是压着火呢，心说话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这小子真不讲理。一看紫金瓜下来，季三爷上不斜身往旁边一躲，紫金瓜走空，三爷往前一根步捧，一伸手把憨德憨衣甲给抓住了，往怀里一揽，另一只手一抄他的大腿，身子一转个儿，你把憨德憨给举起来了。你想那铁花车都能举起来，要举个人费什么劲儿？三爷把他举起来一转个，这招可有点过分，对准西看台，他把憨德憨给扔回来了，这才叫飞人呢。再看憨德憨在空中转着个就到了看台上，那么多人呢，能躲得那么利索吗？有的躲开，有的没躲开。正好憨德憨的叔叔老憨德憨在这坐着呢，老头的眼目也不太得劲儿，一瞅黑乎乎有个东西来了，他刚往前一探头，正好脑袋碰脑袋，啪！这一碰不要紧，两个人是顿时毙命。憨德憨碰死老憨德憨， 这一死不要紧，西看台可乱了。飞剑仙朱亮、金镖侠李玉、三世陈屯陈东波以及山上的蝙蝠寨主全站起来了，一个个甩大肠亮家伙纷纷跳下西看台赶奔梅花圈，哗到这把纪三爷包围了，剁他剁他剁他，把他砍了把他废了。纪三爷一看呀，这干什么啊，打群仗。三爷也不示弱，一撩腰中的围裙，从腰里边取出鹰手的家伙13节链子鞭，哗楞一声他把宝鞭拽出来就准备应战。单说开封府的大伙都看见了，孰是孰非看得清清楚楚啊！一看三爷要吃亏，大伙能不管吗？以蒋平为首的众人呼啦超全起来了，打吧，跳下东彩台赶奔梅花圈。两方面这就要展开一场混战。正在这紧急关头，来宾席上就是阎王寨请来的客人站起一个人来，再看此人高声喊喝的，尔等们不准动手，哪个要动手贫僧绝不留情。说话之间这和尚下了西看台，来到人丛之中把两背一伸，把大伙给拦住了。众人一看这和尚长得就像画上画那罗汉似的，8尺多高的身材，秃脑袋，上头受着戒，这脑袋是锃明刷亮，方面大耳，身穿灰布僧衣，脖项下挂着素珠，胖袜云鞋，皱纹堆垒，两道眉毛长可过腮，就像画上画那长眉罗汉似的，嘴唇通红，满嘴牙齿非常整齐，一说话的声音跟金钟相似，瓮声瓮气的。大家认识这老和尚非是旁人，正是华山修罗刹老方丈陈屯，那是华山派的派主啊，在武宗13派81门之中那是上等人物，老前辈。这是飞剑仙朱亮请出来尊敬的客人，这老头一说话多有分量，大伙全不敢动了。朱亮有点纳闷，心说老罗汉你这是向着谁？你是向着开封府啊，还是向着我们阎王寨？他手提5斤的拐杖，厚着脸皮过来了，老人家您这是何意？弥陀佛。陈团把脸往下一沉呢，朱老剑客，这就是你们阎王寨的不是，方才众人有目共睹，这第二阵讲的是比力气，那纪谦人家赢了，你们就得服输，如果不服气儿，再继续第三阵。可是那巨无霸竟敢暗下毒手，纪谦迫不得已这才用铁花车将他砸死，这是咎由自取呀。刚才那个人我听说是巨无霸的兄弟，叫什么憨的憨，一点不服管教，手轮兵刃，下场撒野，口口声声给他哥哥报仇雪恨，这是比武的地方，这报什么仇？哪面不死人？他死也是咎由自取。你是山上一家之主，应当一碗水平端才能服人呢、啊。 可是你没这么做呀，你瞅瞅，你领着阎王寨的人各拉兵刃跑到这儿玩命来了，这像话吗？要这样子的话，这不叫英雄会，老僧只能告退。陈抟老罗汉说完了转身要走，他要走还不说呢，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三位堂主也站起来了。诸老剑客，对不起，我三人也有同感，这地方我们不能待，不讲理呀，告退了。这三位堂主德高望重，一句话都值金子，这样一走，这就是对阎王寨提出严重的抗议，谁受得了？要把这老几位给得罪了，还想活不想活呀？朱亮脸一红啊，有点后悔了，心说我怎么没控制住啊，马上把五斤的拐棍放下来，过来把陈抟三个堂主给拦住了，满面陪笑一躬到地，几位留步，几位留步，全怪我一时糊涂，做了错事。这玩意儿它有个原因，如果死的人是我们阎王寨的，这也就不提了，因为这都是西夏国派来的代表，我怕没法交代，故此一着急方寸就乱了。正像几位说的那样，这哪叫英雄会呀？这样打了交手仗，这也不像话。好，马上我们撤回西看台，请四位还归坐，您看着哪儿不对，您只管说公正话。这朱亮不愧是耍把人的，能伸能取，这么几句话把事儿拉回来了。陈抟点点头，跟三位堂主这才归坐。朱亮冲众人一摆手，撤。山上的人又回到西看台，蒋平跟徐良一看人家回去了，也只好见好就收呗，各收兵刃回到东看台。季谦季三爷露了个满脸啊，季三爷非常高兴，在地下把衣服捡起来擦了擦汗珠子，高高兴兴也回归原座。老少英雄纷纷给三爷祝贺。朱亮气坏了，心里说话，我花了不少钱请来这些客人，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啊！哎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找了几个管家。好嘞，好在实阵赌输赢，咱们慢慢来，一阵不行还有第二阵，三阵不行还有四阵，早晚这口气我得出得来。朱亮吩咐把几具尸体撤下，用棺椁装殓，然后差专人送回宁夏国，那见面向人赔礼呗，多说好的呗，这咱不必详细交代。一切收拾完了，朱亮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晃三晃摇三摇，传下令去，第三阵开始。这时候从看台上下了一个老道，这老道一步三摇，稳稳当当走进梅花圈，把手往上一举，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各位英雄请了，贫道稽首了。开封府众人一瞅，这老道长得挺凶，九尺多高的个，大宽肩膀，皮包骨那么瘦， 就好像一具骷髅似的，奔着头，深眼窝子里边一对小蓝眼珠一闪一闪的，好像冒鬼火，小鹰钩鼻子，鲶鱼嘴，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前心，头上戴着白绫色的道冠，身穿白绫色道袍，圆领大袖，腰里系着丝绦，背后背着双剑，手里拿着拂尘，面如瓦灰呀。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看着他没什么，这样黑天半夜冷不丁瞅他能下个跟头，好像骷髅成精一般。就见这老道把大胡子一撅，满脸是笑，哈哈哈哈哈哈！各位，贫道先来个自我介绍，我乃七星岛的人士，这次赶奔阎王寨前来帮兵助阵。贫道有个小小的绰号，叫七星真人，我父姓司马，双名德修。徐良一听想起来了，哎呦，这就是七星真人司马德修，我听说过，他跟江南的五真人三首真人刘道通九天真人马道元，他们都是叔伯师兄弟呀。我听说这个老道最不是东西，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发卖熏香蒙汗药，今天他下场要干什么呢？因此白眉徐良就格外注意。就见司马德修自我介绍之后跟大伙说，这第三阵就是贫道我的，说你要干什么呢？贫道一武艺平常，二没有力气，要像我像头两场那样我做不到，我呢给大伙变个小小的戏法。什么戏法？请大伙上演。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七星真人司马德修来在梅花圈通报了名姓，这人说话呀蛮客气。各位，要讲究武艺，我拿不出手，我既没有力气，武术也不精。那位说，你什么也不是，你想干什么呢？我呀，打算别开生面，给大伙练个戏法。大伙一听这玩意儿新鲜呐，这十阵赌输赢里边还有戏法，人们都注意听着。就见司马德修说完这话之后，冲大伙一乐，众位好好坐着，您别急躁，这戏法一会儿就练。

双剑吃功夫啊。七星真人说的挺客气，真练上，大伙无不赞叹，好，练得干净。就见人家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七十二路连环剑等练完了，他把双剑一收，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双剑还匣，少停片刻，他冲后边一摆手，有四名小老道抬了一张八仙桌，这张八仙桌子可是特制的，腿儿特别粗，面特别厚，这桌子上头要放几千斤重的东西，不带压坏的，四个犄角都包着白铜，把这桌子放到梅花签中间，放完了又有四名小老道抬出个东西来，这东西圆圆乎乎的挺大，上头用红布盖着，里边是什么玩意儿谁也猜不透。这四名小道士把这东西往八仙桌上一放，然后退下去了。司马德修用手指了指这个东西，各位，请大家上眼，戏法这就开始。说话间，他把绣面挽了挽，把红布撩起来，歘，掀掉了，然后用手一指，各位上眼。好几千人呐，大家伸着脖子瞪着眼睛仔细观看，哟，这是什么呢？看完之后无不吃惊。闹了半天，在这桌上放着个人脑袋，但是这人脑袋是假的，跟真的是一般不二，所不同的就是特殊大，这脑袋的直径没有一米也差不多，是个白脸膛的大胖子，浓眉毛，大眼睛，宽鼻子，方海口，眉毛，牙齿，五官，貌相，头发都像真的。大伙不明白这是怎么个戏法呢，就见司马德修围着八仙桌转了两圈，用手指着这人头，众位啊，看见没看见，这是个人脑袋，用木头制造的，外边刷上油子，所以跟真的没什么区别。说你这戏法怎么个练法，众位看啊，现在我可练了。说着话，就见司马德修用手指头一捅这左眼睛，因为这个左眼边睁着的，他一捅，就听这个脑袋嘎巴嘎巴嘎巴嘎巴，顿时裂成四瓣，哎，开了，就像一个西瓜切成四瓣相似。再往里头观瞧，里头有个黑漆的小托盘，有四个菜，一壶酒，一双筷子，一只酒杯。司马德修一伸手把这酒壶拿起来了，这酒壶乃是银制的，锃明刷亮，玲珑透剔。他拿起酒杯来，哗，倒了一杯酒，然后把酒杯往空中一举，各位，这乃是一壶上好的好酒，我先喝一口啊。

0: 我礼貌不周，一扬脖，他把这杯酒喝了，然后把酒壶酒杯放在原处。各位，这还有四个菜都是下酒的，然后啊，我再让这个人头回归原位。大伙看呐，就见他用手一拢，咔嗒咔嗒咔嗒，要把这脑袋对在一块儿了，跟刚才一点区别没有。大家看见了吧？现在这个人头里面有四个菜，一壶酒。我现在就想请一位，哪位能按照我这样子摁动消息把人头打开，这壶酒这四个菜就作为敬献礼，您是连吃再喝全有了。哪位？谁能打得开请吧。这就是个戏法。哎呀，大伙一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这十阵读书营里头还有这么一阵，安排的真特殊啊。但是明眼人都懂，看来轻松愉快，实则不然呢。这七星真人司马德修干什么的？这一辈子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他专门设计消息埋伏。就拿七星岛来说，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冲天刀，立天弩，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进坑，梅花坑，自行车，自行人，自行的牛马牲畜，都是经司马德修一手制造的。这人脑袋也不例外，你不懂得消息埋伏，你根本打不开。你看他捅眼睛一捅开了，你捅捅试试。另外这里的还有什么零碎谁也猜不透。要真格的过来一个人一捅扒开了，喝壶酒吃四个菜，哪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大家沉默不语。司马德修连让了三遍，转回头来冲着开封府这面，五两婆，各位，怎么大伙要冷场啊？那两场兴高采烈，到我这凉了场可不好吧？开封府竟是高人呐，藏龙卧虎，那可不得了。我说我请一位好财买脸的，来吧。真格的您就打不开吗？如果谁要打不开的话，我可捡便宜了，这第三阵我可赢了。有没有？言还未尽，三教寺的方丈生铁佛刘万通站起来了。阿弥陀佛，四弟，我下去试试。蒋平跟刘万通都是老熟人了，就拿这次开英雄会来说，刘万通不远千里前来帮忙，他跟欧阳春是过命的交情，跟自己处的也不错。蒋平知道刘万通是出家人，闲着没事也爱研究消息埋伏，经他手设计了不少特殊的东西，想当年大破冲霄楼通往阵，他也立下赫赫战功啊。没人家帮忙也破不了冲霄楼。一看他说话，蒋平点点头，好吧。我说僧兄可千万谨慎，嘿，小小的玩笑不算什么。说着话，提僧衣下了东彩台，赶奔梅花圈。等来到梅花圈里面，见着司马德修，两个人彼此一礼，这一僧一道， 贫僧不才，我要破破这座人头。欢迎，敢问高僧尊姓大名？哎，我娘家姓刘，我叫刘万通，出家在三教寺。失敬失敬，老罗汉，这一说你对消息埋伏有研究，不敢说，不过我很喜欢，今天我要试上一试。好啊，请吧，您要打开的话，四个菜一壶酒归您了。说完了，七星真人往旁边一撤，刘万通来到这假人头的面前，围着这人头转了几圈，仔细找这消息埋伏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知道，别看是个假人头就这么大，但是他包括千坎艮震巽离坤兑，包括五行八卦，一下弄错这玩意就整不开。不但整不开，当众丢丑。我既然说了大话了，来了就得把握。最后他找来找去，找对了，毛病在门牙上头。这门牙就是中央无极土，就好像破阵一样，这是阵眼，只要我点动门牙，这东西就能开。想到这里，生铁佛非常高兴，把僧衣往上卷了卷，伸出两个手指头奔这门牙就来了。道爷，我可献丑了，开。说声开，他用俩手指头一摁这门牙，这好像按钮相似，果然这门牙动了，往里一缩，耳轮中就听见里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声跟刚才那声可不太一样。生铁佛心里就是一动，怎么回事？就在这一刹那，可了不得了，这个假人头的鼻孔之中打出六支毒箭。因为生铁佛就挨着桌子站着呢，离这假人头距离不到三尺，尤其这种弓弩啊，迅速的狠呐，不容你躲呀！啪啪啪啪啪，连发往外一打，可叹刘万通连地方都没挪，前心上就中了五支毒弩啊！这一打声不要紧，生铁佛就感觉到浑身发麻，胸膛发热。老罗汉心中暗想：不好，我要倒霉。但是连步都没迈了，哭啾一声摔倒在桌子下边，顿时七窍流血而亡。方才大伙认为这是个笑话，这玩意儿有意思啊，啊，有意思，比真刀真枪还要厉害十倍。你说刘万通死的值个不值个吧，在千军万马当中没受伤，没想到今儿个就这么围了八区的死得梅花圈了。蒋平腾就站起来了，事先快带人把老罗汉请回来。说请回来是好听，实质上就抬回来。大家赶奔梅花圈，把生铁佛刘万通抬起来架回东看台。老少英雄围住一瞅，够惨的，鲜血染红衣襟，等把衣服撩开一看，这五只毒弩深深的焊到肉里头，奇臭难闻。这弩箭全用毒药喂了不是一天了，胸膛都是黑色的了。众人一看就是一皱眉啊，感觉到老头死得太惨了，也不值个。蒋平吩咐一声：快点抬到台后，用大衣包裹，等回公馆再说吧。 哎呀，这亏吃的这个报啊！安下大伙忙乱不说，单说七星真人司马德修看完之后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真是不幸，眨眼之间送了一条生命。其实这刘万通、刘老罗汉也不对，你不懂，你装什么懂啊？你认为这壶酒这么好喝，这四个菜这么好吃吗？错了，这里边有消息埋伏，捅错了就引出杀身大祸。他可没打开啊，大伙儿都看见了。我再请第二位，谁能打得开？请起来。这一下全把大伙给镇住了，谁敢随便捅啊？哦，这里边什么埋伏都有，这一下就把性命给断送了。可是呢，七星真人得理不让人，连着叫了三四阵，如果再无人下场，他转身就要走。哎，正在这时候，突然听那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哟，大义，司马德修，不要猖狂，小小的戏法能难住谁？老朽到了。哗，大伙儿一愣，我这位怎么跑山尖顶上去了？全都抬起头来往上看。咱们说过，这座比武的地方是个盆地，转圈被大山包围，青山环抱啊。从中这山里头有一座百丈峰，虽然没有一百丈，也差不多少，高耸入云呢。说话的这人就在百丈峰顶上了。人们一瞅，这人显着不点儿，因为离得太远，所以呢看不清五官貌相。但是这人快似猿猴一般，双手攀着树木和藤萝，时间不大，从百丈峰上就下来了，离着地还有三丈多远。此人一松手，脑袋朝下就下来了，这样蹲到地下，脑瓜非碎不可。但是这位心里有底儿，脑袋眼看要着地了，赶紧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双脚沾地没摔着，此人身形站稳了，这才赶奔梅花圈。蒋平和徐良一看呢，哎呦，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这真应了那句话，从天上掉下来的。妥了，你要早来一步，生铁佛何至于丧命。蒋平就喊开了：老前辈，这厢来，你先到东边来一趟。这个老者转身才赶奔东彩台，不认识的人一看呢，哎，这老头长得真干净，身高七尺挂零，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脸上的皱纹可不少，头发、胡须、眉毛都白了，往少说这年纪也得在80岁开外。就见这老头背后背着一对峨眉刺，鞋还挎着个兜子，手中拄着5斤的拐杖。说来的这人是谁呀？有个绰号叫西洋剑客，姓夏，叫夏玉琪。年轻的人呢不太熟悉，像蒋平、徐良这些人都知道。 这夏玉琪可了不起呀、啊！他有个徒弟，是谁呀、啊？就是大名鼎鼎的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曾经拜他为过师。你说白五爷那么大能耐从哪儿来的？都是这老头教的。这老头乃是海南人士。夏玉琪这一生没干别的，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在这一套书上要讲究研究消息埋伏，人家是祖宗家，白玉堂就跟人家学过。夏玉琪啊曾经给白玉堂四本书，这四本书叫春夏秋冬，全是夏玉琪自己的著作，把所有的消息埋伏分四本全写上了。这白玉堂会三本，那第四本带冬字的他就学了两篇。如果白玉堂把这四本都学通了，他不至于死到冲霄楼通往镇。就因为一知半解，白玉堂就觉着自个儿差不多少了，我对消息埋伏全懂了，艺高人胆大，上了冲霄楼，结果消息一犯，死到铜榜镇，乱箭窜身。白玉堂死了以后，把老头夏玉琪疼的一病就是病了40多天。为什么呢？师徒有感情啊，尤其是白玉堂人才难得，老头就盼望有个接班人，把我身上这能耐传授给他。当初满腔的热望寄托到白玉堂身上，没想到这小伙子来个妖王，20多岁死了，老头能不伤心吗？打那会儿立志不想再收徒弟，这些年就隐居到海南，老也不出头，谁找也不露面。说这话前3年，有好朋友向他说，说您了这把岁数了，有今天没明天，今儿个脱了鞋，明天不一定穿不穿，真有大驾西游的那时候，难道您这身能耐都带到棺材里去吗？您还得找个徒弟呀、啊，把你这套功夫传授给他，不得有个接替的人才吗？所以这么一劝呢，把夏玉琪劝得心活了。老头一想可也是，真带到棺材里去太可惜了，那么上哪儿找这徒弟呢？这玩意儿难了。他的好朋友向他介绍不少徒弟，可是老头一看呢，都不合格，没有一个中意的。最后夏老剑客一想，我别在屋等现成的，趁着我这会儿身子骨还壮实，我溜达溜达，亲自选一选，要有合适的，我把我这消息埋伏这套能耐全交给他。故此夏老剑客远离南海，云游天下，来选徒弟来了。他先到了开封府，结果到那扑空了，一打听老少英雄随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西夏都走了。夏玉琪得知现在边塞十分吃紧，战斗很紧张。老头一想，你说我来了一趟谁也没见着，就这么回去了多没意思，既然老少英雄都赶奔塞北了，我闲着也没事儿，不然的话我溜达一趟，看望看望老朋友，瞅瞅资南子弟，然后我再回家，哪怕死了也就闭上眼睛了。就这样夏老剑客才赶奔大同，到大同才得知众人赶奔阎王寨赴英雄会。哎呀，夏老剑客为大伙捏了一把汗呐、啊， 心说这哪叫英雄会呀、啊？这分明是刀山油锅呀！你们进了鬼门关了。冲着老感情，我不能不管呐、啊。我看看怎么样跟英雄会。西洋剑客后感，他又没到过阎王寨，怎么能进得来呢？后来老头有个办法，会爬山。就这样爬来爬去，来到百丈峰。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趴在山头上往下一看，正好是七星真人司马德修在这儿练个戏法人头宴。哎呦，老剑客一瞅心中好笑啊，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啊，这不司马德修吗？你懂什么呢？你懂啊，就会一些皮毛，一知半解，跑到这儿装通事来了。我也有不管之理，故此老剑客大喊一声，这才下了百丈峰，赶奔梅花圈。蒋平一看老前辈来了，能不先说说话吗？大伙下了东看台，把下老剑客围住，问长问短。老剑客一摆手，蒋平啊，咱们不是谈私话的时候，这阵我包下了，我破人头宴，收拾收拾这老道，然后没事了咱们大家再谈。老人家您可注意啊，刚才生铁佛刘万通被弩箭活活打死，这老道可不是省油灯。蒋平，怎么连我你都不相信吗？慢说小小的人头宴呢，就是当年的冲霄楼、藏针楼，我都没看在眼里。你放心，我要破这种东西，简直是探囊取物。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签了协议，交了定金，买卖不成，告上法庭。
8: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
7: 到底是谁的责任？定金又该何去何从？
9: 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10: 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办。
7: 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依然要关注在房屋交易当中会出现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在买房的时候啊，双方为了表达意愿都会事先呢约定，哎，先交一点定金，这房子呢咱就定下来了。可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最后啊房屋没有成功的完成交易，那么事先交的这个定金是能退还是不能退呢？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案例。
12: 买房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需要谨慎的考虑。2014年4月，李女士跟丈夫冯先生在看了一个又一个房源之后，选定了王女士的一套房子。
13: 当时买的时候是因为我媳妇儿已经怀孕，已经4个多月了，然后这个时间去那儿看房，我们俩准备买新房，然后在那边结婚用。后来看到王雅琪这套房子，因为她带一个一层小院，我们俩呢就比较喜欢，
12: 于是在中介公司的居间下，买卖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约定在签署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同时李女士一方支付给房主王女士购房定金10万元。然而在规定的期限内，双方并没有完成这笔交易。随后李女士将王女士起诉到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小口法庭，请求根据定金罚则判令王女士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
11: 您看，协议也签了，定金也交了，但是最后呢这房子就是没买成。您说作为当事人这心里该多别扭啊。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邵明法官请到了法治天下的现场，我们听听邵法官是怎么说的。有请邵明法官。你好邵明法官。
14: 你好
11: 啊，欢迎再次做客法治天下啊。现在这个房子的事儿啊，老百姓是特别关心啊，尤其是在房屋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事先交了定金，但是最后呢却没买成房子，对当事人来说心里是特别的别扭。我听说在咱们这个法律当中啊，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定金罚则的一种条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4: 定金罚则呢，这个通俗一点讲，是说如果说我交付定金的一方违约了，没有按照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约定的内容，那么呢我这个定金就没有办法要回去了。但是呢如果你收受定金的一方，你呢没有按照咱们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行为的话，那呢你不但要返还我给你的这个定金，你还需要再另外支付我这个相同金额的定金，
11: 就是双倍赔偿。
14: 对。
12: 李女士与王女士签订的买卖定金协议书中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是买方违约，定金是不予退还的，如果是卖方违约，需要双倍返还定金。而李女士一方现在主张对方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完成交易是王女士的责任，
13: 因为她个人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房屋解押，导致的不能过户，并不是我们购买，而且我们已经有时间约定，她自己去履行，那是她违约。
11: 那李女士这边呢，她主张要求这个卖房的一方啊要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她觉得呢这王女士后来是自己不想卖房子了。那么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4: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按照这个买方，也就是原告，他自己的主张呢，他说你看我都交给你10万块钱定金了，我肯定是诚心要买这个房子。被告呢说你看我都收了你10万块钱了，你说现在这房价它也不是说往上翻番的涨，它也有可能还会降呢，你说我怎么能不卖给你呢？包括在厅上这个被告也说你现在想买我还卖给你，你说怎么约定咱们就怎么来，你说怎么签合同都行。
11: 所以看起来双方这个买卖的意愿都是很强烈的，可为什么这套房子啊它就是成交不了呢？
12: 签了定金协议之后，李女士一方已经开始准备乔迁新居，突然有一天他们接到一个令人错愕的通知。
13: 后来他是跑到链家中介，然后把我叫过去说要求我把这个首付款50%以上打到他的个人账户上，然后不走链家的正规交易流程。
12: 李女士一方说关于支付方式的问题，双方之前在中介公司的协调下已经达成一致，王女士的突然变卦让他们始料不及。
11: 所以原被告双方呢，在之前这个达成约定啊，但之后呢没有完成房屋交易的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支付方式上出现了一些分歧。那关于当时这个支付方式，就怎么付这笔房款，双方是怎么约定的？
14: 据他们双方在厅上所说啊，就是在签定金合同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这个剩余的这个房款呢，应该有一个首付，然后呢还有一个贷款。这个首付呢，你作为买方，你应该直接给我卖方。这个买方呢，他就说，他说不是，当时呢中介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呢，这一大笔钱如果说我直接付给买方，直接付给卖方了的话，有可能卖方你要卷款跑了，我找谁去啊？
11: 所以是有风险的，
14: 有风险，
11: 不能直接给你。
14: 对，所以中介呢就给他们有一个提示啊，说呢，你这笔首付款100多万的首付款，你可以做一个资金监管。他的资金监管呢，就是说双方把这笔钱都搁在银行里，
11: 搁在第三方那儿啊。
14: 对，搁在第三方上，然后呢，只有在买方卖方一块儿去签名，这笔钱才能取出来。
11: 被告怎么说？
14: 被告说呢，说我压根儿不知道啊，说你没有跟我说，说首付款还需要再搁在别处。我卖房，我肯定是要先拿到房款，而且更何况呢，我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特殊，就是说呢，我在卖给你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房子呢是还有一部分银行贷款，
11: 等于这房子还不是自己的，是抵押在银行的。
14: 对，名字是自己的，只能把这个钱欠银行的钱还上之后，才取得这个完全的所有权，我才能给你过户。
12: 据了解，王女士的这套房产当时仍然欠着银行的160多万元贷款，他必须先把自己的贷款还了才能完成过户。关于这一点，买卖双方都是知情的。
9: 这个贷款可不是办截错，说咱们签好协议我有贷款了，不是这个意思吧？你当时交贷款交钱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好了？他有贷款我不交，你为什么不考虑好了？对不对？我是什么都亮在你门口了，我让你告诉你我这有贷款。
13: 丁金奇签署之后呢，当时是这么个情况，王雅琴这个房他当时是有贷款，然后王雅琴承诺自己将贷款还清之后再给我们过户，然后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相信他，我说10天给你签个10天时间咱们去过户，如果10天之内你不跟我过户的话就算你违约，因为他自己需要处理一个还款的事宜，他自己说没问题，10天时间没问题，他自己能做到。
12: 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能够自己解决偿还贷款的问题，但王女士表示她一直在等着李女士的首付款去还贷款，如果这笔钱没打到自己的账户上，她对于另外筹钱去还贷款也有一定的困难。
9: 后来之后呢，中介告诉她你85万不要给，就是你前期费用不要给。我说为什么不给，我就追着问她，我说为什么不给，说要搁他们公共账户上去。我说为什么搁公共账户，你搁公共账户我还不上啊，我哪有钱呀？我没有钱，我有钱我还买房子干嘛？因为我要是别人的钱去还这个还这贷款，还贷款呢，贷款的借钱的这方呢不愿意借我，原因是因为我把本卖给人家了，他抓不着这本了，所以他不愿意借我。
11: 原来呢，这个李女士说，我这个支付方式啊，必须得按照中介说的，我得先给银行，是吧？银行帮我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托管资金的一个监管。那这个王女士说，你这钱要不给我，我这房子贷款没还完呢，我怎么去银行解冻，然后再把这房子卖给你呢？所以您看，这中间这矛盾就很多了，是吧？
14: 是。
11: 当时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14: 当时呢，我们把这个中介方也作为第三人追加到这案子中间来了，
11: 我们也想参与了，等于是
14: 对，我们也想听一下中介关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啊？按照这个中介公司他自己的说法呢，就是资金监管是他们做居间服务惯用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话双方呢都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也是迫使双方呢能更加的守诚信。中介说了，说我们通常都是资金监管。被告说：“我压根儿你也没告诉我呀。”
15: 被告，签定金合同的时候，中介告诉你应该怎么付首付款吗？
9: 没有说，
15: 没说。你问了吗？这首付款应该怎么付？
9: 我觉得首付款我没有问他呀，但是我感觉首付款应该是先给我，后来之后他才跟我说的那个，你得先接资金监管。
16: 当时在协商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向被告详细解释了可能签署主合同条款里面关于资金监管以及他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笔钱，做了详细的解释。
9: 后来我才听说什么叫资金监管，他们要把钱拿走，这中介，哎，原来我不知道什么叫资金监管的问题，我不懂这个。因为你买房了，我认为你买东西你就得交钱，你不交钱你怎么买？我又贷着款呢，我贷这么多款我怎么还得上？你不出钱我怎么能还得上？说好了的你出多少钱我出多少，剩下我出。
12: 王女士说，一开始她并不理解资金监管的具体做法，但当她真正明白了之后，她认为这是一种对她非常不方便的形式。而李女士一方虽然理解王女士的难处，但是如果没有资金监管的形式，将那么一大笔钱打到房主个人的账户，他们也有所顾虑。
13: 如果没有链家在中间作为担保的话，直接打给王亚琴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对于我来讲他没有信誉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呢，王亚琴十天之内并没有去偿还他自己的贷款，然后就没有，就导致这个房屋无法过户。但是因为当时我媳妇儿肚子已经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等她，所以就我们最后是放弃了购买这套房子，然后选择去别的房屋居住。
12: 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成房屋的交易，李女士一方决定不再等待，于是重新选择了另外的房子。但王女士认为李女士不买她的房子另有原因。
9: 她交了定金之后呢，一个礼拜，好像一个礼拜这房价从中被下降。
12: 房价下跌是否影响双方的交易？被告的贷款能否偿还？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17: 所以被告说呢，是因为这个房子在下跌了，所以原告李女士呢，她就不想买这个房子了。关于这点，当时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14: 当然这是被告的一个抗辩的说法啊。他认为呢，说你看我现在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因为呢，当时房价已经下跌了，咱俩签了定金合同之后，这个房价嗖嗖的一降，它可不是几万块钱，它可能几十万的就往下掉价。然后呢，我想跟你签合同，我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呢，这个原告呢就说那不行。为什么呢？说咱俩签定金协议的时候写得很明确，就是签定金和协议签订完十日之内咱俩要去签这个买卖合同，现在已经超过十天了，我认为咱俩你看看在这付款方式上都协商不好，后续的还涉及到过户啊交房啊，我觉得我们已经缺乏了这个彼此的信任，我不愿意再买你这个房子了。
13: 这个房价下不下跌跟我们的合同签订没有关系，我购买能力没有一点都没有质疑的，我可以随时购买他这套房，但是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买。后期我拒绝再去买他这个房，是因为我们两个已经闹到法庭上了，我对他的诚信都已经质疑到法庭上了，我就没有办法再去买他的房了。
9: 好像是那个中介跟我说的，直接就当着我们俩面说，你不买了你违约，你不卖了你违约，你们俩谁就是违约的条款就是这么条款，你要不买你违约，你钱别要了啊，你要不买你给人20万。当时就这么说出来的，我就觉得严格按照这个办，哎，不管你走哪条路，我要卖你；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12: 王女士坚持认为，没有完成房屋交易，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想把房子卖给李女士一方，而李女士作为原告没有出庭，更让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9: 她不出面的原因，我认为她本身来讲自己自残自愧。他有惭愧，我是这么认为的。他的惭愧，他代表不了他自己，他就出不了面。是做贼心虚的道理很简单，是不是？哎，就这么个意思，他肯定是这个意思。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出面跟我说呀。你怎么不出面呢？
17: 好，我们看到刚才短片里面也讲了，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李女士作为原告并没有出庭，而是派了一位代理人律师。所以王女士呢，关于这点好像也提出了意见吧。
14: 对，他当事人呢他不是太了解啊，其实呢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也可以委托懂法律的人去替我出庭，这就是委托代理人。这起案子呢是原告呢本人没有到庭，他呢是委托了一位律师，同时呢也委托了他的配偶，
17: 就是他先生，
14: 他先生，
17: 到现场。那一方说呢，这个我想卖，一方说我想买，但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双方后来有没有主动的找对方说我要签这个合同？
14: 这个双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这个原告 说呢，说我一直主动的在找你签合同。被告说呢，说你压根儿没找过我呀，你们一直没告诉我资金监管这种方式，但是我知道了之后，我考虑了考虑也行吧，我同意卖给你。但是呢，我去找中介了，我去找你了，都你们谁也没理我，我签不了这个合同。
12: 据了解，一开始为了解决王女士房子贷款的问题，李女士一方还曾经帮忙出过主意。
13: 链家呢，有因为他有一个资金垫付服务，所以我跟链家协商，看能不能就是帮助他把这个钱还了之后再去跟我过户。链家当时也同意了，
9: 他也同意了，中介也同意了，这样找了一大圈没找着，不理我了，也不理我了，也不搭理我了。这一下就是快啊半个月多月了，这一下就那么折腾半个多月。
12: 然而，中介方给出的解释是，这件事他们曾经向公司申请过，但最后没有得到批准。于是绕了一圈之后，王女士还是得自行想办法还贷款，而这也就错过了她跟李女士约定的签合同的时间。
16: 那等到了肯定打不出不可以，那按照原来商量的条件，我们的首付款就应该进行监管，业主就应该独立去解决，是这样。
8: 那人家中介是不是也告诉你这首付款是给你，但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呀？
9: 他说来的，他说的是得有个时间。我说既然有个时间呢，那你就去别家做，你的时间不能跟他手里拿着，我看不见你们做这个，我没看见你做资金监管的这个流程。
8: 他是不是得先签了合同才能去做？
9: 对呀，你签的合同不签，往下怎么做？
12: 按照正常的程序，双方要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才能办理资金监管的手续。然而要签房屋买卖合同，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必须得先把银行的贷款还了才能办理过户。虽然双方当时都有意要做成这笔买卖，但关键的偿还贷款的问题没能解决，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买卖不成，到底由谁负责？定金又该何去何从？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17: 好，所以说来说去呢，双方都觉得关于不能成交这件事情呢，这个自己不应该负责任，是对方的责任。那么关于责任的认定，最后您作为法官是怎么考虑的呢？
14: 这个合同呢，它呢是需要基于双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但一方来表示肯定这个合同没有办法成立的。到这个案子这个审理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呢肯定要找这个责任到底是出在哪一方。我们这个经过双方的举证之证，经过双方的这个法庭的辩论，我们法庭呢现在呢就认为他们双方在签合同，这个签买卖合同的时候，双方是都有责任的。为什么呢？定金合同签完之后，定金呢只是对于房款和房子的坐落有一个就是大致的一个意向啊，但是呢具体到我首付款需要付多少，我的这个贷款需要付多少，包括后续的房屋的交付问题、过户问题，这都需要你们双方去坐下来商量这个事情。
12: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女士和王女士在定金协议签订十天后都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主动去找对方协商买卖合同的具体内容，所以对于这笔交易最后没有做成，买卖双方都有责任。
17: 好，关于双方因为买卖房屋产生的纠纷啊，这一起案件最后邵法官他们是怎么宣判的呢？邵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4: 经过庭审呢，我们综合双方的证据呢，认为呢原告所主张的说被告违约不主动给他签合同呢是没有证据来证明的啊，所以他要求的双倍返还定金我们是不支持的。但是呢同时呢，被告他所抗辩的说原告因为房价下降了不买这个房子了，他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所以呢他要求呢说这定金不退，我们也不支持他的这个抗辩，也不采信他这种说法。所以呢我们就判令呢，你原告交给被告的这10万块钱定金应该拿回来，但是呢不应该双倍返还。
12: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表示不能接受。
13: 对于一审判决我是不服的，原因很简单，当时不能购买是因为他贷款没去偿还，并不是我不能购买，如果他把贷款偿还了我自然就去购买，
9: 他那半责任他负什么呀？让他负一点责任，他也有一半责任，他负一点，他负什么责任吗？我要是错误的话，你就应该让他赔20，让我赔20万，不能赔10万。如果说法那个定金全都能拿回去，那么还谁要定金干嘛？咱们就做呗，那社会上不就都乱了？
12: 原被告双方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两人又都上诉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18: 法庭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并没有就款项交付方式做出明确约定，那么现有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双方曾经做出过约定，所以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正式签订，本案呢不适用定金法则，卖方应当将定金余额返还买方。
12: 2015年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了双方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17: 前面我们也说到啊，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桥口法庭来进行审理的。邵法官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东桥口法庭的情况？
14: 东桥口法庭呢是昌平区法院为了便民，为了便于这个老百姓诉讼呢设置的一个派出法庭。一些当事人都是上班族，有可能我周一到周五都需要上班，我来这个打官司的话可能都需要请假。然后针对于辖区的这些特点呢，我们就安排，你比如说可以周六日，我们安排假日法庭，也可以呢，你像晚上，你可能我7点以后8点我才能有时间，那么呢我们也便于他来参加诉讼呢，我们也有夜间法庭。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涉及到辖区居民的像家庭关系啊，像这个邻里纠纷啊，我们呢也开展巡回审判。通过这些方式呢，更好的为辖区群众服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他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
20: 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地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
19: 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20: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 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19: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20: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19: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0: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的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部分村民阻拦施工，理由让人大跌眼镜。
9: 你们不说防水不好，也当然了防水罪。
8: 而其他村民对此却颇有微词，甚至怨声载道。
10: 活人还过不了的，再去过死人去。
8: 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11: 不能通过阻拦施工、扰乱社会秩序这样非法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8: 有人是为了同族利益，有人却心怀鬼胎，是法律意识淡薄，还是心存侥幸？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那有人说呢，风水呢是一门玄学，有着自己的学问和科学道理。那也有人说呢，风水其实就是迷信，故弄玄虚。那今天呢，我们姑且不去谈风水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有人呢却说，因为冲撞了风水，聚众闹事儿，影响了社会秩序。那究竟是什么冲撞了他们的风水呢？他们闹事儿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0: 那边装机那边聊聊图，他给你填，你清醒他给你填填，你清醒，反反复复的。
1: 为了避免与村民发生正面冲突，工程施工方在协商无效的情况下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2: 我们去了之后，有看到那个，有好多老年人，还有妇女，还有这个几个这个，青年男子，在指指骂骂，对这个施工人员进行谩骂。接警，这类似这种情形啊，大概有几十起。
3: 但是咱每次也给他解释，说你这个行为是违法行为，甚至如果说长时间阻挠的话，都造成犯罪，都给他讲解过，但是他们一直也没有理会咱的说法。
1: 警方到达现场了解情况之后，经过耐心劝说，阻拦施工的村民们才渐渐离开。可当警方离开之后，之前的戏码又开始继续上演。
2: 因为工程要求的进度比较紧，工人们都是一直在等的，偷偷地干了，干了之后发现之后，他们都又去阻挡施工。
1: 这种情形大概持续了4个月左右，致使工期拖延，施工单位遭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2: 综合这一系列因素，这个市长就要求我们立案，立案对这部分这个带头的群众进行这个查处。
1: 2015年10月22日，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的6人进行了刑事拘留。
4: 清理泄洪的河道，修建桥梁，这事儿呢，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是有益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要阻拦施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莹，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张法官。
1: 张莹，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2013年、2014年连续2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全省优秀法官称号，2015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荣记个人2等功一次。
4: 张法官您好，那为什么会发生阻拦施工这样的情况呢？
5: 在一些政府项目或者重大投资项目中，如果涉及到征地或者拆迁补偿问题，那么利益纠葛就会出现，拒拆、阻拦施工等问题也会随之而产生。但是本案的发生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4: 那么本案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更加复杂的原因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5年6月，当大宁河治理工程朱塘桥的桥墩结构基本完成时，朱塘村的部分村民便开始阻拦施工，理由却有点让人大跌眼镜。
6: 挡着这，一直挡着这，你都不说风水不好，一直挡着这风水这。但是这事都是自发的，也不知道谁有头啥。那你这六家都那家人，那家去家收啥人的？
1: 据村民刘长富说，朱塘桥的北桥头正对着他家的刘姓祖坟，冲着祖坟的风水。他们阻拦施工的目的就是希望施工单位能改变桥头的走向，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施工单位的拒绝。
0: 因为咱投入都几十万了，钱都已经投入上了，开始接桩的时候了，他才要提出要挪桥的，又是给他改改方向的，因为那桥有这都设计这规格比较高，谁敢给他挪？谁敢给他？是不是？
1: 参与阻拦施工的大多是朱塘村的刘姓村民，刘长富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当初同族村民让他去阻拦施工，他因为抹不开面子，没多想也就去了。
6: 那都是看着他们去，我也去了，都是谁也不看谁。但是可是我那些岁数不是老大，确实怕他有点小，有点一二十岁了，怕冒光，可也打起来。
1: 刘姓村民阻拦施工，说是为了祖坟的风水、家族的利益。可记者在附近村庄走访的过程中，还听到了一种非常意外的说法。
7: 那不是为了这能要赔大钱，听说家这个能是要想能交钱的。
1: 类似这样的说法，从施工方那里也能得到一些印证。
0: 说他反反复复的，还没说了装，随后你一干要不动了，他天天都这样，他目的是想你讹俩钱，目的都是讹你钱。
1: 事实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部分刘姓村民除了阻拦施工，还做了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8: 我汽车的有好些坟都是假坟，都是他叫那个渠，他弯了之后，弄点那个，就是水泥，弄点那板了啥说的，一装是坟。
1: 祖坟里究竟存不存在假坟呢？这片坟地中间有一条小路，小路旁边有一些小土堆。石寨村的村民说，这些土堆就是疑似的假坟。

0: 这些土堆看上去与其他坟头的确有着明显的不同，矮小了许多，而且像是堆起来不久。那么这些坟头到底是真是假呢？
1: 他假坟头，你要想那时候拿了便宜玩不了，在那空白地上玩，玩不了真值，不如这都好些。
0: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说法，刘长富带着记者来到坟地。他说，坟地中间的这条小路原本是条小水渠，早年建水渠的时候平掉了一些坟，由于时间久远，他们也不记得坟头的具体位置，就随机堆起来一些土堆。至于这条小路上是不是存在过坟头，现在已经很难考证。然而由于刘姓村民的不断阻拦，工地被迫停工，工程负责人刘红俭为此很着急，因为工人工资、设备租赁、施工材料损耗每天都要花钱。后来经过朱塘村村干部协调，他与刘姓的几位村民初步达成了协议。
2: 拿个一枚钱，有人给他全拿，他再拿的一部分钱给他全让他本院给他全住，这都是为了缓解咱影响咱施工嘛，都是给他们这儿说了。
0: 刘红俭答应刘姓村民在坟地与朱塘桥之间砌一堵长30米、高1.5米的影背墙，这样就可以阻挡朱塘桥对刘姓祖坟风水不利的情况。虽然刘红俭妥协了，但是谁也没想到，随着事态的发展，与刘红俭达成协议的那几名刘姓村民突然反悔了。
2: 他弄个事大了以后，随后给他的钱他也不敢接了，意思这事弄得大了，他也怕那边人回来了以后，是外地他的家族回来了，意思是目的是为了他的本院弄得好一点，他们的目的是想弄点钱，他矛盾，他的意见也不同意。
3: 比如说3000。2000，待会儿涨到5000，涨着涨，老板是不想涨了，说意思是，但钱总体上还没给，就是谈钱的阶段，随后这个事情都弄大了，他们几个人他们控制不住了。
0: 其实，对于刘姓村民阻扰施工，附近的村民也怨声载道。
4: 活人还过不了的，再去过死人去，说那话不能听。那大伙能看到的东西，实在是老百姓都去淹死去，为了他那个用的都是假坟。
5: 那张法官，修建这个朱塘桥对于附近的百姓来说都有哪些好处呢？
6: 朱塘村和石寨村隔河相望，而朱塘村的南边就是一条通往市区的省级的公路。假如说这个桥修通之后，那么石寨村的村民前往市区的道路将会缩短好多公里。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桥也可以称作是石寨村的生命桥。为什么这样说呢？石寨村它紧邻河的南岸，它的地势比较低，历史上这个村庄曾经遭遇过几次非常严重的洪水。假如说洪水来临，那么这座桥将会是石寨村的村民逃生的唯一的通道。
0: 更改施工方案为何成了阻扰施工的原因？
2: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
0: 一波未平，另一工地再生波澜。
7: 回头按地，但是按用了权利就得定。
0: 没有承包权证的土地，补偿标准是否有法可依？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魏细是村民刘长富的妻子。他说，朱塘桥的施工位置其实曾经被改动过，才致使现在建桥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很适合。这也是刘姓村民阻拦施工又一个原因。
8: 原来这个桥的东边放过来的线，树都出了了，他不修了，他说那有留啥。
0: 据魏细说，建桥的位置原本是在桥的东侧，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带着记者来到了这里。朱塘桥东侧的河滩地上长满了荒草，这片滩地上原本栽了一些树木，为了修建朱塘桥后来被砍掉了，直到现在荒草中还隐藏着很多树桩。
8: 坐树疙瘩，再听着你也找不住。
0: 魏细告诉记者，这些树桩的位置才是原本建朱塘桥的地方，并且这个位置正对着大泥河南岸石寨村村头的路，河北岸又是农田，这样就避开了刘姓的祖坟。他们阻拦施工就是希望把桥的位置改回来。现在朱塘桥南桥头不正对石寨村村头的那条路，而是有点偏，似乎这并不是最优方案。 那么施工单位是否更改过方案呢？
2: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因为他有装上嘛，因为爷们那个桥也就是我给仪表的分界线。
0: 既然施工方案没有更改过，那么朱塘桥东侧那片被砍伐的树木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好些的，因为树是老百姓们种的，都是一节一块，谁节的树他到时候他都可以卖，但没有给人家做工作，也没有叫人家去砍伐那个树。
5: 那张法官，据您所了解，这些刘姓的村民去阻拦施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6: 刘姓是朱塘村的第一大姓，刘氏宗族在朱塘村这块土地上已经繁衍生息了100多年。用刘姓村民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也曾经是这里的望族，所以这些村民最开始阻拦施工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很朴素的观念，认为修桥会冲撞了他们家祖坟的风水。但是后来据说是有一部分的刘姓村民可能是想通过阻拦施工这样的行为来制造出更大的影响，从而在村子里面能够争得更多的话语权。
0: 虽然朱塘桥案件的发生都和刘姓村民有关，但是当地公安机关抓获的6名犯罪嫌疑人中，却有一个人不姓刘，而叫于永战。他参与阻拦施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7: 归了俺地，但是俺也有那权利叫他定，但是俺没有事实，俺归不了也权，我有那是不是？
0: 于永战说，大泥河治理工程占用了他所承包的土地，而他应得的那份补偿款并没有赔偿到位。当他听说刘姓村民去阻拦施工时，便也加入了其中，想通过这种方式要到补偿款。
7: 一开始是不是这大泥河治理到俺桌了，听他们说是村里王伯也喊了，是一亩地2400，1-2000块钱，1000块钱，多么不合理。
0: 于永战在大宁河北岸朱塘桥东边租了同村村民4亩左右的摊地，种上了白杨树，而且树龄都在3年以上。他当时觉得补偿标准太低了，就没有领取这笔补偿款。
7: 我们不是查到资料，按照国家法律是不是究竟是多少钱一亩地？一查有个2015年的国家对农村征收土地赔偿标准，一亩地那叫显示是不是一亩地多少钱？
0: 根据国家征地补偿的标准，征收林地及其他农用地，平均每亩补偿13.8万元。不过，征占林木补偿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比如，杨树的补偿费是按树龄来计算的，1至3年平均每亩补偿6000元，4至13年平均每亩补偿12000元至36000元。于永战觉得，按照以上标准，他的白杨林每亩补偿至少应该在12000元以上。
7: 一亩地2000，2000都不够国家标准，他就没有共同问题了，都没有啥实质标准的了。
3: 照着谁家地头，这个合法的地都归谁了？现在这个国家征用建设了，然后都给他们赔偿，他们现在赔偿款太低了。按国家政策上讲，应该是河道里边应该属于国家的，不应该给他们赔偿。
0: 原来，这些种上杨树的摊地是原本属于大泥河河道，并不是村民自己的承包地，而且他们也没有林业证，所以村里才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实行，而是适当给予了村民一定补偿。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7: 那就叫手碰到柴了，柴的目的是叫他落地的。
0: 停止现场对于损失评估报告产生了怎样的分歧？
9: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啊？你不向国家缴税的，那就不认可了。
0: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其实于永战一开始参与阻拦施工的地方并不在朱塘桥的建设工地上，而是在大泥河治理的另一个标段。既然这个标段并不涉及占用他的地，那他为什么要参与阻拦施工呢？
7: 他们委托我们是不是全权代理的，从这委托我们几个全权代理的，到这有个大概有个40米。
0: 原来没有领到征地补偿款的村民共有15家，他们由于多次讨要无果，就委托热心肠的于永战想办法讨要补偿款，这才做出了令施工单位头疼的事儿。
7: 那就叫手工碰到柴了，柴的目的是叫他落地的，你想落人落人，叫病落俺的地，搁俺地的。
1: 有人说你别说赔几万几万几千几千的，说这赔的少，光就说这，我说就你跟我说，管不懂。
0: 康金勇是这个标段的施工负责人，对于于永战等人阻拦施工拆除工棚，他也很无奈，因为涉及征地的补偿问题他无法解决，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工地停工。这个位置就是原来工棚的所在地，现在还能看见一些工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虽然这片滩地种着白杨树，但是村民们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土地承包手续。
3: 河道里的荒地本身就属于国家所有，它本身就是荒地。
2: 这个开荒违法了，那栽树也违法了。你不违法，公家对私人财产来应当，你不上这寻死，你应该割吗？这玩意逮着不？为啥不割？
0: 事实上，于永战被刑事拘留之后，他的家人已经领取了征地补偿款。2015年12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检察院以刘长富、于永战等六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至法院。
5: 我们看到这案件的六个被告人呢，被公诉机关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进行了起诉。那为什么是以这样的罪名进行起诉呢？
6: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生产、经营、营业、教学、科研、医疗等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六名被告人阻拦施工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施工单位正常的施工，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0: 2016年3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审理过程中，六名被告人对参与阻拦施工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对于是否给施工单位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提出了异议，所以他们对评估机构给出的50多万元损失数额以及计算方法提出了质疑。根据施工单位提交的损失报告，损失主要涉及工人工资、设备租赁费用以及材料损耗等。
9: 那民工会互相调用的，不可能你这民工一说不，你这个表达不干了，民工都放假了，这是一。再一个，并没有各个民工的签字，工资发放报表的签字和认可，你这个就是既不准确的。
0: 另外，辩护人还认为，关于设备租赁的费用，施工单位只提供了相关的租赁合同，并没有拿出缴纳租赁费的相关收据，这是有疑问的。
9: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你收入了多少，租赁成本，你向国家税务部门报税多少，你应该以国家的税票为准，你不向国家缴税的那就不认可了。
0: 顾峰志律师说，他在阅卷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9: 他勘验没勘验我不太清楚，但我们卷子上没有他的勘验报告，因为他勘验不勘验，我因为在开庭时间和卷宗材料中都不显示，公诉人也没有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0: 顾峰志律师认为，如果评估机构没有到工地现场进行勘验，涉及到的水泥、钢筋等材料的损失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如果只凭施工单位提供的数据而不去现场进行勘验，这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很值得商榷。
10: 经过这个侦查到审判，到公诉到最后的审判，其实这个鉴定数额它是科学的，不是说鉴定机构它也是本着这个人家那个委托方提供的一些证明材料来做的鉴定，它肯定是在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不是说凭主观来进行的一个判断。
5: 那么张法官，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最后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6: 依据我国刑法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经营、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于首要分子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这起案件中，村民阻拦施工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六名被告人虽然多次参与了阻拦施工，但他们是积极参与者，不是组织者。另外，到案之后，六名被告人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这种违法性，悔罪的态度比较好。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对六名被告人从轻处罚。
0: 2016年6月7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长富、于永战等六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6个月至1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
7: 修教修完， 就是与我无关，我是要的国家对我的补贴，我是上百人在这看，我就骨子里看，我没发言，他就啥一点，我是不是我不参与，叫我弄去喝了一年，我这冤不冤？
0: 宣判后，于永战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2016年8月29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刘长富等人被拘留后，大泥河工程就恢复了施工，并于2016年3月竣工。目前，刘长富、于永战已经出狱。
5: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1: 那么这个案子呢，最后呢是依法给他定罪啊，叫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边也有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应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主要是看它的后果。那么一般的来说呢，跟着起哄架秧子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这个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了。但是这个案子你看它有特点，它第一个是利用了封建迷信，是吧？第二呢是用封建迷信作为引子啊，煽动了100多个人，显然他呢就是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呢还是给他定罪，而不是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
5: 这个案件呢可能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无非呢就是借着风水的幌子想多要一点钱，可是没想到呢却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实呢，只要你的诉求呢是合情合理的，那无可厚非。但是呢，你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作为筹码。在这里呢，想给大家提个醒，如果呢您遇到了类似的案件，你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主张自己的权利。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张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在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4: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3: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4个小时。 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5: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魏王李密向程咬金倾吐了心事，老程大怒，心说你这个败类，要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程咬金一把把李密的衣服给抓住了，呸，别说了别说了，伪君子，你不是人。李密，你就没想想我们弟兄浴血奋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你早日登基得了天下，我们也好了，老百姓也好了。没想到你爱美人不爱江山，从你说的这几句话，我对你这个人已经看得透透的了，你都不如个猪狗啊，我们保你有什么用，我把他杀了就得了。程咬金说着把匕首拽出来了，可把李密给吓坏了，扑通给程咬金跪下了，程王兄饶命，程王兄饶命啊，王兄啊，我觉着咱们俩不错，所以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怎么我说了实话你反倒要杀我呢？好吧，既然你把我李密

0: 看得一钱不值，你就下手吧。这程咬金呢，不怕横的，怕软的。一看李密跪在他面前哭的这个惨劲儿，程咬金这心就软下来了。思前想后，这李密素日的为人的确不错，而且呢还救过自己的命，你说真把他杀了，落下不义之名啊。老程想了多时，把匕首又揣起来了。好吧，你起来，你起来，听大老爷们掉什么眼泪。王兄你饶了我了。废话，你起来吧。李密这才站起来，两个人重新归坐。李密呜呜的光哭，程咬金盯着他是又气又笑。我说李密，你先别哭，那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1: 我就是想念萧美娘啊。
0: 哎呀，合着这事儿我干错了呗。送人送到家，救人救个活，谁让咱俩相好呢？我帮忙帮到底，我再把这个事儿给编到过来行不行？
1: 啊，程王兄，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我拿这玉玺去换小美娘呗，给那娘们换回来，你不就乐了吗？
1: 哎呦，我的王兄啊，知我者王兄也，除你之外别人谁也不能给我帮忙啊。程王兄，你要拿玉玺去换萧妃，能把它换来，我铭刻肺腑，永世不忘。
0: 算了，哎呀，反正我净干这挨骂的事儿，我要这么做传出风去，我帮你这忙，别人都得把我骂死，
1: 你知我知，外人怎知啊？我守口如瓶，一定不对外张扬。
0: 那就凭你吧，这么办，咱试试啊。我现在还不知道窦建德跑哪儿去了，我找找看。另外呢，还得跟人家商量商量，你愿意换，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呢。啊，别着急，你给我几天时间。
1: 多谢程王兄，拜托了拜托了，你这就是救了我的命了。
0: 程咬金坐不住，揣着玉玺走了。这一晚上他也没睡着觉。等第二天程咬金起来一看，都忙着呢，脚打后脑勺啊，善后的事情那也太多了，出榜安民，捉拿隋朝的残兵败将，剿匪，清点物资，那些事儿就忙活一个月也忙不过来呀。唯独程咬金没事儿，老程一个人溜达出营盘了，四外寻找窦建德。您还别说，只用了半天时间，在紫金山的南坡一片树林里，真把窦建德给找着了。他的营盘就在这儿扎着。程咬金说明来意，窦建德接出来了。
1: 哟，程王兄，程将军，欢迎欢迎，您怎么来了？
0: 有事儿求你。
1: 是吗？里边谈，里边谈。
0: 等到帐里头分宾主落座，程咬金往两旁看看，我窦建德，法不传六耳，让别人退出去，咱俩单独谈话。你们都退出去。屋里没人了，程咬金这才把来意说明。窦建德一听傻了，您说什么？拿玉玺换萧美娘？
2: 啊，
0: 你乐意不乐意？你给我个痛快话。
1: 这
0: 程王兄啊，李密说话算数不？
1: 这什么话，他拜托我了，我是全权的，
0: 你不用跟他打交道，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我想那李密也不疯也不傻，拿金镶玉玺换这么个女人，他这为什么呢？
0: 哎呀，世上什么人都有，你就别管为什么了。你乐意不？
1: 乐意，
0: 太乐意了，我太太的乐意了。 把窦建德乐的拉住程咬金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程咬金说：“怎么办吧？玉玺就在我怀里，小美娘呢，在后帐，现在就换。麻烦你准备一乘小轿，再派四个老实的人啊，别说这个说那个的，把萧飞送到我们连营，直接交给李密，这玉玺就归你了，往后你就是真命天子。”窦建德心说：“上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这金镶玉玺，那是能换得来的吗？这就是江山呐！哎呀，该着我走运呐！原来我是打算碰碰时运，没想到真来了。这我有了这买卖，我就是真命天子，我当了皇上，天下都是我的。”什么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那不有的是吗？哎呀，李密呀，李密，你这书念的太多了，你念淤了，机不可失，马上就得这么办。结果玉玺换了萧妃，派了几个人用一唱暖轿偷偷的把萧美娘送给了李密。其实程咬金呢，这事办的也不怎么地，他这一赌气把这事做了。别人不知道，李密一看萧美娘真回到自己的身边了，感激程咬金呐，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当天晚上两个人那简直是如漆如表，说不尽的欢乐咱就不必细说了。过了两天，消息传出去了，大伙虽然不知道内情，可也知道李密公然用玉玺换萧妃，瓦岗的英雄奔走相告，一个个气得不得了啊！大伙都找秦琼、徐茂公，三哥、二哥，怎么回事？这是李密拿玉玺换萧妃，你们知道不？跟你们商量没有？我们也不清楚，那为什么他自己做主就这么办了？那玉玺那是江山呢，那是我们大家用血换来的，死了多少人，受了多大的损失，他为什么拿这件事情如同儿戏一般？不行，找他，非得叫他说个清楚。大伙气得不得了，秦琼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恐怕大伙闹事啊，一再解劝才把这个事儿给平息下去。表面上平息了，大伙心里头不服气儿，所以瓦岗英雄开始离心离德。原来劲儿往一处使，现在这劲儿啊也破了。十天之后，这一天大家吃完了饭，正在屋中闲坐，就听紫金山外那个炮咚啪啪啪，大家一愣，这是谁鞭炮发兵啊？隋朝已经完了，怎么又起来战事了？就见报事的蓝旗官撒脚如飞跑进大帐，报：启禀军师大帅，大事不好了！大唐的李渊率领四子精兵200,000把紫金山包围了，口口声声叫我们十几国国王前去见他，马上交出金镶玉玺还子罢了，不交金镶玉玺要踏平紫金山。这个众人闻听大惊失色呀，哦，闹了半天李渊领着人马来了。秦琼吩咐一声，请各国的国王。时间不大，各国的王子都到了，又等了半天李密才懒洋洋的出席。自从李密得了萧妃，连面都不露，帐篷门一关，两个人在帐篷里胡扯，这人就这么不要脸，今天是不得已这才露面，大伙也不理他。李密把头一低，往当中一坐， 徐茂公压着火问他：“大王，李渊发兵20万围困紫金山，口口声声叫我们在两军阵前跟他见面，要管我们要玉玺，交出来还子罢了，不交出来要踏平紫金山。王爷，您看应该怎么办呢？”“
1: 啊，他们要什么？”“
0: 要玉玺。”“玉玺在窦建德那儿呢，没在咱这儿。”“各位啊，我这么做就对了吧？要玉玺有什么用？只能引来无边的大祸，哪如萧妃这么平安无事啊？”“啊，哎，李密还找着理了，毫不知羞耻的替自己遮盖。”徐茂公说：“这么办吧，不管在谁手，咱也不能向他服软呐，因为这玉玺是我们18国同心协力，死了那么多弟兄用鲜血换来的，岂能让李渊坐享其成啊？”“你说的也有道理，那么以军师之见，马上见战。”一声令下，18国的军兵在紫金山下拍开战场。窦建德也是一路王子，但是人家这18国不承认，他也领着伙人马站到边上了，算他是19国。再往对面一看，呵，大唐的军兵严肃而整齐呀，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按着金木水火土前后左右中摆下了5行大阵，在杏黄伞下照定一人，金盔金甲，怀抱令子旗，正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李元霸、柴绍立马在两旁保护。徐茂公一看呢，就知道这形势不妙啊，李渊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没有什么话好说，所以徐军师就没言语，单说李渊来到两军阵前，一看18国已经列了队了，他回头叫了一声：“元霸，在！”马上执行军令，遵命。李元霸一马飞出，在两军阵前先跑了3趟马趟子。越无扬威，然后把马匹带住，把两柄金锤往一块一碰，弹来来来来来呀啊啊啊！呆，甭介绍，都知道我是谁。今天呢，找你们，没别的事儿。玉玺在谁手呢？赶紧交出来！这交出玉玺，咱们都是好朋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也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这一锤一个就全把你们砸死。在谁手呢？交出来！这分明是以强凌弱。李元霸仗着自己有能耐，那简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呀。18国的王子面沉似水，心情紧张，谁也不言语。李密抻着脖子往边上看看：“哎，窦建德，你怎么还眯着？我们倒霉到你身上了，你还不把玉玺献出去吗？”窦建德也没想到能得这么个结果，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他一看讨地骂阵的是他外甥李元霸，心中暗想：“小子， 你眼里没人了。
1: 啊，这也难怪，他不知道玉玺在我手，他心思落到旁人手了，故此才这么猖狂。要知道落他舅舅手了，他也不能。干脆我也别忍着了，把话挑明，我就不给你，你还能罚我吗？窦建德打定主意，踹马蹬，一马飞出，来到李元霸近前。元霸，别咋呼了，你不就是要玉玺吗？啊啊啊！我当谁呢？我舅舅。对，孩子，玉玺在我手呢。我怎么得的？你不用问了。舅舅，你说的是真的，这还假得了吗？不信你看。窦建德从怀里头拿出个小包，把包打开，玉玺往掌中一托，元霸你看看，这不是玉玺吗？李元霸翻着小眼睛看看，哎呀，他太好了，我心落到旁人手了。舅，给我吧，给你。你给谁？给我爹呀。我爹要熬了这玩意儿，就是真命天子。那现在来说，除了我爹，没第二位了。你不给我，给谁？胡说！元霸呀，虽然咱们是亲戚，咱们是骨肉，但是亲是亲，财是财，事情咱们可得分清了。这玉玺是我得的，我怎么能无缘无故给你爹呢？早晚我当了皇上，你们一家子不跟着沾光吗？孩儿啊，不必多说，赶紧收兵去吧。改日我去找你爹，我们哥俩坐在一块儿好好协商，看看这个玉玺究竟应该谁掌管，天下应该谁来做。不过这是我们当老人的事儿，与你没关系，回去吧。这窦建德以为着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我是你亲娘舅，老的辈儿这一拍你就得听我的，结果他想错了。李元霸冷笑了一声，嘿嘿嘿，你说的这恩情情还跟我爹协商啊？是商量个屁，这玉玺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亲娘舅多什么了？叫我爷爷也不好使，赶紧把玉玺给我，要不给我，我一锤就拍死你。好小子，竟敢以小反上，目无有长辈，这还了得吗？今天我打死你。窦建德说着举宝剑呢，来吓唬李元霸。哪知宝剑往下一落，李元霸真还手了，把宝剑给崩飞了，紧跟着举大锤就要砸。窦建德一看这动真格的了，一点骨肉之情都不念了。看来这个拳这玩意儿不能让人呢，这玩意儿。李渊为什么不说话呀？他偷眼一看，李渊在马上骑着，稳如泰山，面无表情，分明是他支持他儿子这么干，要不怎么他不说话呢？到了现在，窦建德全明白了，有心不给玉玺，就得吃眼前亏，非得叫这混小子一锤给拍死不可。到了那时，我什么也得不着，再把命搭上，我太犯不上了。窦建德没办法，把这玉玺就扔过来了，给你。李元霸把双锤交单手，探出正手就砰接到掌中，拨马回归本队，把玉玺递给李世民了。二哥，你看看是真的，是假的，待我观看。李世民一看，五龙雕钮。旁边缺个角，用金子镶的，上头有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这八个字出自秦始皇的丞相李斯之手，是八个篆字。李世民一看，真的，兄长，一点不错，那妥了，你替咱安爹保管吧。李元霸一拨马又回来了，这时窦建德气的上不来气儿了，已经被亲兵抬回本队。这十八路王子就问李元霸：“李将军，玉玺你也得的少了，该收兵了吧？方才你不是说了吗？只要交出玉玺，咱们各行其事，井水不犯河水啊。你什么时候收兵啊？”李元霸乐了：“方才我那么说呀，是骗你们。”哪能那么便宜呀、啊？呀，想叫我收兵不难，你们听着，要熬一个算一个，头顶降书，跪在我爹的马前，称臣认罪，把你们的军队交出来，全归大唐帝国。从今以后，你们俯首称臣。不是这样，一个也活不了。大伙儿一听，上了傻小子的当了。哦，叫我们头顶降书，俯首称臣，这也太欺负人了。你李渊也就刚刚起兵啊，我们跟隋朝打了多少年了？哦，想坐享其成，以大压小，以强凌弱呀。这些王子气得简直不得了，但是面对李元霸的一对擂鼓瓮金锤和唐朝20万精兵，也不得不服软呐。沉默了多时，有人挑头说话了，是济宁王王勃：“我称臣，我投降。”王勃催马出来，来到李元霸近前一抱拳：“哦，我说赵王，我愿意称臣。那好，降书呢？这还没来得及写呢。那好办，你就把那袍子撕下一块来，哎，当纸，把手熬指头咬破了，当笔。”写血书，马上写。这王勃没办法，只得照办呢。跳下马来，把战袍一翻个，刺啦里子撕下来，往磕膝盖上一垫，一狠心把中指磕破，蘸着血写了降书，然后高高的举过头顶表示投降。李渊霸用大锤挑过来，命人送给他爹。李渊点点头，把队伍带过来。济宁王王勃乖乖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过去，接受大唐的改编。唐弼一看呢，我呀也跟着学吧，他也学王勃倒戈投降了。真有起头，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一会儿三个，一会儿两个，眨眼之间就有10家王子表示称臣，可气坏了少保罗成。他把银枪一举，高声断喝：“各位，不要上当受骗！他李元霸和李渊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瓦岗英雄至死不降。”俺罗成要会一会怎样个李元霸，罗少保要大战李元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 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4: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3: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其路。

0: 金山垂镇十八国，逼着各藩王头顶降书，称臣纳贡，这简直太欺负人了。弱小的国君没有办法，捏着鼻子就得称臣，就气坏了罗成、罗少保。这小伙的脑筋都蹦起来多高啊！我们瓦岗山从成立至今，从来没吃过这种亏，没挨过这种欺负，就是我们死了也不能进贡称臣。因此罗成大吼一声，催马摇枪，是直奔李元霸。李元霸认识罗成，把双锤往左右一分，翻着小眼睛看看，哎呀，我阿当是谁呢？原来是小白脸子。我阿知的你有两下子，今天咱阿们就比划，看看你行还是我行。招锤！李元霸抡起擂鼓瓮金锤，奔罗成便砸。罗成深知要动力量，16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只好用巧招赢他。罗成往旁边一带马，大锤走空，嗨，抖手一枪，奔李元霸软肋便刺。赵王赶紧用另一只锤螳螂往外一拨，罗成不敢碰人家大锤，枪把往上一立，枪尖往下一涮，唰，改变门路，扎他的小腹。李元霸吓了一跳，哎呀，往旁边一躲，大枪贴着的胯骨呲溜就过去了，把李元霸吓得鼻子出了一层汗，这才知道罗成果然是一员上将，心说我要多加小心。李元霸这一认真，罗成顶不住了。你想，13节李元霸是头一把，罗成才排的第7位，无论是招数还是力量，那都差的挺大一块。眼看盯不住的这时候，罗松、罗焕爷儿俩急眼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爷儿俩一打招呼，二马齐出，3条枪困住李元霸，可把李元霸气坏了。好啊，你们还有多少人？都上来，妈，我要是烧庄包庇员。一句话激怒了银锤太保裴元庆。这裴元庆催开一字末脚赖麒麟，晃动两柄银锤也加入战团。两柄锤3条枪把李元霸困在当中，杀了个难解难分呐。老程在后边一看，跟徐茂公商议：“三哥，别看着了，咱们赶紧利用这个机会逃回瓦岗山吧。”对，徐茂公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喊了一声：“弟兄们，冲！”冲啊！真好像开了闸的洪水奔唐军就扑去了。18国的联军一看呢，咱们也趁机会跑吧，跟在瓦岗军的后面往外突围。李渊一看不好啊，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堵住他们，不能让他们跑了，杀！20万唐军也扑上来了，刹那间就一场血战。您再看紫金山，到处是死尸，到处是伤号啊，有的哭爹，有的叫娘， 没有主人的战马到处乱撞，满地都是断剑折弓、金旗锣鼓啊。经过这场战斗，联军损伤大败，最后终于杀开了一个缺口，这才跑出去。安家别人咱不说，单表李渊，他一看也差不多少了，这才吩咐一声鸣金收兵。收兵之后查点人数，也损失了20000多人。他跟李世民一商议，赶紧回师奔太原去办咱的大事。这一次来的紫金山没白来，把国宝金镶玉玺得到手了，回去赶紧称帝。就这样，李渊领着几个儿子回到太原，没2个月直捣潼关，然后长驱直入，拿下长安。这李渊往皇宫里一坐，就成为大唐的开国皇帝，设立省台、司院、衙门，大封百官，把这架子就支起来了。李渊咱先不说，再说瓦岗山的各位英雄，等逃回瓦岗寨查点人数，损失了大半呐，一个个是愁眉不展。最不痛快的就是李密，不应该玉玺换萧妃，爱美人不要江山，将这无道的昏君保他何用啊？倘若李密不是这种人，瓦岗寨的英雄同心协力，也不至于吃这个亏。这次打败仗主要是人心的涣散。回到瓦岗山之后，这李密才好呢，连面都不露了，天天把房门一关，就跟这萧美娘是狗扯羊皮，你请他他都不出来，大伙儿一看更生气了。单说这一天，军师徐茂公多喝了几杯，大爷魏征这酒也没少喝，哥俩到了密室之中坐下长谈。徐茂公问魏征：“大哥，您是最忠厚老实的人，您说句话，你看这李密可保不可保？”“三弟，我早就对你说过了，李密该人，外君子内小人呐，重色不重友的东西。他是没得江山，他要得了江山，比杨广有过而无不及呀。我现在后悔透了，不应该保这个无道昏君。”“对，大哥，这两天我睡不着觉，我反来覆去想这件事情。既然李密不值一保，咱何必死守瓦岗寨呢？兄弟，我打算另觅出路。”“哦，兄弟说说看，你想上哪儿去？”“
1: 我想投大唐。”“
0: 大哥，这个李渊要比李密强得多得多，特别是李渊的次子李世民，那是聪明才智过人，礼贤下士，我看此人迟早必坐江山，不如我们去保大唐，比守着李密不强多了吗？”“哎呀，三弟呀，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总觉着把李密抛开有点不仗义，始终没下决心。既然三弟你做出这个决定来，哥哥我跟着你。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走吧？当然宜早不宜迟了，我的意思明天就走。”“
1: 哎呀，
0: 那太急点了，是不是跟我二弟秦琼咱们打个招呼？”“
1: 我看不必了，我没找大哥之前我找了我二哥了，我问了他，他也觉着李密不可保，但是叫他断然抛弃李密他又有些不忍，现在脚蹬两只船，他是骑虎难下， 下不了决心，为这件事咱不能等了，最好咱们哥俩先走，我相信我二哥早晚有一天也会投唐的。好吧，这哥俩商议已定，徐茂公准备了文房四宝，来到阴安殿，一看殿上无人，在粉壁墙上题诗一首，字儿写的还挺大，上写心中恼恨西魏王，玉玺换来萧美娘，瓦岗山上散众将，一统江山归大唐，落款魏征徐茂公。三爷写完了投笔于地，哥俩背着旁人不知道，收拾收拾东西，连夜就离开了瓦岗寨。好在有一样，他们俩都没有家小，都是光身一人，灶王爷拴的腿肚子上，人走加班，因此动作比较迅速。第二天消息就传开了，五虎八彪众将大小头领全挤进阴安殿，一看粉壁墙上留了诗了，这才知道魏征徐茂公走了，主心骨没了，人心更散了，有的主张咱也投唐，走吧，一统江山归大唐嘛，徐军师就是活神仙，他说的话没错，对，投唐，我也走，我也走。时间不大，瓦岗众将就散去大半。到下午的时候，程咬金进了阴安殿，一看围着不少人，老程不认得字儿，就问：“我说你们看什么呢？”“哎呀，程将军您才来呀、啊，您还不知道发生的事情？”“不知道什么事儿？”“呵呵，多数的人都离开咱瓦岗山了，都不辞而别，保了大唐了。给您念念这四句话。”有人一给念，程咬金这心唰一下凉了半截，是这么回事儿。一转身他找秦琼去了，正好罗成跟表兄正在谈话，程咬金一步闯进屋里。“二哥，怎么瓦岗寨垮台了？是这么回事儿啊？”秦琼闻听大惊失色呀，亲自赶奔阴安殿一看，果然不假。秦琼这心里头把抓如常，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你说想当年四十六友滴血临盆，那是何等高兴，没想到几年的功夫瓦解冰消。正在这时，罗成说话：“表哥，我这气儿大了，我要不看着您呢，这地方我一天也不待。这李密是个什么东西？我三哥大哥做得太对了。表哥您走不走？您不走我可走了啊。”“别急别急别，兄弟咱慢慢商议。”程咬金也急了：“二哥你这个人呢，就是优柔寡断，什么事儿都下不了决心，你还商议什么呢？跟谁商议？要走咱就快走，我跟老兄弟一样，一会儿也待不下去了。”哥三个一商议，决定离开瓦岗。可他们走不容易啊，携家带眷呢、啊。秦琼有娘，程咬金有娘，罗成也有娘，几个老夫人都在瓦岗山呢、啊。这三家人加在一块150多口，能说就这么走吗？还得收拾点东西，往后还得过日子呢。一直忙到深夜，一切就绪。罗松、罗焕也知道信儿了，也同意走。这五员上将保着十几辆大车离开瓦岗寨。下山不远，秦琼把马带住了，扭回头来看看，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算了，各位弟兄，我跟你们告别了，并非我秦琼不讲忠义二字，实在是这李密 欺人太甚，不值一保了。今后咱们各奔前程吧。就这样，掉着眼泪，他们走了。你想，徐茂公跟秦琼要一走，还能有几个人留下？瓦岗山的人十之八九都走了。转过天来，永三郎王伯党知道这个事儿。王伯党赶到燕安宝殿一看，反尸，肝胆都要裂了，急忙转身进寝宫来见李密。这西魏王倒不错，把房门一关，跟小美娘在这尽情欢乐，有十二名美女天天在这块歌舞相伴。正在这时，王伯党进来了，别唱了，把这些歌女吓得四散奔逃，把李密也吓得不轻
2: 啊。哟啊，兄弟，
1: 你来了来了。
2: 大王，你好糊涂，
1: 前山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
2: 啊？
1: 发生什么事了？咱们瓦岗寨散摊子了，十之八九人都走光了，你还在这里歌舞升平，半字不小呢。倘若有人攻打瓦岗山，你拿什么去抵挡？这一句话把李密吓得是魂不附体，这回他可坐不住了，急忙升坐燕安宝殿，吩咐一声鸣钟击鼓，敲了半天，再看文官武将就来了十一个人，文官没了，光剩武将，其中就是王伯党、谢英登、单雄信等等，其他的人都不见面了。现在李密这心呐，就乱成一团了。李密心说：“徐茂公啊，咱们过去都不错呀，你这不拆我的台吗？你愿意走你就走，你为什么留下反诗一首蛊惑人心？这首诗把我们瓦岗山弄了个七零八落呀，看来你就是个罪魁祸首，要不把你追回来明正典刑，何以服众？”现在李密叫恼羞成怒啊，啪把桌子一拍，单雄信听令，在兄弟，我给你一支令箭，带着骑兵五百，以最快的速度把妖人徐茂公魏征拿获，不用问我什么地方抓住的，就地正法，小弟遵令。赤发灵官单雄信上了马，手提金钉枣阳槊，带着五百骑兵像旋风一样就追起来，追出一天一宿来，真把这俩人给追上了。徐茂公和魏征都是文人，他们也没想到李密能翻脸，因此走的并不着急，不然的话还真追不上。哥俩边走边谈，忽听背后响起杂乱的马蹄声，呀呀呀，把马带住，回头一看，呀，追兵来了。魏征就有点沉不住气，脸色就变了，三弟不好，看来你我二人凶多吉少啊。徐茂公说，别怕，沉住气，看看追咱们的是谁。时间不大，单五爷追到了，绕到前边去，把他们二位给挡住，一横掌中的兵器，大哥三哥，你们御下何往？他们一看是单雄信，这心呢才放下一半。徐茂公一笑，老五啊，嘿嘿，要问我们哥俩上哪儿去，我那反诗上说的清清楚楚，我们要到长安投靠李渊保大唐了。哦，原来如此。二位哥哥，你们临行之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呢？五弟，你要知道，祸从口出，病从口入， 这件事情哪能随便张扬呢？树

0: 哥哥走得匆忙，没跟五弟打招呼，请五弟原谅。老五啊，莫非你奉了李密所差来取我们哥俩的首级不成？
1: 正是。
0: 好，谁让咱们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下了呢？我们绝不让五弟为难，请便吧，什么时候下手都可以。徐茂公跟魏征把眼一闭，头一低，等着单五爷下手。单雄信能下手吗？一抬腿把枣阳槊挂上了，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深施了一礼：二位哥哥，你们可别屈枉我呀。李密是有这种打算，我能这么干吗？我要杀了两位哥哥，我还是人吗？但是上命难违，我不得不走走形势。表面上我来追赶你们，实质我来给二位哥哥送行来了。哦，五弟，我们就相信你不会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啊。五弟啊，既然这样，你回去怎么交代呀？不如跟着我们哥俩赶奔长安，去保大唐的李渊，不知你意下如何？单雄信冷笑一声：二位哥哥，你们要投靠别人，我单某二句话不说跟着你们一块走，唯独保李渊这个事儿，我可不能答应。大概你们还记得吧，数年前在临潼山，李渊无缘无故射死我哥哥单雄忠，至今大仇未报，我是耿耿于怀。我跟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我发过誓必须杀死李渊给我哥哥报仇，此愿不了，我们这个疙瘩解不开。因此你们二位投唐，我不反对，叫我跟着是万难从命啊。哎呀，那我们也就没法劝了。五弟，那你回去交令，李密要怪你，你怎么办？二位兄长，我也下了决心了，瓦岗山我也不回了，我也得找个出路啊，我也打算另投他人。那兄弟，你有目标没有？你打算投谁？单雄信摇摇头：现在还很难说，走到哪儿再看吧。二位哥哥，今日分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望二位哥哥保重，我不远送了。单雄信说的这眼泪飙起来了，心里的跟油烹的似的，不愿意分开也得分开。我们现在四分五裂了，谁也拢不到一块儿了。单雄信领着五百亲兵奔东南方向下去了。按下他走了不说，单说徐茂公跟魏征通过这次教训，两个人提高警惕了，还得快走，不然的话就非得死在李密的手里。两个人想到这儿，赶紧点灯催马，可走出去没十里地，第二波追兵上来了。二位哥哥慢走，小弟到了。哥俩一听这是谁，回过头去一看，闹了半天是谢英登。不过谢英登这回来一兵一卒都没带，就光棍老哥一个，也没拿着兵刃，策马扬鞭把二人给赶上，累的是满头大汗呢。徐三爷就问：兄弟，李密让你来劫杀我们，对也不对？
1: 是。
0: 我上午哥走后多时不回，李密有点坐不住了，这才命我前来看看究竟把你们二位除掉没有，我这才赶来的。
1: 哦，
0: 兄弟，那么你的意思打算怎么办呢？
1: 哎呀，二位哥哥，我能做那种不仁义的事儿吗？我打算送送哥哥，咱们几个人说说心里的话而已。
0: 那好，兄弟你来的正好，我看跟我们哥俩一块投唐吧。谢英登闻听苦笑了一下：
1: 多谢二位哥哥的美意。这唐朝我不准备保。
0: 哦，
1: 你打算投谁呢？
0: 我谁也不想投啊。
1: 我就记住这么几句话：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庭前背后言长短，恩来无意反结仇。只见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
0: 二位哥哥，我现在心灰意冷，我打算遁入空门学法为僧。
1: 愿二位哥哥前途保重，青山不老，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地主搬出祖宅是主动交出还是被迫迁离？
9: 要大力发展经济性，有同意搬出来。
8: 地主二字是否真的侵犯到了原告的名誉权？
10: 原先这个地方的土地是属于姓朱的一户地主户的庄园。
8: 名誉权纠纷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多年审判经验的法官为我们解读曲折复杂的审理过程。
11: 因为如果稍有不顺呢，即引发社会矛盾。
8: 法治天下之地主之争。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年长的一些朋友可能会知道啊，地主这个词儿是源于解放初期，在农村当中呢，把阶级划分成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当然，这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那么在现阶段呢，地主这个词儿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政治色彩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关于地主这两个字儿引发的名誉权纠纷。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年近七旬的靖江村民朱明全老人，原本过着安逸舒适的晚年生活，但就在不久前，村委会出具的一份证明打破了朱明全老人这种平静的生活状态。
9: 这个土地是当时解放初期叶姓族地主给搬出来的，我听到这个话我非常生气。
8: 原来在不久前，村委会出具了一份关于上次老厂修建厂房的情况说明，在该说明中有该土地为政府将以朱姓地主赶出后接管的描述。据朱明全老人介绍，村委会所指的该土地正是他们一家曾经所居住的祖宅。对于村委会在情况说明中使用赶出一词，朱明全老人觉得与当时的事实并不相符。
9: 我就找村里这样讲了，当你村中工农乡我家主张是该赶出来，我不服，你要对我一个说法。
8: 随后朱明全老人多次找到村委会，要求就情况说明中的不当用语进行修改。
10: 根据我们下去了解，这个地方的土地是属于姓朱的一户地主户的庄园。
8: 接着朱明全老人以村委会的情况说明违背客观事实，侵犯了父亲名誉权为由，将村委会起诉至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
12: 好，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新妹来讲一讲由于地主二字引发的这一起名誉权诉讼纠纷，有请。
8: 王新妹，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江阴园区人民法庭庭长，荣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荣立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四次。
12: 王法官您好。
13: 主持人好。
12: 刚才短片我们看到了江苏靖江的朱姓老伯哈，他是打了人生的第一场官司，就是自己的名誉权纠纷哈。地主这样一个词儿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它可能是一个特定历史的产物哈，但是在这个时期好像不再是一个什么贬义的称呼。
13: 时代不同了，地主这个称谓呢可以说不再具有任何的政治色彩，也不是对公民的一种否定性的评价。那么应当说，最初我拿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根据原告提供的诉状和他提供的证据材料，也就是一份情况说明，那么我们看到这份材料之后呢，就感觉呢这个是一个失土的纠纷。土地是农村老百姓的主要的生产资料，因为它能够给百姓带来收益嘛。
8: 2013年10月，朱明全老人所在的村子靖江市何德村，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村委会决定在村中闲置土地上修建厂房。
10: 有几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在原上市村个老厂房里面，这个地方呢现在是属于村集体土地。
8: 部分生产队村民认为该旧厂房占地应该归其村生产队所有，而非村集体的共有资产。
9: 这个地方不允许房子，这个是我们生产队的房子，是我们生产队的地皮。
8: 接着生产队村民与村委会进行多次交涉，但均没有取得一个让其满意的结果。随后生产队村民将这一情况反映到镇政府，希望镇政府能够出面让他们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14: 在看到老百姓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比较高度重视，然后呢要求何德村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给老百姓一个答复。
8: 紧接着何德村村委会出具了一份关于上次老厂修建厂房的情况说明，上报至东兴镇人民政府。
12: 那么看到这儿哈，我们似乎明白了，这个原告朱明全他所起诉的其实就是因为这样一份情况说明。
13: 他就觉得这个情况说明当中的内容啊有事实的地方，这一块土地源于解放初期政府将一朱姓地主赶出后就接管的啊，知道，就关于这个土地的来源，其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这个朱姓地主就是我们这个案件原告朱某的父亲。
8: 关于何德村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所用赶出后接管的意思，朱明全老人认为这种描述违背了客观事实。
1: 那么我爷俩一直住在里面，是到老二年村家就动用我们家搬迁。
8: 据朱明全老人介绍，父亲当时带着全家人积极响应村集体的搬迁号召，带领一家人来到现在居住的地方，期间并非存在被赶出一说。
10: 根据我们下去了解，以前这块地方是姓朱户的地主户的地方。
8: 随后村委会的负责人经过多方了解，也基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才出具了这份情况说明。但在朱明全老人看来，被赶出一词不符合客观事实外，该情况说明中还有一处表述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
1: 我家是十四里解放前是白老地主，20块钱一家单一位，当时炒房呢，3年2年给地大的房子，我们家很困难的。
8: 朱明全老人告诉我们，解放前他们家的确是村子里的一户地主，但是在不久之后就败落了。尤其是到了解放以后，全家人更是过着一种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贫困生活。而且根据自己现有的家庭构成，村委会这样的称呼也是不妥当的。
1: 他当时17岁参加了就是参加二等功了，19岁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大哥5年
9: 参加保密队伍，我儿子在部队参军八年，二级士兵退伍的。
15: 朱明学老人称，解放前他们家就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母亲范玉曾参加营救过两名地下党员，受其母亲的影响，家中多位亲人加入到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的队伍当中，而在解放后也有多位亲属入党并进入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对于村委会称其父亲为地主一子，严重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对此朱明学老人不能认同也不能接受。
16: 我们看到这个朱明权，他是说自己的名誉权受到了损害哈。那么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啊，对于公民的名誉权是怎么法律规定、怎么保护的？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13: 名誉权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啊，都有相关的规定。那么所谓名誉呢，是指社会上对于公民或者法人信誉、形象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评价。那么名誉权呢？就是公民法人对自己名誉所拥有的依法不受他人侵害的一种权利。那么公民的名誉权如果受到侵害呢，他可以就是请求排除妨碍、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
15: 在村子里本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朱明权老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与官司扯上关系，但自从村委会的这份情况说明出来后，让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9: 感觉的是什么？解放初期感觉的是会说明过去到哪里都用了不明。
15: 在朱明权老人看来，当时的搬迁完全是积极响应村集体的号召，可以说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搬迁的，根本不存在情况说明中的地主被赶出来一说。再加上一些村民的不理解和异样的目光，使得朱老伯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抵触情绪。
9: 你们家解放子一时地主了，多少年搬进来的，人家又变成新地主了，又起了你们家里面去了。
15: 村里部分村民的冷嘲热讽，让朱明权老人下定了讨要说法的决心。
17: 当时我们知道他是自愿来报名了以后啊，我们对这三个头脑里都不放心，我们要把他赶走的。
16: 那么现在村民们看到了这份情况说明哈，那么朱明权他觉得内容表述不当，他作为这个原告，关于这个名誉权的纠纷，他起诉。那您觉得？他具不具备这个诉讼主体的资格？
13: 他是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因为他认为情况说明当中讲的朱姓地主侵害了他的名誉权，他不是地主，不是他强调的嘛。首先他不是地主，也不是被赶出去的，而且的这个情况说明发放了，让河德村家喻户晓，老百姓都知道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应当说他是有诉讼主体资格。
15: 2014年3月19日，朱明权老人以村委会侵犯了名誉权为由，将本村村委会起诉至晋江市人民法院，要求村委会恢复其名誉，作出书面道歉，同时赔偿精神损失费30,000元。受理此案后，王新妹法官第一时间赶到了朱明权老人的家中，除了必要的安抚工作外，更多的是倾听老人的想法和诉求。据了解，朱明权老人所属的祖宅原属东兴镇上四村所有，在2003年，上四村与邻近的河德村合并为现在的河德村。据村子里年长的一些人介绍，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至2013年这段时间内，朱明权老人家的祖宅先后被多家村集体企业及村委会办公使用。紧接着，王新妹法官又来到村委会，认真了解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的缘由及详情。经过走访得知，就在朱明权老人起诉村委会侵犯其名誉权之前，部分村民就因该地的归属权及补偿方式等问题，与村委会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
16: 好，那么通过短片我们看到上四村的村民啊，一直主张对于上四村村委会旧址的使用权，而且同时对于村委会关于补偿款这一块又是不太满意的。那么这次名誉权纠纷起诉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3: 我们法院呢，审理名誉权纠纷呢，只可能就原告朱老伯所提供的证据材料 来审查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所在的这个内容当中是否对他的名誉权构成侵害。那么至于这个原上市村村民委员会旧址的土地权属，不是我们这个案件需要审查和确认的。
15: 本案中朱明全老人起诉的内容为名誉权纠纷，与村委会之间的土地纠纷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6条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就本案而言，在村民与村委会发生土地使用权争议后，镇政府先后就该土地的归属问题多次作出批示意见，村民收到批示意见后并未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在本案中村委会旧址的归属问题与朱明全老人提起的名誉权纠纷并非一案。地主之称是否真的构成对原告名誉的贬损，
9: 我们讲也是根本讲的
15: 内部汇报的情况说明是否构成客观伤害，
14: 只不过是还原了一下历史
15: 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法官该如何裁决。
13: 通过我们的庭前的走访表明这两个词啊不能说是不恰当的。
15: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主之争。2014年3月26日，靖江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村委会对于地主一词的使用是否恰当成为本案的焦点之一。
9: 当时我们讲也是革命家的嘛，也遭一点功利。
15: 据朱明全老人向法庭反映，他们家在解放前就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多位直系亲属参与了解放战争，在建国后多位家人参军入党，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对此出具情况说明的村委会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10: 下面去了解具体情况才知道，原先这个地方的土地是属于姓朱的一户地主户的，这个叫庄园。
15: 为了证明自己的确不是地主家庭，朱明全老人又向法庭提供了自己的亲哥哥朱可钦老人的申辩与要求，以及相关见证人的证词。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王新妹法官再次来到朱明全老人所在的村子，详细了解在那个特殊时期老人家的出身背景。
16: 法官啊，您看村委会在这个情况说明当中使用的是一朱姓地主被赶出啊这样的措辞，您觉得这样的措辞恰当吗？
13: 关于朱明全这个地主的身份到底是不是一个客观事实，这是我们法庭需要调查的一个内容。尽管朱明全他本人他强调他们这个家庭是基于革命的这个光荣的传统的，通过我们的庭审以及我们庭前的走访，我们到这个国土资源所他的这个资料上面就载明他的家庭是地主出身。
15: 紧接着朱明全老人又向法庭反映，即使自己的家庭出身为地主，但那只能算是破落的地主，使用以朱姓地主被赶出后接管，朱明全老人认为这种说法完全违背客观事实，严重地侵犯了自己家的声誉。
9: 大力为了发展经济性质，大力干等于我们讲侵权。
15: 紧接着朱明全老人又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当年见证搬迁时村民的证词，以证明自己家的确是自愿搬出祖宅，而非情况说明中被赶出后接管的说法。
14: 经过调查了解，他是基于比较年长的一些老百姓所说的，作为村里呢说明的情况呢原原本本的就写在说明里，汇报到这里来。
15: 尽管朱明全老人在法庭上也承认自己家曾经是破落地主的事实，但对于村委会以朱姓地主被赶出的说法却颇有微词。
16: 好，那么地主这个身份已经被证实了哈，确实身份是没有假，确实就是地主。
13: 对，
16: 那被赶出这样的表述您觉得恰当吗？
13: 朱明全起诉之车呢他有两个不满的，一个就是地主，他认为他不是地主，但是通过我们审理他承认了他是地主的这个身份。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赶，通常老百姓的理解呢，他这个赶肯定是一个行为，就是一个强制的或者是暴力的那种行为，因为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国家土改时期的一些规定了。
15: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使广大的贫雇农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更大限度地发挥农村生产力，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让贫雇农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鉴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国情，使用“赶出”一词，并非就是带有歧视性的用。
14: 在赶走这个方面呢，它是基于老百姓这个一种说法，我们就是说也没有把它渲染，也没有对外说什么。
15: 与此同时，作为被告方的何德村村委会的代理人也提出，该情况说明仅仅为内部汇报材料，村委会并没有向外界散布。即使所指的朱姓地主就为朱明全老人的家人，村委会也没有刻意去侮辱和捏造事实。至于该情况说明是如何流入村民手中的，村委会不得而知的同时，也承认在保管材料上有过失之处。
18: 村委会在这个情况说明当中使用的是一朱姓地主被赶出，
13: 作为村民委员会的干部呢，他没有考虑到经过那个时代的人，尤其像原告朱老伯这样的一位老人，他是经过土改时期以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他是一个经过那个特殊历史时代的人，他其实对这个还是有情结。村民委员会在出具这个情况说明的时候呢，应当要照顾老百姓的，尤其像他这位老人呢，他的这种心理。
15: 如今地主一词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贬低之嫌，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地主一词还多少有一点褒奖和自嘲的意味。经历过特殊时期的朱明全老人之所以赞誉该词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更多的是自身源于那个时代的触痛。七旬老伯状告村委会，能否得到满意的判决？
9: 我认为他就是第一样，就向我们道歉了。
15: 村委会当庭道歉，能否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10: 从语言上或者这个文字上，好的，可以看一下。
15: 判决生效后，送达判决遭遇何等的变故？
13: 您能发现，当地的老百姓是非常激动的。
15: 法治天下为您继续讲述地主之争。随着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案情逐渐清晰明了。尽管如此，朱明全老人依旧觉得村委会此举不仅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也严重降低了自己在同村人心目中的形象。
18: 那么在这个村委会的情况说明当中哈，村委会是不是的的确确存在着哈侵犯了这个朱老伯的名誉权的情况，您怎么判定的？
13: 村委会出具的这个情况说明内容应当说是客观真实的，也没有造成原告朱老伯啊在当地老百姓当中社会评价的降低，所以呢他应当说不存在他的这个侵害事实的存在。
1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公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本案中，针对村委会在化解纠纷时作出的情况说明，尽管存在用语不当，但也算尊重客观事实，并没有采取侮辱或者诽谤的形式对朱明全老人进行伤害，因此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无法构成对朱明全老人名誉权的侵害。
19: 我们村委会在用语方面确实存在着用语不当，因此呢，请退求对你可能有一种伤害，这个请你谅解。
15: 2014年4月24日，晋江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公则》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朱明全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40元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
9: 我认为他就第一样就向我道歉了，我是基本满意。
15: 虽然此案中的被告何德村村委会最后也取得了朱明全老人的谅解，但是就本案而言，作为与村民直接接触的村委会，在以后工作当中不得不汲取应有的教训。
10: 我们也进行了具体的总结， 就是以后啊，我们村里面对处理各项矛盾纠纷，一个从语言上，或者这个文字上，进一步的好好的规范一下。
15: 案件虽然审理结束了，可王新妹法官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就在宣判后的第二天，他和同事再一次驱车来到了朱明全老人的家中。除了了解案件判决后老人的情绪之外，还为村民们讲解我国有关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条文。
16: 可以说，随着案件审理工作的一步步推进啊，村委会的代理人当庭是向原告表达了歉意。可以说，这样一段发生在村民和村委会之间因为名誉权的小纠纷插曲啊，最终是以和谐的音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好，关于这样一起名誉权的纠纷，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点评。
20: 在本案过程中，那么原告的父亲虽然在当初被定性为破落的地主，但是其本人啊，其实还是很积极的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法官啊，这个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走访。虽然本案最后是以判决的形式来结案的，村委会在法官的这个说服劝导下，那么当庭对于原告进行了一个正式的道歉，那么这种行为，那么对于缓和原告的情绪啊，以及伏法息诉，其实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效果。
16: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我们也感受到了法治在中国前行的力量。感谢王法官来到演播室现场，谢谢，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22: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21: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22: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21: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22: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21: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 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22: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21: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22: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21: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3: 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24: 嫌疑人就好比拿案的群情围住了，
23: 一个电话让他家财散尽，
25: 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23: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电话那头到底是谁？
26: 在今天是组织了针对中国大陆公民的电信诈骗集团。
23: 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家庭主妇盛某，她呢，丈夫也是做着本分的生意，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而她呢，从来没有和任何人闹过矛盾，根本就没有去过法院，怎么突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呢？慌乱之中，她按照对方的要求啊，把电话回拨了过去。可是，就是这个回拨电话，让她现在无比的悔恨。
7: 家住安徽省和县的盛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2013年4月13日下午，盛某刚刚做完家务，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一接通。还没等到盛某开口说话，电话那头就传来一个严肃的声音：你有一张法院传票，下午4点前必须去取。
12: 今天演播室现场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的梁艳法官。您好，梁法官。
27: 主持人您好。
12: 我们了解到这个盛某呢，可以说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老实实的家庭主妇哈，而且呢自己的丈夫也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那么盛某怎么就突然会收到这个法院的传票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释某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在家里面主要就是做做家务带小孩。
8: 嗯，
1: 那天呢她忙完了家务以后接到了一个电话，
8: 嗯，
1: 当时她自己也感到很诧异，说有一张法院的传票，
8: 嗯，
1: 让她在指定的时间去法院领取。
8: 嗯，
1: 当时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呢，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事情，她也感到很慌乱，所以呢她就按照电话语音电话里面的提示回拨了电话。
11: 盛某正想要问个究竟，电话那头

0: 他的指示，就是回拨了电话以后呢，自动转接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公安局就说盛某涉嫌信用卡诈骗，涉嫌到洗黑钱犯罪，要对他进行拘捕。然后盛某呢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资金打入到一个他们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公证。
1: 这个电话让盛某心惊胆战，在通话中他不停申辩自己从未出过远门。可是不一会儿，一个自称是专案组的刘科长又打来电话，他告诉盛某，正是有人利用了他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涉及洗黑钱300多万，而他即将面临背黑锅坐牢的危险。为了还自己清白，盛某按照对方要求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报给了刘科长。盛某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阵警笛的声音，
2: 诈骗这个团伙它就像一个流水线，它是经过专业培训，经过一整套这个流水线作业，被害人就如个羊羔一样，一旦接通电话以后，就被这个嫌疑人就好比狼一样的群情围住了，就很难脱身。
1: 紧接着，这个所谓的刘科长不仅告诉盛某一个公安内部的安全账户，还命令盛某，如果想查明真相，还自己清白，就必须在今天把钱打进所谓的安全账户，以供调查。同时，案子是国家机密，不能对任何人说。
3: 对方告诉我说，我家的银行卡及身份被盗用，并要求我立即将账户上的存款转移到由国家提供的一个安全账户上，并给了我一个北京的账户。
4: 真是听得越来越复杂哈，从这个一个语音来电，就涉及到了这个盛某一个本本分分的家庭主妇啊，涉嫌洗黑钱这么大的罪名。
0: 对。
4: 究竟发生了什么？
0: 盛某呢，按照对方的要求，把自己的账户上面的资金打入到对方提供的账号上面去。
1: 在刘科长的遥控指挥下，在2天之内，盛某悄悄地把家里几张银行卡上的所有钱都转到了安全账户上。
4: 那么这个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一共打了多少钱，汇了几次款？
0: 盛某在2天的时间内，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银行的柜台汇了3笔，一笔是100万，一笔是400万，最后一笔是130万。然后通过那个银行的自动转款机，第一次汇了是17000元，第二次呢是汇了6笔，每一笔是5000元。2天合计在一起，给对方共打去了634.7万元。
1: 忙碌完之后，他赶紧给刘科长打电话确认。刘科长也安慰他，公安那边正在调查真相，并将会对事实进行公证，等公证结束会立马把这些钱转到他的卡里。听到这些，盛某在银行门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到家等待着公安局的公证消息。
4: 那么最后公证的结果是什么呢？
0: 其实根本就没有公证这回事。只是犯罪分子利用这种诈骗手段诱骗被害人将资金打入到他们所提供的那个账号里面去。
4: 骗子所说这个公证金账户其实就是他们设的这个套，就是他们的账户。
0: 对。
4: 那么他是怎么知道自己被骗的呢？他和这个家人说了这个详细的经过之后，家人有什么反应？
0: 他和对方联系的时候呢，发现对方的电话打不通，然后他才意识到
4: 可能是
0: 上当受骗了，就把这个情况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他的丈夫。
4: 丈夫好像也不在身边。
0: 对，丈夫他是在外面做生意。丈夫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第一反应就是说你肯定是被骗了。当时也感到很气愤。两人呢就赶快到我们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
3: 公安局接待我的警官当时就说我可能被骗了，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1: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后发现，盛某的汇款金额竟然高达634.7万元，并且该案的被害人远远不止盛某一个人，而诈骗电话的来源竟然是柬埔寨。
5: 接手以后，我们初步就判断这是个组织很严密的犯罪团犯罪集团思维，当时还没有考虑到可能是在境外，所以我们在境内做了很多的长期的这个大量的侦查工作，最终锁定了是通过部、省、市3家联合的工作，锁定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在设在柬埔寨的金边。
1: 该案不仅是安徽省近年来最大的一起电信诈骗案，并且公安部也将此案列入了

0: 督办案件的范畴。2013年8月8日，公安部派员率安徽警方工作组赴柬开展工作。9月3日，在柬埔寨警方的配合下，在金边市一栋地段偏僻的别墅内，将40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1: 部里面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安徽和江苏这边组织一个工作组，赶赴柬埔寨金边开展工作。在柬埔寨工作了1个多月，31天，我记得很清楚，8月11号，我们9月12号回来。工作了1个多月以后，通过我们自己的人力跟踪啊，反正各种手段都运尽了，包括动用了当地华人的私人关系，最终锁定了这个团伙的位置。我在柬埔寨警察局的配合下，成功的应该是把团伙在屋顶里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2: 好，那我们看到接到盛某的报警之后，当地公安机关是高度的重视，还成立了这个414的专案组，而且是赴柬埔寨去抓获这些犯罪嫌疑人。那我们想问，这40名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会大费周章的转到这个柬埔寨去实施犯罪呢？
3: 台湾籍主犯呢，在柬埔寨组织这个犯罪团伙，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逃避打击。
2: 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40名犯罪嫌疑人他们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3: 经过我们的审理，确实发现了这40名被告人还有一定的特点。第一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有几对是夫妻关系，还有几对是情侣关系，甚至还有兄妹关系。第二个特点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他们的犯罪年龄都普遍较轻。最年轻的当时案发的时候也只有20岁。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女性的比例，占到一个比较高的，占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比例。
2: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哈，一般犯罪当中应该说是个男性居多哈。
3: 哎，对，
2: 这个案子特殊，女性居多。
3: 对，第四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第五就是，这40名被告人在进入这个犯罪集团之前，基本上都没有犯罪前科。
0: 名列40名被告人之首的董彬彬，在被抓获以后，从她的供述中，我们了解到，原来在2011年，她就和男友李子楚来到柬埔寨，靠着卖小吃、卖烧烤打工赚钱。经过1年多的辛苦，两人有了一点积蓄。但是，在2013年3月，喜欢赌博的李子楚在金边的娱乐城里一下子就输掉了全部积蓄。在赌场里，他遇见了40多岁的红哥，这位红哥出手大方，还愿意借钱给他。李子楚本想用借来的钱尽快扳本，却又全部输光。为还钱，他来到了红哥的公司。
2: 好，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短片，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犯罪嫌疑人叫做董彬彬，她是个女性哈。由于和自己的男友赌博欠钱，进入了这个诈骗团伙。那么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红哥又是个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人呢？
3: 红哥他是这起集团犯罪里面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负责租赁场地、招募成员、提供作案工具。他经常出没在柬埔寨的一些大小的赌场。这个案件中的大部分被告人就是通过在赌场和红哥认识，进而被红哥发展为团伙成员的。
0: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
3: 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
0: 极低的作案成本，极高的犯罪收益。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2014年6月12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这40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诈骗罪，并立即将案件公诉到了法院。由于此案的特殊性，和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并迅速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然而，对于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来说，案件的复杂程度之大，这是他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3: 这个案件在我们和县法院就是受理的，不管是被告人数还是被害人数啊，都是非常多的。在整个和县法院审理案件的这个历史中，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
0: 梁燕是这个案件的一审法官，在审理该案之前，他也从未处理过这么复杂的案件，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案卷，仅侦查卷就多达33卷，每一卷每一页他们都要仔细翻阅，从中找出足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为开庭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3: 由于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分布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当时这个案件我们几个人组成合议庭以后呢，面对这个案件我们也比较感到有压力。然后呢，院里面领导呢也特别抽调了几名书记员配合我们，然后一个个的给被害人就是拨打电话，就是核实被害人被诈骗的那个情况，一个是包括就是诈骗就是他们的被害人的身份信息。
0: 2014年9月23日，和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
3: 因为这个案件是跨国实施的诈骗犯罪，横跨2个国家，在取证上面，是确实是比较困难。好多证据，因为它是在柬埔寨发生的，犯罪地点是在那个犯罪团伙的那个地点是在柬埔寨。当时我们这边专案组过去以后呢，在那边取证上面确实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第二个就是那个证据认定方面，因为被告人比较多啊，被害人也比较多，这样呢一笔笔的核实，就是梳理，确实也花了我们很多的精力。然后第三呢就是追回赃款，想退赔这一块也是比较难的，因为犯罪数额就这么大，让被告人全额退赔，确实也是比较困难。
0: 由于这起案件在当地有着很大影响力，当天前来旁听的人员坐满了旁听席，坐在审判席上，法官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2: 庭审当中，这个被告就有40名，而且是各方关注度非常之高。那么在庭审当中，您看到这么多的各方关注和这么多的犯罪嫌疑人，当时您的心里是什么样的？
3: 由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当时开庭的时候呢，底下的旁听席是座无虚席，当时我自己也感觉压力很大，加上院里领导对这个案件也很关心，在开庭前就组织了我们公检法机关，多次协调，为了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全院基本上都动员起来，参与到这个案件的审理。我们合议庭为了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在开庭前就组织了4次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材料进行了核实和梳理，并且对非法证据进行了排除。开庭的时候呢，由于被告人众多，达到40名，仅仅核实40名被告人的身份就用去了法庭2个小时的时间。
0: 40名被告人，338名被害人，一场持续2天的公开审理，庭审现场争论激烈，诈骗金额高达3000多万，跨国诈骗又该如何防范？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在庭审中，所有辩护人却认为，他们的被告人是在护照、身份证等被扣押的情况下，被迫参与犯罪活动的，应当认定为胁从犯。
2: 那么在庭审当中，这个被告的辩护人认为这些被告是属于胁从犯，
3: 对，
2: 法院怎么认定？
3: 本案的辩论焦点之一就是从犯和胁从犯之争。从犯指的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而胁从犯呢，是指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
2: 本案当中这40名被告属于胁从犯吗？
3: 从本案的审理情况来看，各被告人在进入犯罪集团之前，多数是被主犯以高工资、高收入为诱饵，进而发展成团伙成员。他们在进入团伙后呢，虽然发现这个公司其实就是进行诈骗活动的，但是他们
2: 涉入太深，也没办法脱身了。
3: 对，他们难以抵抗高收入的这个诱惑，积极地参与到了诈骗活动中。虽然团伙的主犯对他们订立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但是这对于这40名被告人来说，他们仍然可以通过电话与外界取得联系，也就是说，这40名被告人的主观意志并没有被主犯给完全的控制。
0: 经过和县人民法院历时2天的公开审理，2014年12月3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董彬彬等40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0.8个月至10年不等。自2013年3月10日起，该团伙先后诈骗了江苏、安徽、吉林等各地被害人338人，经核实的诈骗数额共计3000余万。王月仙等18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审理查明， 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定性准确，量刑。

0: 适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这个案件这个一审判决以后，案件的多名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认为，他们实施的犯罪情节比较轻，认为一审量刑过重。那么二审经过开庭审理，认为这个一审的裁判无论是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贯彻我们国家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案件本身的社会危害特点，对各被告人的定性、定罪、量刑这个处罚都是适当的。同时我们对其中参与犯罪时间长、获利多、这个危害大的几名被告人依法予以这个也从严惩处。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碰到类似这样的诈骗，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这样的防骗的办法，但是为什么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盛某还是被骗了那么多钱？
3: 因为在整个的通话过程中，盛某听到对方电话里面传来的警笛声、呼啸声，正是因为这些嘈杂的声音啊，使得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其实这些呢都是犯罪分子在诈骗前事先就设置好的，他们用报警声设置为手机的铃声，然后呢就是营造出公安机关正在办案的这种氛围，通过这种形式呢让被害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好像公安机关在办案一样，尤其是那里面还有互相穿帮对话的什么报告首长啊之类的声音，所以呢就让这个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
2: 那么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与一般的这个普通的案件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
3: 这起犯罪中的被告人呢，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利用普通群众对国家机关办案程序的不了解，谎称他们涉嫌犯罪，威逼恫吓这些受害群众，诱骗他们将存款转入到他们所谓的那个安全账户，这种不见面不接触的新型的诈骗手法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
0: 案件结束以后，作为被害人之一的许先生在给办案人员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是镇江市一家企业的退休员工，现年79岁，于2013年8月4日被骗4.5万元。因本人早年入党，多次接受党的理论和保密教育，故决定配合审查。
2: 片子当中我们看到居然被骗的还有年近80的老人，这位许先生他居然还认为是在配合中央做调查。那么您看到这样的案子，现在再来回顾有什么样的启示给我们？
3: 在这起跨国犯罪中被害人的年龄层次不等，其中以老人和年轻的妇女居多。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大家对公检法机关的信任，一步一步的诱骗这些被害人。
2: 假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老百姓突然接到了这样一个类似的电话，我们无法判别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老百姓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他第一步应该首先做什么？
3: 如果老百姓接到了就是让他给对方汇款的这种电话呢，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性，最好是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核实一下对方的情况，因为公检法机关之间的电话，一个是不可能直接转接，第二个呢就是公检法机关也不可能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调查取证，第三呢根本就没有安全账户这么一种概念，其实说白了安全账户就是陷阱，
2: 就是骗子的账户，
3: 对，就是骗子提供的账户，然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诱使被害人把家里面的存款转移到就是他们提供的这个安全账号。
2: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件，我们请到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李兰英，我们来听一听李教授他的点评。
4: 在诈骗罪的规定当中专门规定一款，就是说如果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实施诈骗的，那么应该从重处罚，因为他破坏的这种法益或者说客体啊应该是双重的既影响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这样一种威望和他们的威信力，同时呢也对受害人就是说进行了财产的侵犯，所以应该加大力度，刑法也是这么规定的。 国家工作人员，他要把他们自己做事的程序，正常的程序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也是普法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另一方面，我们的老百姓呢也要增强这个方面的意识和这个学习啊，那么了解一些个常识。那么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法治当中，法治进程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个环节，就是知道法律是怎样运行，知道程序是怎样进行。
2: 可以说正是这些诈骗犯冒充国家公检法机关，才欺骗了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也给我们的公检法机关抹了黑。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这样的类似的诈骗的案件呢，一定是零容忍，坚决的予以大力的打击。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7: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8: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6: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8: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6: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8: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 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3: 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运穗灌浆，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紧盯农时，抓实田间管理，夯实夏粮丰收基础。临沂市兰陵县苍山街道亚油沟村靠发展乡村旅游，不仅环境优美，频频出圈，还获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小栾走乡村，一起了解亚油沟村逆袭的故事。菏泽市成武县35万亩大蒜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大力推广大蒜机械化收获技术，实现了降本增效，助农增收。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运穗灌浆，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各地紧盯农时，抓实田间管理，夯实夏粮丰收基础。
2: 随着气温升高，小麦病虫害进入高发期，这几天灌县统筹150多架植保无人机对全县89万亩小麦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同步实现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多重功效。
4: 辅机能给小麦精准补充营养，更重要的是能显著的增强植株抗逆性，能有效的防御后期可能出现的干热风、倒伏等灾害。
2: 为推进小麦一喷三防高效开展，今年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余元，全面提升非防作业质量。借助资金支持，当地采用政府购买方式，组织专业非防队伍对麦田进行连片化、规模化全覆盖作业，可为农户节省综合成本约668.9万元。
5: 全院小陈生产一线，加密监测病虫害的发生动态，抓住晴好天气窗口期，通过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让每一穗麦粒都长得次实饱满。
2: 当前也是小麦水肥需求高峰期，全省216处大中型灌区科学调度水源，累计引蓄水22.53亿立方米，保障小麦灌溉用水。枣庄积极推广智慧灌溉新模式，依托卫星遥感监测，农户通过手机就能掌握土壤伤情、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麦田缺水时手机一键操控，地埋伸缩喷灌系统即刻启动，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
6: 之前种50-60亩的时候，天天泡在地里，现在种了3亩多了，反而更轻松了。肥料要节约10%，这个增产起码要增产到有保证的20%，能增收6-7万块钱。
2: 距离全省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时间，省农技推广中心印发《2026年全省小麦中后期管理技术意见》，精准指导各地落实落细麦田管护各项工作。
7: 持续开展农技壮苗专项行动，开展田间课堂，指导农户做好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延长灌浆期，提高利种，来确保小麦丰收到手。
3: 临沂市兰陵县苍山街道亚油沟村曾是一个省定贫困村，如今村里靠发展乡村旅游，不仅环境优美，频频出圈，还获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小栾走乡村，一起了解亚油沟村逆袭的故事。
0: 一个贫困村逆袭成国家4A级景区，网友赠名马尔代夫芬芙。小栾走乡村今天打卡临沂市兰陵县苍山街道亚油沟村。玫瑰花海，非遗戏台，这是今年5.1亚油沟村的人流量。也许你会说这个村子没有村样，但景区里都是咱村的人。
8: 忙的时候分3-5百万吧。
9: 不要春分能挣到钱啦。
8: 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嘛，也就挣个生活费。现在我们在这里家门口做点生意，一年挣个10万到8万。
0: 亚油沟村始建于元末明初，因村西北银头山有银矿，采用烧爆法的采矿者们拉着燃油常年路过此地，所以被称为拉油沟，清初更名亚油沟，沿用至今。
9: 原来我们村是这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天然的条件两边有山还有水还有这条河，天然的环境比较好，就联系了我们县里这个开源公司，来到我们村，算是一个政府加企业加农户的一个合作的形式。最多的时候是接待量大概2-3万一天，
10: 就刷到抖音嘛，然后看到比较火，然后就过来了，就是心情也比较好，特别放松。
11: 没想到在这个村子发现这么好的宝藏的地方，拍出的照片很出片。
3: 青岛市城阳区水峪村创新构建智能感知加平台统管加长效运营三位一体智慧安防体系，将防溺水、垃圾治理与治安防控等纳入智能化、精准化管控，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公共安全治理难题。
12: 随着我们这个村庄的建设是越来越好，原来的祠堂我们把它建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拍照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么随之而来呢，我们对这个安全这个隐患的一些压力吧也越来越大。就像我们以前不定时的得上去巡逻，现在就是只要是多的监控室就可以远程喊话放你手机，这种工作确实很大的帮助。
13: 如果有游客带着孩子接近水域，他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第一时间来喊话，提高一个工作效率。
14: 水深危险，请勿翻越围栏。
12: 在住宅村的这个生活垃圾这个投放点，村民们对这个垃圾分类还是这个比较模糊的。那么自从联通给我们安了这一套监控喊话设备，只要有人过来倒垃圾，他就会提醒你什么垃圾投到什么位置。
15: 我们了解到上水峪村需要通过轻量化的方案实现对于危险的预知与管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克服了地形复杂、运输不便等等不利因素，融合中国联通 5G 技术，为上水峪村打造一道安全屏障。
16: 上水峪村是著名的樱桃之乡，每年呢这个接待的游客超50万。过去水库防溺水，这个垃圾清理靠人工，现在我们布置了 AI 摄像头，通过 5G 网络实现了秒级预警。过去呢需要按小时计算的响应，现在压缩到了1分钟之内。这套系统让上水峪村实现了安全零事故，治理更高效。未来呢，我们会把这种轻量化的方案复制到更多的乡村，用数字技术为美丽乡村筑建起一道温暖的平安防线。
3: 林下金蝉养殖是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枣庄市翼城区顺利金蝉育苗基地抢抓繁育旺季，开启直播带货，拓展金蝉苗销路，激活林下经济新活力。
17: 家人们上午好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咱今年的金蝉育苗呢已经出来了，今天呢带大家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刚出来的金蝉育苗。
2: 眼下正值杨树金蝉虫卵采收关键期，在枣庄顺利金蝉育苗基地恒温育苗棚，工作人员正收集金蝉虫卵，经精细分拣、分级筛选后密封打包，备足直播优质种苗货源。
17: 咱家这个蚕苗呢，以前主要是在当地销售，后来呢，就是说这个网络兴起之后呢，咱们也是开始了这个网络销售。每年的这个蚕苗的出栏量呢，大概在3亿多只。然后销售额呢在300多万。
2: 在直播现场，基地负责人现场展示种苗品质，细致讲解孵化、投放及管护技巧，实时解答各地养殖户的繁育难题。直播带货打破线下地域局限，搭建产地职工线上桥梁，让优质金蝉苗借助网络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金蝉虫卵已然成为助力农户增收、壮大特色产业的致富苗。
17: 最远的话呢，咱们可以发到那个广西、广东，哎，这些地方也都有咱的养殖户。咱们直播间呢，不只是说卖货，咱们呢还是有一个技术输出，哎，就是说咱这个金蝉的这个养殖各方面，从这个林地选择、土质、树木的管理，哎，还有这个成品的这个回收啊，咱们这个全套都在做。
3: 眼下，菏泽市成武县35万亩大蒜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大力推广大蒜机械化收获技术，实现了降本增效，助农增收。在成武县大田集镇四刘庄村，大型收获机在蒜田往来穿梭，伴随着机器轰鸣，一次性完成挖蒜、剪杆、装袋全流程作业。
2: 相较于传统人工弯腰刨挖的采收模式，机械化作业实现了效率数倍提升。
18: 之前种蒜就是俩人得添麻的刨，现在用了这个新机器，我今年种了五亩多，半晌都刨完了。
2: 成武县聚焦大蒜生产全链条服务，大力提升耕、种、收、加工等环节的全程机械化水平，助力蒜农减负增收。农机部门持续加大新型农机推广、技术培训和跟踪服务力度，全面落实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为大蒜丰产丰收提供坚实保障。
4: 洗一天收一二十亩地，现在机械化收获很方便，给老百姓省时省力省钱。
19: 在大田一镇近十万亩大蒜种子面积当中，除了我们现在套种的棉花、辣椒等经济作物以外的地块，现在在种植和收刨环节基本上都实现了机械化。我们下一步呢，想能在提高机械化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加工这个链条上做文章，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
2: 成武县不断推进大蒜全产业链发展，发展大蒜冷藏、加工、流通等相关市场主体230多家，年加工经营大蒜50万吨以上，产业规模达10亿元以上，直接带动上万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5月1号，黄渤海海域正式进入伏季休渔期，水产市场海鲜供应情况如何？记者在青岛城阳海鲜商城进行了探访。上午10点半，记者在城阳海鲜商城交易大厅内看到摊位上的各类海鲜琳琅满目，贝壳类海螺、扇贝、蛤蜊、活海鲜区的皮皮虾、螃蟹、大虾，鱼类摊位的大鲅鱼、鲈鱼、黑头鱼、石斑鱼等水产种类齐全。从济宁来青岛旅游的李先生今天特意来到市场采购，
20: 买了点当地的螃蟹什么的，这些小水产品今天返程吃的也不错，然后带点回去，价格很公道，种类很全，而且也很新鲜。
2: 不仅是外地游客，这里也是许多本地市民采购海鲜的首选地。市民杨女士每次回老家都会来这里选购。
21: 我本人在青岛这边，然后我老家是聊城，每一次买的时候都上这边来买。今天的行情是26、27，我感觉挺齐全的，而且非常新鲜。
2: 商户告诉记者，经过几天的销售，目前市场上的梭子蟹、大虾多为养殖，海捕皮皮虾还有少量销售，不过价格相比五一之前略有回落。
20: 现在是母的纯母是65一斤，公的45一斤，活虾现在是30一斤，也是比价格往回落了落。
2: 随着天气转热，海螺、海蛎子、蛤蜊等贝类产品日销速度非常快，目前价格也维持在正常区间。休渔期期间，市场鱼类主要以养殖鱼类、冰鲜海鱼以及深海远洋捕捞的海鲜为主，货源供应稳定，价格也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2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4: 一比一是一，
25: 两千
24: 四比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发展的是2000四比4000了。
25: 人家比去年还多。
24: 那也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
2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关注农业生产， 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5: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0: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5: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0: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5: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0: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5: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龚华丽曾经是一名北漂，前些年啊，他在北京一家外企从事建材相关的工作，因为迷恋上了一种植物，2015年他辞掉工作离开北京，开启了自己的美丽事业。
7: 大棚内正在上演浪漫一幕的二人就是龚华丽和她的丈夫侯洪波，他们手中花一样的植物就是龚华丽种出来的。
8: 我认为法式是观叶植物里边最漂亮的，花就开败了，但是绿植呢，它永远是个绿色。但是法式不一样，它一年四季的变化不一样，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7: 法式是多肉植物的一种，在大棚内龚华丽种植了大量的变异法式。
8: 随便一颗，这个叫浪仙，
9: 它也是堇，
8: 就是仙墨的一种变异。这个是叫圆叶白堇，叫香奈儿，也是一颗变异的鱿鱼丝。
10: 我们现在种植的这个主要是景天科莲花掌属的一个多肉。
7: 在网络上，龚华丽的变异多肉很畅销。
8: 这是河北的，这是辽宁的，广东的，这是湖北的，广西，最远香港啊、新疆哈、西藏啊，那都卖的有。这颗是卖了4500块钱，你看，马上要发货了。现在大货比较少了，最近卖的特别火，然后那些大货像几千几千的那种都卖完了。
7: 发展多肉种植之前，龚华丽曾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
8: 因为在外企工作压力特别大，一年的销售任务能达到，我那会儿任务一年5-6百万。偶尔有一次去逛花市，
10: 看到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萌萌的肉乎乎的一个小东西，其实那叫多肉。
7: 那次偶遇让龚华丽迷恋上了多肉。
10: 一下班第一件事是先在阳台上至少要待上一个小时，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也是在阳台上先待上一个小时，然后看看我的这些肉肉就是有什么变化没有，然后再给它浇浇水换换土。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自愈的过程，让我把一天工作的压力全都给忘了。那会儿基本上把工资全花在这上面了。
9: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要都到，然后去花市，然后去逛，他买然后我就帮他拎啊搬啊，他买一次然后他就告诉我，然后
11: 下次不买了，
9: 总是听到这句话，下次不买了。他说我要再买我就剁手。
10: 因为当时在北京就是阳台上空调外机上北阳台南阳台都占满了，实在没有地方了，所以我老公就因为他一句话，我们家地多得很，我清楚地记得，然后就回来了。
7: 2015年，龚华丽与侯洪波辞掉北京工作，回到侯洪波的老家鱼台。为了让龚华丽继续养殖多肉，侯洪波在老家屋顶上建造了一个阳光房。
10: 开始回来就是养一些景天科的一些小多肉，其实当时抱着一种玩的心态，然后拍抖音，突然第二天就爆了。我早上一起来，我这个手机就不停地响，我一看，我以为怎么回事呢，我一看是信息，1000多条信息，粉丝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千，我之前养的那些精品一抢而空，卖的我都不想卖了，从早上忙到晚上回信息。
7: 从自己养着玩到对外销售，慢慢的龚华丽的多肉规模越来越大，
10: 从一个小院子然后到一个阳光房，然后在一个200平米的，然后1000平米的，这个是2000多平米的。
7: 在养殖多肉过程中，龚华丽发现法师这个品种开始受到市场的追捧。
10: 因为法师它的那个变化挺大的，它会出锦，会醉化变异，发现市场上也很多人都开始追捧这些新品种。
7: 看到了多肉的市场变化，龚华丽开始专心繁育变异法师。随着龚华丽的多肉事业越做越大，丈夫侯洪波也加入了进来。
9: 这个叫梅杜莎，红铜500斤。我曾经然后一个投资1500，然后我引种，真正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应该是2018-2019，就哪怕是一个小投资卖到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万块钱都很正常。
7: 为了快速扩繁，龚华丽和丈夫想了不少办法。
10: 这个呢，就是我们长得比较快的一种法师，我们用它来当做砧木。这个叫用那个扎带，然后把它固定。它长大以后，我们就把它直接掰下来，然后再种到地里，再重新生根。这是一种比较快速的繁殖方法。
7: 然而，正当他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大雨打断了他们的计划。
10: 2019年，我夏天的时候，这个棚，然后就被水淹了嘛。这个棚里到膝盖的水一过去，可能几万块钱就没有了，这么一席子。
9: 那时候的价格行情啊，然后比较好，对吧？那算我们自己投的，然后至少也得有70-80万嘛，也错失了一个就快速发展的一个机会。
7: 错过了最好的行情，龚华丽抓紧进行补救。但是新培育出的多肉，龚华丽似乎并不着急销售。
10: 因为我们一开始自己也就是玩精品，你看像这种养殖户，像这种状态他们就开始卖了，但我们不是，我们不卖，我们是专门要把它放到盆里，然后经过一年的控养，控出形状，控出颜色，然后再出售的。
7: 同样的多肉品种，颜值不同，售价差别很大。为了更好地展示自家多肉，侯洪波摇身一变成了网红主播。
9: 下午好，下午人生，终于碰到我了是吧？76卷，这是肥女巫啊。那你们晚上看的，然后它颜色它也是这样。
7: 与一般的直播不同，侯洪波的直播好像很随意。镜头的另一边，侯洪波常常把直播变成演唱会。
9: 歌也好听是吗？谢谢大家能喜欢，守候你一辈子啊！我在扭呢，我对飞雪迎春这个你看可以不可以啊？飞雪迎春截图镜头扫一遍，好的。挑东西我给大家挑的也比较仔细，然后我也不上量，也不上量拍，都是一物一拍。我每天然后晚上我都播到两。

0: 点的时候，然后粉丝还不让我下播，然后我最晚的时候播到四点，凌晨四点钟，我说都快天亮了，咱们还不睡觉吗？他说你再给我找一颗，第二天一起发货。那每天都播得很晚。
1: 每天通过直播，龚华丽的多肉销售近万元。为了回馈粉丝，他们推出了买多肉免费寄养的口号。
2: 我们就是提供，不光是说卖法式卖多肉，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服务，就是客户如果买了以后，他对自己的那个技术，可能养护技术不大自信的话，就放到我们这儿，我们给他养，我们给他养漂亮了，然后再给他寄过去。
1: 龚华丽没有想到，多肉寄养让他迎来了幸福的烦恼。
2: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种圈就相当于咱们的身份证，
2: 头疼，看看太多了，
0: 这一棚然后都是寄养的了，然后就是因为有的可能寄养的时间稍微久一些啊，现在这个棚寄养六七千颗应该是有了。
1: 龚华丽承包了两座超级大棚，在大量培育变异法师新品种的同时，龚华丽准备打造直播基地，邀请网红上门直播带货。
2: 这边就是放大成品，这边弄上直播间，安上灯啊，装上灯光啊，就比较漂亮了。变异的比较好的品种的就优选。我们现在以前是买苗，现在呢我们就全部是自己育苗繁殖培育新品种。
3: 接下来一起进入乡村季风特别节目山东乡村出圈记。最近啊，山东莱芜有一个村子因为打印出了名堂，火出了圈。
4: 200台 3D 打印机齐刷刷摆进村里，一个个精致的模型从喷头下长出来。有人开玩笑说，这到底是村里还是高科技工厂呢？这个村叫北王庄村，去年啊，这个村子的 3D 打印产值突破100万元，带动20多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每人每月增收3000多元。从设计到生产到销售，全产业链在村里就能完成。其实这不是北王庄村第一次转型，时间倒回到几十年前，这里曾是全国小三线建设的大本营。后来啊，小三线陆续撤离，工厂搬走了，厂房空了，年轻人也走了，慢慢成了一个典型的空心村。村党支部书记古国明不甘心，他一直在想，今天的北王庄村凭什么不能再干一票大的呢？于是依托村里存留的小三线老厂房，古国明引进了 3D 打印机，把红色工业记忆和现代数字制造拧成了一股绳。这个藏在山沟沟里的小村，没有天生的好山好水，却用现代技术打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路。
3: 聊城深县董渡庄镇作为深县西瓜的核心产区，是山东省西部最大的早春拱棚西瓜生产基地。目前啊，全镇西瓜年产量15万吨，品牌价值达到了17.93亿元。董渡庄的西瓜到底好在哪儿呢？记者小栾也是慕名来到了这个中国西瓜第一镇，一头扎进瓜棚，沉浸式体验起了种瓜的乐趣。
5: 今天我来到了中国蔬菜第一线深县，而这里呢又是中国西瓜第一镇董渡庄镇。听说呀，这里的西瓜是皮儿薄瓤甜，而且呀全国闻名。今天咱们就学种西瓜，走。张大哥，忙着呢。听说您特别会种瓜，我今天想向您请教一下，教教我行不行？
6: 王大哥已经种了快20年西瓜，他告诉我这个品种叫锦绣九号，属于礼品瓜，一亩就能挣2-3万。当前西瓜已进入成熟期，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捆绑固定果实，
7: 就用这个易拉锦绑钱，然后把它绑上，给秧子绑在一起，它就不会坠落了。
5: 别看绑西瓜这么简单，我刚才都绑反了，完了我又绑反了。张大哥，这个绑是最简单的一个，是不是啊？
7: 有各个时期，它需要的温度是不一样。收完粉，等鸡蛋达到鸡蛋大小的时候，
5: 不是我都已经记住蹲苗期了，缓苗期、蹲苗期。
6: 一颗西瓜从发芽到授粉，从膨大到采收，要经历至少7个阶段，每个阶段还会针对不同的情况调整温度、水肥。以前吃西瓜只觉得脆、甜、沙，今天才知道这一口清甜里藏着瓜农近3个月的日夜守护。而在深县，想要种出好瓜，离不开好种子。
8: 90%以上的农户，他亲自往咱苗场拉苗来。
9: 我这公司一年能育5-6千万株西瓜苗，主要是销往河北、河南，以
8: 以董家庄为中心，还有附近的几个乡镇，
9: 我想着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深入的引进先进的品种，开始能叫老百姓卖出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瓜果蔬菜在市场有主导的地位，老百姓才能多挣钱。
0: 目前啊，咱镇上那个所有的这个西瓜种子面积啊，大概得有30,000亩，现在种子的户也得有3,000多户，品牌价值47.93亿。
5: 其实啊，无论是从自家种菜，还是到产业的发展，都是一份小小的热爱变成生活的期盼。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是孟义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房田镇王正房主任。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9: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0: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1: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4: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4: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5: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6: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7: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9: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8: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6: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

0: 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一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河北新乐，三年的时间，黑松土壶化肥的销量从35吨增长到了800吨。黑松土壶化肥用实实在在的增产效果，让一位位种植户尝到了增收的甜头。施肥黑松土，我要当粮王。接下来，我们去黑松土壶化肥粮王大赛新乐赛区启动现场，感受一下当地老乡们的热情。
4: 施肥黑松土，我要当粮王。我现在呢，就是在河北省新乐市的活动现场。今天在这儿可是热闹非凡。2026黑松土壶化肥粮王大赛的冠军马上就要揭晓。
5: 造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6: 造土变肥土，
7: 养地黑松土。
8: 造土变肥土，
9: 养地黑松土。
10: 经过一整年的田间示范，包括咱们联合咱们厂家的技术人员、农技指导老师以及咱们各位优秀的二级商种植户们，咱们完成了全程的实地测产，今天终于到了公布结果、见证成效的时刻。
4: 祝贺大家成为咱们新乐赛区优胜奖的获奖种植户。
11: 用了这个黑松土，产量特别高，心里特别高兴，因为这个咱种地就是为了考察。
4: 2026黑松土壶化肥粮王大赛，河北新乐赛区粮王正式诞生，它的亩产达到了2278斤。
12: 辣椒我估计能达到，但是当这个粮王没想到，种了500多亩，小麦玉米是300亩，200亩土豆，都是用了这个黑松土。我这个土豆子前年达到6吨，去年还是6吨。我那小麦去年是卖了1610块钱，黑松土这个肥，这个根系特别发达，毛细梗特别多，一般的别的化肥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出这个苗子一看，比别那个苗细苗壮，效果特别好，黑松土确实牛。
13: 它这黑松土上了以后，在玉米地用了以后，那个叶子要黑要厚，一看就亮晶晶的，特别好。这个黑松土这效果是真的不错，这一亩地就要和都要建到多达150块钱的，种了60亩地，60亩地就要将近9000块钱，10000块钱的。
14: 我种了200来亩地，以前没有施黑松土的时候，那会儿就是1100左右，用了黑松土啊，小麦增长300左右斤，玉米增产就是200左右。
15: 我家种了150亩地，全部用的是黑松土，长得特别好，大丰收，年年都是大丰收，原来都是1100多，现在增产200多斤，玉米也增产300多斤，都赚3万多4万块钱吧。
16: 高兴吧？
15: 高兴，特别高兴。
17: 一开始确实难推，就是3吨或者5吨的地。第一年也卖不了这个几斤，到了现在咱们现在的都是整车的开始卖去了。如果没有好的产品，没有咱们好的这个厂家，没有好的这个黑松土，咱们不是永远做不到的。大伙再支持我也不顶事
18: 儿。没想到有这么快，确实是没想到。根源应该就是什么？咱们黑松土的化肥就是好，确实老百姓也非常认可。现在，
19: 因为咱们这个那个肥料呢，属于是新型肥料，功能肥，种植户嘛呀，还是习惯用传统肥料，所以刚开始打入咱这个市场的时候，销量不大啊。第一年这边是就。

0: 卖了个35吨货，但是后期呢，经过咱们这个观摩会啊，然后那个测产，实地的验证咱这个产品效果，每年都在销量都在翻番。截止到现在的话，咱们是在新乐市场已经突破了800吨。
1: 2027年黑松土活化肥粮房大赛河北新乐赛区正式启动。
2: 我们齐聚河北新乐，共同见证2026黑松土活化肥粮王大赛河北新乐赛区粮王的荣耀诞生，一同开启2027粮王大赛的崭新征程。这是属于我们新乐种植户的盛会，更是科技赋能农业、助力丰产增收的重要时刻。在此，我真诚呼吁广大种植户朋友们踊跃报名，积极参与。拿出你们的种植绝活，亮出你们的高产底气，向着粮王的荣誉发起冲击，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共赢美好的未来。
3: 施肥黑松土，我要当粮王。
4: 施肥黑松土，我要当粮王。
5: 施肥黑松土，
6: 我要当粮王。
7: 施肥黑松土，
8: 我要当粮王。
9: 施肥黑松土，
10: 我就是粮王爷。Yeah。
11: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水果、茶叶、花卉是山东的富民产业，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然而，传统种植业普遍面临技术薄弱、模式单一、发展零散等难题。近日，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对外发布，将围绕果、茶、花三大产业，在全省启动建设31个高标准园区，以点带面，连片提升，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12: 山东省乡村振兴片区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建设启动仪式在临朐县举办。那么有哪些园区入选高标准园区建设名单呢？本次高标准园区建设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3: 下面我宣布现代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建设名单。济南市济南熊梓玉道茶文化园，青岛市山东省鲜食葡萄研究所，青岛英之鱼大樱桃茶园，淄博市山东华盛科牧云果品示范基地。
14: 本次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了31个省乡村振兴片区现代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基地，覆盖全省16市31个县市区，园区涵盖苹果、梨、葡萄、大樱桃、石榴等优势果品产业，同步整合茶叶、花卉两大特色产业资源，实现山东主要栽培树种与优势特色品类全覆盖。
15: 每个基地都配备了4个专家，这4个专家呢，由我们省市县三级农业技术的推广部门、科研和教育部门的1名专家，由这4名专家组成，每年要不低于4次的到我们这个现场进行这个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这种试验、推广和技术模式的这个打造。
14: 专家团队将开展全周期技术指导，破解品种退化、技术滞后、管理粗放等产业痛点，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效益。
15: 同时呢，后续呢，我们在政策上、在项目上啊，不管是科研项目还是我们的这个产业项目，我们要加大对这31个现代园区的这种支持力度。力争呢，我们在技术、资金、政策各个方面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聚合度。
14: 据了解，园区将率先示范推广优质新品种、高效新技术、绿色新模式等，同时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培育壮大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让农民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
15: 同时呢，我们还要集成相关的技术，总结相关的经验，然后呢，我们形成和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应用的这么一批园区，然后呢，来有力的助推我们全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
11: 当大包干发源地遇上智慧农业先行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家山东的农业企业带着手机种菜的黑科技，在小岗村建起了植物工厂，让村民变身上班族，每年还给村里带来一大笔集体收入。
14: 在小岗村的智能大棚里，严寒现在上班像玩手机，用平板电脑就能管着127亩大棚、6万多棵番茄、喝多少水、晒多少太阳，全在手机屏幕上点一点。
16: 以前只能感觉工业很发达，从来没想过农业也能这么发达。
5: 像这旁边的这个帘幕什么的，就是控制温度呀和日照，很发达，很先进。
14: 这里的大棚装了1700多个聪明开关，每天处理2000万条数据。最神奇的是，番茄口味能定制，
6: 通过技术手段调整成适宜不同人口味的那个黄金糖酸比。它就像奶茶一样，它那个所需的糖度呢和酸度呢，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精准的调控。
14: 严寒爷爷是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现在孙子成了手机种菜的新农人。严寒和妻子吴凤静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按时拿工资，比在外打工强多了。
5: 小时候跟过父辈在一起干过活，那时候觉得特别辛苦，就想摆脱这个环境。回来发现这边真的很好，农民是靠天收，我们是公司给我们开工资，肯定不一样，那是有保障的。我们就是从农民嘛，变成产业工人。
14: 起初，这场跨越800公里的山东模式小岗复制，并非一帆风顺。
7: 当时来的时候呢，这好多老百姓也是不理解，就是现代农业啊，这个靠不靠谱啊？刚来招工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观望的态度，加剧了我们这个招工难。
8: 对于我们来讲，心里面没有底，有顾虑，经营的这种效益啊，产业结构的这种换挡升级能不能成功呀？因为小岗又是我们讲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如果万一项目失败了，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14: 最终，山东的这家企业通过技术标准化输出、品牌化运营、联农带农机制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让这个智慧大棚实现了年产樱桃番茄1300吨，年产值达4500万元的目标。
8: 就是大家过去对，设施农业可能还停留在就是大棚呀，凯盛豪芬来过以后，它更多的是科技成果的一种转化，实现了工厂化。生产可以首先是在思想认知上面，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看到凯盛的这种生产经营效益，我们也更加坚定了就是未来通过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能够补齐我们农业发展的这一块短板。
14: 如今小岗村的老乡们除了收地租，还能分红拿工资，100多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20多人变身技术工人，村集体收入11万元。
8: 小岗呢也是通过近些年跟山东的这种合作手拉得很紧，把山东的技术经验模式让小岗在发展过程中争当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标杆。
9: 山东的智慧农业设施农业，那么复制到小岗村，那么应该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中的又一次的新的革命。原来是通过产权来进行的一个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匹配和适应，那么这一次呢，是通过技术来使得农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从而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的一个建立。它代表了通过技术来重构新质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11: 近日，全国特色设施蔬菜机械化生产推进暨山东省10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在青岛平度成功举办，80余种智能化轻便化农机集中亮相，现场演示、技术交流同步开展，为设施蔬菜全程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按下加速键。
10: 一个是可以旋耕作业，这个呢可以犁地作业，还可以蓄垄，
16: 这个一台机器一天弄个30亩左右。
17: 我们的产品是用小麦秸秆跟玉米秸秆做的可降解的材料，现在在新疆那边已经在使用了35万亩。
14: 本次活动由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青岛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办，聚焦设施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其中展示了80余种适宜大棚作业的小型化、轻便化、智能化农机装备，覆盖设施蔬菜从种到收的全生产环节。技术人员现场讲解，直观展示机械化高效优势。这不仅是一次农机装备的集中展示，更是一场农机与农艺深度融合的头脑风暴。
18: 我们这是气息式的叶菜播种机，它是可以做到气息式播种，一穗一粒定位定量的精准播种。我们的株距的话是可以达到毫米单位，而且有6个档位可以调节，一亩地可以给用户节省种子以及人工成本300元以上。
19: 像我手上拿的现在就是我们的那个全生物降解地膜，我们现在拿火机给它烧一下，你看可以发现它是着不起来的，然后也没有那个刺激性的气味，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现在烧一下普通的那个 PE 的，而且它产生的那个气味然后浓烟都非常大。现在 PE 地膜它放在土里之后它不能降解，残留之后还要人工去捡拾，这一块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然后但是像我们这块可降解地膜，它是百分百全部降解，它降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省去了就是人工解膜的这一部分。
20: 通过这次我们的农机展呢，让更多的种植户了解到了我们这边高端的一些农业设施设备，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企业确确实实可以给种植户增产。
21: 现场有设施用无人驾驶机械、耕种机械、播种机械、植保机械等先进适应农机具80余台，吸引了众多的种植户现场观摩。此次演示活动搭建了农机推广技术交流的实用平台，有效推动先进适应农机装备与设施蔬菜生产深度融合。
11: 说到大棚黄瓜管理，种植户们都知道要管理好水肥、温度和湿度。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因素也会影响黄瓜的产量，那就是大棚里二氧化碳的含量。
22: 你看它这个棚里吧，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一个是黄瓜晚瓜比较多，死瓜率比较高，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哈？它这个棚里，一个是在管理上疏花疏果做的不到位，再说就是二氧化碳比较缺乏。主要原因什么呢哈？因为我们粤东一大茬的这个蔬菜啊，它因为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里进行的，这个蔬菜啊在不断的进行这个光合作用，不断的消耗二氧化碳，从而使棚内的这个二氧化碳呢不断的交叠。你像中午像你这个棚，我估计着很可能到不了1000。咱说黄瓜需要多少呢哈？是1200到1500。我估计你这个棚应该在中午是多少呢哈？大约是700个左右。要真正的说的多的二氧化碳足的，咱记得你这棚里之后有一种窒息感，你觉着喘气觉着不匀化。哎，为嘛呢？二氧化碳足。咱说到了中午的时候，我再咱往过铺测，我有些棚达到多少了？300、200、300、200嘛概念？给1200给1500一比，相当于咱中午咱应该吃5万馒头，你才给他多少？你才给他一个，就是这么事儿。
14: 董丕举介绍说，蔬菜的生长离不开水分子和碳离子，二氧化碳是蔬菜进行光合作用时必须的。因此，大棚内要是二氧化碳含量不足的话，就需要人为的进行补充。
22: 怎么补充啊？是吧？一个是怎么的呢？悬挂这个二氧化碳吊灯，再说呢哈，这个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放风。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在棚里这个附属有机肥，啊，也可以用燃烧法啊，比如说九牛壳，比较实用的就是上这大棚里充实甲壳素类肥料，因为这个甲壳素啊，它也是一种糖，它是个碳链，它里头有碳原子。这个瓜果类的这个蔬菜啊，它的膨瓜速度比较快，啊，因为咱这个所有的蔬菜它进行光合作用，一是离不开水，二是离不开碳。
14: 按照这几种方法，咱们的大棚蔬菜种植户可以做一下试验，看看在大棚里增加二氧化碳的含量后，蔬菜的产量是否有增加，做个对比。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3: 怎么有烟？着火了！
2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3: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3: 哎，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24: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0: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24: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0: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24: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0: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24: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0: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24: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签了协议，交了定金，买卖不成，告上法庭。
8: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
7: 到底是谁的责任？定金又该何去何从？
9: 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10: 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办。
7: 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依然要关注在房屋交易当中会出现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在买房的时候啊，双方为了表达意愿都会事先呢约定，哎，先交一点定金，这房子呢咱就定下来了。可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最后啊房屋没有成功的完成交易，那么事先交的这个定金是能退还是不能退呢？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案例。
7: 买房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需要谨慎的考虑。2014年4月，李女士跟丈夫冯先生在看了一个又一个房源之后，选定了王女士的一套房子。
10: 当时买的时候是因为我媳妇儿已经怀孕，已经4个多月了，然后这个时间去那儿看房，我们俩准备买新房，然后在那边结婚用。后来看到王雅琪那套房子，因为她带一个一层小院，我们俩呢就比较喜欢。
7: 于是在中介公司的居间下，买卖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约定在签署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同时李女士一方支付给房主王女士购房定金10万元。然而在规定的期限内，双方并没有完成这笔交易。随后李女士将王女士起诉到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小口法庭，请求根据定金法则判令王女士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
11: 您看，协议也签了，定金也交了，但是最后呢这房子就是没买成。您说作为当事人这心里该多别扭啊。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邵明法官请到了法治天下的现场，我们听听邵法官是怎么说的。有请邵明法官。你好邵明法官。
12: 你好
11: 啊，欢迎再次做客法治天下啊。现在这个房子的事儿啊，老百姓是特别关心啊，尤其是在房屋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事先交了定金但是最后呢却没买成房子，对当事人来说心里是特别的别扭。我听说在咱们这个法律当中啊，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定金罚则的一种条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8: 丁丁法则呢，这个通俗一点讲，是说如果说我交付丁丁的一方违约了，没有按照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约定的内容，那么呢我这个丁金就没有办法要回去了。但是呢，如果你收受丁金的一方，你呢没有按照咱们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行为的话，那呢你不但要返还我给你的这个丁金，你还需要再另外支付我这个相同金额的丁金，
11: 就是双倍赔偿。
8: 对。
7: 李女士与王女士签订的买卖定金协议书中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是买方违约，定金是不予退还的，如果是卖方违约，需要双倍返还定金。而李女士一方现在主张对方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完成交易是王女士的责任，
10: 因为她个人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房屋解押，导致的不能过户，并不是我们购买，而且我们已经有时间约定，她自己去履行，那是她违约。
11: 那李女士这边呢，她主张要求这个卖房的一方啊要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她觉得呢这王女士后来是自己不想卖房子了。那么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8: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按照这个买方，也就是原告，他自己的主张呢，他说你看我都交给你10万块钱定金了，我肯定是诚心要买这个房子。被告呢说，你看我都收了你10万块钱了，你说现在这个房价，它也不是说往上翻番的涨，它也有可能还会降呢。你说我怎么能不卖给你呢？包括在厅上，这个被告也说你现在想买，我还卖给你。你说怎么约定咱们就怎么来，你说怎么签合同都行。
11: 所以看起来双方这个买卖的意愿都是很强烈的，可为什么这套房子啊它就是成交不了呢？
7: 签了定金协议之后，李女士一方已经开始准备乔迁新居。突然有一天，他们接到一个令人错愕的通知。
10: 后来他是跑到链家中介，然后把我叫过去，说要求我把这个首付款，50%以上打到他的个人账户上，然后不走链家的正规交易流程。
7: 李女士一方说，关于支付方式的问题，双方之前在中介公司的协调下已经达成一致。王女士的突然变卦让他们始料不及。
11: 所以原被告双方呢在之前这个达成约定啊，但之后呢没有完成房屋交易的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支付方式上出现了一些分歧。那关于当时这个支付方式，就怎么付这笔房款，双方是怎么约定？
8: 据他们双方在厅上所说啊，就是在签定金合同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这个剩余的这个房款呢应该有一个首付，然后呢还有一个贷款。这个首付呢你作为买方你应该直接给我卖方。这个买方呢他说不是，当时呢中介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呢这一大笔钱如果说我直接付给买方，直接付给卖方了的话，有可能卖方你要卷款跑了，我找谁去啊？
11: 所以是有风险的。
8: 有风险，
11: 不能直接给你。
8: 对，所以中介呢就给他们有一个提示啊，说呢你这笔首付款100多万的首付款你可以做一个资金监管。他的资金监管呢就是说双方把这一笔钱都搁在银行里，
11: 搁在第三方那儿啊。
8: 对，搁在第三方上，然后呢只有在买方卖方一块儿去签名，这笔钱才能取出来。
11: 被告怎么说啊？
8: 被告说呢，说我压根儿不知道啊，说你没有跟我说首付款还需要再搁在别处。我卖房我肯定是要先拿到房款，而且更何况呢我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特殊，就是说呢我在卖给你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房子呢是还有一部分银行贷款，
11: 等于这房子还不是自己的，是抵押在银行的。
8: 对，名字是自己的，只能把这个钱欠银行的钱还上之后才取得这个完全的所有权，我才能给你过户。
7: 据了解，王女士的这套房产当时仍然欠着银行的160多万元贷款，他必须先把自己的贷款还了才能完成过户。关于这一点，买卖双方都是知情的。
9: 这个贷款可不是办截了戳，说咱们签好协议我有贷款了，不是这个意思吧？你当时交贷款交钱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好了？他有贷款我不交，你为什么不考虑好了？对不对？我是什么都晾在你们门口了，告诉你我这有贷款。
10: 定金协议签署之后呢，当时是这么个情况，王雅琴这个房他当时是有贷款， 然后王亚勤承诺自己将贷款还清之后再给我们过户。然后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相信他，我说十天，给你签个十天时间，十天时间咱们去过户。如果十天之内你不跟我过户的话，就算你违约，因为他自己需要处理一个还款的事宜。他自己说没问题，十天时间没问题，他自己能做到。
7: 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能够自己解决偿还贷款的问题，但王女士表示，她一直在等着李女士的首付款去还贷款。如果这笔钱没打到自己的账户上，他对于另外筹钱去还贷款也有一定的困难。
9: 后来之后呢，中介告诉他你85万不要给，就是你前期费用不要给。我说为什么不给，我就追着问他，我说为什么不给，说要搁他们公共账户上去。我说为什么搁公共账户，你搁公共账户我还不上啊，我哪有钱呀、啊、我没有钱，我要有钱我还买房子干嘛。因为我要是别人的钱去还这贷款，还贷款呢，贷款的借钱的这方呢不愿意借我，原因是因为我把本卖给人家了，他抓不着这本了，所以他不愿意借我。
12: 原来呢，这个林女士说，我这个支付方式啊，必须得按照中介说的，我得先给银行，是吧？银行帮我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托管资金的一个监管。那这个王女士说，你这钱要不给我，我这房子贷款没还完呢，我怎么去银行解冻，然后再把这房子卖给你呢？所以您看，这中间这矛盾就很多了，是吧？当时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8: 当时呢，我们把这个中介方也作为第三人追加到这案子中间来了，我们也想
12: 参与了，等于是
8: 对，我们也想听一下中介关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啊？按照这个中介公司他自己的说法呢，就是资金监管呢是他们做居间服务惯用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话双方呢都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也是迫使双方呢能更加的守诚信。中介说了，说我们通常都是资金监管。被告说：“我压根儿你也没告诉我呀。”
13: 被告，签定金合同的时候，中介告诉你应该怎么付首付款？
9: 没有说，
13: 没说。你问了吗？这首付款应该怎么付？
9: 我觉得首付款我没有问他呀，但是我感觉首付款应该是先给我。后来之后他才跟我说的那个，你得先接资金监管。
14: 当时在协商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向被告详细解释了可能签署主合同条款里面关于资金监管以及他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笔钱做了详细的解释。
9: 后来我才听说什么叫资金监管，他们要把钱拿走，这中介，原来我不知道什么叫资金监管的问题，我不懂这个。因为你买房了，我认为你买东西你就得交钱，你不交钱你怎么买？我又贷着款呢，我贷这么多款我怎么还得上？你不出钱我怎么能还得上？说好了的你出多少钱我出多少，剩下我出。
7: 王女士说，一开始她并不理解资金监管的具体做法，但当她真正明白了之后，她认为这是一种对她非常不方便的形式。而李女士一方虽然理解王女士的难处，但是如果没有资金监管的形式，将那么一大笔钱打到房主个人的账户，他们也有所顾虑。
10: 如果没有链家在中间作为担保的话，直接打给王亚勤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对于我来讲他没有信誉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呢，王亚勤十天之内并没有去偿还他自己的贷款，然后就没有，就导致这个房屋无法过户。但是因为当时我媳妇肚子已经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等她，所以就我们最后是放弃了购买这套房子，然后选择去别的房屋居住。
7: 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成房屋的交易，李女士一方决定不再等待，于是重新选择了另外的房子。但王女士认为李女士不买她的房子另有原因。
9: 她交了定金之后呢，一个礼拜这房价从中被下降。
7: 房价下跌是否影响双方的交易？被告的贷款能否偿还？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12: 所以被告说呢，是因为这个房子在下跌了，所以原告李女士呢，她就不想买这个房子了。关于这点，当时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8: 当然这是被告的一个抗辩的说法啊。他认为呢，说你看我现在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因为呢，当时房价已经 下跌了，咱俩签了定金合同之后，这个房价嗖嗖的一降，它可不是几万块钱，它可能几十万的就往下掉掉价。然后呢，我想跟你签合同，我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呢，这个原告呢就说那不行。为什么呢？说咱俩签定金协议的时候写得很明确，就是签定金和协议签订完十日之内咱俩要去签这个买卖合同，现在已经超过十天了。我认为咱俩你看看在这付款方式上都协商不好，后续的还涉及到过户啊、交房啊，我觉得我们已经缺乏了这个彼此的信任，我不愿意再买你这个房子了。
10: 这个房价下不下跌跟我们的合同签订没有关系，我购买能力没有一丁点都没有质疑的，我可以随时购买他这套房，但是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买。后期我拒绝再去买他这个房，是因为我们两个已经闹到法庭上了，我对他的诚信都已经质疑到法庭上了，我就没有办法再去买他的房了。
9: 好像是那个中介跟我说的，直接就当着我们俩面说，你不买了你违约，你不卖了你违约，你们俩谁就是违约的条款就是这么条款，你要不买你违约，你钱别要了啊，你要不买你给人20万，当时就这么说出来的。我就觉得严格按照这个办，哎，不管你走哪条路我要卖你，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7: 王女士坚持认为没有完成房屋交易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想把房子卖给李女士一方，而李女士作为原告没有出庭更让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9: 她不出面的原因，我认为他本身来讲自己自残自愧，他有惭愧，我是这么认为的。他的惭愧他代表不了他自己，他就出不了面，是做贼心虚的道理，很简单，是不是？哎，就这么个意思，他肯定是这个意思。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出面跟我说呀，你怎么不出面呢？
12: 好，我们看到刚才短片里面也讲了，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李女士作为原告并没有出庭，而是派了一位代理人律师，所以王女士呢，关于这点好像也提出了意见吧？
8: 对，他当事人呢，他不是太了解啊。其实呢，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也可以委托懂法律的人去替我出庭，这就是委托代理人。这起案子呢是原告呢本人没有到庭，他呢是委托了一位律师，同时呢也委托了他的配偶，
12: 就是他先生，
8: 他先生
12: 到现场。那一方说呢，这个我想卖，一方说我想买，但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双方后来有没有主动的找对方说我要签这个合同？
8: 这个双方呢说法是不一致的，这个原告说呢，说我一直主动的在找你签合同，被告说呢，说你压根儿没找过我呀，你们一直没告诉我资金监管这种方式，但是我知道了之后，我考虑了考虑也行吧，我同意卖给你，但是呢，我去找中介了，我去找你了，都你们谁也没理我，我签不了这个合同。
7: 据了解，一开始为了解决王女士房子贷款的问题，李女士一方还曾经帮忙出过主意。
10: 链家呢，有因为他有一个资金垫付服务，所以我跟链家协商，看能不能就是帮助他把这个钱还了之后再去跟我过户。链家当时也同意了，
9: 他也同意了，中介也同意了，这样找了一大圈没找着，不理我了，也不理我了，也不搭理我了，这一下就是快半个月多月了，这一下就这么折腾半个多月。
7: 然而，中介方给出的解释是，这件事他们曾经向公司申请过。但最后没有得到批准，于是绕了一圈之后，王女士还是得自行想办法还贷款，而这也就错过了她跟李女士约定的签合同的时间。
14: 那等到了肯定打不出不可以说，那按照原来商定的条件，我们的首付款就应该进资金监管，业主就应该独立去解
15: 决。那人家中介是不是也告诉你，这首付款是给你，但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呀？
9: 他说来的。他说的是得有个时间，我说既然有个时间呢，那你就去奔家做，你的时间不能跟他手里拿着，我看不见你们做这个，我没看见你做资金监管的这个流程。
15: 他是不是得先签了合同才能去做？
9: 对呀，你签的合同不签，往下怎么做？
7: 按照正常的程序，双方要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才能办理资金监管的手续，然而要签房屋买卖合同，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必须得先把银行的贷款还了才能办理过户。虽然双方当时都有意要做成这笔买卖，但关键的偿还贷款的问题没能解决， 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买卖不成，到底由谁负责？定金又该何去何从？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12: 好，所以说来说去呢，双方都觉得关羽不能成交这件事情呢，这个自己不应该负责任，是对方的责任。那么关于责任的认定，最后您作为法官是怎么考虑的呢？
8: 这个合同呢，它呢是需要基于双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但一方来表示肯定这个合同没有办法成立的。到这个案子这个审理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呢肯定要找这个责任到底是出在哪一方。我们这个经过双方的举证之证，经过双方的这个法庭的辩论，我们法庭呢现在呢就认为他们双方在签合同，这个签买卖合同的时候，双方是都有责任的。为什么呢？定金合同签完之后，定金呢只是对于房款和房子的坐落有一个就是大致的一个意向啊，但是呢具体到我首付款需要付多少，我的这个贷款需要付多少，包括后续的房屋的交付问题、过户问题，这都需要你们双方去坐下来商量这个事情。
7: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女士和王女士在定金协议签订十天后都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主动去找对方协商买卖合同的具体内容，所以对于这笔交易最后没有做成，买卖双方都有责任。
12: 好，关于双方因为买卖房屋产生的纠纷啊，这一起案件最后邵法官他们是怎么宣判的呢？邵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8: 经过庭审呢，我们综合双方的证据呢，认为呢，原告所主张的说，被告违约不主动给他签合同呢，是没有证据来证明的，所以他要求的双倍返还定金，我们是不支持的。但是呢，同时呢，被告他所抗辩的说，原告因为房价下降了，不买这个房子了，他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所以呢，他要求呢说这定金不退，我们也不支持他的这个抗辩，也不采信他这种说法，所以呢，我们就判令呢，你原告交给被告的这10万块钱定金应该拿回来，但是呢，不应该双倍返还。
7: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表示不能接受。
10: 对于一审判决我是不服的，原因很简单，当时不能购买是因为他贷款不去偿还，并不是我能购买。如果他把贷款偿还了，我自然就去购买。
9: 他那半责任他负什么呀？让他负一点责任，他也有一半责任，他负一点，他负什么责任吗？我要是错误的话，你就应该让他赔20，让我赔20万，不能赔10万。如果说那个定金全都能拿回去，那么还谁要定金干嘛？咱们就做呗，那社会上不就都乱了？
7: 原被告双方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两人又都上诉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16: 法庭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并没有就款项交付方式做出明确约定，那么现有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双方曾经做出过约定，所以上述方买卖合同没有正式签订，本案呢不适用定金法则，卖方应当将定金原额返还买方。
7: 2015年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了双方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12: 前面我们也说到啊，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桥口法庭来进行审理的。邵法官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东桥口法庭的情况？
8: 东桥口法庭呢是昌平区法院为了便民，为了便于这个老百姓诉讼呢设置的一个派出法庭。一些当事人都是上班族，有可能我周一到周五都需要上班，我来这个打官司的话可能都需要请假。然后针对于辖区的这些特点呢，我们就安排，你比如说可以周六日我们安排假日法庭，也可以呢你像晚上，你可能我7点以后8点我才能有时间，那么呢我们也便于他来参加诉讼呢，我们也有夜间法庭。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涉及到辖区居民的像家庭关系啊，像这个邻里纠纷呀，我们呢也开展巡回审判，通过这些方式呢更好的为辖区群众服务。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丹麦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地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18: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17: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18: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7: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部分村民阻拦施工，理由让人大跌眼镜。
7: 你们不说防水不好，也当然了防水在。
6: 而其他村民对此却颇有微词，甚至怨声载道。
8: 换人还过不了的，再就过私人去。
6: 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9: 不能通过阻拦施工、扰乱社会秩序这样非法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6: 有人是为了同族利益，有人却心怀鬼胎，是法律意识淡薄，还是心存侥幸？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那有人说呢，风水呢是一门玄学，有着自己的学问和科学道理。那也有人说呢，风水其实就是迷信，故弄玄虚。那今天呢，我们姑且不去谈风水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有人呢却说因为冲撞了风水，聚众闹事儿，影响了社会秩序。那究竟是什么冲撞了他们的风水呢？他们闹事儿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大沂河是河南省平顶山曹镇乡的一条重要泄洪道，由于历经岁月的变迁，河道一度变窄，淤积严重，造成排洪不畅。每逢汛期，沿岸农田屡屡被淹。为了提高大沂河的排涝和防洪能力，近两年当地政府开始治理大沂河，修建桥梁，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却遭到了上百名村民的阻拦，眼看着冲突一触即发。
7: 他当着他的站电给你拉了，他不让你干。再一个，你这边停了，他站一片人，他弄个土壤里的庄里边庄基里边料料土，他给你填。你清静他一天天，你清静反反复复的。
6: 为了避免与村民发生正面冲突，工程施工方在协商无效的情况下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11: 我们去了之后，有看到那个有好多老年人，还有妇女，还有这个几个这个青年男子在指指骂骂，对这个施工人员进行谩骂。接警这类似这种警情啊，大概有几十起。
12: 但是咱每次也给他解释，说你这个行为是违法行为，甚至如果说长时间阻挠的话，都造成犯罪，都给他讲解过，但是他们一直也没有理会咱的说法。
6: 警方到达现场了解情况之后，经过耐心劝说，阻拦施工的村民们才渐渐离开。可当警方离开之后，之前的戏码又开始继续上演。
11: 因为工程要求的进度比较紧，工人们都是一直在等的，偷偷地干了之后，发现之后，他们都又去阻挡施工。
5: 这种情形大概持续了四个月左右，致使工期拖延，施工单位遭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11: 综合这一系列因素，这个市场就要求我们立案，立案对这部分这个带头的群众进行这个查处。
5: 2015年10月22日，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的六人进行了刑事拘留。
10: 清理泄洪的河道，修建桥梁，这事儿呢，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是有益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要阻拦施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莹，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张法官。
5: 张莹，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0: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更加复杂的原因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5年6月，当大泥河治理工程朱塘桥的桥墩结构基本完成时，朱塘村的部分村民便开始阻拦施工，理由却有点让人大跌眼镜。
2: 那挡着这，一直挡着这，你怎么说风水不好？一直挡着这风水这，咱这事都是自发的，也不知道谁有头啥。那一家六家都那家人，那家去家收啥人的？
1: 据村民刘长富说，朱塘桥的北桥头正对着他家的刘姓祖坟，冲着祖坟的风水。他们阻拦施工的目的就是希望施工单位能改变桥头的走向，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施工单位的拒绝。
3: 因为咱们头颅都死几十万了，钱都用头颅上了，开始接桩的时候了，他才要提出要挪桥的，又是给他改改方向的，因为那桥有这都设计这规格比较高，谁敢给他挪？谁敢给他？是不是？
1: 参与阻拦施工的大多是朱塘村的刘姓村民，刘长富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当初同族村民让他去阻拦施工，他因为抹不开面子，没多想也就去了。
2: 哦，那都是看着他们去，我也去了，都是谁也不看谁。但是跟着我呀，那些岁数些不是老大，确实怕他有了啥，有了一二十岁了，怕冒光，可也打起来。
1: 刘姓村民阻拦施工，说是为了祖坟的风水、家族的利益。可记者在附近村庄走访的过程中，还听到了一种非常意外的说法。
4: 那不是为了这弄弄要赔大钱，听说家这个弄事儿要想弄缺钱呢。
1: 类似这样的说法，从施工方那里也能得到一些印证。
3: 说着他反反复复的，哎，还没说了装，随后你一干要不动了，他天天都这样，他目的还是目的是想你讹俩钱，目的都是讹你钱。
1: 事实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部分刘姓村民除了阻拦施工，还做了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5: 我汽车里有好些粉都是假粉，都是他叫那个去，他弯了之后，弄点那个，就是水泥，弄点那白了啥说的，一装了说一装是粉。
1: 祖坟里究竟存不存在假坟呢？这片坟地中间有一条小路，小路旁边有一些小土堆。石寨村的村民说，这些土堆就是疑似的假坟。这些土堆看上去与其他坟头的确有着明显的不同，矮小了许多，而且像是堆起来不久。那么这些坟头到底是真是假呢？
2: 他假坟头，你要想那时候拿了钱就弯去了，在那空白地上弯。玩不了真真，不如这都好些。
1: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说法，刘长富带着记者来到坟地。他说，坟地中间的这条小路原本是条小水渠，早年建水渠的时候平掉了一些坟，由于时间久远，他们也不记得坟头的具体位置，就随机堆起来一些土堆。至于这条小路上是不是存在过坟头，现在已经很难考证。然而由于刘姓村民的不断阻拦，工地被迫停工，工程负责人刘红俭为此很着急。因为工人工资、设备租赁、施工材料损耗每天都要花钱。后来经过朱塘村村干部协调，他与刘姓的几位村民初步达成了协议。
3: 拉个又没钱，有人给他圈，拿他再拿他一部分钱给他圈，让他本院给他圈住。这个都是为了缓解咱影响咱施工嘛，最后是跟他们这儿说了。
1: 刘红俭答应刘姓村民在坟地与朱塘桥之间砌一堵长30米、高1.5米的影背墙，这样就可以阻挡朱塘桥对刘姓祖坟风水不利的情况。虽然刘红俭妥协了，但是谁也没想到，随着事态的发展，与刘红俭达成协议的那几名刘姓村民突然反悔了。
3: 他弄的事大了以后，随后给他的钱他也不敢也接了，意思这事弄得大了，他也怕那边的人回来了以后，是外地他的家族回来了，意思是目的是为了他的本院弄得好一点，他们的目的是想弄点钱，他矛盾，他的意见也不同意。
6: 比如说3000、2000，待会儿涨到5000，涨着涨老板是不想涨了，说意思是，但钱总体上还没给，就是谈钱的阶段，随后这个事情都弄大了，他们几个人他们控制不住了。
1: 其实对于刘姓村民阻扰。

0: 施工，附近的村民也怨声载道。
1: 活人还过不了的，再去过死人去，说那话不能听。那大伙能看到的东西是这儿，老百姓都去淹死去，为了他那个用的都是假粪。
2: 那张法官，修建这个朱塘桥对于附近的百姓来说都有哪些好处呢？
3: 朱塘村和石寨村隔河相望，而朱塘村的南边就是一条通往市区的省级的公路。假如说这个桥修通之后，那么石寨村的村民前往市区的道路将会缩短好多公里。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桥也可以称作是石寨村的生命桥。为什么这样说呢？石寨村它紧邻河的南岸，它的地势比较低，历史上这个村庄曾经遭遇过几次非常严重的洪水。假如说洪水来临，那么这座桥将会是石寨村的村民逃生的唯一的通道。
0: 更改施工方案为何成了阻扰施工的原因？
4: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
0: 一国未平，另一工地再生波澜。
5: 归了完地，但是俺用了权利就得定。
0: 没有承包权证的土地补偿标准是否有法可依？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魏细是村民刘长富的妻子。他说，朱塘桥的施工位置其实曾经被改动过，才致使现在建桥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很适合。这也是刘姓村民阻拦施工又一个原因。
6: 原来这个桥的东边放过来的线，树都出了了，他不修了，他说那有流沙。
0: 据魏细说，建桥的位置原本是在桥的东侧，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带着记者来到了这里。朱塘桥东侧的河滩地上长满了荒草，这片滩地上原本栽了一些树木，为了修建朱塘桥后来被砍掉了，直到现在荒草中还隐藏着很多树桩。
6: 坐树疙瘩，再停了你也找不住。
0: 魏细告诉记者，这些树桩的位置才是原本建朱塘桥的地方，并且这个位置正对着大泥河南岸石寨村村头的路，河北岸又是农田，这样就避开了刘姓的祖坟。他们阻拦施工就是希望把桥的位置改回来。现在朱塘桥南桥头不正对石寨村村头的那条路，而是有点偏，似乎这并不是最优方案。那么施工单位是否更改过方案呢？
4: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因为它有桩壑嘛，因为爷们那个桥也就是我给仪表的分界线。
0: 既然施工方案没有更改过，那么朱塘桥东侧那片被砍伐的树木又是怎么回事呢？
4: 因为好些的，因为树是老百姓们种的，都是一节一块十节的树，它到时候它都可以卖，但没有给人家做工作，也没有叫人家去砍伐那个树。
2: 那张法官，据您所了解，这些刘姓的村民去阻拦施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3: 刘姓是朱塘村的第一大姓，刘氏宗族在朱塘村这块土地上已经繁衍生息了100多年。用刘姓村民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也曾经是这里的望族，所以这些村民最开始阻拦施工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很朴素的观念，认为修桥会冲撞了他们家祖坟的风水。但是后来据说是有一部分的刘姓村民可能是想通过阻拦施工这样的行为来制造出更大的影响，从而在村子里面能够争得更多的话语权。
0: 虽然朱塘桥案件的发生都和刘姓村民有关，但是当地公安机关抓获的6名犯罪嫌疑人中，却有一个人不姓刘，而叫于永战。他参与阻拦施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5: 归了俺地，但是俺也有那权利叫他定，但是俺没有事实，俺维护了也权利，我有那是不是？
0: 于永战说，大泥河治理工程占用了他所承包的土地，而他应得的那份补偿款并没有赔偿到位。当他听说刘姓村民去阻拦施工时，便也加入了其中，想通过这种方式要到补偿款。
5: 一开始是不是这大泥河治理到俺桌了？听他们说是村里广播也喊了。是一亩地2400，1-2000块钱，1000块钱，我们不合理。
0: 于永战在大泥河北岸朱塘桥东边租了同村村民4亩左右的滩地，种上了白杨树，而且树龄都在3年以上。他当时觉得补偿标准太低了，就没有领取这笔补偿款。
5: 我们不是查到资料，按照国家法律是不是？究竟是多少钱一亩地？一查，有我2015年的 国家对农村征收土地我赔偿标准，一亩地那叫现实不是一亩地多少钱？
0: 根据国家征地补偿的标准，征收林地及其他农用地，平均每亩补偿13.8万元。不过，征占林木补偿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比如杨树的补偿费是按树龄来计算的，1至3年平均每亩补偿6000元，4至13年平均每亩补偿12000元至36000元。于永战觉得，按照以上标准，他的白杨林每亩补偿至少应该在12000元以上。
5: 一亩地2000，他不够国家标准，他就没有共同问题了，都没有啥实质标准的了。
7: 照着谁家地头，这个合伙的地都归谁了？现在这个国家征用建设了，然后都给我们赔偿，他们显得赔偿款太低了。按国家政策上讲，应该是河道里边属于国家的，不应该给他们赔偿。
0: 原来，这些种上杨树的滩地是原本属于大泥河河道，并不是村民自己的承包地，而且他们也没有林业证，所以村里才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实行，而是适当给予了村民一定补偿。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5: 那就叫松绑了拆了，拆了目的是叫他落地的。
0: 庭审现场对于损失评估报告产生了怎样的分歧？
8: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你不向国家缴税的，那就不认可了。
0: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其实于永战一开始参与阻拦施工的地方并不在朱塘桥的建设工地上，而是在大泥河治理的另一个标段。既然这个标段并不涉及占用他的地，那他为什么要参与阻拦施工呢？
5: 他们委托我们是不是全权代理的，从这委托我们几个全权代理的，到这有个大概有个40米。
0: 原来没有领到征地补偿款的村民共有15家，他们由于多次讨要无果，就委托热心肠的于永战想办法讨要补偿款，这才做出了令施工单位头疼的事儿。
5: 那就叫松绑了拆了，拆了目的是叫他落地了。你想落人落人，就要比落完了地，搁完地的。
8: 有人说呢，别说赔几万几万、几千几千的，说这赔的少，光就说这，我说就你跟我说，管不动。
0: 康金勇是这个标段的施工负责人，对于于永战等人阻拦施工、拆除工棚，他也很无奈。因为涉及征地的补偿问题，他无法解决，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工地停工。这个位置就是原来工棚的所在地，现在还能看见一些工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虽然这片滩地种着白杨树，但是村民们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土地承包手续。
7: 河道里的荒地本身就属于国家所有，它本身就是荒地。
6: 这个开荒违法了，那栽树也违法了。你不违法，公家对私人财产来应当，你补偿的损失你应该割吗？这个逮着不？为啥不割？
0: 事实上，于永战被刑事拘留之后，他的家人已经领取了征地补偿款。2015年12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检察院以刘长富、于永战等六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至法院。
2: 我们看到这案件的六个被告人呢，被公诉机关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进行了起诉。那为什么是以这样的罪名进行起诉呢？
3: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生产、经营、营业、教学、科研、医疗等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六名被告人阻拦施工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施工单位正常的施工，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0: 2016年3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审理过程中，六名被告人对参与阻拦施工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对于是否给施工单位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提出了异议。所以他们对评估机构给出的50多万元损失数额以及计算方法提出了质疑。根据施工单位提交的损失报告，损失主要涉及工人工资、设备租赁费用以及材料损耗等。
8: 那民工会互相调用的，不可能你这民工一说不，你这个表达不干了，民工都放假了，这是一。再一个，并没有各个民工的签字，工资发放报表的签字和认可，你这个就是极不准确的。
0: 另外，辩护人还认为， 关于设备租赁的费用，施工单位只提供的相关的租赁合同，并没有拿出缴纳租赁费的相关收据，这是有疑问的。
8: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你收入了多少，租赁成本，你向国家税务部门报税多少，你应该以国家的税票为准。你不向国家缴税的那就不认可了。
0: 顾峰志律师说，他在阅卷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8: 他勘验没勘验我不太清楚，但我们卷子上没有他的勘验报告。因为他勘验不勘验我，因为在开庭时间和卷宗材料中都不显示。公诉人也没有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0: 顾峰志律师认为，如果评估机构没有到工地现场进行勘验，涉及到的水泥、钢筋等材料的损失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如果只凭施工单位提供的数据而不去现场进行勘验，这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很值得商榷。
9: 经过这个侦查到审判，到公诉到最后的审判，其实这个鉴定数额它是科学的，不是说鉴定机构它也是本着这个人家那个委托方提供的一些证明材料来做的鉴定，它肯定是在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不是说凭主观来进行的一个判断。
2: 那么张法官，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最后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3: 依据我国刑法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经营、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于首要分子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这起案件中，村民阻拦施工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行为。6名被告人虽然多次参与了阻拦施工，但他们是积极参与者，不是组织者。另外，到案之后，6名被告人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这种违法性，悔罪的态度比较好。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对6名被告人从轻处罚。
0: 2016年6月7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长富、于永战等6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6个月至1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
5: 修教修歪修治与我无关，我是要的国家是对我的补贴，我是上百人在这看，我就骨子里看，我也没发言。他修啥来着？我是不是我不参与？叫我弄去喝了一年，我这冤不冤？
0: 宣判后，于永战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2016年8月29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刘长富等人被拘留后，大泥河工程就恢复了施工，并于2016年3月竣工。目前，刘长富、于永战已经出狱。
2: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0: 那么这个案子呢，最后呢是依法给他定罪啊，叫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边也有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应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主要是看他的后果。那么一般的来说呢，跟着起哄架秧子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这个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了。但是这个案子你看它有特点，它第一个是利用了封建迷信，是吧？第二呢是用封建迷信作为引子啊，煽动了100多个人，显然他呢就是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呢还是给他定罪，而不是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
2: 这个案件呢，可能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无非呢就是借着风水的幌子想多要一点钱，可是没想到呢却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实呢，只要你的诉求呢是合情合理的，那无可厚非，但是呢你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作为筹码。在这里呢，想给大家提个醒，如果呢您遇到了类似的案件，你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主张自己的权利。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张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
2: 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他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4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4小时。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魏王李密向程咬金倾吐了心事，老程大怒，心说你这个败类，要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程咬金一把把李密的衣服给抓住了，呸，别说了，伪君子，你不是人。李密，你就没想想，我们弟兄浴血奋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你早日登基得了天下，我们也好了，老百姓也好了。没想到你爱美人不爱江山，冲你说的这几句话，我对你这个人已经看得透透的了，你都不如个猪狗啊，我们保你有什么用？我把他杀了就得了。程咬金说着把匕首拽出来了，可把李密给吓坏了，扑通给程咬金跪下了。程王兄饶命，程王兄饶命啊，王兄啊，我觉着咱们俩不错，所以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怎么我说了实话你反倒要杀我呢？好吧，既然你把我李密看得一钱不值，你就下手吧。这程咬金呢，不怕横的，怕软的，一看李密跪在他面前哭的这个惨劲儿，程咬金这心就软下来了。思前想后，这李密素日的为人的确不错，而且呢还救过自己的命，你说真把他杀了，落下不义之名啊。老程想了多时，把匕首又揣起来了。好吧，你起来，挺大老爷们掉什么眼泪？王兄你饶了我了。废话，你起来吧。李密这才站起来，两个人重新归坐，李密呜呜的光哭，程咬金盯着他是又气又笑。我说李密，你先别哭，那你究竟打算怎么办？我就是想念萧美娘啊。哎呀，合着这事儿我干错了呗。送人送到家，救人救个活，谁让咱俩相好呢？我帮忙帮到底，我再把这个事儿给颠倒过来行不行？
4: 啊，程王兄，你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我拿这玉玺去换小美娘呗，给那娘们换回来，你不就乐了吗？ 哎呦，我的王兄啊，知我者王兄也。除你之外，别人谁也不能给我帮忙啊。程王兄，你要拿玉玺去换萧妃，能把它换来，我铭刻肺腑，永世不忘。
4: 算了。哎呀，反正我净干这挨骂的事儿。我要这么做，传出风去，我帮你这忙，别人都得把我骂死。你知我知，外人怎知啊？
3: 我守口如瓶，一定不对外张扬。
4: 那就凭你吧。这么办，咱试试啊。我现在还不知道窦建德跑哪儿去了，我找找看。另外呢，还得跟人家商量商量，你愿意换，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呢。啊，别着急，你给我几天时间。啊，
3: 多谢程王兄，拜托了，你这就是救了我的命了。
4: 程咬金坐不住，揣着玉玺走了。这一晚上他也没睡着觉。等第二天，程咬金起来一看，都忙着呢，脚打后脑勺啊，善后的事情那也太多了，出榜安民，捉拿隋朝的残兵败将。剿匪，清点物资，那些事儿就忙活一个月也忙不过来呀。唯独程咬金没事儿，老程一个人溜达出营盘了，四外寻找窦建德。您还别说，只用了半天时间，在紫金山的南坡一片树林里，真把窦建德给找着了。他的营盘就在这儿扎着。程咬金说明来意，窦建德接出来了。哟，程王兄，程将军，欢迎欢迎，您怎么来了？有事儿求你。是吗？里边谈。等到帐里头分宾主落座，程咬金往两旁看看，我窦建德，法不传六耳，让别人退出去，咱俩单独谈话。你们都退出去。屋里没人了。程咬金这才把来意说明。窦建德一听傻了，您说什么？拿玉玺换萧美娘？ 啊，你乐意不乐意？你给我个痛快话。
3: 这
4: 程王兄啊，
3: 李密说话算数不？
4: 这什么话，他拜托我了，我是全权的，你不用跟他打交道，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3: 我想那李密也不疯也不傻，拿金镶玉玺换这么个女人，他这为什么呢？
4: 哎呀，世上什么人都有，你就别管为什么了。你乐意不？
3: 乐意，太乐意了，我太的乐意了。
4: 把窦建德乐的拉住程咬金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程咬金说：“这么办吧，玉玺就在我怀里，小美娘呢，在后帐，现在就换。麻烦你，准备一乘小轿，再派四个老实的人啊，别说这个说那个的，把萧妃送到我们连营，直接交给李密，这玉玺就归你了，往后你就是真命天子。”
3: 窦建德心说：“上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
4: 这金镶玉玺那是能换得来的吗？这就是江山呢、
3: 哎呀，该着我走运呢、原来我是打算碰碰时运，没想到真来了。
4: 这我有了这买卖，我就是真命天子，我当了皇上，天下都是我的。什么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
3: 那不有的是吗？
4: 哎呀，李密呀、李密，你这书念的太多了，你念淤了，机不可失，马上就得这么办。结果玉玺换了萧妃，派了几个人用一唱暖轿偷偷的把萧美娘送给了李密。其实程咬金呢，这事办的也不怎么地，他这一赌气把这事做了。别人不知道，
3: 李密一看萧美娘真回到自己的身边了， 感激程咬金呐，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当天晚上，两个人那简直是如漆如表，说不尽的欢乐咱就不必细说了。过了两天，消息传出去了，大伙虽然不知道内情，可也知道李密公然用玉玺换萧妃，瓦岗的英雄奔走相告，一个个气得不得了啊！大伙都找秦琼、徐茂公，三哥、二哥，怎么回事？这是李密拿玉玺换萧妃，你们知道不？跟你们商量没有？
5: 我们也不清

0: 那为什么他自己做主就这么办了？那玉玺那是江山呢、啊、那是我们大家用血换来的，死了多少人，受了多大的损失，他为什么拿这件事情如同儿戏一般，不行找他，非得叫他说个清楚。大伙儿气得不得了，秦琼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恐怕大伙儿闹事啊，一再解劝才把这个事儿给平息下去。表面上平息了，大伙儿心里头不服气儿，所以瓦岗英雄开始离心离德。原来劲儿往一处使，现在这劲儿也破了。十天之后，这一天大家吃完了饭，正在屋中闲坐，就听紫金山外这个炮咚啪啪啪，嗯，大家一愣啊，这是谁点炮发兵啊？隋朝已经完了，怎么又起来战事了？就见报事的蓝旗官撒脚如飞跑进大帐，报。启禀军师大帅，大事不好了，大唐的李渊率领四子精兵20万把紫金山包围了，口口声声叫我们十几国国王前去见他，马上交出金镶玉玺还子罢了，不交金镶玉玺要踏平紫金山。这可众人闻听大惊失色呀，哦，闹了半天李渊领着人马来了。秦琼吩咐一声，请各国的国王。时间不大，各国的王子都到了，又等了半天李密才懒洋洋的出席。自从李密得了萧妃，连面都不露，帐篷门一关，两个人在帐篷里胡扯，这人就这么不要脸，今天是不得已这才露面，大伙也不理他。李密把头一低往当中一坐，徐茂公压着火问他，大王，李渊发兵20万围困紫金山，口口声声叫我们在两军阵前跟他见面，要管我们要玉玺，交出来还子罢了，不交出来要踏平紫金山，王爷您看应该怎么办呢？啊，他们要什么？要玉玺，玉玺在窦建德那儿呢，没在咱这儿。各位啊，我这么做就对了吧，要玉玺有什么用？只能引来无边的大祸，哪如萧妃这么平安无事啊。哎，李密还找着理了，毫不知羞耻的替自己遮盖。徐茂公说，这么办吧，不管在谁手，咱也不能向他服软嘛，因为这玉玺是我们18国同心协力死了那么多弟兄用鲜血换来的，岂能让李渊坐享其成啊。你说的也有道理，那么以军师之见，马上见战。一声令下，18国的军兵在紫金山下排开战场。窦建德也是一路王子，但是人家这18国不承认，他也领着伙人马站到边上了，算他是19国。再往对面一看，呵，大唐的军兵严肃而整齐呀、啊，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按着金木水火土前后左右中摆下了五行大阵，在杏黄伞下照定一人，金盔金甲，怀抱令子旗，正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李元霸、柴绍立马在两旁保护。 徐茂公一看呢，就知道这形势不妙啊。李渊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没有什么话好说，所以徐军士就没言语。单说李渊来到两军阵前，一看十八国已经列了队了，回头叫了一声：“元霸，在！”马上执行军令，遵命。李元霸一马飞出，在两军阵前先跑了三趟马趟子。越无扬威，然后把马匹带住，把两柄金锤往一块一碰，弹来来来来来呀啊啊啊！呆，甭介绍，都知道我是谁。今天呢，找你们，没别的事儿。玉玺在谁手呢？赶紧交出来！这交出玉玺，咱们都是好朋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也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这一锤一个就全把你们砸死。在谁手呢？交出来！这分明是以强凌弱。李元霸仗着自己有能耐，那简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呀。十八国的王子面沉似水，心情紧张，谁也不言语。李密抻着脖子往边上看看，哎，窦建德，你怎么还眯着？我们倒霉倒你身上了，你还不把玉玺献出去吗？窦建德也没想到能得这么个结果，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他一看讨地骂阵的是他外甥李元霸，心中暗想：小子，你眼里没人了。这也难怪，他不知道玉玺在我手，他心思落到旁人手了，故此才这么猖狂。要知道落他舅舅手了，他也不能。干脆我也别忍着了，把话挑明，我就不给你，你还能砸我吗？窦建德打定主意，踹马蹬，一马飞出，来到李元霸近前。元霸，别咋呼了，你不就是要玉玺吗？我当谁呢？我舅舅。对，孩子，玉玺在我手呢，我怎么得的你不用问了。舅舅，你说的是真的，这还假得了吗？不信你看。窦建德从怀里头拿出个小包，把包打开，玉玺往掌中一托，元霸你看看，这不是玉玺吗？李元霸翻着小眼睛看看，哎呀，太好了。我心落到旁人手了，舅，给我吧，给你，你给谁？我给我爹呀，我爹要熬了这玩意儿，就是真命天子。那现在来说，除了我爹没第二位了，你不给我给谁？胡说！元霸呀，虽然咱们是亲戚，咱们是骨肉，但是亲是亲，财是财，事情咱们可得分清了。这玉玺是我得的，我怎么能无缘无故给你爹呢？早晚我当了皇上，你们一家子不跟着沾光吗？孩啊，不必多说，赶紧收兵去吧，改日我去找你爹，我们哥俩坐在一块儿好好协商，看看这个玉玺究竟应该谁掌管，天下应该谁来做。不过这是我们当老人的事儿，与你没关系，回去吧。这窦建德以为着 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我是你亲娘舅，老的辈儿这一拍你就得听我的。结果他想错了。李元霸冷笑了一声，你说的这恩情情还跟我爹协商啊，商量这个屁，这玉玺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亲娘舅多什么了，叫我爷爷也不好使，赶紧把玉玺给我，要啊不给我，我一锤就拍死你。好小子，竟敢以小反上，目无有长辈，这还了得吗？今天我打死你。窦建德说着举宝剑呢，来吓唬李元霸。哪只宝剑往下一落，李元霸真还手了，他呀把宝剑给崩飞了，紧跟着举大锤就要砸。窦建德一看这动真格的了，一点骨肉之情都不念了。看来这个拳这玩意不能让人呢，这玩意儿。李渊为什么不说话呀？他偷眼一看，李渊在马上骑着，稳如泰山，面无表情，分明是他支持他儿子这么干，要不怎么他不说话呢？到了现在，窦建德全明白了，有心不给玉玺，就得吃眼前亏，非得叫这混小子一锤给拍死不可。到了那时，我什么也得不着，再把命搭上，我太犯不上了。窦建德没办法，把这玉玺就扔过来了，给你。李元霸把双锤交单手，探出正手就砰，接到掌中，拨马回归本队，把玉玺递给李世民了。二哥。你看看是真的，是假的，带我观看。李世民一看，五龙雕钮，旁边缺个角，用金子镶的，上头有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八个字出自秦始皇的丞相李斯之手，是八个篆字。李世民一看，真的，兄弟，一点不错。那妥了，你替咱安爹保管吧。李元霸一拨马又回来了。这时窦建德气的上不来气儿了，已经被亲兵抬回本队。这十八路王子就问李元霸：“李将军，玉玺你也得的少了，该收兵了吧？方才你不是说了吗？只要交出玉玺，咱们各行其事，井水不犯河水啊，你什么时候收兵啊？”李元霸乐了：“方才我那么说呀，是骗你们，哪能那么便宜呀？要想叫我收兵不难，你们听着，有一个算一个，头顶降书。”跪在我爹的马前，称臣认罪，把你们的军队交出来，全归大唐帝国。从今以后，你们俯首称臣，不是这样，一个也活不了。大伙儿一听，上了傻小子的当了。哦，叫我们头顶降书，俯首称臣，这也太欺负人了。你李渊也就刚刚起兵啊，我们跟隋朝打了多少年了？哦，想坐享其成，以大压小，以强凌弱呀。这些王子气得简直不得了，但是面对李元霸的一对擂鼓瓮金锤和唐朝20万精兵，也不得不服软呐。沉默了多时，有人挑头说话了，是济宁王王勃：“我称臣，我投降。”王勃催马出来，来到李元霸近前一抱拳：“哦，我说赵王， 我愿意称臣。那好，降书呢？这还没来得及写呢。那啊，好办，你就把那袍子撕下一块来，哎，当纸，把手熬指头咬破了，当笔，写血书，马上写。这王勃没办法，只得照办呢。跳下马来，把战袍一翻个，刺啦里子撕起来，往磕膝盖上一垫，一狠心，把中指磕破，蘸着血写了降书，然后高高的举过头顶，表示投降。李元霸用大锤挑过来，命人送给他爹。李渊点点头，把队伍带过来。济宁王王勃乖乖的把自己的部队拉过去，接受大唐的改编。唐璧一看呢，我呀也跟着学吧，他也学王勃倒戈投降了。这有起头，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一会儿三个，一会儿两个，眨眼之间就有十家王子表示称臣，可气坏了少保罗成。他把银枪一举，高声断喝：“各位，不要上当受骗！他李元霸和李渊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瓦岗英雄至死不降。俺罗成要会一会怎样个李元霸。”罗少保要大战李元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 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李元霸兵困紫金山，锤震十八国，逼着各反王头顶降书，称臣纳贡，这简直太欺负人了。弱小的国君没有办法，捏着鼻子就得称臣，就气坏了罗成、罗少保。这小伙子脑筋都蹦起来多高啊！我们瓦岗山从成立至今，从来没吃过这种亏，没挨过这种欺负。就是我们死了，也不能进贡称臣。因此，罗成大吼一声，催马摇枪，是直奔李元霸。李元霸认识罗成，把双锤往左右一分，翻着小眼睛看看，哎呀，我阿当是谁呢？原来是小白脸子，我啊知道你有两下子，今天咱们就比划，看你行还是我行。招锤！李元霸抡起擂鼓瓮金锤，奔罗成便砸。罗成深知要动力量，16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只好用巧招赢他。 罗成往旁边一带马，大锤走空，哎，抖手一枪，

员上将，心说我要多加小心。李元霸这一认真，罗成顶不住了。你想，十三节李元霸是头一把，罗成才排的第七位，无论是招数还是力量，那都差的挺大一块。眼看盯不住的这时候，罗松罗焕爷儿俩急眼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爷儿俩一打招呼，二马齐出，三条枪困住李元霸，可把李元霸气坏了。好啊，你们还有多少人？都上来！妈，我要是烧庄包圆。一句话激怒了银锤太保裴元庆。这裴元庆催开一字末脚赖麒麟，晃动两柄银锤也加入战团。两柄锤三条枪把李元霸困在当中，杀了个难解难分呐。老程在后边一看，跟徐茂公商议：“三哥，别看着了，咱们赶紧利用这个机会逃回瓦岗山吧。”对，徐茂公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喊了一声：“弟兄们，冲！”冲啊！真好像开了闸的洪水奔唐军就扑去了。十八国的联军一看呢，咱们也趁机会跑吧，跟在瓦岗军的后面往外突围。李渊一看不好啊，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堵住他们，不能让他们跑了，杀！二十万唐军就扑上来了，刹那间就一场血战。您再看紫金山，到处是死尸，到处是伤号啊，有的哭爹，有的叫娘，没有主人的战马到处烂撞，满地都是断剑折弓、旌旗锣鼓啊。经过这场战斗，联军损伤大半，最后终于杀开了一个缺口，这才跑出去。安下别人咱不说，单标李渊，他一看也差不多少了，这才吩咐一声鸣金收兵。收兵之后查点人数，也损失了两万多人，他跟李世民一商议，赶紧回师奔太原去办咱的大事。这一次来的紫金山没白来，把国宝金镶玉玺得到手了，回去赶紧称帝。就这样，李渊领着几个儿子回到太原，没两个月直捣潼关，然后长驱直入，拿下长安。这李渊往皇宫里一坐，就成为大唐的开国皇帝，设立省台、司院、衙门，大封百官，把这架子就支起来了。李渊咱先不说，再说瓦岗山的各位英雄，等逃回瓦岗寨查点人数，损失了大半呐，一个个是愁眉不展。最不痛快的就是李密，不应该玉玺换萧妃，爱美人不要江山，将这无道的昏君保他何用啊？倘若李密不是这种人，瓦岗寨的英雄同心协力，也不至于吃这个亏。这次打败仗，主要是人心的涣散。回到瓦岗山之后，这李密才好呢，连面都不露了，天天把房门一关，就跟这萧美娘是狗扯羊皮，你请他他都不出来，大伙儿一看更生气了。单说这一天，军师徐茂公多喝了几杯，大

0: 也未蒸，这酒也没少喝。哥俩到了密室之中坐下长谈。徐茂公问魏征：“大哥，您是最忠厚老实的人，您说句话，你看这李密可保不可保？”“
1: 三弟，我早就对你说过了，李密该人，外君子内小人呐，重色不重友的东西。
0: 他是没得江山，他要得了江山，比杨广有过而无不及呀。我现在后悔透了，不应该保这个无道昏君。”“
1: 对，
0: 大哥，这两天我睡不着觉，我反来覆去想这件事情。既然李密不值一保，咱何必死守瓦岗寨呢？兄弟，我打算另觅出路。”“
1: 哦，
0: 兄弟说说看，你想上哪儿去？”“
1: 我想投大唐。”“
0: 大哥，这个李渊要比李密强得多得多，特别是李渊的次子李世民，那是聪明才智过人，礼贤下士，我看此人迟早必坐江山，不如我们去保大唐，比守着李密不强多了吗？”“哎呀，三弟呀，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总觉着把李密抛开有点不仗义，始终没下决心。既然三弟你做出这个决定来，哥哥我跟着你，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走吧？当然宜早不宜迟了，我的意思明天就走。”“
1: 哎呀，
0: 那太急点了，是不是跟我二弟秦琼咱们打个招呼？我看不必了。我没找大哥之前，我找了我二哥了，我问了他，他也觉着李密不可保，但是叫他断然抛弃李密他又有些不忍。现在脚蹬两只船，他是骑虎难下，下不了决心。为这件事咱不能等了，最好咱们哥俩先走，我相信我二哥早晚有一天也会投唐的。”“
1: 好吧。”
0: 这哥俩商议已定，徐茂公准备了文房四宝，来到阴安殿，一看殿上无人，在粉壁墙上题诗一首，字儿写的还挺大，上写：“心中恼恨西魏王，玉玺换来萧美娘，瓦岗山上散众将，一统江山归大唐。”落款魏征、徐茂公。三爷写完了，投笔于地，哥俩背着旁人不知道，收拾收拾东西，连夜就离开了瓦岗寨。好在有一样，他们俩都没有家小，都是光身一人。灶王爷拴在腿肚子上，人走加班，因此动作比较迅速。第二天消息就传开了，五虎八彪众将大小头领全挤进阴安殿，一看粉壁墙上留了诗了，这才知道魏征、徐茂公走了，主心骨没了，人心更散了。有的主张咱也投唐，走吧，一统江山归大唐嘛。徐军师就是活神仙，他说的话没错，对，投唐，我也走，我也走。时间不大，瓦岗众将就散去大半。到下午的时候，程咬金进了阴暗殿，一看围着不少人，老程不认的字儿，就问：“我说你们看什么呢？”“
1: 哎呀，
0: 程将军您才来呀、啊。您还不知道发生的事情？”“
1: 不知道什么事儿。”“
0: 呵呵，多数的人都离开咱瓦岗山了，都不辞而别，保了大唐了。给您念念这四句话。”有人一给念，程咬金这心唰一下凉了半截。 是这么回事儿。一转身他找秦琼去了，丈二罗成跟表兄正在谈话，程咬金一步闯进屋里。二哥，怎么瓦岗寨垮台了？是这么回事儿啊？秦琼闻听大惊失色呀，亲自赶奔银安殿一看，果然不假。秦琼这心里头把抓如常，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你说想当年四十六友滴血临盆，那是何等高兴，没想到几年的功夫瓦解冰消。正在这时罗成说话，表哥，我这气儿大了，我要不看着您呢，这地方我一天也不待。这李密是个什么东西？我三哥大哥做得太对了。表哥，您走不走？您不走，我可走了啊！别急，别急，别，兄弟，咱慢慢商议。程咬金也急了：“二哥，你这个人呢，就是优柔寡断，什么事儿都下不了决心。你还商议什么呢？跟谁商议？要走，咱就快走。我跟老兄弟一样，一会儿也待不下去了。”哥三个一商议，决定离开瓦岗。可他们走不容易啊，携家带眷呢。秦琼有娘，程咬金有娘，罗成也有娘，几个老夫人都在瓦岗山呢。这三家人加在一块150多口，能说就这么走吗？还得收拾点东西，往后还得过日子呢。一直忙到深夜，一切就绪。罗松、罗焕也知道信儿了，也同意走。这五员上将保着10几辆大车离开瓦岗寨。下山不远，秦琼把马带住了，扭回头来看看，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算了，各位弟兄，我跟你们告别了，并非我秦琼不讲忠义二字，实在是这李密欺人太甚，不值一保了。今后咱们各奔前程吧。就这样，掉着眼泪，他们走了。你想，徐茂公跟秦琼要一走，还能有几个人留下？瓦岗山的人10之8-9都走了。转过天来，永三郎王伯党知道这个事儿。王伯党赶到燕安宝殿一看，反尸，肝胆都要裂了，急忙转身进寝宫来见李密。这西魏王倒不错，把房门一关，跟小美娘在这尽情欢乐，有12名美女天天在这块歌舞相伴。正在这时，王伯党进来了：“别唱了！”把这些歌女吓得四散奔逃，把李密也吓得不轻啊！哟啊，兄弟，你来了，来了！大王，你好糊涂！前山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啊，发生什么事了？咱们瓦岗寨散摊子了，10之8-9人都走光了，你还在这里歌舞升平，半字不晓呢。倘若有人攻打瓦岗山，你拿什么去抵挡？这一句话把李密吓得是魂不附体。这回他可坐不住了，急忙升坐燕安宝殿，吩咐一声鸣钟击鼓。敲了半天，再看文官武将就来了11个人，文官没了，光剩武将，其中就是王伯党、谢英登、单雄信等等，其他的人都不见面了。现在李密这心呐，就乱成一团了。李密心说：“徐茂公啊，咱们过去都不错呀，你这不拆我的台吗？你愿意走你就走，
1: 你为什么留下

反诗一首，蛊惑人心。这首诗把我们马岗山弄了个七零八落呀，看来你就是个罪魁祸首，要不把你追回来明正典刑，何以服众？现在李密叫恼羞成怒啊，啪把桌子一拍，单雄信听令，在兄弟，我给你一支令箭，带着骑兵五百，以最快的速度把妖人徐茂公魏征拿获，不用问我什么地方抓住的，就地正法，小弟遵令。赤发灵官单雄信上了马，手提金钉枣阳槊，带着五百骑兵像旋风一样就追起来，追出一天一宿来，真把这俩人给追上了。徐茂公和魏征都是文人，他们也没想到李密能翻脸，因此走得并不着急，不然的话还真追不上。哥俩边走边谈，忽听背后响起杂乱的马蹄声，远远远把马带住，回头一看，呀，追兵来了。魏征就有点沉不住气，脸色就变了，三弟不好，看来你我二人凶多吉少啊。徐茂公说，别怕，沉住气，看看追咱们的是谁。时间不大，单五爷追到了，绕到前边去把他们二位给挡住，一横掌中的兵器，大哥三哥，你们御下何往？他们一看是单雄信，这心呢才放下一半。徐茂公一笑，老五啊，要问我们哥俩上哪儿去，我那反诗上说的清清楚楚，我们要到长安投靠李渊保大唐了。哦，原来如此，二位哥哥，你们临行之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呢？五弟，你要知道，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件事情哪能随便张扬呢？树哥哥走的匆忙，没跟五弟打招呼，请五弟原谅。老五啊，莫非你奉了李密所差来取我们哥俩的首级不成？正是。好，谁让咱们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下了呢？我们绝不让五弟为难，请便吧，什么时候下手都可以。徐茂公跟魏征把眼一闭，头一低，等着单五爷下手。单雄信能下手吗？一抬腿把枣阳槊挂上了，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深施了一礼，二位哥哥，你们可别屈枉我呀。李密是有这种打算，我能这么干吗？我要杀了两位哥哥，我还是人吗？但是上命难违，我不得不走走形势，表面上我来追赶你们，实质我来给二位哥哥送行来了。哦，五弟，我们就相信你不会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啊。五弟呀，既然这样，你回去怎么交代呀？不如跟着我们哥俩赶奔长安去保大唐的李渊，不知你意下如何？单雄信冷笑一声，二位哥哥，你们要投靠别人，我单某二句话不说跟着你们一块走，唯独保李渊这个事儿我可不能答应。大概你们还记得吧，数年前在临潼山，李渊无缘无故射死我哥哥单雄忠，至今大仇未报，我是耿耿于怀。我跟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我发过誓必须杀死李渊给我哥哥报仇，此愿不了，我们这个疙瘩解不开，因此你们二位投唐我不反对，叫我跟着是万难从命啊。哎呀，那我们也就没法。

0: 劝了五弟，那你回去交令，李密要怪你，你怎么办？二位兄长，我也下了决心了，瓦岗山我也不回了，我也得找个出路啊，我也打算另投他人。那兄弟，你有目标没有？你打算投谁？单雄信摇摇头，现在还很难说，走到哪儿再看吧。二位哥哥，今日分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望二位哥哥保重，我不远送了。单雄信说的这眼泪飙起来了，心里的跟油烹的似的，不愿意分开也得分开，我们现在四分五裂了，谁也拢不到一块儿了。单雄信领着500亲兵奔东南方向下去了。按下他走了不说，单说徐茂公跟魏征，通过这次教训，两个人提高警惕了，还得快走，不然的话就非得死在李密的手里。两个人想到这儿，赶紧点灯催马，可走出去没十里地，第二波追兵上来了。二位哥哥慢走，小弟到了。哥俩一听这是谁，回过头去一看，闹了半天是谢英登。不过谢英登这回来一兵一卒都没带，就光棍老哥一个，也没拿着兵刃，策马扬鞭把二人给赶上，累的是满头大汗呢。徐三爷就问兄弟，李密让你来劫杀我们，对也不对？
1: 是，
0: 我上午哥走后多时不回，李密有点坐不住了，这才命我前来看看，究竟把你们二位除掉没有，我这才赶来的。
1: 哦，
0: 兄弟，那么你的意思打算怎么办呢？哎呀，二位哥哥，我能做那种不仁义的事儿吗？我打算送送哥哥，咱们几个人说说心里的话而已。那好，兄弟你来的正好，我看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投唐吧。谢英登闻听苦笑了一下，多谢二位哥哥的美意，这唐朝我不准备保。哦，你打算投谁呢？我谁也不想投啊，我就记住这么几句话：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庭前背后言长短，恩来无意反结仇，只见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二位哥哥，我现在心灰意冷，我打算遁入空门学法为僧，愿二位哥哥前途保重，青山不老，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地主搬出祖宅是主动交出还是被迫迁离？
0: 为了大力发展经济性，有同意搬出来。
5: 地主二字是否真的侵犯到了原告的名誉权？
1: 原先这个地方的土地是属于姓朱的一户地主户的庄园。
5: 名誉权纠纷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多年审判经验的法官为我们解读曲折复杂的审理过程。
6: 因为如果稍有不顺呢，极易引发社会矛盾。
5: 法治天下之地主之争，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年长的一些朋友可能会知道啊，地主这个词儿是源于解放初期，在农村当中呢，把阶级划分成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当然这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那么在现阶段呢，地主这个词儿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政治色彩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关于地主这两个字儿引发的名誉权纠纷。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年近七旬的靖江村民朱明全老人原本过着安逸舒适的晚年生活，但就在不久前，村委会出具的一份证明打破了朱明全老人这种平静的生活状态。
0: 这个土地是当时解放初期叶姓族自己来管出来的，我听到这个话我非常生气。
5: 原来在不久前，村委会出具了一份关于上次老厂修建厂房的情况说明，在该说明中有该土地为政府将以朱姓地主赶出后接管的描述。据朱明全老人介绍，村委会所指的该土地正是他们一家曾经所居住的祖宅。对于村委会在情况说明中使用赶出一词，朱明全老人觉得与当时的事实并不相符。
0: 我就找村里这样讲了，当你村中工农乡我家主张是该赶出来，我不服，你要对我一个说法。
5: 随后朱明全老人多次找到村委会，要求就情况说明中的不当用语进行修改。
1: 根据我们下去了解，这个地方的土地是属于姓朱的一户地主户的庄园。
5: 接着朱明全老人以村委会的情况说明违背客观事实，侵犯了父亲名誉权为由，将村委会起诉至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
7: 好，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新妹来讲一讲由于地主二字引发的这一起名誉权诉讼纠纷，有请。
5: 王新妹，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江阴园区人民法庭庭长，荣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荣立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四次。
7: 王法官您好。
8: 主持人好。
7: 刚才短片我们看到了江苏靖江的朱姓老伯哈，他是打了人生的第一场官司，就是自己的名誉权纠纷哈。地主这样一个词儿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它可能是一个特定历史的产物哈，但是在这个时期好像不再是一个什么贬义的称呼。
8: 时代不同了，地主这个称谓呢可以说不再具有任何的政治色彩，也不是对公民的一种否定性的评价。那么应当说，最初我拿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根据原告提供的诉状和他提供的证据材料，也就是一份情况说明，那么我们看到这份材料之后呢，就感觉呢这个是一个失土的纠纷。土地是农村老百姓的主要的生产资料，因为它能够给百姓带来收益嘛。
5: 2013年10月，朱明全老人所在的村子靖江市何德村，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村委会决定在村中闲置土地上修建厂房。
1: 有几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在原上市村个老厂房里面，这个地方呢现在是属于村集体土地。
5: 部分生产队村民认为该旧厂房占地应该归其村生产队所有，而非村集体的共有资产。
9: 这个地方不允许房子，这个是我们生产队的房子，是我们生产的地皮。 接着，生产队村民与村委会进行多次交涉，但均没有取得一个让其满意的结果。随后，生产队村民将这一情况反映到镇政府，希望镇政府能够出面，让他们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10: 在看到老百姓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比较高度重视。然后呢，要求河德村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给老百姓一个答复。
9: 紧接着，河德村村委会出具了一份关于上次老厂修建厂房的情况说明，上报至东兴镇人民政府。
11: 那么看到这儿哈，我们似乎明白了，这个原告朱明全他所起诉的，其实就是因为这样一份情况说明。
8: 他就觉得这个情况说明当中的内容啊，有失实的地方。这一块土地源于解放初期，政府将一租姓地主赶出后就接管的啊，知道。就关于这个土地的来源，其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这个租姓地主就是我们这个案件原告朱某的父亲。
9: 关于河德村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所用赶出后接管的意思，朱明全老人认为这种描述违背了客观事实。
0: 那么我爷俩一直住在里面，是到老二年村民有动用我们家搬迁。
9: 据朱明全老人介绍，父亲当时带着全家人积极响应村集体的搬迁号召，带领一家人来到现在居住的地方，期间并非存在被赶出一说。
1: 根据我们下去了解，以前这块地方是姓朱户的地主户的地方。
9: 随后村委会的负责人经过多方了解，也基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才出具了这份情况说明。但在朱明全老人看来，被赶出一词不符合客观事实外，该情况说明中还有一处表述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
0: 我家是十四里解放前是白老地主，20块钱一间，但因为当时炒房呢，三年两给的大的房子，我们家很困难的。
9: 朱明全老人告诉我们，解放前他们家的确是村子里的一户地主，但是在不久之后就败落了。尤其是到了解放以后，全家人更是过着一种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贫困生活。而且根据自己现有的家庭构成，村委会这样的称呼也是不妥当的。
0: 他当时17岁参加了，就是参加二等功了。19岁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大哥5半年参加保密队伍，我儿子在部队参军8年，2级士官退伍的。
9: 朱明全老人称，解放前他们家就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母亲范玉曾参加营救过2名地下党员。受其母亲的影响，家中多位亲人加入到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的队伍当中，而在解放后也有多位亲属入党并进入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对于村委会称其父亲为地主一词，严重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对此，朱明全老人不能认同，也不能接受。
11: 我们看到这个朱明全，他是说自己的名誉权受到了损害哈。那么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啊，对于公民的名誉权是怎么法律规定、怎么保护的？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8: 名誉权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啊，都有相关的规定。那么所谓名誉呢，是指社会上对于公民或者法人信誉、形象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评价。那么名誉权呢，就是公民法人对自己名誉所拥有的依法不受他人侵害的一种权利。那么公民的名誉权如果受到侵害呢，他可以就是请求排除妨碍、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
9: 在村子里本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朱明全老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与官司扯上关系。但自从村委会的这份情况说明出来后，让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0: 感觉的是什么？解放初期，感觉的这块说明过去到老二年，到用了不用了。
9: 在朱明全老人看来，当时的搬迁完全是积极响应村集体的号召，可以说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搬迁的，根本不存在情况说明中的地主被赶出来一说。 再加上一些村民的不理解和异样的目光，使得朱老伯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抵触情绪。
12: 你们家解放子一时几局了，多少年过去了，人家又变成新几局了，又娶了你们家里面去了。
9: 村里部分村民的冷嘲热讽，让朱明全老人下定了讨要说法的决心。
13: 当时我们知道他是妓女，要捕鱼了以后啊，我们对这三个头脑里都不放心，我们要把他赶走的。
11: 那么现在村民们看到了这份情况说明哈，那么朱明全他觉得内容表述不当，他作为这个原告，关于这个名誉权的纠纷，他起诉。那您觉得他具不具备这个诉讼主体的资格？
8: 他是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因为他认为情况说明当中讲的租赁地主侵害了他的名誉权，他不是地主，不是他强调的嘛。首先他不是地主，也不是被赶出去的，而且的这个情况说明发放了，让河德村家喻户晓，老百姓都知道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应当说他是有诉讼主体资格。
9: 2014年3月19日，朱明全老人以村委会侵犯了名誉权为由，将本村村委会起诉至晋江市人民法院，要求村委会恢复其名誉，作出书面道歉，同时赔偿精神损失费30,000元。受理此案后，王新妹法官第一时间赶到了朱明全老人的家中，除了必要的安抚工作外，更多的是倾听老人的想法和诉求。据了解，朱明全老人所属的祖宅原属东兴镇上四村所有，在2003年，上四村与邻近的河德村合并为现在的河德村。据村子里年长的一些人介绍，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至2013年这段时间内，朱明全老人家的祖宅先后被多家村集体企业及村委会办公使用。紧接着，王新妹法官又来到村委会，认真了解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的缘由及详情。经过走访得知，就在朱明全老人起诉村委会侵犯其名誉权之前，部分村民就因该地的归属权及补偿方式等问题，与村委会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
11: 好，那么通过短片我们看到上四村的村民啊，一直主张对于上四村村委会旧址的使用权，而且同时对于村委会关于补偿款这一块又是不太满意的。那么这次名誉权纠纷起诉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8: 我们法院呢，审理名誉权纠纷呢，只可能就原告朱老伯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来审查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所在的这个内容当中是否对他的名誉权构成侵害。那么至于这个原上四村村民委员会旧址的土地权属，不是我们这个案件需要审查和确认的。
9: 本案中朱明全老人起诉的内容为名誉权纠纷，与村委会之间的土地纠纷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6条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就本案而言，在村民与村委会发生土地使用权争议后，镇政府先后就该土地的归属问题多次作出批示意见，村民收到批示意见后并未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在本案中村委会旧址的归属问题与朱明全老人提起的名誉权纠纷并非一案。地主之称是否真的构成对原告名誉的贬损？
12: 我们家也是革命家庭。
9: 内部汇报的情况说明是否构成客观伤害？
10: 只不过是还原了一下历史。
9: 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法官该如何裁决？
8: 通过我们的庭前的走访表明，这两个词不能说是不恰当的。
9: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主之争。2014年3月26日，晋江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村委会对于地主一词的使用是否恰当，成为本案的焦点之一。
12: 当时我们家也是革命家庭嘛，也遭一点攻击。
9: 据朱明全老人向法庭反映，他们家在解放前就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多位直系亲属参与了解放战争。 在建国后，多位家人参军入党，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对此，出具情况说明的村委会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1: 下面去了解具体情况，才知道原先这个地方的土地是属于姓朱的一户地主户的，这个叫庄园。
9: 为了证明自己的确不是地主家庭，朱明全老人又向法庭提供了自己的亲哥哥朱可钦老人的

0: 申辩与要求，以及相关见证人的证词。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王新妹法官再次来到朱明全老人所在的村子，详细了解在那个特殊时期老人家的出身背景。
1: 王法官啊，您看村委会在这个情况说明当中使用的是以朱姓地主被赶出啊这样的措辞，您觉得这样的措辞恰当吗？
2: 关于朱明全这个地主的身份到底是不是一个客观事实，这是我们法庭需要调查的一个内容。尽管朱明全他本人他强调他们这个家庭是基于革命的这个光荣的传统的，通过我们的庭审以及我们庭前的走访，我们到这个国土资源所他的这个资料上面就载明他的家庭是地主出身。
0: 紧接着朱明全老人又向法庭反映，即使自己的家庭出身为地主，但那只能算是破落的地主，使用以朱姓地主被赶出后接管，朱明全老人认为这种说法完全违背客观事实，严重地侵犯了自己家的声誉。
3: 大力为了发展经济性质，大力敢动用我们家侵权。
0: 紧接着朱明全老人又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当年见证搬迁时村民的证词，以证明自己家的确是自愿搬出祖宅，而非情况说明中被赶出后接管的说法。
4: 经过调查了解，他是基于比较年长的一些老百姓所说的，作为村里呢说明的情况呢原原本本呢就写在说明里，汇报到这里来了。
0: 尽管朱明全老人在法庭上也承认自己家曾经是破落地主的事实，但对于村委会以朱姓地主被赶出的说法却颇有微词。
1: 好，那么地主这个身份已经被证实了哈，确实身份是没有假，确实就是地主。
2: 对，
1: 那被赶出这样的表述您觉得恰当吗？
2: 朱明全起诉之车呢他有两个不满的、一个就是地主，他认为他不是地主，但是通过我们审理他承认了他是地主的这个身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赶，通常老百姓的理解呢，他这个赶肯定是一个行为，就是一个强制的或者是暴力的那种行为，因为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国家土改时期的一些规定了。
0: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使广大的贫雇农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更大限度地发挥农村生产力，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让贫雇农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鉴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国情，使用赶出一词并非就是带有歧视性的用语。
4: 在赶走这个方面呢，它是基于老百姓这个一种说法，我们就是说也没有把它渲染，也没有对外说什么。
0: 与此同时，作为被告方的何德村村委会的代理人也提出，该情况说明仅仅为内部汇报材料，村委会并没有向外界散布。即使所指的朱姓地主就为朱明全老人的家人，村委会也没有刻意去侮辱和捏造事实。至于该情况说明是如何流入村民手中的，村委会不得而知的同时，也承认在保管材料上有过失之处。
1: 村委会在这个情况说明当中使用的是以朱姓地主被赶出。
2: 作为村民委员会的干部呢，他没有考虑到经过那个时代的人，尤其像原告朱老伯这样的一位老人，他是经过土改时期以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他是一个经过那个特殊历史时代的人，他其实对这个还是有情结。村民委员会在出具这个情况说明的时候呢，应当要照顾老百姓的，尤其像他这位老人呢，他的这种心理。
0: 如今地主一词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贬低之嫌，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地主一词还多少有一点褒奖和自嘲的意味。经历过特殊时期的朱明全老人之所以赞誉该词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更多的是自身源于那个时代的触痛。七旬老伯状告村委会，能否得到满意的判决？
3: 我认为他就是第一样的，就向我道歉了。
0: 村委会当庭道歉，能否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5: 从语言上或者这个文字上，好的规范性。
0: 判决生效后，送达判决遭遇何等变故？
2: 您能发现，当地的老百姓是非常激动的。

0: 治天下为您继续讲述地主之争。随着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案情逐渐清晰明了。尽管如此，朱明权老人依旧觉得村委会此举不仅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也严重降低了自己在同村人心目中的形象。
1: 那么在这个村委会的情况说明当中哈，村委会是不是的的确确存在着哈侵犯了这个朱老伯的名誉权的情况，您怎么判定的？
2: 村委会出具的这个情况说明内容应当说是客观真实的，也没有造成原告朱老伯啊在当地老百姓当中社会评价的降低，所以呢他应当说不存在他的这个侵害事实的存在。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本案中，针对村委会在化解纠纷时作出的情况说明，尽管存在用语不当，但也算尊重客观事实，并没有采取侮辱或者诽谤的形式对朱明权老人进行伤害。因此，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无法构成对朱明权老人名誉权的侵害。
3: 我们村委会在用语方面确实存在着用语不当，因此呢，请退求对你可能有一种伤害，这个请你谅解。
0: 2014年4月24日，晋江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朱明权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40元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
4: 我认为他就是必要的，就向我道歉了，我是十分满意。
0: 虽然此案中的被告何德村村委会最后也取得了朱明权老人的谅解，但是就本案而言，作为与村民直接接触的村委会，在以后工作当中不得不汲取应有的教训。
5: 我们也进行了具体的总结，就是以后啊，我们村里面对处理各项矛盾纠纷，一个从语言上或者这个文字上进一步的好好的规范一下。
0: 案件虽然审理结束了，可王新妹法官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就在宣判后的第二天，他和同事再一次驱车来到了朱明权老人的家中，除了了解案件判决后老人的情绪之外，还为村民们讲解我国有关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条文。
1: 可以说随着案件审理工作的一步步推进啊，村委会的代理人当庭是向原告表达了歉意。可以说这样一段发生在村民和村委会之间因为名誉权的小纠纷插曲啊，最终是以和谐的音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好，关于这样一起名誉权的纠纷，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6: 在本案过程中，那么原告的父亲虽然在当初被定性为破落的地主，但是其本人啊，其实还是很积极的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法官啊，这个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走访。虽然本案最后是以判决的形式来结案的，村委会在法官的这个说服劝导下，那么当庭对于原告进行了一个正式的道歉，那么这种行为，那么对于缓和原告的情绪啊，以及伏法息诉，其实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效果。
1: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我们也感受到了法治在中国前行的力量。感谢王法官来到演播室现场，谢谢，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9: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8: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 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9: 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8: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9: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8: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9: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8: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9: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8: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16: 嫌疑人就好比拿案的群众围住了，
15: 一个电话让他家财散尽，
17: 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15: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电话那头到底是谁？
18: 在柬埔寨金边市组织了针对中国大陆公民的电信诈骗集团。
15: 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家庭主妇盛某，她呢，丈夫也是做着本分的生意，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而她呢，从来没有和任何人闹过矛盾。根本就没有去过法院，怎么突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呢？慌乱之中，他按照对方的要求啊，把电话回拨了过去。可是，就是这个回拨电话，让他现在无比的悔恨。
14: 家住安徽省和县的盛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2013年4月13日下午，盛某刚刚做完家务，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一接通，还没等到盛某开口说话，电话那头就传来一个严肃的声音：你有一张法院传票，下午4点前必须去取。
1: 今天演播室现场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的梁艳法官。您好，梁法官。
19: 主持人您好。
1: 我们了解到这个盛某呢，可以说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老实实的家庭主妇哈，而且呢自己的丈夫也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那么盛某怎么就突然会收到这个法院的传票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9: 盛某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在家里面主要就是做做家务，带小孩。
1: 嗯，
19: 那天呢，她忙完了家务以后，接到了一个电话。
1: 嗯，
19: 当时她自己也感到很诧异，说有一张法院的传票，让她在指定的时间去法院领取。
1: 嗯，
19: 当时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呢，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事情，她也感到很慌乱，所以呢，她就按照电话语音电话里面的提示回拨了电话。
14: 盛某正想要问个究竟，电话那头却对他厉声呵斥，还核实了他的个人信息。被吓懵了的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按了一下9号键，断断续续中，盛某才意识到电话那头是公安局。
1: 怎么对方又变成了公安局呢？
19: 对方接电话的是一名自称是法院的工作人员，说他的身份信息可能泄露，涉嫌犯罪，让他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去报案，并且告知他可以直接帮他转接到公安机关去进行报案。所以呢，盛某就按照他的指示，就是回拨了电话以后呢，自动转接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公安局就说盛某是涉嫌信用卡诈骗，涉嫌到洗黑钱犯罪，要对他进行拘捕。然后盛某呢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资金打入到一个他们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公证。
14: 这个电话让盛某心惊胆战，在通话中他不停申辩自己从未出过远门。可是不一会儿，一个自称是专案组的刘科长又打来电话，他告诉盛某，正是有人利用了他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涉及洗黑钱300多万，而他即将面临背黑锅坐牢的危险。为了还自己清白，盛某按照对方要求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报给了刘科长。盛某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阵警笛的声音。
16: 诈骗这个团伙它就像一个流水线，它是经过专业培训，也经过一整套这个流水线作业，被害人就如这个羊羔一样，一旦接通电话以后，就被这个嫌疑人就好比狼一样的群众围住了，就很难脱身。
14: 紧接着，这个所谓的刘科长不仅告诉盛某一个公安内部的安全账户，还命令盛某如果想查明真相还自己清白，就必须在今天把钱打进所谓的安全账户以供调查，同时案子是国家机密，不能对任何人说。
17: 对方告诉我说我家的银行卡及身份被盗用，并要求我立即将账户上的存款转移到由

0: 组织很严密的犯罪团犯罪集团思维，当时还没有很多的，可能在境外，所以我们在境内做了很多的长期的这个大量的侦查工作，最终锁定的是通过部、省、市三家联合的工作，锁定了这个犯罪团伙的污点，是在金山的金边。
1: 该案不仅是安徽省近年来最大的一起电信诈骗案，并且公安部也将此案列入了督办案件的范畴。2013年8月8日，公安部派员率安徽警方工作组赴柬开展工作。9月3日，在柬埔寨警方的配合下，在金边市一栋地段偏僻的别墅内，将40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0: 部里面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安徽和江苏组方组了一个工作组，赶赴柬埔寨金边开展工作。在柬埔寨工作了1个多月，32天，我记得很清楚，8月11号，我们9月12号回来。工作了1个多月以后，通过我们自己的人力跟踪啊，反正各种手段都运尽了，包括动用了当地华人的私人关系，最终锁定了这个团伙的位置。我在柬埔寨警察局的配合下，成功的应该是把团伙在污点里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2: 好，那我们看到接到盛某的报警之后，当地公安机关是高度的重视，还成立了这个414的专案组，而且是赴柬埔寨去抓获这些犯罪嫌疑人。那我想问，这40名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会大费周章的转到这个柬埔寨去实施犯罪呢？
3: 台湾籍主犯呢，在柬埔寨组织这个犯罪团伙，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逃避打击。
2: 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40名犯罪嫌疑人他们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3: 经过我们的审理，确实发现了这40名被告人还有一定的特点。第一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有几对是夫妻关系，还有几对是情侣关系，甚至还有兄妹关系。第二个特点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他们的犯罪年龄都普遍较轻。最年轻的当时案发的时候也只有20岁。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女性的比例，占到一个比较高的，占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比例。
2: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哈，一般犯罪当中应该说是这个男性居多哈。
3: 哎，对，
2: 这个案子特殊，女性居多。
3: 对，第四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第五就是，这40名被告人在进入这个犯罪集团之前，基本上都没有犯罪前科。
1: 名列40名被告人之首的董彬彬，在被抓获以后，从他的供述中，我们了解到，原来在2011年，他就和男友李子楚来到柬埔寨，靠着卖小吃、卖烧烤打工赚钱。经过1年多的辛苦，两人有了一点积蓄。但是，在2013年3月，喜欢赌博的李子楚，在金边的娱乐城里一下子就输掉了全部积蓄。在赌场里，他遇见了40多岁的红哥，这位红哥出手大方，还愿意借钱给他。李子楚本想用借来的钱尽快扳本，却又全部输光。为还钱，他来到了红哥的公司。
2: 好，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短片，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犯罪嫌疑人叫做董彬彬，她是个女性哈。由于和自己的男友赌博欠钱，进入了这个诈骗团伙。那么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红哥又是个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人呢？
3: 红哥他是这起集团犯罪里面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负责租赁场地、招募成员、提供作案工具。他经常出没在柬埔寨的一些大小的赌场。这个案件中的大部分被告人就是通过在赌场和红哥认识，进而被红哥发展为团伙成员的。
1: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
3: 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
1: 极低的作案成本，极高的犯罪收益。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2014年6月12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这40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诈骗罪，并立即将案件公诉到了法院。由于此案的特殊性，和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并迅速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然而，对于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来说，案件的复杂程度之大，这是他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3: 这个案件在我们和县法院就是受理的，不管是被告人数还是被害人数啊，都是非常多的。在整个和县法院审理案件的这个历史中，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
1: 梁艳是这个案件。

0: 的一审法官，在审理该案之前，他也从未处理过这么复杂的案件，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案卷，仅侦查卷就多达33卷，每一卷每一页他们都要仔细翻阅，从中找出足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为开庭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1: 由于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分布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当时这个案件我们几个人组成合议庭以后呢，面对这个案件我们也比较感到有压力。然后呢，院里面领导呢也特别抽调了几名书记员配合我们，然后一个个的给被害人就是拨打电话，就是核实被害人被诈骗的那个情况，一个是包括就是诈骗就是他们的被害人的身份信息。
0: 2014年9月23日，和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
1: 因为这个案件是跨国实施的诈骗犯罪，横跨2个国家，在取证上面，是确实是比较困难。好多证据，因为它是在柬埔寨发生的，犯罪地点是在那个犯罪团伙的那个地点是在柬埔寨。当时我们这边专案组过去以后呢，在那边取证上面确实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第二个就是那个证据认定方面，因为被告人比较多啊，被害人也比较多，这样呢一笔笔的核实，就是梳理，确实也花了我们很多的精力。然后第三呢就是追回赃款，想退赔这一块也是比较难的，因为犯罪数额就这么大，让被告人全额退赔，确实也是比较困难。
0: 由于这起案件在当地有着很大影响力，当天前来旁听的人员坐满了旁听席，坐在审判席上，法官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2: 庭审当中，这个被告就有40名，而且是各方关注度非常之高。那么在庭审当中，您看到这么多的各方关注和这么多的犯罪嫌疑人，当时您的心里是什么样的？
1: 由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当时开庭的时候呢，底下的旁听席是座无虚席。当时我自己也感觉压力很大，加上院里领导对这个案件也很关心，在开庭前就组织了我们公检法机关，多次协调，为了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全院基本上都动员起来，参与到这个案件的审理。我们合议庭为了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在开庭前就组织了4次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材料进行了核实和梳理，并且对非法证据也进行了排除。开庭的时候呢，由于被告人众多达到40名，仅仅核实40名被告人的身份就用去了法庭2个小时的时间。
0: 40名被告人，338名被害人，一场持续2天的公开审理，庭审现场争论激烈，诈骗金额高达3000多万，跨国诈骗又该如何防范？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在庭审中，所有辩护人却认为，他们的被告人是在护照、身份证等被扣押的情况下被迫参与犯罪活动的，应当认定为胁从犯。
2: 那么在庭审当中，这个被告的辩护人认为这些被告是属于胁从犯，
1: 对，
2: 法院怎么认定？
1: 本案的辩论焦点之一就是从犯和胁从犯之争。从犯指的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而胁从犯呢，是指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
2: 本案当中这40名被告属于胁从犯吗？
1: 从本案的审理情况来看，各被告人在进入犯罪集团之前，多数是被主犯以高工资、高收入为诱饵，进而发展成团伙成员。他们在进入团伙后呢，虽然发现这个公司其实就是进行诈骗活动的，但是他们
2: 涉入太深，也没办法脱身了。
1: 对，他们难以抵抗高收入的这个诱惑，积极地参与到了诈骗活动中。虽然团伙的主犯对他们订立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但是这对于这40名被告人来说，他们仍然可以通过电话与外界取得联系，也就是说这40名被告人的主观意志并没有被主犯给完全的控制。
0: 经过和县人民法院历时2天的公开审理，2014年12月3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董彬彬等40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08。

0: 个月至十年不等。自2013年3月10日起，该团伙先后诈骗了江苏、安徽、吉林等各地被害人338人，经核实的诈骗数额共计3000余万。王月仙等18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审理查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这个案件这个一审判决以后，案件的多名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认为他们实施的犯罪情节比较轻，认为一审量刑过重。那么二审经过开庭审理，认为这个一审的裁判无论是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贯彻我们国家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案件本身的社会危害特点，对各被告人的定性、定罪、量刑这个处罚都是适当的。同时我们对其中参与犯罪时间长、获利多、这个危害大的几名被告人依法予以这个以从严惩处。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碰到类似这样的诈骗，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这样的防骗的办法，但是为什么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盛某还是被骗了那么多钱？
3: 因为在整个的通话过程中，盛某听到对方电话里面传来的警笛声、呼啸声，正是因为这些嘈杂的声音啊，使得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其实这些呢都是犯罪分子在诈骗前事先就设置好的，他们用报警声设置为手机的铃声，然后呢就是营造出公安机关正在办案的这种氛围，通过这种形式呢让被害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好像公安机关在办案一样，尤其是那里面还有互相穿帮对话的什么报告首长啊之类的声音，所以呢就让这个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
2: 那么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与一般的这个普通的案件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
3: 这起犯罪中的被告人呢，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利用普通群众对国家机关办案程序的不了解，谎称他们涉嫌犯罪，威逼恫吓这些受害群众，诱骗他们将存款转入到他们所谓的那个安全账户，这种不见面不接触的新型的诈骗手法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
0: 案件结束以后，作为被害人之一的许先生在给办案人员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是镇江市一家企业的退休员工，现年79岁，于2013年8月4日被骗4.5万元。因本人早年入党，多次接受党的理论和保密教育，故决定配合审查。
2: 片子当中我们看到居然被骗的还有年近八旬的老人，这位许先生他居然还认为是在配合中央做调查。那么您看到这样的案子，现在再来回顾有什么样的启示给我们？
3: 在这起跨国犯罪中被害人的年龄层次不等，其中以老人和年轻的妇女居多。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大家对公检法机关的信任，一步一步的诱骗这些被害人。
2: 假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老百姓突然接到了这样一个类似的电话，我们无法判别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老百姓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他第一步应该首先做什么？
3: 如果老百姓接到了就是让他给对方汇款的这种电话呢，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性，最好是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核实一下对方的情况，因为公检法机关之间的电话一个是不可能直接转接，第二个呢就是公检法机关也不可能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调查取证，第三呢根本就没有安全账户这么一种概念，其实说白了，安全账户就是陷阱，
2: 就是骗子的账户。
3: 对，就是骗子提供的账户，然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诱使被害人把家里面的存款转移到就是他们提供的这个安全账号。
2: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件，我们请到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李兰英，我们来听一听李教授他的点评。
4: 在诈骗罪的规定当中，专门规定一款，就是说，如果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实施诈骗的，那么应该从重处罚。 因为他破坏的这种法益或者说客体啊，应该是双重的啊，既影响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这样一种威望和他们的威信力，同时呢也对受害人就是说进行了财产的侵犯，所以应该加大力度，刑法也是这么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他要把他们自己做事的程序，正常的程序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也是普法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另一方面，我们的老百姓呢也要增强这个方面的意识和这个学习啊，那么了解一些个常识。那么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法治当中，法治进程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个环节，就是知道法律是怎样运行，知道程序是怎样进行。
2: 可以说正是这些诈骗犯冒充国家公检法机关，才欺骗了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也给我们的公检法机关抹了黑。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这样的类似的诈骗的案件呢，一定是零容忍，坚决的予以大力的打击。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7: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8: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6: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8: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6: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8: 另外 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5: 我们将坚定操劳、畜牧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民以食为天，米袋子、菜篮子、肉案子，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从市长负责制、压实保供责任，到应急储备机制、巩固民生防线，再到强农惠农政策精准滴灌，山东始终将民生保障作为头等大事。那今天我们就聚焦肉案子中的关键一环——羊肉，看看这份舌尖上的温暖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1: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共同做客直播间。一位是济南辉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孝庆，另外呢，一位是济南伊盈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安芳。马总呢，同时还是济南市济阳区安芳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济南市济阳区彭同博家庭农场的负责人。那在这里呢，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王总和马总也跟大家打声招呼。
7: 好，大家好。
8: 大家好。
0: 羊肉价格的走势呢，也是牵动着千家万户。
1: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问一问从事肉羊产业的马总。你好，马总。
8: 啊，你好。
1: 马总，那咱们家的羊肉价格这一两年来有什么波动吗？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8: 这个我们养殖的这个羊肉价格呢，包括中草药保健羊肉的价格的波动啊，是随着市场和这个基本的都是同步的。但通过我们中草药羊肉、中草药养殖的这个羊呢，是提升了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在价格上呢，我们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稳定的这个利润，在这个25年啊， 这个冬季我们的高端礼盒产品溢价呢能上达到了这个30%，说明呢消费者对健康食材认可度是比较提升的。
1: 嗯，
8: 也就是说现在呢目前老百姓都重视健康食材目前国家呢也大力的推展这个保健产品，包括这个健康食材药膳同食的这一类的这个健康项目。
1: 嗯
0: 嗯，所以我们养殖这个中草药羊肉，不论是价格高了还是价格低了，我们都要保持我们羊肉的品质做好生产这个环节，是不是？
8: 对对对，是
0: 啊，价格不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心里挺着急的？
8: 那是肯定的。
0: 嗯，
1: 其实提到这个羊哈，很多朋友一说起来就是吃羊肉烤羊肉涮羊肉，但是呢没有人具体的很过多的去关注，比如说咱们这个羊是什么品种的。我想问一下马总，咱们养殖的羊一般都是什么品种，有几个品种，现在养殖规模达到了多少呢？
8: 目前我们养殖的羊的品种基本上都是这个杜波还有胡羊还有韩羊杂交的品种。我们采购的羊苗呢都是来自于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些大草原的一些个羊苗，然后呢采购过来之后我们才开始进行的这个以中草药来调理，并兼具了肉质的，它这个品质，羊的品质呢是兼具了这个肉质比较细腻有弹性，吃起来呢口感比较好。
1: 嗯，
8: 所以说呢目前呢我们养殖场的规模呢现在达到了2000只左右。
1: 嗯
8: 通波家庭农场是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养殖的一个基地，并且每年的出栏量达到这个600到800只左右，带动我们村里的一些个养殖户，包括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在12户左右，十多户吧。
1: 嗯
0: 嗯，刚才马总也介绍到咱们的这个小羊羔哈，是从呼伦贝尔来的，是不是？
8: 对对对。
0: 那他们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了我们的山东，适应吗？养殖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了。
8: 肯定是发生一定的变化。
0: 嗯，
8: 当时来的时候呢他们要有一个过渡期，也就是一个应激反应期嘛。
0: 嗯，
8: 这个应激反应期期间呢我们进行一些个调理，包括防疫还有一些个这个饮食方面的控制并且呢还有做一些个护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来到我们这之后适应完我们当地的气候和环境这样的话就正常的开始喂养了。
0: 嗯，所以说我们把它还是非常精心的去呵护的。
8: 对呀，就像伺候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是
1: 其实说到这个养羊哈，这个当然我觉得一般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并没有接触过，除非是在这个一些牧区啊什么的哈，会接触比较多。那么养羊呢，很多朋友想的就是喝比较干净的水现在来讲的话有吃饲料的，当然呢还有这个羊也是吃草的，但是刚才您一直在说一个词儿，那就是中草药好多朋友可能并没有听说过这个羊还能吃中草药而且呢刚才说了这是从内蒙过来的这个等于是外地的小羊羔它还是吃着中草药长大的。那么它这样的一种成长的过程饮食结构，那这些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马总？
8: 像关于就是说我们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这个养殖的这个项目

0: 是我和我们烟台大学这个食品工程学院的这个深度的合作，我们和新博士啊，我们共同来研发的这个项目。
1: 嗯，
0: 将红旗、黄旗、党参啊，或者党归、生姜等啊多种药材呢，融入到这个饲料配方里里边。
1: 嗯，
0: 然后通过呢3到6个月的药膳的喂养，也就是说用这个中草药符合于国家大健康用的这种规定的中草药我们进行喂养这个羊，使羊肉的肉质呢含有天然性的精华，也就是说呢他吃完了中草药之后，那咱比如说哈，像我们每个人要吃中药吃药也好，他要直接吃的话呢，可能需要对我们身体呢可能吃药多了就不好了，对身体可能有害。但是呢我们这个理念是什么呢，要通过羊来吃了这个中草药，通过它的转化达到一定的这个保健性的功能所以说呢我对这个中草药养殖这种羊的这块呢，我也做了很多年的实验和研究方法和方案。并且呢经检测咱的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的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呢目前来说呢已经提升至15%左右，胆固醇的含量呢也降低了。另外呢我们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含铁量也比一般的羊肉要高一些。目前来说呢在咱们山东市场复购我们这个中草药羊肉的复购率达到这个65%以上。
2: 嗯，好，刚才您讲到这个吃中草药长大的那当时是怎么想的让他要吃这个中草药呢？
0: 我当时也是一个意念吧。
2: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总是感觉因为前些年嘛有些喂激素的、喂饲料添加剂的等等的这个激素羊嘛。然后呢他们包括他们用过的这个咱比如说西药吧，有些羊肉现在有些网上也能看得到嘛，能监测到这个药残。那么既然的这个不合法的这个药这个西药吃了之后有药残都能残留到这个羊的身体和肉质里边，那么我们何不把这个中草药保健性的中草药进行来喂羊，它肯定也是残又留到这个羊的身体当中，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对羊肉产生一个变化通过羊来转化这个营养成这个中草药的保健性的这个成分，这样的话呢使其的肉质也能达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保健性的功能，所以说当时呢我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实验嘛。
2: 嗯，那当时也不是说什么样的中草药都行
0: 对
2: 也不是乱喂的是吧，
0: 是
2: 你得做实验 是吧也得找专家来进行一个研讨是不是，
0: 对对对也有专家的这个后面的支持吧和这个帮助的这个监管和帮助这个配方这块提供一些个数据。
1: 嗯，
2: 那咱的中草药是自己种植呢还是我们去这个购买呢？
0: 我们一部分的中草药呢是从原产地甘肃那一带呢买的一些购进的一些原产地的中药材，你像红旗、黄旗等等这些都是原产地的。另外呢我们自己也种植了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呢也可以说是中草药，但也可以说是什么呢，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野菜你像婆婆丁啦、马齿苋啦还有这个板蓝根啦这些东西也可以当野菜吃但是也可以作为药来用。
2: 嗯，
1: 其实提到这个中草药哈，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因为我没见过，就是他是让他喂那个就是羊在地里吃那个鲜的中草药，比如说婆婆丁啊什么的，还是说是那种的就是风干了以后像中药店那种的干的中药材？
0: 要说羊的肉质要是好的话呢还是以这个鲜的，
1: 鲜的是吧？
0: 对，因为前期呢我也做过这个试验嘛，当时呢我喂的是婆婆丁嘛喂完婆婆丁之后，我当时就说那时候没有监测机构，也不知道怎么去申请嘛喂完之后我当时和普通的羊肉做了一下个对比，炖出来吃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是普通的羊肉炖出来之后那个汤就是比较就是发白的

0: 啊，发黄的发白的。但是呢，为了这个蒲公英，为了三四个月的蒲公英鲜的啊，它吃完之后，我们攒来这个羊炖出来的时候啊，它这个羊肉有一点点苦涩的，包括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它炖出来的汤是绿色的。
1: 嗯，哦，就是那个羊肉看不出来区别，但是它吃起来是有区别的。
0: 吃起来就有区别。
1: 哦，哇，今天真的是长见识哈。
2: 嗯，
1: 很多朋友可能是听说过，但是真的今天了解到了。
2: 对，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比如说在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什么草其实都有，也不是说光是一种草，它可能很多草它也会有一些药效的作用。
1: 对，
2: 是吧？
1: 对。
2: 啊，那其实这种方式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羊呢吃的，对，吃的更全面，就营养更全面哈，而且又有这个专家的一个支持，这样的话就是有针对性的让这个羊吃的更好，
0: 对对对，
2: 啊，然后有利于我们人的身体健康。
0: 对，它在草原上的话呢，吃的还是有限的，
1: 嗯，
0: 它可能赶的这一块有这个种草药，可能才能吃到了，但是有的它吃不到，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用人来。
1: 人为干预一下，
0: 干预改善，就是定期定量的给它喂，这样的话呢它就比较均衡了。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哈，而且呢等于是让这个羊肉回归到了自然它本真的一个味道。
0: 对，
2: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有一些中老年人会去这个田野里挖那个婆婆丁啊，挖荠菜呀，啊，就是
1: 也是为了养生，
0: 对，
2: 也是为了身体健康，
0: 对
2: 对对
1: 对
2: 对。
1: 那现在咱们是养殖加工于一体的吗？
0: 啊，对，现在我们是养殖、屠宰加工和这个销售，整个产业链的，
1: 全产业链的，
0: 对，全产业链的。
1: 在加工环节这一块儿，有没有给大家介绍的？
0: 这个对这个加工方面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有这么几个环节嘛。第一种环节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把产品呢进行了这个分类，包括中端、高端和低端的这种生产方式。这个目前呢现在就是说我们投资建设了符合清真标准的这个现代化的屠宰，配备了这个零下35度急冻锁鲜的这种冷库设备，包括分隔车间啊，能够达到这个10万级的净化标准，另外呢，这个我们还有自己屠宰线和排酸库，这个屠宰线呢，就说屠宰完羊之后必须立即推到排酸库里边进行了24小时的排酸氧化风冷，然后再进行分割的，
2: 刚才讲到这个零下35度的急冻血栓锁鲜设备，
0: 对对对，
2: 哎，这是个什么概念？
0: 因为它这个在你分割完之后啊，这个产品在排酸完之后，通过这个分割完之后呢，进行这个锁鲜急冻是什么呢？迅速的把这个羊肉不流失一些个营养成分。不产生一些个这个就是说是有害的微生物，所以说尽快的锁鲜这个速冻，这样的话呢等卖到市场上之后，消费者拿到手里化开之后和鲜的是一模一样的。
1: 这是一个设备是吧？
0: 对，这是一个设备，也就是一个塑胶急冻库，一个冷库性质的。
1: 现在运用的这些技术哈，都是为了让咱们消费者能够品尝到最新鲜的那个美味啊。
0: 对对，
1: 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技术下呢，可以让大家尝到我们比较鲜嫩的啊，就是刚刚的这个上到这个案板上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鲜美的味道哈。
0: 对对，鲜美的味道。
1: 其实刚才提到这个排酸哈，很多朋友这个爱吃牛排的什么的可能听得比较多。
0: 对对对，
1: 然后说羊肉的话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排酸，这个羊排酸和牛一样吗？和牛肉那样的
0: 性质是差不多的，但是呢羊它同体小，体积小，它排酸的时间较短，牛的话可能就要在72小时以上，而羊的话呢24小时以上就可以了。
1: 效率很高啊。
0: 对，效率很高。
1: 期待哈，咱们能够尝到马总这个公司里生产的比较新鲜的我们的羊肉的制品。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也是我们这个企业在养殖生产 加工过程当中运用的一些比较前沿的畜牧业的管理方式啊，来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吃上放心安心省心的新鲜的这样的产品。
2: 嗯，那这个下一步要做熟食的话，能不能透露一下大概是做成什么样的熟食？
0: 我们做熟食的话呢，基本上以这个还是我们中草药羊肉的这个产品为主打啊，包括就是说当归羊肉汤啦，或者药膳羊杂啦，你像咱简单的说一个这个例子吧，因为原来的时候啊，我曾经呢有得胃病的，吃过我的这个配方的羊肚，啊，这个羊肚呢，就说通过偏方，啊，配比的一些咱们一个食材，然后吃了之后呢，对这些胃，有十几种胃病的养护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明显的这个效果的。
2: 嗯，好，
0: 并且呢还要做一些预制菜的产品。
2: 好，我们也期待着哈，期待着这个上了熟食之后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中草药保健的羊肉哈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嗯，那刚才节目开头也介绍到咱们的这个产业呢是前端的养殖，中间的加工啊，还有这个合作社这一块也是您负责是吧？
0: 啊，对对对，
2: 啊，
0: 是的。
2: 那我们合作社应该也是要带动我们周边的群众一起搞养殖是吗？
0: 对，是的。
2: 啊，这块的带动作用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可以可以。这个我们合作社呢，目前来说呢，现在规模来说不算那么太大嘛，但是还算可以。
1: 我们的养殖户朋友们都加入了进来哈。那么我们现在呢，能让大家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能够了解现代化的羊啊应该如何进行养殖，而且呢，我们现在植入了很多比较传统的，当然呢，也是结合了现代的科学技术的，比如说像是中药材的这么一个养殖，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和亮点。当然我觉得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伙如果说对我们的羊肉啊很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一下咱们比较前沿的这样的养殖管理技术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啊，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的节目，进行互动和留言啊，我们的这个马总啊在线啊，大家伙有想了解了解这个技术的，咱们可以让他来说一说。当然呢，人家那儿也有很多这个实验的结果，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蒲公英啊，为了三四个月的鲜的蒲公英，哎，那个羊肉居然真的是有点那个蒲公英的苦味儿，
0: 对
1: 不对？那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说大家想要点这个实验数据结果的，也可以问问马总，咱马总现场都能回答，是吧马总？
0: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这个我阐述一下嘛，但是虽然说是这个做这个中草药保健养殖这一块的哈，不一定说这个每个人都能够养出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饲喂流程和配比过程的，
2: 就是有一个严谨的流程是吧？
0: 对，比较严谨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也听说过很多想做这个的，但是最终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没有拿到一定的成果和这个产品的这个标准。
2: 嗯，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想做但是没有一个严谨的一个流程，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或者说也没有一个专家的背后的支撑啊，也是不能够乱做的这个行业哈。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那我们这个合作社也经常给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养殖户搞一些培训吗？
0: 对，我们定期的给这个合作社的养殖户呢进行培训并且呢现场把技术交给他们并且这个我们为他们，我给他们呢还经常技术讲座的时候呢，大约在最近这一年多吧开了有十几场的这个技术讲座。有些时候呢这个社员啊他可能是记不大住怎么办呢？后来呢我们也发放了一些个中草药养殖的一些个手册如果在自己不知道了不明白了，然后再看一下手册我们做的手册也不少，做了有个几百册吧三四百册。
2: 嗯，好，刚才我们也给马总介绍到我们的中草药羊肉的养殖的理念哈，目前那其实后边呢还有一些 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举措、嗯、啊，我们半点之后也请马总继续给大家介绍哈、
1: 嗯、
2: 那今天既然是带来了我们的这个中草药的系列羊肉哈，我看也有不同的分割啊，不同的产品，
0: 对
2: 啊，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不好、
0: 啊、好的好的、嗯、现在我们今天带来的产品呢，与这个中草药羊肉的羊排，羊排呢有两个档次的啊，有一个档次的是就是中档次的呢，就是我们前面摆放的就是那个白色的袋子贴着标签的那个属于中端产品啊，高端产品呢我们的袋子上原有的带绿色字的啊，这款呢这属于是高端产品啊，它的羊肉的这个喂中草药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还带来了什么呢，中草药保健羊肉丸子啊，我们自己生产的羊肉丸子，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做的熟食啊，我们做试验啊，已经试验成功的比较成熟的这个手抓羊肉，
1: 嗯
0: 啊，另外呢还带来了这个水饺啊，做这个羊肉水饺，
2: 嗯，这品类还是挺丰富的是吧，
0: 啊，这反正目前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产品啊会陆续的这个上市的、
1: 嗯、您这个产品一般从哪儿能买到啊？
0: 目前来说呢，在咱们济南市，包括我们王总这一块呢，
1: 嗯、
0: 在济南市会设立这个社区里边设立这个直营点，
1: 嗯
0: 啊，在济南市区的直营点之内呢，包括王总的这个公司那边呢，可以随时可以去拿货。
1: 嗯，其实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也想了解了解，吃您这个肉有这个中药的香味儿吗？
0: 有的有的
1: 也有哈、
0: 目前来说现在说我们一样按的中草药保健羊肉，
1: 嗯
0: 啊，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就是说怎么能吃出中草药的羊肉来啊，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重点，有的时候老百姓买回去了，我不可能拿去给你监测一下看有没有这个中草药羊肉，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你怎么才能够让老百姓不用监测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就是闻呢还是品啊，
0: 品啊，你像比如说吃到我们中草药，我们一样按的中草药羊肉、
1: 啊、
0: 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在嘴里就嚼的时候有一点微微的甘甜，
1: 嗯，
0: 咽下去之后呢有后甘、
1: 嗯、
0: 多少有点微苦的微甘苦的那种口味道，
1: 嗯，
0: 另外呢吃起来有特殊的一种香味儿，
1: 嗯
0: 啊，特别好吃，但是呢你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口感是好吃，
2: 嗯，就是跟市面上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对对，有很大的区别。
2: 嗯，那吃了咱们的羊肉，是不是回头客也挺多的？
0: 对，是的，比较很多的。嗯
2: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哈。这个想这个学点窍门秘诀的，也可以留言啊。
0: 学习的，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下指导。
1: 指导啊，
2: 也可以上您那儿实地的去看一看，是不是？
0: 可以可以。
1: 哎，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马上接近半点了哈，朋友们，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现代乡村节目啊。今天呢，主要来聊一聊咱们济南市济阳区啊发展这个中药材养羊项目的一个详细情况哈，这个欢迎朋友们互动留言，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交流互动。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
3: 乡村振
4: 兴、
3: 海洋
4: 强
3: 省
4: 的
3: 美丽画卷。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9: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4: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3: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1: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目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2: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4: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2: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2: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济南耀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庆。你好，王总。
13: 你好。
2: 再来认识到济南一营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安芳。你好，马总。
0: 啊，你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哈。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羊啊，养羊、肉羊啊，还有就是羊肉的一些深加工的产品。上半段节目可以说我们的马总为大家来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同时呢，今天马总啊也带来了他的好朋友好伙伴啊，济南耀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庆啊。我们接下来呢和王总来聊一聊。你好，王总。
13: 你好。
1: 您是干餐饮的，想问一下，这个干餐饮的一般都是开饭店的，它跟养羊有什么关系呢，王总？
13: 这一块吧，我们那个辉耀餐饮旗下由这个羊城王氏连锁品牌在济南运营了8家门店，总量是以羊肉为主。我们吧，2025年吧，我们发现这个传统的羊肉这个祸国同质化比较严重，通过市场的调研，所以说就锁定了这个中草药的这个保健羊肉。 保养羊的这个赛道。一个再一个是马总的那个马总这个养的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养殖技术吧，与我们的这个健康产业定位，有个高度切合。双方所以说双方就是决定了这个从供应链源头达到差异化这个产这个差异化的这个产品，是这么一块给马总进行合作。
2: 就是您觉得他的羊肉如果在咱们餐饮店做的话，是比较能够吸引消费者。
13: 对，它一个是它是一个健康食品嘛，
2: 嗯、
13: 是吧？再一个，现在从产业角度来讲，要让大家吃到健康的食材，所以说我们作为产业源头来讲，也要把这个健康的食材寻找健康食材，所以说把这个中草药这个羊肉吧，把它引荐到我们这个产业当中。
2: 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的餐饮特色。
13: 对
2: 啊，那在跟马总合作之前，有没有也考察其他的这个羊肉？
13: 也考察过，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肉质和肉感，还有它这个肉感的回香味儿，达不到这个中草药羊肉的那个口感。
2: 啊、哦，你看这个找到专家了，是不是？干餐饮的其实对这块应该是比较敏感的，是吧？
13: 对，我们要求这个
2: 食材的
13: 口感、食材选料是比较严格的。
2: 那您干餐饮有多长时间了？
13: 现在有二十三年了吧？
2: 啊、哦，20多年了，那确实是有经验哈。那当时是有朋友介绍还是怎么样认识的？
13: 也是一个巧合。
2: 嗯，
13: 我们去这个都知道，咱们济阳崔家那边是有。就是清真的比较多嘛，
2: 对，
13: 我们就到了以后，正好眼巧了碰到了马总，对吧？马总到了，把我们领到这个咱的养殖场，经过参观考察和让我们现场品鉴，所以说我们就做现场就确定拍板，要选用那个中草药保健羊肉。是这一块。
2: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13: 对
2: 啊，就是机缘巧合认识了，
13: 对，
2: 然后又通过考察，
13: 是
2: 啊，确实发现产品质量不错，
13: 对
2: 啊，营养、口感各方面，包括人品哈，都挺好的，
13: 是的，
2: 然后就想着要合作哈，
13: 对。
2: 那应该说这个合作了之后，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有这种保健需求的，想要吃特色这个羊汤羊肉的朋友哈，有了一个更好的去处，是不是？
1: 对，
2: 嗯，
1: 其实还有这个放心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养羊，我们这个养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现在不是吃那些生产出来的，比如说饲料啊什么的，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一些非常保健的中草药哈。上面的节目也讲到了这个中草药喂养出来的羊的口感啊，和我们普通的羊的肉啊，这个口感啊，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有那种回甘的味道，是吧？
2: 对，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个中草药的这个羊肉啊，在山东，咱们主打中草药。

0: 我们原来的这个基础上啊，我们进行了配方的升级，把羊的肉质更提升了一个档次，并且呢还完成了这个党参、红旗、等这个党归等这个六种药材的配比和优化，并且形成了这个标准化的喂养方案和加工的工艺革新，引进了这个先进的技术，使这个药膳成分渗透率呢能达到40%，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营养的价值也提升了很多。第二个突破是什么呢？我们要准备那个设这个建设一个熟食的加工生产线，建成的面积大概是在这个两三千平吧，现代化的这个生产车间，主要是主打这个熟制品和预制菜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生产线，并且还配备了这个全自动的包装线。我们将来要研发至少不低于这个6到8个的这个药膳同时的这个预制菜。另外呢，我还有第三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渠道都拓展开，与辉药公司的王总我们也签订了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约定他们的年采购量不低于200吨不低于200吨，并且呢开发企业的定制服务提供品牌的曝光度这个我们这一块呢有着密切的合作和后续的发展。
1: 就已经签了协议了。
0: 对，已经签完协议了，包括我的品牌和资质的授权也都授权给他们公司来运营和销售了。
2: 其实通过这一年的盘点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自己这一年的成长，同时呢也能总结到这一年的一些不足，当然最重要的是规划出未来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和步骤哈。那王总是看中了马总，还是看中了咱们这个中草药羊肉的发展前景呢？王总，
3: 这一块我们重点是，我们也做过，公司也做过这个详细的这个测算。这个中草药羊肉吧，这个市场年增大增速吧，达到了25%，远超了这个普通羊肉，对吧？再一个马总吧，马总团队拥有这个7年的这个养殖经验吧，其实这个草本加生态加理念，与我们健康中国的战略高度切合。更重要的是吧，马总愿意开放这个供应链的数据，让我们产业端嘛能精准控制成本。这样吧，这种合作吧是深度的，行业里是非常罕见的。这一块能达到这个就是相互认可、相互支持，那个扩大生态这一块，是吧？
1: 就是坦诚相见哈。
3: 对对 对,
0: 对，这是应该的嘛。想要做大，你就得都有这个放权才行的。
1: 是。那在咱们山东打造中草药羊肉的还不是很多哈。那马总，你觉得咱们企业的核心价值点体现在哪里呢？
0: 我们这个英安中草药保健羊肉的核心这个竞争力体现在那么3个维度一个是呢这个技术的壁垒，就是说有养羊的，也有用中草药去养羊的。但是呢有的他就没有成功，因为什么呢？他还是没有专家的这个支持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员的这个配方的这个就是推广配方的这个支持和指导。所以说呢我们呢已经突破了这个壁垒，然后呢我们还拥有3项的这个中草药喂养的专利。现在目前已经有3项但是呢有的还没有下来只是我们已经申请了。并且呢我们还建立了从种植中草药养殖这个养殖肉羊这块呢我们也是这个就是说互相这个就是说养殖和种植养殖是一体的， 啊，并且呢，我们的羊肉呢还有一个程序，这个

0: 溯源系统啊，并且还有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啊场景的创新，开发家庭药膳包加羊肉组合产品。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保健羊肉产品，并且我们提升了这个羊肉的这个就说羊肉的配比和料包的配比，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使一些个不会做不会炖羊肉的不会做的，有时候感觉哎呀不想买了，买回去之后自己不会做啊，不知道怎么做，有时候这回家之后呢他们就放一些大料啊什么的放的很多，最后呢吃不出羊肉的味道来了。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是什么呢啊，家庭药膳包羊肉组合，就是什么用我们的羊肉，我们配备我们自己的秘制料包啊，解决了一些年轻人回家不会炖不会煮的这个方式了。所以说呢你拿回家之后直接放在锅里，把料包一放啊，盐一放，完事儿你直接炖就行了啊，直接就能吃了啊，也没有膻味儿，也吃不出膻味儿，吃不出腥味儿来，哎，所以说呢大料味儿也不重了，所以说这种模式啊也很容易这个复制到这个咱们全省啊全国及全国各地。
1: 嗯，好，那咱们跟王总这边合作之后哈，要实现哪些具体的突破呢？
0: 啊，目前这个我们和王总也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方案啊，并且呢，王总我们也制定了一定的这个布局啊，就是说，我们分这么以下几点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线下渠道和强化体验与信任，也就是第一个社区体验店啊，咱们借鉴的这个济南无家铺。协作区这个店的模式啊，设置呢产品的展示区与现场烹饪现场品尝啊，包括提供这个铁锅炖啊羊汤试吃啊，或者是在咱们这个现场，在咱们这个门店当中，门店这里呢进行一个煎烤涮啊这一块的这个品鉴，然后呢使这个消费者呢能够感觉到你吃的确实和我们说的是一样，确实吃的好吃了，你们再去买我们的产品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能辐射到这个周边的居民都能知道，哎，这个羊肉好吃不好吃，你不好吃可以不吃，直接退钱，那你就不用再吃了，你也不需要钱了，吃的好吃你自己带回家，我们给配好料包直接炖就可以了。
1: 那么在线上渠道这块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和打算呢？就是比如说天猫啊京东啊啊这种电商这种渠道。
0: 这个渠道的话呢目前我们也有这个有高端商超的一些专柜，包括盒马的或者华联的银座的等等的，包括我们在威尔康啊海鲜市场都要交了设立我们自己的专柜。啊，在线上呢这块呢我们主流就是电商平台。开设天猫啊京东官方旗舰店布局呢生鲜的电商加即时零售接入美团闪购啊京东这个配送到家呀这个实现什么呢，线上下单30分钟能到达的覆盖整个城市的这个采购的这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说内容电商矩阵通过抖音啊视频号啊等一些个平台进行我们养殖的全过程，包括牧场养采食怎么饲喂等这些方面呢进行视频的这个场景试播啊，包括药膳烹饪的教程啊这等等这一些方面的这个视频。
1: 嗯，就是让一些年轻人能够通过我们这种视频哈了解我们的产品。
0: 对对对对。
1: 那么王总在产品的营销和实体运营方面应该是比较有经验哈，那么下一步在产品营销啊运营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2: 这一块我们分了这个两步，这个第一步吧是一个是就是心理，就是溯源体系加这个权威的背书，建立一样一码溯源系统，消费者扫码可查看到这个羊在这个养殖场的养殖牧场的这个就是草药的喂养记录， 这个屠宰加工流程，包括打造有身份证的放心养嫩殖，对吧？我们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山东省农科院联合中医药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发布营养检测报告，突出蛋白质含量提升2.5%钾，低脂肪胆固醇等数据，强化专业的背书，申请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做到食品的那个食品的那个质的根基，做好根基。再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方案是做了一个场景的营销，就是帮你这个季节的需求。你看这个冬季，咱现在是冬季吧，推出这个暖冬滋补剂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开展药膳养路品鉴会，搭配这个满减买就赠这个药膳包等福利，切合这个冬季驱寒养生的需求，对吧？这个再一个就是春节、中秋节等节日推出这个限定的礼盒，联合企业开展员工的福利采购方案，针对中老年这个群体吧，这个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这个食疗养生的讲座，强化这个咱这个产品的这个适配性。这一块重点是这么分了这么两块。
1: 好，那通过这种场景的营销哈，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中草药羊肉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那很多的消费者想要购买我们的产品的话呢，可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中间的运输啊，是不是冷链运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消费者手中。我想问问马总，这块是怎么安排的，就是我们消费者拿到的这个食材是不是还是新鲜的？
0: 这块呢，我们这个物流这块呢，我们已经和这个京东物流签了这个配送协议我们委托这个京东呢给配送依靠这个区域性的这个冷链枢纽呢，实现养殖基地加加工到终端渠道全程冷链运输。另外呢，冷鲜产品呢，我们这个保鲜期内控制在72小时内这个给你送达。冷冻产品呢，采购了保温全程保温的这个包装模式，包装的方式降低的这个损耗。那么另外这个第二个呢，我们的加工端建立标准化的这个屠宰加工车间执行严格的卫生标准分割包装整个全过程都是可视化的确保这个产品的鲜度、新鲜度。
1: 那通过以上的措施捆绑合作运营，有没有给你们的这种合作设置一个长期和短期的目标呢？有没有？
0: 这个还是有。目前我们和王总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目标那么短期呢，是在1到6个月完成我们济南市5家体验店的建设，电商渠道月销售突破50万，在中期的时候呢，我们在7到8个月的时间呢，覆盖山东的16地市，开发呢儿童辅食系统的这个系列产品，那么长期的18个月以上，建立呢国家级中草药羊肉的标准，年产值呢突破过亿，
1: 好，王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人民在2027年启动一个百城千店的计划，在布局长三角市场，在一个2028年实现这个供应链数字化，订单相应速度提升到就是2小时之内就到达这一块。中间是这么分这么三个计划的事。
1: 就是中期的、长期的、短期的目标我们都是有的。
0: 对，
1: 还是挺详细的，是吧？那所以说我们往后的这个工作量也是蛮大的哈。
0: 是
1: 比较大也是让我们的消费者吧能够吃上更好吃的、更健康的食品。那其实很多的做养殖啊或者做种植的很多的朋友现在为了吸引我们的消费者哈，也在搞一些农文旅的项目。那马总，你这边有没有下一步说也考虑这个农文旅的结合呢？
0: 下一步我们这边也有，我是包括我们的家庭农场呢将来以后呢也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一日游。然后呢到农场现场体验这个包括我们有这个认领和代养服务。 啊，认领带氧服务呢，就是一种农文旅的一个项目啊，我们可以去玩，在那现场吃现场宰的羊，然后呢，你们呢，这客户也可以在那认养一只羊，然后呢，我们全程来给你喂养啊，喂养在3个月以上，然后我们进行免费的屠宰和加工啊，包括给你分割啊、包装啊、真空礼盒呀、这一块嘛，我们全程给你免费的。
1: 其实我们可以在互联网当中去发现一些比较好的营销方式哈。那今年其实有一个网上的一个营销就非常的火爆哈，就是来偷甘蔗。啊，偷甘蔗这个绝对是非常爆火的一个营销哈。啊，其实我们的这个羊的养殖啊，包括我们这个中草药，又结合着我们的家庭农场。
0: 对，
1: 其实如果搞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互动的话，应该也是很好的一种思路哈。
0: 我们后续也有这些个方案。
1: 嗯
0: 啊，后期呢我们会陆续的这个推下去。
1: 嗯，是啊，那之前其实咱们频道也办过很多。这种乡村旅游的节目和活动是不是？
3: 对，
1: 啊，也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去挤奶啊，这个挤牛奶，
3: 对
1: 啊，做肥皂，啊，其实小朋友们都是很开心的，家长也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3: 挤牛奶的过程其实是喂牛的过程啊，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个，这个不能说挤羊奶啊，这个喂羊的一个过程，
0: 啊，和这个小羊羔啊亲密接触，
3: 亲密接触的那个
0: 过程，啊，拍照打卡，
1: 对，那马总这儿又有牧场。啊，又有小羊又有大羊，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中草药的这个
0: 野菜
1: 啊，野菜的种植
3: 啊，
1: 其实把这些资源可以整合一下哈，
3: 对
1: 啊，就找一找，哎，这个比如说抖音上、快手上或者小红书上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有意思的营销的点可以借鉴一下哈，
0: 对
1: 啊，也是一种拉动我们产业链扩大我们的这个影响力，
0: 对
1: 啊，然后再增加一份收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好，这个到了节目最后的时间了哈，也给大家最后再推荐我们的产品好不好，我们是清真系列产品哈，有这个手抓五香羊肉哈，还有这个
3: 羊排
1: 啊，羊排啊，刚才说了还有
0: 羊肉丸子啊，对，还有
3: 水饺。
1: 还挺多的哈，给大家最后再推荐一下。
0: 好的，我简单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依安中草药保健羊肉呢目前现在有中端和高端的产品，目前现在我们这个前面摆放的是白色的袋子贴着标签的为中端产品啊，它包括羊排、羊腿啊，那个带绿色字样的这个呢羊肉呢，它属于是高端的产品。另外呢还有一个真空铝箔袋的手抓熟羊肉这也是咱们以中草药喂养的羊和这个药膳炖出来的羊肉做的这个产品另外呢还有我们自己的羊肉丸子还有水饺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随时给我们联系。
1: 行，那王总，咱们的餐饮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研发出新的这种产品到我们餐饮店去品尝？
2: 这个产品现在我们就已经有了，现在这个我们推出了这个保健，这个一个是羊排啦、水饺啦，这一块在我们酒店，在我们旗下的这些连锁店当中已经都在运营的。
1: 那可否说几个？
2: 现在重点去这个我们旗舰店在咱济南吴家铺。吴家铺一个康城酒店，这还有我们在花园路还一家会所，重点是这几个，其他的连锁现在还正在往下安排。
1: 好，那我们的消费者就可以到刚才王总说的这几个店哈去品尝，是不是？
0: 对对。
1: 好，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哈，我觉得一个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部门、从业者和消费者各方的共同努力哈。我们的产品质量上去了，销路打开了，消费者买到了健康的食材，我们的这个养殖业才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这也正是我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生动实践。
3: 那咱们山东呢，通过肉羊扩群提质行动、进口羊肉减量等措施，有效平抑了价格波动，让百姓的肉案子拎得更稳，切实守护了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好，
3: 再见，
1: 谢谢，再见，
0: 谢谢，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4: 孔令让 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今天我们结婚了，
1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1: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1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4: 现在是下午5点。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1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1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1: 绿色家园。
2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6: 签了协议，交了定金，买卖不成，告上法庭。
27: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
26: 到底是谁的责任？定金 又该何去何从？
0: 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1: 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办。
26: 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依然要关注在房屋交易当中会出现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在买房的时候啊，双方为了表达意愿都会事先呢约定，哎，先交一点定金，这房子呢咱就定下来了。可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最后啊房屋没有成功的完成交易，那么事先交的这个定金是能退还是不能退呢？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案例。
26: 买房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需要谨慎的考虑。2014年4月，李女士跟丈夫冯先生在看了一个又一个房源之后，选定了王女士的一套房子。
1: 当时买的时候是因为我媳妇儿已经怀孕，已经4个多月了，然后这个时间去那儿看房，我们俩准备买新房，然后在那边结婚用。后来看到王雅琪这套房子，因为她带一个1层小院，我们俩呢就比较喜欢，
26: 于是在中介公司的居间下，买卖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约定在签署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同时李女士一方支付给房主王女士购房定金10万元。然而在规定的期限内，双方并没有完成这笔交易。随后李女士将王女士起诉到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小口法庭，请求根据定金法则判令王女士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
2: 您看，协议也签了，定金也交了，但是最后呢这房子就是没买成。您说作为当事人这心里该多别扭啊。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邵明法官请到了法治天下的现场，我们听听邵法官是怎么说的。有请邵明法官。你好邵明法官。
3: 你好
2: 啊，欢迎再次做客法治天下啊。现在这个房子的事儿啊，老百姓是特别关心啊，尤其是在房屋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事先交了定金但是最后呢却没买成房子，对当事人来说心里是特别的别扭。我听说在咱们这个法律当中啊，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定金法则的一种条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定金法则呢，这个通俗一点讲，是说如果说我交付定金的一方违约了，没有按照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约定的内容，那么呢我这个定金就没有办法要回去了。但是呢如果你收受定金的一方，你呢没有按照咱们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行为的话，那呢你不但要返还我给你的这个定金，你还需要再另外支付我这个相同金额的定金，
2: 就是双倍赔偿。
3: 对。
26: 李女士与王女士签订的买卖定金协议书中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是买方违约，定金是不予退还的，如果是卖方违约，需要双倍返还定金。而李女士一方现在主张对方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完成交易是王女士的责任，
1: 因为她个人没有办法去还这个房屋抵押导致的不能过户，并不是我们购买，而且我们已经有时间约定，她自己去履行那是她违约。
2: 那李女士这边呢，她主张要求这个卖房的一方啊要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她觉得呢这王女士后来是自己不想卖房子了。那么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3: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按照这个买方也就是原告他自己的主张呢，他说你看我都交给你10万块钱定金了，我肯定是诚心要买这个房子。被告呢说你看我都收了你10万块钱了，你说现在这个房价它也不是说往上翻番的涨，它也有可能还会降呢，你说我怎么能不卖给你呢？包括在厅上这个被告也说你现在想买我还卖给你，你说怎么约定咱们就怎么来，你说怎么签合同都行。
2: 所以看起来双方这个买卖的意愿都是很强烈的，可为什么这套房子啊它就是成交不了呢？
26: 签了定金协议之后，李女士一方已经开始准备乔迁新居，突然有一天他们接到一个令人错愕的通知。
1: 后来他是跑到链家中介，然后把我叫过去说要求我把这个首付款50%以上打到他的个人账户上，然后不走链家的正规交易流程。
26: 李女士一方说，关于支付方式的问题，双方之前在中介公司的协调下已经达成一致。王女士的突然变卦让他们始料不及。
5: 所以原被告双方呢，在之前这个达成约定啊，但之后呢没有完成房屋交易的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支付方式上出现了一些分歧。那关于当时这个支付方式，就怎么付这笔房款，双方是怎么约定的？
27: 据他们双方在厅上所说啊，就是在签定金合同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这个剩余的这个房款呢，应该有一个首付，然后呢还有一个贷款。这个首付呢，你作为买方，你应该直接给我卖方。这个买方呢，他说不是，当时呢中介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呢，这一大笔钱如果说我直接付给买方，直接付给卖方了的话，有可能卖方你要卷款跑了，我找谁去啊？
5: 所以是有风险的，
27: 有风险，
5: 不能直接给你。
27: 对，所以中介呢就给他们有一个提示啊，说呢，你这笔首付款100多万的首付款，你可以做一个资金监管。他的资金监管呢，就是说双方把这一笔钱都搁在银行里，
5: 搁在第三方那儿啊。
27: 对，搁在第三方上，然后呢，只有在买方卖方一块儿去签名，这笔钱才能取出来。
5: 被告怎么说啊？
27: 被告说呢，说我压根不知道啊，说你没有跟我说首付款还需要再搁在别处，我卖房我肯定是要先拿到房款，而且更何况呢，我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特殊，就是说呢，我在卖给你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房子呢是还有一部分银行贷款，
5: 等于这房子还不是自己的，是抵押在银行的。
27: 对，名字是自己的，只能把这个钱欠银行的钱还上之后，才取得这个完全的所有权，我才能给你过户。
26: 据了解，王女士的这套房产当时仍然欠着银行的160多万元贷款，她必须先把自己的贷款还了，才能完成过户。关于这一点，买卖双方都是知情的。
0: 这个贷款可不是半截出，说咱们签好协议，我有贷款了，不是这个意思吧？你当时交贷款交钱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好了？他有贷款，我不交，你为什么不考虑好了？对不对？我是什么都亮在你门口了，我让你告诉你我这有贷款。
1: 丁金奇签署之后呢，当时是这么个情况，王雅琴这个房他当时是有贷款，然后王雅琴承诺自己将贷款还清之后再给我们过户，然后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相信他，我说10天，给你签个10天时间咱们去过户，如果10天之内你不跟我过户的话，就算你违约，因为他自己需要处理一个还款的事宜，他自己说没问题，10天时间没问题，他自己能做到。
26: 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能够自己解决偿还贷款的问题，但王女士表示她一直在等着李女士的首付款去还贷款，如果这笔钱没打到自己的账户上，她对于另外筹钱去还贷款也有一定的困难。
0: 后来之后呢，中介告诉她你85万不要给，就是你前期费用不要给。我说为什么不给，我就追着问她，我说为什么不给，说要搁他们公共账户上去。我说为什么搁公共账户，你搁公共账户我还不上啊，我哪有钱呀、啊？我没有钱，我有钱我还买房子干嘛？因为我要是别人的钱去还这贷款，还贷款呢，贷款的借钱的这方呢不愿意借我，原因是因为我把本卖给人家了，他抓不着这本了，所以他不愿意借我。
5: 原来呢，这个李女士说，我这个支付方式啊，必须得按照中介说的，我得先给银行，是吧？银行帮我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托管资金的一个监管。那这个王女士说，你这钱要不给我这房子贷款没还完呢，我怎么去银行解冻，然后再把这房子卖给你呢？所以您看，这中间这矛盾就很多了，是吧？
27: 是。
5: 当时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27: 当时呢，我们把这个中介方也作为第三人追加到这案子中间来了，
5: 我们也想参与了，等于
27: 对，我们也想听一下中介关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啊？按照这个中介公司他自己的说法呢，就是资金监管是他们做居间服务惯用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话双方呢都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也是迫使双方呢能更加的守诚信。中介说了，说我们通常都是资金监管。被告说：“我压根你也没告诉我呀。”
6: 被告，签定金合同的时候，中介告诉你应该怎么付首付款吗？
0: 没有说，
6: 没说。你问了吗？这首付款应该怎么付？
0: 我觉得首付款我没有问他呀，但是我感觉首付款应该是先给我，后来之后他才跟我说，
6: 说的那个，你得先接资金监管。
7: 当时在协商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向被告详细解释了可能签署主合同条款里面关于资金监管以及他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笔钱，做了详细的解释。
0: 后来我才听说什么叫资金监管，他们要把钱拿走，这中介，哎，原来我不知道什么叫资金监管的问题，我不懂这个。因为你买房了，我认为你买东西你就得交钱，你不交钱你怎么买？我又贷着款呢，我贷这么多款我怎么还得上？你不出钱我怎么能还得上？说好了的你出多少钱我出多少，剩下我出。
26: 王女士说，一开始她并不理解资金监管的具体做法，但当她真正明白了之后，她认为这是一种对她非常不方便的形式。而李女士一方虽然理解王女士的难处，但是如果没有资金监管的形式，将那么一大笔钱打到房主个人的账户，他们也有所顾虑。
1: 如果没有链家在中间作为担保的话，直接打给王亚琴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对于我来讲他没有信誉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呢，王亚琴十天之内并没有去偿还他自己的贷款，然后就没有，就导致这个房屋无法过户。但是因为当时我媳妇儿肚子已经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等她，所以就我们最后是放弃了购买这套房子，然后选择去别的房屋居住。
26: 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成房屋的交易，李女士一方决定不再等待，于是重新选择了另外的房子。但王女士认为李女士不买她的房子另有原因。
0: 她交了定金之后呢，一个礼拜，好像一个礼拜这房价从中被下降。
26: 房价下跌是否影响双方的交易？被告的贷款能否偿还？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5: 所以被告说呢，是因为这个房子在下跌了，所以原告李女士呢，她就不想买这个房子了。关于这点，当时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3: 当然这是被告的一个抗辩的说法啊。他认为呢，说你看我现在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因为呢当时房价已经下跌了，咱俩签了定金合同之后，这个房价嗖嗖的一降，它可不是几万块钱，它可能几十万的就往下掉掉价。然后呢我想跟你签合同，我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呢这个原告呢就说那不行。为什么呢？说咱俩签定金协议的时候写得很明确，就是签定金和协议签订完十日之内咱俩要去签这个买卖合同，现在已经超过十天了。我认为咱俩你看看在这付款方式上都协商不好，后续的还涉及到过户啊交房啊，我觉得我们已经缺乏了这个彼此的信任，我不愿意再买你这个房子了。
1: 这个房价下不下跌跟我们的合同签订没有关系，我购买能力没有一点都没有质疑的，我可以随时购买他这套房，但是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买。后期我拒绝再去买他这个房，是因为我们两个已经闹到法庭上了，我对他的诚信都已经质疑到法庭上了，我就没有办法再去买他的房了。
0: 好像是那个中介跟我说的，直接就当着我们俩面说，你不买了你违约，你不卖了你违约，你们俩谁就是违约的条款就是这么条款，你要不买你违约，你钱别要了啊，你要不卖你给人二十万，当时就这么说出来的。我就觉得严格按照这个办，哎，不管你走哪条路我要卖你，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26: 王女士坚持认为没有完成房屋交易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想把房子卖给李女士一方，而李女士作为原告没有出庭更让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0: 她不出面的原因，我认为她本身来讲自己自残自愧，他有惭愧，我是这么认为的。他的惭愧他代表不了他自己，他就出不了面，是做贼心虚的道理，很简单，是不是？哎，就这么个意思，他肯定是这个意思。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出面跟我说呀，你怎么不出面呢？
5: 好，我们看到刚才短片里面也讲了，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李女士作为原告并没有出庭，而是派了一位代理人律师，所以王女士呢关于这点好像也提出了意见吧。
3: 对，他当事人呢他不是太了解啊，其实呢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也可以委托懂法律的人去替我出庭，这就是委托代理人。这起案子呢是原告呢本人没有到庭，他呢是委托了一位律师 同时呢也委托了他的配偶，
5: 就是他先生、
3: 他先生、
5: 他先生。那一方说呢，这个我想卖，一方说我想买，但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双方后来有没有主动的找对方说我要签这个合同？
3: 这个双方呢说法是不一致的、这个原告说呢，说我一直主动的在找你签合同。被告说呢，说你压根儿没找过我呀、你们一直没告诉我资金监管这种方式，但是我知道了之后，我考虑了考虑也行吧，我同意卖给你、但是呢我去找中介了，我去找你了，都你们谁也没理我，我签不了这个合同。
8: 据了解，一开始为了解决王女士房子贷款的问题，李女士一方还曾经帮忙出过主意。
1: 这链家呢，有因为他有一个资金垫付服务，所以我跟链家协商，看能不能就是帮助他把这个钱还了之后再去跟我过户。链家当时也同意了，
0: 他也同意了，中介也同意了，这样找了一大圈没找着，不理我了，也不理我了，也不搭理我了。这一下就是快半个月多月了，这一下就这么折腾半个多月。
8: 然而，中介方给出的解释是，这件事他们曾经向公司申请过。但最后没有得到批准，于是绕了一圈之后，王女士还是得自行想办法还贷款，而这也就错过了她跟李女士约定的签合同的时间。
7: 那等到了肯定打不出不可以，那按照原来商定的条件，我们的首付款就应该进资金监管，业主就应该独立去解决，是这样
9: 的。那人家中介是不是也告诉你，这首付款是给你，但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呀？
0: 他说来的。他说的是得有个时间，我说既然有个时间呢，那你就去别家做，你的时间不能跟他手里拿着，我看不见你们做这个，我没看见你做资金监管的这个流程。
9: 他是不是得先签了合同才能去做？
0: 对呀、你签的合同不签，往下怎么做？
8: 按照正常的程序，双方要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才能办理资金监管的手续。然而要签房屋买卖合同，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必须得先把银行的贷款还了才能办理过户。虽然双方当时都有意要做成这笔买卖，但关键的偿还贷款的问题没能解决，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买卖不成，到底由谁负责？定金又该何去何从？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5: 好，所以说来说去呢，双方都觉得关于不能成交这件事情呢，这个自己不应该负责任，是对方的责任。那么关于责任的认定，最后您作为法官是怎么考虑的呢？
3: 这个合同呢，它呢是需要基于双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但一方来表示肯定这个合同没有办法成立的。到这个案子这个审理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呢肯定要找这个责任到底是出在哪一方。我们这个经过双方的举证之证，经过双方的这个法庭的辩论，我们法庭呢现在呢就认为他们双方在签合同，这个签买卖合同的时候，双方是都有责任的。为什么呢？定金合同签完之后，定金呢只是对于房款和房子的坐落有一个就是大致的一个意向啊，但是呢具体到我首付款需要付多少，我的这个贷款需要付多少，包括后续的房屋的交付问题、过户问题，这都需要你们双方去坐下来商量这个事情。
8: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女士和王女士在定金协议签订十天后都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主动去找对方协商买卖合同的具体内容，所以对于这笔交易最后没有做成，买卖双方都有责任。
5: 好，关于双方因为买卖房屋产生的纠纷啊，这一起案件最后邵法官他们是怎么宣判的呢？邵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经过听审呢，我们综合双方的证据呢，认为呢原告所主张的说被告违约不主动给他签合同呢是没有证据来证明的啊，所以他要求的双倍返还定金我们是不支持的。但是呢同时呢，被告他所抗辩的说原告因为房价下降了不买这个房子了，他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所以呢他要求呢说这定金不退，我们也不支持他的这个抗辩，也不采信他这种说法，所以呢我们就判令呢你原告交给被告的这十万块钱定金应该拿回来，但是呢 不应该双倍返还。
8: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表示不能接受。
1: 对于一审判决我是不服的，原因很简单，当时不能购买是因为他贷款不去偿还，并不是我能购买。如果他把贷款偿还了，我自然就去购买。
11: 他那半责任他负什么呀？让他负一点责任，他也有一半责任，他负一点，他负什么责任吗？我要是错误的话，你就应该让他赔20，让我赔20万，不能赔10万。如果说法那个定金全都能拿回去，那么还谁要定金干嘛？咱们就做呗，那社会上不就都乱了？
8: 原被告双方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两人又都上诉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12: 法庭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并没有就款项交付方式做出明确约定，那么现有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双方曾经做出过约定，所以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正式签订，本案呢不适用定金法则，卖方应当将定金余额返还买方。
8: 2015年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了双方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5: 前面我们也说到啊，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桥口法庭来进行审理的。邵法官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东桥口法庭的情况？
3: 东桥口法庭呢是昌平区法院为了便民，为了便于这个老百姓诉讼呢设置的一个派出法庭。一些当事人都是上班族，有可能我周一到周五都需要上班，我来这个打官司的话可能都需要请假。然后针对于辖区的这些特点呢，我们就安排，你比如说可以周六日我们安排假日法庭，也可以呢你像晚上，你可能我7点以后8点我才能有时间，那么呢我们也便于他来参加诉讼呢，我们也有夜间法庭。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涉及到辖区居民的像家庭关系啊，像这个邻里纠纷啊，我们呢也开展巡回审判，通过这些方式呢更好的为辖区群众服务。
2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南麦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南麦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南麦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他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 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 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 气。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地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部分村民阻拦施工，理由让人大跌眼镜。
6: 你怎么说防水不好？也当然了防水在。
5: 而其他村民对此却颇有微词，甚至怨声载道。
7: 换人还过不了的，再就过私人去。
5: 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8: 不能通过阻拦施工、扰乱社会秩序这样非法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5: 有人是为了同族利益，有人却心怀鬼胎。是法律意识淡薄，还是心存侥幸？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那有人说呢，风水呢是一门玄学，有着自己的学问和科学道理。那也有人说呢，风水其实就是迷信，故弄玄虚。那今天呢，我们姑且不去谈风水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有人呢却说，因为冲撞了风水，聚众闹事儿，影响了社会秩序。那究竟是什么冲撞了他们的风水呢？他们闹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大沂河是河南省平顶山曹镇乡的一条重要泄洪道，由于历经岁月的变迁，河道一处变窄，淤积严重，造成排洪不畅。每逢汛期，沿岸农田屡屡被淹。为了提高大沂河的排涝和防洪能力，近两年当地政府开始治理大沂河，修建桥梁，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却遭到了上百名村民的阻拦，眼看着冲突一触即发。
6: 他当着他的站便给你拉了，他不愿意干。再一个，你这边停着，他站一圈人，他弄那土上的装里边装机里边料料土，他给你填。你清醒他一天天，你清醒反正不得。
5: 为了避免与村民发生正面冲突，工程施工方在协商无效的情况下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10: 我们去了之后，有看到那个有好多老年人，还有妇女，还有这个几个这个青年男子在指指骂骂，对这个施工人员进行谩骂。接警这类似这种情形啊，大概有几十起。
11: 但是咱每次也给他解释，说你这个行为是违法行为，甚至如果说长时间阻挠的话都造成犯罪，都给他讲解过，但是他们一直也没有理会咱的说法。
5: 警方到达现场了解情况之后，经过耐心劝说，阻拦施工的村民们才渐渐离开。可当警方离开之后，之前的戏码又开始继续上演。
10: 因为工程要求的进度比较紧，工人们都是一直在等的，偷偷地干了之后，发现之后他们都又去阻挡施工。
5: 这种情形大概持续了4个月左右，致使工期拖延，施工单位遭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10: 综合这一系列因素，这个市场就要求我们立案，立案对这部分这个带头的群众进行这个查处。
5: 2015年10月22日，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的6人进行了刑事拘留。
9: 清理泄洪的河道，修建桥梁，这事儿呢，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是有益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要阻拦施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莹，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张法官。
5: 张莹，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2013年、2014年连续2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全省优秀法官称号，2015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荣记个人2等功一次。
9: 张法官您好，那为什么会发生阻拦施工这样的情况呢？
12: 在一些政府项目或者重大投资项目中，如果涉及到征地或者拆迁补偿问题，那么利益纠葛就会出现，拒拆、阻拦施工等问题也会随之而产生。但是本案的发生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9: 那么本案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更加复杂的原因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2015年6月，当大宁河治理工程朱塘桥的桥墩结构基本完成时，朱塘村的部分村民便开始阻拦施工，理由却有点让人大跌眼镜。
13: 挡着这，一直挡着这，你都不说风水不好，一直挡着这风水这。但是这事都是自发的，也不知道谁有头啥。那你这六家都那家人，那家去家收啥人的？
5: 据村民刘长富说，朱塘桥的北桥头正对着他家的刘姓祖坟，冲了祖坟的风水。他们阻拦施工的目的就是希望施工单位能改变桥头的走向，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施工单位的拒绝。
11: 因为咱投入都几十万了，钱都已经投入上了，开始接桩的时候了，他才要提出要挪桥的，又是给他改改方向的，因为那桥有这个设计，这规格比较高，谁敢给他挪？谁敢给他？是不是？
5: 参与阻拦施工的大多是朱塘村的刘姓村民，刘长富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当初同族村民让他去阻拦施工，他因为抹不开面子，没多想也就去了。
13: 哦，那都是看着他们去，我也去了，都是谁也不看谁。但是可是我呀，那些岁数不是老大，确实怕他有点小，有点一二十岁了，怕冒光，可也打起来。
5: 刘姓村民阻拦施工，说是为了祖坟的风水、家族的利益。可记者在附近村庄走访的过程中，还听到了一种非常意外的说法。
14: 那不是为了这能要赔大钱，听说家这个能是要想能交钱的。
5: 类似这样的说法，从施工方那里也能得到一些印证。
11: 说着他反反复复的，哎，还没说了桩，随后你一干要不中了，他天天都这样。

0: 疑似的假坟。这些土堆看上去与其他坟头的确有着明显的不同，矮小了许多，而且像是堆起来不久。那么这些坟头到底是真是假呢？
1: 他假坟头，你要想那时候拿着钱就玩不了，在那空白地上玩，玩不了真值，不如这都好些。
0: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说法，刘长富带着记者来到坟地。他说，坟地中间的这条小路原本是条小水渠，早年建水渠的时候平掉了一些坟，由于时间久远，他们也不记得坟头的具体位置，就随机堆起来一些土堆。至于这条小路上是不是存在过坟头，现在已经很难考证。然而由于刘姓村民的不断阻拦，工地被迫停工，工程负责人刘红俭为此很着急，因为工人工资、设备租赁、施工材料损耗每天都要花钱。后来经过朱塘村村干部协调，他与刘姓的几位村民初步达成了协议。
2: 拿个一枚钱，有人给他全拿，他再拿的一部分钱给他全让他本院给他全住，这不是都是为了缓解咱影响咱施工吗？都是给他们这样说了。
0: 刘红俭答应刘姓村民在坟地与朱塘桥之间砌一堵长30米、高1.5米的影背墙，这样就可以阻挡朱塘桥对刘姓祖坟风水不利的情况。虽然刘红俭妥协了，但是谁也没想到，随着事态的发展，与刘红俭达成协议的那几名刘姓村民突然反悔了。
2: 他弄的事大了以后，随后给他的钱他也不敢接了，意思这事弄得大了，他也怕那边人回来了以后，是外地他的家族回来了，意思是目的是为了他的本院弄得好一点，他们的目的是想弄点钱，他矛盾，他的意见也不同意。
3: 比如说3000、2000，待会儿涨到5000，涨着涨老板是不想涨了，说意思是，但钱总体上还没给，就是谈钱的阶段，随后这个事情都弄大了，他们几个人他们控制不住了。
0: 其实对于刘姓村民阻扰施工，附近的村民也怨声载道。
4: 活人还过不了的，再去过死人去，说那话不能听。那大伙能看到的东西，实在是老百姓都去淹死去，为了他那个用的都是假坟。
5: 那张法官，修建这个朱塘桥对于附近的百姓来说都有哪些好处呢？
6: 朱塘村和石寨村隔河相望，而朱塘村的南边就是一条通往市区的省级的公路。假如说这个桥修通之后，那么石寨村的村民前往市区的道路将会缩短好多公里。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桥也可以称作是石寨村的生命桥。为什么这样说呢？石寨村它紧邻河的南岸，它的地势比较低，历史上这个村庄曾经遭遇过几次非常严重的洪水。假如说洪水来临，那么这座桥将会是石寨村的村民逃生的唯一的通道。
0: 更改施工方案为何成了阻扰施工的原因？
2: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
0: 一波未平，另一工地再生波澜。
7: 回头问题，但是俺也用了权利交定。
0: 没有承包权证的土地补偿标准是否有法可依？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魏细是村民刘长富的妻子。他说，朱塘桥的施工位置其实曾经被改动过，才致使现在建桥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很适合，这也是刘姓村民阻拦施工又一个原因。
8: 原来这个桥，桥的东边放过来的线，树都出了了，他不修了，他说那有流沙。
0: 据魏细说，建桥的位置原本是在桥的东侧，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带着记者来到了这里。朱塘桥东侧的河滩地上长满了荒草，这片滩地上原本栽了一些树木，为了修建朱塘桥后来被砍掉了，直到现在荒草中还隐藏着很多树桩。
8: 坐树疙瘩，再听着人家来，你找你也找不住。
0: 魏细告诉记者，这些树桩的位置才是原本建朱塘桥的地方，并且这个位置正对着大泥河南岸石寨村村头的路，河北岸又是农田，这样就避开了刘姓的祖坟。他们阻拦施工就是希望把桥的位置改回来。 现在朱塘桥南桥头不正对施寨村村头的那条路，而是有点偏，似乎这并不是最优方案。那么施工单位是否更改过方案呢？
2: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因为它有装焊嘛，因为沿着那个桥，也就是我给仪表的分界线。
0: 既然施工方案没有更改过，那么朱塘桥东侧那片被砍伐的树木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好些的，因为树是老百姓们种的，都是一节一块，谁节的树，他到时候他都可以卖，但没有给人家做工作，也没有叫人家去砍伐那个树。
5: 那张法官，据您所了解，这些刘姓的村民去阻拦施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6: 刘姓是朱塘村的第一大姓，刘氏宗族在朱塘村这块土地上已经繁衍生息了100多年。用刘姓村民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也曾经是这里的望族，所以这些村民最开始阻拦施工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很朴素的观念，认为修桥会冲撞了他们家祖坟的风水。但是后来据说是有一部分的刘姓村民可能是想通过阻拦施工这样的行为来制造出更大的影响，从而在村子里面能够争得更多的话语权。
0: 虽然朱塘桥案件的发生都和刘姓村民有关，但是当地公安机关抓获的6名犯罪嫌疑人中，却有一个人不姓刘，而叫于永战。他参与阻拦施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7: 归了俺地，但是俺也有那权利叫他停，但是俺没有事实，俺归不了，我有呢，是不是？
0: 于永战说，大泥河治理工程占用了他所承包的土地，而他应得的那份补偿款并没有赔偿到位。当他听说刘姓村民去阻拦施工时，便也加入了其中，想通过这种方式要到补偿款。
7: 一开始是不是这大泥河治理到俺桌了，听他们说是村里王伯也喊了，是一亩地2400，1000块钱1000块钱，多么不合理。
0: 于永战在大宁河北岸朱塘桥东边租了同村村民4亩左右的摊地，种上了白杨树，而且树龄都在3年以上。他当时觉得补偿标准太低了，就没有领取这笔补偿款。
7: 我们不是查到资料，按照国家法律是不是究竟是多少钱一亩地？一查有个2015年的国家对农村征收土地赔偿标准，一亩地那叫显示是不是一亩地多少钱？
0: 根据国家征地补偿的标准，征收林地及其他农用地，平均每亩补偿13.8万元。不过，征占林木补偿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比如，杨树的补偿费是按树龄来计算的，1至3年平均每亩补偿6000元，4至13年平均每亩补偿12000元至36000元。于永战觉得，按照以上标准，他的白杨林每亩补偿至少应该在12000元以上。
7: 一亩地2000，它不够国家标准，它就没有是共同问题了，都没有啥实质标准的了。
3: 照着这些地头，这个河坡的地都归谁了？现在这个国家征用建设了，然后都给我们赔偿，他们显得赔偿款太低了。按国家政策上讲，应该是河道里边属于国家的，不应该给他们赔偿。
0: 原来，这些种上杨树的摊地是原本属于大泥河河道，并不是村民自己的承包地，而且他们也没有林业证，所以村里才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实行，而是适当给予了村民一定补偿。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7: 那就叫施工碰到柴了，柴的目的是叫他落地的。
0: 停止现场对于损失评估报告产生了怎样的分歧？
9: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啊？你不向国家缴税的，那就不认可了。
0: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其实于永战一开始参与阻拦施工的地方，并不在朱塘桥的建设工地上，而是在大泥河治理的另一个标段。既然这个标段并不涉及占用他的地，那他为什么要参与阻拦施工呢？
7: 他们委托我们，是不是全权代理的？从这委托我们几个全权代理的，到这有个大概有个40米。
0: 原来没有领到征地补偿款的村民共有15家。他们由于多次讨要无果，就委托热心肠的于永战想办法讨要补偿款，这才做出了令施工单位头疼的事儿。
7: 那就叫施工碰到柴了，柴的目的是叫他落地的，你想落人落人，叫病落俺的地，搁俺的地。
1: 有人说呢，别说赔几万几万几千几千的，说这赔的少，光就说这，我说就你跟我说，管不动。
0: 康金勇是这个标段的施工负责人，对于于永战等人阻拦施工、拆除工棚，他也很无奈。因为涉及征地的补偿问题，他无法解决，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工地停工。这个位置就是原来工棚的所在地，现在还能看见一些工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虽然这片滩地种着白杨树，但是村民们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土地承包手续。
3: 河道里的荒地本身就属于国家所有，它本身就是荒地。
2: 这个开荒违法了，那栽树也违法了。你不违法，公家对私人财产来应当，你不上来寻死，你应该割吗？这玩意逮着不？为啥不割？
0: 事实上，于永战被刑事拘留之后，他的家人已经领取了征地补偿款。2015年12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检察院以刘长富、于永战等六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至法院。
5: 我们看到这案件的六个被告人呢，被公诉机关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进行了起诉。那为什么是以这样的罪名进行起诉呢？
6: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生产、经营、营业、教学、科研、医疗等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六名被告人阻拦施工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施工单位正常的施工，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0: 2016年3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审理过程中，六名被告人对参与阻拦施工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对于是否给施工单位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提出了异议。所以他们对评估机构给出的50多万元损失数额以及计算方法提出了质疑。根据施工单位提交的损失报告，损失主要涉及工人工资、设备租赁费用以及材料损耗等。
9: 那民工会互相调用的，不可能你这民工一说不，你这个表达不干了，民工都放假了，这是一。再一个，并没有各个民工的签字，工资发放报表的签字和认可，你这个就是既不准确的。
0: 另外，辩护人还认为，关于设备租赁的费用，施工单位只提供了相关的租赁合同，并没有拿出缴纳租赁费的相关收据，这是有疑问的。
9: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你收入了多少？租赁成本？你向国家税务部门报税多少？你应该以国家的税票为准，你不向国家缴税的，那就不认可了。
0: 顾峰志律师说，他在阅卷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9: 他勘验没勘验我不太清楚，但我们卷子上没有他的勘验报告。因为他勘验不勘验，我因为在开庭时间和卷宗材料中都不显示，公诉人也没有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0: 顾峰志律师认为，如果评估机构没有到工地现场进行勘验，涉及到的水泥、钢筋等材料的损失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如果只凭施工单位提供的数据而不去现场进行勘验，这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很值得商榷。
10: 经过这个侦查到审判，到公诉到最后的审判，其实这个鉴定数额它是科学的，不是说鉴定机构它也是本着这个人家那个委托方提供的一些证明材料来做的鉴定，它肯定是在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不是说凭主观来进行的一个判断。
5: 那么张法官，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最后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6: 依据我国刑法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经营、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于首要分子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这起案件中，村民阻拦施工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六名被告人虽然多次参与了阻拦施工，但他们是积极参与者，不是组织者。另外，到案之后，六名被告人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这种违法性，悔罪的态度比较好。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对六名被告人从轻处罚。
0: 2016年6月7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长富、于永战等六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6个月至1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
7: 修桥修歪修治与我无关，我是要是国家对我是不提，我是上百人在这看，我就骨子里看，我没发言，他修啥来着，我是不是我不参与，叫我弄去喝了1年，我说冤不冤。
0: 宣判后，于永战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2016年8月29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刘长富等人被拘留后，大泥河工程就恢复了施工，并于2016年3月竣工。目前，刘长富、于永战已经出狱。
5: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1: 那么这个案子呢，最后呢是依法给他定罪啊，叫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边也有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应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主要是看他的后果。那么一般的来说呢，跟着起哄架秧子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这个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了。但是这个案子你看它有特点，它第一个是利用了封建迷信，是吧？第二呢是用封建迷信作为引子啊，煽动了100多个人，显然他呢就是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呢还是给他定罪，而不是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
5: 这个案件呢可能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无非呢就是借着风水的幌子想多要一点钱，可是没想到呢却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实呢，只要你的诉求呢是合情合理的，那无可厚非，但是呢你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作为筹码。在这里呢想给大家提个醒，如果呢您遇到了类似的案件，你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主张自己的权利。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张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14: 在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3: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4: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 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婴儿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5: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朋友们在关注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那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随时留言互动。那同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面的直播页面呢，也可以进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而其中的望诊是作为四诊之一，也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信赖中医的人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首先欢迎出李院长。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啊，一起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中医化健康的话题。李主任，在3年前啊，我记得您出过一本书叫《观手之内》。
3: 是的。
0: 那意思是通过手掌来判定我们的身体健康。
3: 是的。
0: 那今年又出了一本书《观手之内》，中医手诊幽玄探秘。那这本书和之前的那本书有什么区别吗？
3: 那本书呢是一个引言，这本书呢大家可以看到哈，什么叫玄幽探秘呢？很多呢大家会把中医的手诊和手相进行一个鉴别。这个手诊呢它是有客观规律的，因为中医的这个诊疗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啊。其中呢望诊呢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就是运用视觉来观察我们患者手掌的比如说形态。类风湿的患者呢，你看骨节比较大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运动神经元渐冻症的那一类患者呢，他的手肌肉是萎缩的啊，包括我们的精神啊，以及这个舌诊啊，面诊等等。所以很多信赖中医的人呢也会通过手上的一些纹路来辨证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平时呢我们这个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今天在门诊上我就看到了一个患者啊，也是一个癌症的一个患者啊，他的手呢就特别的干燥啊，同时呢他的肝区和肺区分别啊是有相对应的病理纹啊，我呢也给他就说了，你吃了服药之后，不管是化疗、放疗还是中药，如果你的手的颜色开始变得红润，相对应的干涩已经取消的话，代表你的这个病情是有好转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观手之内的中医 《玄幽探秘》这本书呢，其中呢和原来那一本书最大的一个区别是教给大家如何的来望诊，同时有一些保健的穴位以及饮食治疗啊预防为一体的。原来那本书呢上面呢有一些实际的病例案例进行一个展示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0: 嗯，是，真是太好了。那我们中医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那通过我们手诊的纹路来判断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今天也邀请刘主任一起带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通过手掌怎么去辨别我们的这身体健康。那前面您刚才也说到了，通过我们的手诊其实除了一些包括纹路包括我们的手掌包括我们的一些色泽都可以来辨证我们是否有什么样的疾病。那通过手诊一般能辨别哪些方面的疾病呢？
3: 它是这样，我先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手诊吧。
0: 好的。
3: 就是中医呢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0: 嗯，
3: 它不是说和西医一样啊，头是头脚是脚，是吧？中医它不一样，它呢是上下都有关系。
0: 嗯，
3: 比如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什么天人合一啊？就是你人体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嗯，这个时候呢夏天啊，我们应该是什么，是这个夜短昼长。
0: 嗯，
3: 所以我们的睡眠时间是要减少的。但是到了冬天呢是冬藏，冬藏是什么，就是夜长昼短，所以我们睡眠时间是增加的。
0: 嗯，
3: 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呢我们的朋友之间人和人之间啊，也是有互相吸引互相这个有七情的这个摄入。
0: 嗯，
3: 同时呢我们自己五脏之间啊，也是有互相的影响。
0: 嗯，
3: 啊，比如说因为肺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我们心脏的问题，肺心病。
0: 嗯，
3: 啊，影响了我们肾脏的问题，它都是有一个互相的关系。
0: 嗯，
3: 所以呢人体呢从中医来看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它是可以影响全身，内部的病变呢能够反映于外，所以外部的疾病的表现可以反映内在的疾病的本质。所以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往往呢也是通过患者的一个自我的感觉和医生的一个观察，啊，观察到患者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来推断患者内部的病理变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医手诊呢便有了思外揣内以表知理的诊法理论。
0: 嗯，是，所以说在中医为什么我们诊疗是讲究这个望闻问切。
3: 嗯，
0: 那这个望首先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我们的形态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气色呀等等等等都能够从中来窥探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是，
3: 嗯，是
0: 的。那刚刚您也介绍到了，通过手诊来辨别我们的身体一些疾病。嗯，那是不是像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掌来显现出来呢？
3: 它是这样的哈。嗯，就是当时不说了吗，知观其外知其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手纹是有变化的。
0: 哦，有变化的。
3: 啊，包括今天下午门诊也是来了一个小姑娘。
0: 嗯，
3: 啊，跟我说啊，你看李主任你的药还是不错的。
0: 嗯，
3: 啊，我说怎么，你看我的这个手纹原来我是特别操心啊特别烦乱的那种手纹，但是我发现自从看了你的这个观手之内之后这个手纹都在变浅。
0: 嗯，
3: 啊，我一看这就是我们通过自我的观察。
0: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观手之内的这个玄幽探秘呢也是希望教给大家就是日常保健当中啊自我观察发现，哎，我有哪些问题，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或者是我将来可能会有哪些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0: 嗯，
3: 啊，达到一个自我保健的一个效果。
0: 嗯，是。那像是您说到了这我们的这个纹路也是会出现变化的，像是我们是不是从小到大，
3: 嗯，
0: 包括到我们老年的时候这个手掌也是会随着年龄变化。
3: 必须是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的情况。
0: 嗯，
3: 你的包括一些阅历啊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你的这个掌纹手掌的这个颜色呀这个质地呀，
0: 嗯，
3: 啊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嗯，
3: 啊，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
0: 哦，
3: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三多一少，他消瘦。
0: 对，
3: 他消瘦，他不光身体消瘦，他手是不是也在消瘦？
0: 嗯，
3: 是吧？
0: 对，
3: 而且他的肝区啊、胰区啊，包括他的这个手掌，他会有很多的这种阴虚内热的一些症状。
0: 嗯，
3: 啊，他的就会发红。
0: 嗯，
3: 啊，那我们用中药干预的话，首先就是益气养阴。啊，所以中医对于这个呢，这个消渴的认识呢，就有什么上消啊、中消啊、下消，
0: 嗯，
3: 也有对应的方子啊。
0: 是，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对于我们通过手掌来看辨别出来我们的健康，那一会儿啊，我们也请李主任一起共同来给我们揭晓一下。那首先是先看我们那个手掌纹路。那在上一期直播的时候啊，李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手掌的三条主线，
3: 嗯，
0: 包括我们一些凌乱的一些其他的，可以说叫杂线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导线，
3: 嗯。
0: 那其实通过这几种线呢，也能会发现我们身体一些主要问题。那同时呢，这三条主线也可能主导着我们身体有三种不同的方向。在这儿您给我们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再来介绍一下，
3: 嗯，
0: 好吗？
3: 啊，首先呢，我先说生命线嘛，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生命是比较关注的。
0: 是的
3: 啊，首先先说生命线啊。
0: 生命线就是我们这个手掌，
3: 对，
0: 贯穿我们这个手掌中间的这条线，是不是？
3: 是的啊，
0: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线呢，最好呢是比较深刻，而且呢不要有断，不要有纹路，不要有倒纹啊，这是一个优秀的这个生命线。但是不要害怕它短啊，经常
0: 短不代表寿命短吧
3: 啊，经常呢有的时候这个门诊上，这个患者说，李主任你研究手诊，你看看我的这个生命线这么短，我是不是明天就要挂掉？
0: 不是，这有点太夸张了
3: 啊。我说不会的，我说不会
0: 的，
3: 我说不会的
0: 啊。
3: 我说这个生命线它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力的一个强弱。
0: 嗯
3: 啊，你生命力强它就特别的深刻，没有杂纹。
0: 嗯，
3: 但是你看有很多的有那种小断纹、小线纹啊，或者是断掉，可能就代表他某一个时期神经比较衰弱啊，容易长病，免疫力低下啊，甚至有会有住院啊一些风险在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线。
0: 是，
3: 这个生命线的这个起点这个地方啊，生命线起点这个地方，
0: 嗯，
3: 我的这个生命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哈，是有一些，不是，是这个地方，你看有一些小
0: 导
3: 纹，一个圆，
0: 啊，
3: 一个圆，一个圆，
0: 很多人是这样的，
3: 锁链状的。
0: 哦，是的，
3: 锁链状的，
0: 有导纹啊。锁链状，对，一圈一圈的
3: 、锁链状的一些小导纹。
0: 第一次看到，这代表什么呢？
3: 代表我年幼的时候比较体弱，容易长病。
0: 哦，这是代表幼年时期。
3: 幼年时期，这个地方，
0: 其实这个纹路，那么这个长短跟寿命没有关系，
3: 没有关系，和生命力的强弱有关。它的这个线是会长，它的这个线是会长的。
0: 嗯嗯，
3: 它的这个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它的这个生命线。
0: 嗯嗯。
3: 同时呢，因为上次已经介绍过三大主线了，这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第四个线。
0: 哦，
3: 就是
0: 四根线。
3: 你看，就是从掌心下面啊，斜着往小拇指这个地方。它这叫健康线。
0: 我也有，但是因为这四根线不是很明显，
3: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平时时候不太关注这根线
3: 、这根线，
0: 把我们的手掌暴露出来，对，看到李主任这本书，大体通过这个我们的手掌也能看出一些我们身体
3: 健康。这个背背的就是这根线，看它这个线还是挺明显的，
4: 嗯，
3: 是吧？
0: 说明我的身体健康还可以，是吧？
3: 不是的
0: 啊，不是这样子。
3: 健康线，这叫健康线。健康线不健康。
0: 啊，有健康线说明身体不健康。
3: 有健康线说明你最近你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的状态。
0: 天哪，
3: 就说
0: 我需要休息了。
3: 你最近比较疲惫，比较劳累。
0: 是的。
3: 我这也有健康线。说明最近我也是。
0: 比较劳累是吗？
3: 压力比较大。
0: 嗯，是，
3: 嗯，
0: 那正好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男生、女生和左右手有没有关系呢？看左右。
3: 你看，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在说啊，男左女右，但是呢，不对的。
0: 啊，女右男左，
3: 更不对啊，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一般手诊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0: 后天，哦。
3: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哈，我的一般情况下呢，是刚才说的这是生命线和这是智慧线，对不对？
0: 嗯。
3: 你看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在我的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在这个它是往上走的，对吧？这个线和上面的这个距离短，和下面的这个距离长，对不对？
0: 对。
3: 所以因为左手代表的是先天，所以这里提示什么？我可能有家族的高血压的遗传病史。
0: 哇，
3: 啊，是这样。但是你再看我的右手，但是我右手的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的连接的这个地方，我在这两个的中间，
0: 嗯，
3: 代表我现在的血压非常的正常。
0: 在这中间是代表正常。
3: 对呀，
0: 啊，哦，那如果要是偏高的话，说明代表高血压吗？
3: 对，
0: 哦，
3: 要是偏低的话，就代表他低血压。
0: 那我这属于正常吗？
3: 你这正常。啊，你血压不高，
0: 我感觉偏高呢，手短。
3: 但是看你的这个颜色，只能证明最近你的口味比较重，可能吃盐或者是吃辣相对的要多一些。
0: 肥甘厚味吃的多点了，是不是？
3: 嗯，可以减一缩食。
0: 嗯，也可以就稍微清淡一点，是吧？
3: 对，是的，
0: 是。那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说，刚才没看到哪里是健康线啊？再给朋友们说一下。
3: 对，在这个健康线呢，就是从手掌根这个地方，往小指这个地方斜着的这条线，
0: 这条并不清晰的线，
3: 并不清晰的这个
0: 健康线。那有了这个健康线呢，说明你的身体并不健康，
3: 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0: 亚健康的状态是，我属于亚健康人群。
3: 嗯，
0: 这些学会这一招了，可以去给朋友们看一看。
3: 不应该请假休息吗？
0: 哦，是，对，请假休息是第一步的，要调节自己的身体。如果有这个健康线，这刚刚跟我们说的是这个生命线，就是通过生命线也能判断我们的生命力的这个强弱，那同时也能看出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是吗？
3: 对，
0: 啊，
3: 还有呢，刚才说了，还有一个是左右手的问题，是吧？
0: 嗯，
3: 还有一种理论呢，就是说，看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0: 哦，
3: 啊。刚才说了，左手代表先天，右手代表右天。
0: 他是左撇子，是不是？哎呦！
3: 但是如果是相反的话，他的这个左右手也要翻过来来看。
0: 要翻过来看，是不是？
3: 对。
0: 哦，
3: 但一般情况下，就是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0: 嗯，
3: 啊，一般是这样看手诊。所以我们看手诊的时候，都是要他把两个手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这个手。
0: 其实是没有完全相同的这个手纹的，是吗？
3: 对，没有完全。你想，司法机构为什么要按指纹？是因为没有完全相同的
0: 指纹。
3: 是。
0: 那这个是生命线，生命线是代表我们生命力的强弱，并不代表我们的这个寿命的长短。
3: 是的，
0: 可以放心了。如果说是这个生命线比较短的朋友，那除此之外，那我们还有两条主线。还有两条主线。我的手掌比较乱啊。先插一句，这个乱代表什么呢？是操心吗？
3: 它这个乱，它有很多的这个纹路啊，它是没有特殊的意义的。刚才我说了，你看你的这个线很深刻哈，也是代表你的这个意志力比较坚强。但是你看它的这个手很细，代表什么？它的临场的反应会非常的好。但是呢，因为整个手的颜色是偏黄白色，所以你的休息不是很够，而且配合这个健康线处于亚健康状态，说明你最近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够。同时呢，你看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代表的是这个脊柱，但是你脊柱这个地方，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小竖纹，则代表你可能平时坐着工作比较多。
0: 是这个纹？
3: 对，
0: 是
3: 对，这几个，
0: 小竖纹
3: 啊，还有这里的这个小竖纹，这上面呢可能是代表颈椎不是很好，腰椎不是很好。你想，你什么情况下会颈椎腰椎不好？只有伏案工作的时候会啊，腰椎颈椎不是很好。
0: 知道了我太多秘密，我觉得你也有，山羊哥哥肯定也有。对，这个我们这个大拇指这个位置，如果有这个锁纹、小细纹的话，说明我们这个颈椎、腰椎不是太好。
3: 是的，
0: 平时可以关注一下。
3: 是的，
0: 说的太对了。对，我们平时伏案工作是比较多一些的嘛，也有一些会这种僵硬麻木的感觉。那 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这个生命线，除了这个您看到这个生命力的这个强弱之外，还能看出一些什么其他疾病来吗？
3: 生命线啊，比如说哈，从生命线，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主持人贝贝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岔号，能不能看到？而且发青这个地方，代表你的甲状腺不是很好。
4: 哦，在这个位置，甲状腺不是很好。
3: 对，你看有点发青吗？你看。
4: 是的。
3: 啊。
4: 我一直以为是青筋呢，血管。
3: 底下可能有，就是个血管，但是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就可能在手诊里边，代表你的甲状腺并不是很好。
4: 嗯。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交叉的这个位置。
3: 是的，是交叉的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
4: 嗯。
3: 叉角这个地方。
4: 叉角。
3: 你看我不青吧？
5: 不青，代表你甲状腺没有问题。
3: 我甲状腺没有问题。
4: 哦。
3: 嗯。
0: 好，那这是第一个主线，
3: 对，
0: 我们的生命线，
3: 对，
0: 啊，可以看出我们一些身体健康的一些情况，
3: 对，
0: 啊，
3: 嗯，
0: 您再继续给我们介绍。
3: 这样吧，咱们说一下哈，
0: 啊，您说，
3: 这个中医的治病啊，它分外因、内因和不内不外因。
0: 哦，
3: 这个咱就先做一下排除法。啊。不内不外因是什么？
0: 是什么？
3: 就是一些意外，比如说车祸、外伤啊，或者是坠楼啊等等，那些咱们先不考虑。
0: 嗯，
3: 那我们中医很多的情况下治病，它是有外因和内因。
0: 嗯，
3: 对吧？什么是外因？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病。
0: 嗯，
3: 是吧？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比较热，是吧？
0: 嗯，
3: 但是呢。中暑了，包括是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中暑了，说不该有的我们有了，
0: 嗯，
3: 那就是一个阳症，我们会有发烧、头晕、恶心等等，这是一个
0: 中暑的症状，
3: 一些外因。
0: 嗯，
3: 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内因，我们的内因呢，就是我们的七情，
0: 七情六欲是吗？
3: 七情
0: 啊，七情，
3: 不说六欲，只先说七情。
0: 好的。
3: 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我们的七情。但是你知道，原来我讲过，您知道金庸小说里面谁活的时间最长？
0: 杨过吗？
3: 不对，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杨过，我是随便猜的
3: 啊。
0: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生活的是一个比较最后比较安逸的一个环
3: 境。那你为啥不猜老顽童呢？
0: 哦，老顽童，真的是老顽童吗？
3: 不对啊！
0: 啊，
3: 我个人感觉啊，应当是小龙女。
0: 小龙女。
3: 啊。
0: 哦。
3: 为什么？第一个，她从出生就在古墓里。
0: 嗯。
3: 她能够16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独自生活16年。那你想，我们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可能一个星期就疯掉了。
0: 嗯。
3: 没有人交流，没有人说话。对不对？
0: 对，
3: 你可能很快就疯掉了。第二，他啊和杨过认识了啊，热恋，是不是？
0: 嗯。
3: 后来分开了之后，
0: 嗯，
3: 那你想分开了多么的
0: 伤
3: 心，撕心裂肺的痛，对吧？人家没有，在谷底又是16年没有人说话，
0: 嗯，
3: 是吧？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情绪波动，刚才说了。他你的这个情绪波动会什么？就是治病的内因，是吧？这就也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志活动，
0: 是，
3: 你想是这道理吧？所以因为他对外界的这个刺激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应，
0: 嗯，
3: 所以你看他的寿命他应当是延长的，他的没有气机的变化，
0: 是。所以说我们在中医里面经常会说到这个大喜大悲伤心怒伤
3: 肝，对
0: 啊，
3: 嗯，
0: 思伤
3: 脾，
0: 对对。所以说如果说是人没有这个七情的话，那相对来说会长寿一些，会健康一些，是吗？
3: 对，
0: 那也没什么意思了。
3: 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七情六欲，
0: 嗯，
3: 是吧？
0: 有七情才有六欲，是吧？
3: 对，有了六欲才会影响我们的
0: 身体
3: 健康。
0: 哦，
3: 那你看佛教我们叫什么叫放下戒欲，
0: 嗯，
3: 道教教我们要有节制，
0: 嗯，
3: 是吧？都是在让我们的身体的气机啊是一个正常的左升右降，升降出入正常，
0: 嗯，
3: 这样达到一个人体刚才说过气机的变化，顺应二十四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啊，达到一个长寿。
0: 是的，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七情和我们的手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那你看，
0: 嗯，
3: 先说喜吧，
0: 嗯，
3: 喜呢为心志，适度的喜悦，啊，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嗯，
3: 啊，过喜则会损伤我们的心神，比如说那个叫泛金中举，
0: 嗯，
3: 是不是？
0: 对，
3: 过度的大喜，
0: 大喜，
3: 结果
0: 人傻，就大悲了，
3: 就傻了。就大悲了，
0: 嗯，
3: 是吧？所以呢，过喜会损伤我们的心神，会出现什么？比如说心慌、心悸啊、失眠等一系列的症状，到严重的时候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泛金中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过喜我们的手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第一个，我们的手掌呢，你看我今天就很开心啊，见到了主持人。
0: 你看我也很开心，所以我们的手掌都
3: 微微的发红，
0: 哦，
3: 微微的发红，
0: 发红代表你
3: 对吧？
0: 心情不错，
3: 心情不错，
0: 哦，
3: 啊，而且各个指头的这个赤白肉际这个地方有一些散落的微红色的这些血团，啊，
0: 嗯，
3: 是吧？
0: 对，
3: 然后你再看我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纹路，啊，比较和缓，是吧？
0: 比较和缓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人手，你一看，哇塞，很深刻，就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那一类，
0: 这也能看出来。
3: 嗯，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线条就很和缓，不是那种锋利的。
0: 哦，我们都不是属于那样的。
3: 不是歇斯底里的人。
0: 对，
3: 嗯，
0: 对。所以说从这个我们的手掌能看出来，
3: 对，
0: 今天的心情很不错。
3: 对，
0: 是吧？啊，
3: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心情好。心好的人啊，
0: 嗯，
3: 他的这个智慧线一般，你看他会很长，智慧线会很。
0: 看一下刚刚李主任讲到的这个智慧线，这个智慧线难道不是代表着我们的，啊，代表着我们的智慧吗？
3: 这个智慧线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更多的是什么？悟性的高低。
0: 悟性的高低
3: 啊，很多悟性高的人，
0: 哦，
3: 啊，你学中医呢，必须得悟性高一些，
0: 嗯，
3: 是不是？
0: 嗯，是的，
3: 啊，
0: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中间的这条线属于智慧线，
3: 嗯。
0: 那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我看这个线来判断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学，是不是？
3: 可以的，可以的，
0: 啊，真的可以，
3: 真的可以的，
0: 啊。
3: 你看哈，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前两天也发了一个类似的小视频，
0: 嗯，
3: 他的那个智慧线，你看我的这个智慧线基本上到了小拇指下面，
0: 嗯。这个智慧线如果说是它有这种断或者有杂，说明什么呢？
3: 说明有问题。如果说这个智慧线，上次有一个啊，也大概就是两三指的这个距离，
0: 嗯嗯嗯，
3: 他跟我说的就是小学没毕业，啊，
0: 哦，就是很短，
3: 很短，代表什么？他的这种思维比较狭隘啊，没有发散性的思维，落在浅，

0: 代表的他的记忆力也不是很好。
1: 哦，
0: 那你想他学又学不会，背又背不过，他就会对什么，对学习丧失兴趣。
1: 哦，
0: 是吧？
1: 那您
0: 所以
1: 哦，您说，
0: 所以他就不会学习，继续深造，
1: 不爱
0: 学习，
1: 是。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4: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那您刚才说的，我们的左手一般是先天的，先天的智慧线。那如果说先天我们的智慧线比较短，那我们后天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改造把我们的智慧线拉长深刻一点呢？
0: 真的是有这样的。
14: 哦，真的有啊。
0: 真的有这样。
14: 给我们很多这广大的学子们介绍一下吧。
0: 这个第一个哈，这个叫什么，我的命由我做主，
14: 嗯，不由天，
0: 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
14: 嗯
0: 啊，这是第一。
14: 嗯，
0: 第二呢，举一个例子，先齐鲁医院的某一位专家，我给他看过手，
14: 嗯，
0: 博导很牛，但是他左手的智慧线就很短，但是他右手的这个智慧线它是有两根，到了这个中指下断掉了，后边又连着一块一直到小拇指下，但是一看他那个是后来这个长出来的，
14: 长出来的、哦、
0: 我们就和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交流。
14: 嗯，
0: 哎呀，我就说主任，你这小学的时候学习不大行哦。
14: 这个也
0: 真是这么说的
14: 啊、
0: 他说我小的时候从来不学习，天天回家挨揍，就是到了5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老师，然后哎
14: 开窍，
0: 顿悟了
14: 啊、
0: 哦、顿悟了，
14: 嗯，
0: 顿悟了之后，哎，他就开始把他的心思用到学习上了啊，从那之后开始严格的自律，开始努力的学习。
14: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后天的、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我们智慧线它的这个改变，需要我们在环

0: 境中可能遇到有良医，
1: 对，对，所以呢，还是靠就是刚才说了，我命由我不留天，
0: 嗯，
1: 我们还是得靠自己，在努力，
0: 嗯，
1: 不能说为什么一般情况下不能给小孩啊说你聪明，你说他聪明，他就自我满足、自我骄傲，哎，我。谁谁谁说了我很聪明，
0: 对，我觉得凭我的不用努力了就可以，
1: 不用努力了就 OK 了，
0: 很好啊，
1: 对不对，
0: 好双百。
1: 但是呢也有的呢，你还不能给他说这孩子真笨，你给孩子一说这个，
0: 我就这样了，
1: 我论堆了，躺平了，你也很麻烦，
0: 嗯，
1: 是吧。所以一般不要给孩子去说这些你的聪明也好不聪明也罢，是吧，就是给他说今天努力明天更努力，你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0: 是，那也是在我们这个后天的努力下，嗯，我们这个智慧线有可能就会续上去拉长。
1: 但是呢，
0: 啊，
1: 有一个友情提醒啊，
0: 哦，还有提醒
1: 啊，可以看一下哈。
0: 嗯，
1: 这个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线，我这个是没有的啊。
0: 哦，
1: 我的这个是没有的，是很直的这样过来的。
0: 嗯，
1: 啊，我看看您呢，你看。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稍微有点小花头啊，
0: 嗯，又暴露了，
1: 又暴露了，
0: 嗯，
1: 代表什么？
0: 代表什么呀？
1: 代表你想法很多
0: 哦，
1: 多才多艺，
0: 这还，
1: 啊，这是一个好事啊，
0: 嗯，
1: 这是一个好事，所以有很多的智慧线的这个线头，它有两条的分叉的，有三条分叉的，
0: 嗯，
1: 啊，代表他的想法比较多
0: 啊，不是代表换工作比较多，
1: 不是，哦，那是下边的这个叫玉柱线。
0: 柱线
1: 对，也叫事业线，和这个这是智慧线，我们讲的这是，
0: 哦，
1: 嗯，
0: 但其实不是一回事的，
1: 不是一回事的。
0: 哦，懂了。
1: 啊，但是你如果智慧线出现了很多的倒纹，
0: 嗯，
1: 啊，可以再给我切一下这个倒纹吗？
0: 这个倒纹说明什么？说明想法很多，有自己的思想坚定。
1: 因为这个地方呢，
0: 啊，
1: 能 OK。
2: 行，能看电视。
1: 啊啊，好的，就这里，你看我这很明显的一个圆的。
0: 哦，这是倒纹是吗？
1: 倒纹啊，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倒纹，则代表什么呢？则代表我小的时候，刚才说了，
0: 嗯，
1: 年小的时候体弱多病，我曾经得过心肌炎，
0: 哦，
1: 而且现在去做心电图，他们就会说，哎呦，你曾经得过心肌炎，用西医的检测已经验证过了。
0: 在这个智慧线的位置上，
1: 对，这个地方，
0: 啊，正好和这个生命线是
1: 连
0: 接
1: 的，这个地方
0: 交接处，
1: 啊，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不会供血呀什么的，可能不会太好。
0: 嗯
1: 嗯，
0: 但这个后天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这种调理啊、调整啊，
1: 是的，
0: 改善的，
1: 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一些家长朋友们，
0: 嗯，
1: 啊，可以观察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个智慧线有没有分叉。如果是有分叉呢，他如果是真的不愿意学习的话，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让他，比如说寻求个他喜欢、有兴趣的。
0: 嗯，
1: 因为只有有兴趣的东西他才能做好。
0: 嗯，
1: 条条大道通罗马嘛。
0: 是的。
1: 嗯，
0: 那您刚才我们介绍两条主线，包括我们这个七情会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嗯，
0: 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手掌出现不同的这个样子。
1: 是的
0: 啊，也会影响纹路吗？
1: 会的，
0: 也会影响
1: 啊
0: 啊
1: 啊。比如说这个怒吧，刚才讲了喜了，
0: 嗯，
1: 现在我在说大怒。
0: 嗯，
1: 中医都说大怒伤肝，是吧，怒呢是为肝滞，所以呢轻度的发怒呢，比如说可以舒缓情绪，你比如说刚才惹着我了，我要拍桌子，我要生气，
0: 嗯，
1: 常说那句话就是我不能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我要拿着我的错误去惩罚你。
0: 怎么惩罚这个？
1: 对啊，就是宣泄嘛。
0: 嗯，宣泄一下，
1: 啊，你冲我宣泄完了之后，如果我不怼回去的话，是不是我等于是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
0: 很憋得上，是吧？
1: 很憋得上
0: 啊，
1: 所以就会什么肝郁。
0: 哦，
1: 啊，很多的我们的女同志她会什么肝郁？
0: 嗯，
1: 比如说老公比较强势，
0: 嗯，
1: 或者是某一些领导比较强势，啊，光骂他，
0: 嗯，然后生气了，
1: 要不就破坏家庭，要不就没有工作。怎么办？只能忍了。
0: 嗯，
1: 忍了很多的时候，
0: 也有可能回去以后把这个情绪带给家里人，例如把孩子吵一顿，
1: 对，
0: 把小狗踢一脚，是吧？
1: 对，
0: 这个怒气转移了。
1: 对，
0: 哦，
1: 啊，所以轻度的发怒呢，是有助于宣泄。

0: 干预，
1: 也就是说
0: 就是它会成为一个
1: 想发个火是吗？
0: 颜色呢想发青啊，没有光泽，
1: 嗯嗯，
0: 红色的是很溶润的，
1: 嗯，
0: 但青色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没有，
1: 嗯，
0: 我看贝贝您呢，它的这个地方也是，你看刚才说了代表甲状腺是吧？但是它也是甲状腺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的都是气郁
1: 啊，气郁
0: 是吧？所以肝气郁结，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啊，甲状腺啊，这些腺体、乳腺啊，
1: 嗯
0: 啊，子宫啊，例假呀、啊，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
1: 嗯，是在我们这个位置，其实能看出我们是不是这个我们的七情里面的怒。那我们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想让老师讲讲生命线，这是一位刚进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生命线刚刚李准颖给我们讲过了，生命线不代表你的这个寿命的长短，是代表你的生命力，你们的生命力的强弱。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那如果这个生命线的这个头上有导纹的话，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身体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
0: 对。
1: 那主要还是看下面是吧？
0: 对。
1: 嗯。
0: 人要往前看嘛。
1: 要往前看，不要回头看。
0: 是的。
1: 是。啊，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
0: 那我继续介绍哈，刚才说了这个喜怒，
1: 嗯，
0: 那再说悲吧。
1: 悲，
0: 啊，悲呢为肺之，啊，过度的悲伤会伤肺，啊，所以呢导致我们的肺气郁，啊，耗散气阴，
1: 嗯，
0: 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肺和皮肤相表里，所以很多啊便秘的。它一定是肺气郁的。简单举一个例子，小孩发烧，
1: 嗯，
0: 发高烧，他一定没有大便。
1: 哦，
0: 但是他什么时候？哎，
1: 是食欲不好，所以
0: 是吧？
1: 嗯，
0: 他退烧的时候，哎，他大便就好，就泄
1: 出来
0: 了，或者是大便泄下来的时候，他就不发烧了。
1: 嗯，
0: 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举一个例子哈，这个肺啊，大家一定。先说个保健穴位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府，
1: 哦，
0: 啊，云门中府，大概就这个位置。
1: 两边
0: 是吧？两边啊，这不解释具体了，就是这两个大体这个位置，因为两个穴位挨着。
1: 嗯，
0: 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拍一下，啊，把我们拍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打嗝、放屁啊多一些，
1: 就是，
0: 把我们的这个肺气郁排出去，
1: 解我们的肺气。
0: 啊，对，刚才讲了一个例子嘛，
1: 嗯，
0: 有一个患者过来，手呢无滑无汗，啊。大鱼际小鱼际这两个鱼际都出现了这种类似的病理纹，
1: 嗯，
0: 后来我就问他，他呢是而且手特别的干涩，
1: 嗯，
0: 啊，无汗嘛，特别的干，
1: 嗯，
0: 代表他有肺癌
1: 啊，
0: 肺癌，嗯，
1: 那我们手很干燥，说明他肺不太好吗？
0: 对，是的。然后我就给他深度聊天嘛，我说你怎么回事，
1: 嗯，
0: 这个人呢身体一直很健康，
1: 嗯，
0: 但是三个月前他的孩子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离世，他就一直没有走出来，然后天天的郁郁寡欢，然后过度的这种悲伤，
1: 嗯
0: 啊，导致他的这个肺气郁溢，所以出现的相关的肺系的疾病。
1: 悲不是是伤心吗？
0: 悲为肺之，
1: 肺之
0: 啊！刚才说了，喜过喜
1: 伤
0: 心啊，
1: 哦！我们经常说大喜大悲伤心啊。
0: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的恐和惊，
1: 恐和惊，
0: 啊，恐惊惊恐的一般是在一起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啊。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小孩，
1: 嗯，
0: 你看跑着跑着，你突然一吓唬他，他怎么尿裤了？
1: 嗯，
0: 是吧？你
1: 小孩的肾气不足
0: 啊，大人就会说这孩子肾不行，肾气虚，啊，是有这种情况吗？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死刑犯，你看到最后他不是说他自己不想走出去，他也想很爷们的走出去，
1: 但走不出去了，
0: 但是被过度的惊吓恐惧，更多的不是惊吓，应该是恐惧，可能他无力了就把他嫁出去，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过度的惊恐它会耗伤我们的肾气，使我们的叫肾气下陷，
1: 嗯
0: 啊，从而会什么大小便失禁，
1: 哦
0: 啊，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遗精啊，或者是啊过度的这种恐惧，有过度恐惧自己吓死自己的，
1: 有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0: 是吧？有自己吓死自己的，
1: 哦，
0: 所以还是

0: 可怕的。
1: 嗯
0: 啊，所以过孔的时候啊，我们的就是
1: 手掌
0: 啊，中指下这个区域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较白的白色的这个斑片啊，或者是一些暗红色的一些条纹，因为咱们都没有，现在咱不害怕，咱不恐惧。所以呢这里呢没有手纹给大家解释，只能文字描述一下。再就是这个忧思
1: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在手掌也能体现出来。
0: 是的啊，这个思呢为脾滞啊，多思呢会伤脾啊，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啊，脾胃病。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正在热恋当中，突然啊男朋友要和你分手，或者女朋友跟男朋友分手，
1: 您的例子都是比较接地气，
0: 再见不联系。那你觉得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位女士，他能吃进饭去吗？他肯定是没胃口的，
1: 没有胃口，对
0: 对吧。哎，什么时候和好的时候，
1: 这个心情就不一样，
0: 马上可能一顿火锅就解决了，如果一顿不行就两顿，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很多失恋的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他会什么
1: 吃不进饭去，
0: 消瘦。吃不进饭去他还能胖吗？
1: 嗯，
0: 没听谁说谁失恋了之后
1: 狂吃
0: 奶胖奶胖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都是在消瘦啊。所以呢中医讲思则气结，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吃饭啊。在手诊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思啊，它属脾胃，对吧，它脾胃不好的话它手会什么黄色，
1: 发黄
0: 啊。还有一些过度的减肥的不吃饭的人
1: 也发黄，
0: 它的整体的颜色它会发黄。
1: 哦，
0: 很多你看尤其一些女同志一伸出手来，我说哎呦最近不大好好吃饭，为什么？她的手颜色发黄，或者是有就是黄色的这个斑块斑点啊，所以如果说是你这个手的整体的颜色发黄，并且我们的中庭这个地方是有凹陷的，你看有很多特别瘦的小姑娘
1: 是有凹陷的，
0: 你看我的这个手一伸出来是块肉，是个手掌，对不对？而且俺这也不发黄，是不是？
1: 发黄凹陷是吗？
0: 对啊，说明你最近吃饭不行哦。
1: 是我的这个吃饭可能是
0: 减肥，
1: 你胃口不好不是减肥，
0: 压力太大
1: 是的
0: 啊，你看他这个地方他是你看是有凹陷的，
1: 有凹陷，
0: 有凹陷，这个地方是吧。你看而且他的你看他手的颜色和我一比，我的颜色就发红一些，他的就偏黄一些，
1: 而且感觉有点干，而且
0: 对
1: 发干，
0: 对，说明你最近喝水也太少，
1: 喝水少，
0: 天热，喝水少，出汗多，
1: 要注意
0: 津液不足啊，
1: 就在我们的手指上、手掌上都能体现出来。是，这是我们七情能表示在我们这个手掌上的，
0: 对，
1: 这个一个表现。
0: 是的，是的，
1: 那除此之外，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说，让李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三条主线。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条了，
0: 对，
1: 还有第三条就是感情线。
0: 感情线
1: 没说错是吧？
0: 没说错。
1: 这个一个人的这个感情顺不顺，是不是在这里体现出来呢？请给我们讲一讲吧。不要看我的了，是介绍您的吧？
0: 看我的吧。他这个感情线啊，代表什么？第一个，是否斤斤计较？有的人的这感情线很短，则代表什么？则代表这个人斤斤计较。
1: 哦，不是代表婚姻美不美满，是不是？
0: 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1: 哦，
0: 那你想他自私自利的话，心胸狭隘的话，谁愿意跟他呢？谁愿意娶他呢？
1: 您这说的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他必须得哎，很清晰、深刻，而且要长，不能有杂乱。啊，不能有杂乱。如果说你看了吗？如果说是这条线下面如果是有一颗深刻的小纹的话，有一颗比较深刻的啊，则代表这个线呢叫失望线，
1: 失望
0: 或者是叫失恋线。
1: 一条 这条是从这分出来的吗？这代表失望线，就失望比较多，攒多了出来这条纹路吗？
0: 代表原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
1: 好，这一段掐去。继续，就是我们如果是纹路比较多的话，可能说明这个感情上比较丰富，是吗？
0: 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选择配偶的时候，选择男女朋友的时候，
1: 看看感情线
0: 、第一个要清秀要长，不能有分叉，不能断啊，这个人是可交的，包括左手和右手。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感情线的这个底部呢，它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在熟人呢，它属于坤，代表的是男性呢代表的是生殖啊。比如说这有一条放纵，这个叫什么，这个性线啊，如果是感情线上面有一个平行的线的话啊，则代表男士可能是他的这个，是我这没有这个线。
1: 基本上这个杂乱代表是感情比较丰富。
0: 感情比较丰富，
1: 总之是看我们的这个一生中的这个感情上的，
0: 是的，
1: 这个有没有波折，是吧？
0: 对的，
1: 是这三条主线，那这个也没有很短的吧？
0: 它确实，它这个短呢，比如说它不超过中指，不超过中指就是短，有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1: 短是代表什么呢？
0: 心胸狭隘，自私自利，长呢代表的是为人仗义，仗义疏财，
1: 所以说
0: 还有两条感情线的
1: 啊，两条，
0: 对，
1: 那代表什么呢？
0: 代表他非常的理性又非常的感性，总结一句话就是人不闹，人好，
1: 是，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感情线，如果对孩子的话，我们可以着重注意他一下的这个
0: 培养他的情商，
1: 情商，对，
0: 培养他的情商，
1: 说的没错，培养情商的话，我们主要是看我们的智慧线，那同样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呢，就要看我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不知道通过李主任刚刚说的这介绍的这几条主线，有没有发现自己对应的找到了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那通过我们这三条主线其实也能辨别出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吗？
0: 是的。
1: 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0: 刚才说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这个三条的主线，第一个要清秀不乱不断，身长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因为它途径的区域不一样所以呢，它在我们身体反应的位置也是不一样，刚才已经讲过了，比如说血压呀，甲状腺呢，比如说手黄白的话，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失眠呢，包括这个感情，这个智慧线和我们的生命线的起点这个地方，如果是有倒纹呢，可能代表可能心脏原来开始有过不适，但是你想，有很多的患者呢，刚才说了，喜主心，对吧？那我们的整体的手掌如果是过分的发红的话，则代表什么？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会出问题。
1: 心脏出问题，
0: 那你想整个发红的话，暗红色的话，可能有可能是什么，包括我们上面的这个指节，手足至清洁咱们都不清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是特别的黑，这个则代表什么
1: 什么呀？
0: 气滞血瘀，
1: 就气滞了，
0: 气滞血瘀。那你气滞血瘀，首先反映到哪？就是我们的心脏。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一个阀门一样，正常的它抽清水的时候转速很快，流速很大，而且呢压力它的这个力量也不会太强，不用太费劲。但是你想，这个波轮它在拨一个稀饭或者是水泥的时候，它能搅得动吗？但是我们身体又需要心脏给我们使劲的往上泵血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的心肌就容易劳累，过度的心肌劳累到最后是什么呀？就是心衰，
1: 是的，
0: 对吧？你看，就像我们天天举哑铃，是吧？一天举上10万次，那肌肉是不是累挺了，没劲儿了，乳酸分泌过多，等等，它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手掌是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健康情况， 也是一个晴雨表。
1: 是，那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断掌怎么解？断掌，
0: 这个断掌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感情线和智慧线合成了一条线，
1: 叫断掌。
0: 它叫断掌。
1: 哦。
0: 啊，断掌呢，它一般情况下，它可以看看它，因为时间的有限哈，咱不展开多讲。
1: 嗯。
0: 这个它呢，可以看看它的父母或者是爷奶这一代，应当是有一个人也是断掌。
1: 遗传。
0: 它有遗传。
1: 哦。
0: 所以从疾病这个角度来考虑，
1: 嗯，
0: 就是他的爷奶或者是父母谁断掌，他就遗传了谁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遗传因素比较强。
1: 这个两条线合二为一的话又能说明什么呢？
0: 遗传性比较强嘛。
1: 哦，
0: 就是你的人生被别人先走了一遍，
1: 然后再重新走一遍，
0: 他的疾病也被你走了一遍。
1: 哦，就是说如果是遗传的这个家里老人有这样的断掌的这样的一个掌纹，
0: 嗯，
1: 那看看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自己要避免掉，
0: 是
1: 吗？是
0: 的，
1: 是。那李主任给我们也给我们讲了这个我们的三条主线，以及我们通过这个手掌的我们的这个纹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手掌的一些特点，来帮我们判断一下我们身体有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那我看您这本书也介绍到了，其实针对每一种的问题都有相应的一个中医治疗的这么一个
0: 解决方式。
1: 解决方式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咱们这个不能光提出问题，
1: 嗯，
0: 一定要解决问题，
1: 解决
0: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
1: 是。那您这个像是我们现在夏天比较炎热，很多朋友会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上比较感觉很虚啊，或者说容易出汗啊，
0: 嗯，
1: 或者就有这种亚健康的状态，
0: 嗯，
1: 像这样的朋友您在这里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小方法或者穴位啊，或者是这样的良方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0: 嗯，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在手掌的话，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小指后这个位置啊，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循行，
1: 嗯，
0: 没事的时候呢可以从上往下掐一下，按揉一下，往下捋一下，
1: 嗯，
0: 啊，我们针灸呢叫水液透中主，
1: 嗯，
0: 是我们三焦经的两个穴位，
1: 嗯，
0: 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祛湿，因为这个三焦是水液的通道，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
1: 足三里，
0: 啊，足三里呢是脾经，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的一条经络，
1: 嗯，
0: 可以刮一下啊，用刮痧板自己刮一下我们的这个三阴交啊，足三里是这个胃经，三阴交是脾经，
1: 嗯，
0: 啊，可以刮一下脾经的这个穴位，
1: 嗯，
0: 帮助我们祛湿啊。
1: 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中，我们的上肢包括我们的下肢都有一些保健穴位。
0: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是有觉得在夏季有这种不舒适啊，
0: 嗯，
1: 有点中暑的感觉，可以稍微调理一下，
0: 对，可以按揉啊，或者是刮痧都是可以的。
1: 是。那在夏季是不是比较推荐现在喝一些像是酸梅汤啊，或者是绿豆汤之类的饮品呢？
0: 啊，是这样哈，首先推荐的呢是叫乌梅汤。
1: 乌梅汤
0: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到了夏季，我们的腠理都是打开的，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夏天更容易吹空调的话感冒，
1: 嗯，
0: 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
1: 嗯，
0: 对吧？所以喝乌梅汤呢，它是发酸，酸性呢它有收涩的作用，收敛，
1: 嗯，
0: 就让我们的这个腠理都紧起来，
1: 嗯，
0: 啊，让这个凉气不会这么容易的这个侵入到我们的体内，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酸梅汤呢它能够收，因为它收敛嘛，
1: 嗯，
0: 所以不会让我们过多的流汗，
1: 嗯，
0: 很多的人应该一出去大汗完了之后什么中暑了，电解质紊乱了，
1: 对，
0: 啊，喝一些这种还这个收涩的药物，
1: 嗯，
0: 它能够帮助我们敛汗，
1: 嗯嗯，
0: 啊，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水分，从而达到身体健康，
1: 嗯，
0: 啊，
1: 嗯，是，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科普，通过手诊来辨别健康。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这个手掌啊、手纹啊，来及时判断辨别，不留健康隐患。也希望我们每位朋友们都身体健康。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
0: 谢谢，
1: 嗯，
0: 谢谢主持人。
1: 好，
0: 谢谢观众朋友
1: 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2: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王正方的台长。
4: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现在是晚上7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专业的讲堂，
10: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5: 实用的讲堂，
1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5: 贴心的讲堂，
12: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8: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3: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8: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3: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8: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3: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8: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3: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葡萄也不吐葡萄皮，不论吃不吃葡萄都别乱吐葡萄皮。
8: 哎哎哎，嘛呢？
13: 我这不练绕口令呢吗？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来啊，一起来念啊。哎呦，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
8: 行了行了，你读的挺溜的了啊。那我就问你了，那你吃葡萄的时候到底是吐不吐葡萄皮呢？
13: 这读绕口令啊，我在行。你要是问我这个问题啊，哎，我还真不敢回答。你呀，还是问问专家去吧。
8: 嗨，
13: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葡萄不仅颜值高，而且有内涵。葡萄酸甜可口，有营养，适当吃一些葡萄对身体健康有好处。葡萄呢，不仅可以作为水果来吃，还可以用来酿酒。那么像刚才小剧场里聊的问题，吃葡萄到底该不该吐葡萄皮呢？葡萄表面的一层白霜真的是农药残留吗？无籽葡萄是用了激素的吃不得， 真的如此吗？接下来啊，我们就连线河南省农学会葡萄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孙海生，好好的向孙老师请教一下葡萄的那些事儿。孙老师你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段绕口令啊，很多朋友都听过啊。那如果从营养角度来说呀，这个吃葡萄到底要不要吐葡萄皮呢，孙老师？
14: 如果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吃葡萄适当的吃点葡萄皮，其实对身体更好。葡萄皮里还有一些，比如说白鹿梨醇、花色素，其实这些对身体也是就有好处的。说适当的吃点葡萄皮，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其实更好。
13: 那从这个口感的角度来说，葡萄皮有时候吃起来是不是会发涩啊？
14: 对着的，它这个涩其实就是它的营养物质，有一种物质叫单宁，所以说它吃的就偏涩一点。但是单宁对人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13: 哦，那这个葡萄籽呢？葡萄籽能不能吃呢？
14: 葡萄籽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吃了。它这个口感太差了，对吧？第一，它都有很硬的果壳，对吧？种壳。然后皮外边又包了一层种皮，种皮里边含的单宁比较多，吃着也比较涩，所以说从口感的角度还有这个下咽的角度来说，葡萄籽就不要吃了。
13: 啊、哦，吃葡萄这个葡萄皮可以适当吃一点，吐葡萄籽还是好的啊。
14: 哎，
13: 可是有些品种的葡萄是没有葡萄籽的，所以有朋友可能会担心啊，无籽的葡萄是用了激素的，吃了呢会对人体有害，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14: 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首先呢，是葡萄有些品种它是自然无核的，这个就不是用激素处理出来的。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品种，比如说夏黑，它是用激素处理出来的无核的。但是呢，植物激素和动物激素是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说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这个可以放心吃。
13: 是没有问题的。除了这个有没有籽之外啊，我们会发现平时在超市啊菜市场挑选葡萄的时候啊，会看到有的葡萄呢表面有一层白霜，那卖家呀还会说，哎，轻拿轻放啊，小心别把白霜给蹭掉了。这层白霜究竟是什么呢？是农药残留吗？
14: 这层白霜不是农药残留，这是葡萄自己分泌出来的一层保护物质，我们管它叫果粉。这是一种好的物质，它是对葡萄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放心吃，这个没有事儿。
13: 是一种果粉。
14: 对。
13: 但是有的葡萄好像没有果粉，是只有新鲜的葡萄有果粉吗？还是说是品种有关系呢？
14: 第一呢是和品种有关系。你比如说像飓风这些品种呢，它的果粉就比较厚。另外呢，飓风的皮儿呢，它是紫色的，果粉是白的，所以看起来特别明显。你比如说像红地球，像无核白鸡心，它这样的它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那种绿色的，然后果粉和这个颜色对比起来就没那么明显，看起来就没那么多。首先果粉的厚和少和品种有关，其次呢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如果被搬运或被触摸或被碰的过多，它这个果粉就会被带走，所以就变得不均匀或者变得比较薄。这也就是刚才你主持人说的，卖葡萄的为什么不让你去用手去碰去糟，把它的果粉给破坏掉。
13: 那除了葡萄之外啊，我们会发现像李子啊、西梅、蓝莓这些水果啊，在表面也会形成这种白霜，它们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呢？都是果粉吗？
14: 对，它们都是这个果子在生长过程当中为了保护自己分泌出来的保护层果粉。
13: 那这个果粉主要包括哪些成分呢？就刚才您说了，吃了不但不会有害，而且对身体还有益，是吧？
14: 对。
13: 这个果粉主要含什么成分呢？
14: 主要是蜡质。主要成分就是蜡质，还有一点点类似于脂肪这样的东西。
13: 它对葡萄可能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是吗？
14: 对对对，它就是对葡萄外边形成一个保护层。
13: 是。孙老师，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啊，有的葡萄的果皮上啊是长刺儿的，看上去呢像是小颗粒，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长刺的葡萄能不能吃呢？
14: 这种长刺的葡萄一般上是在它很小的时候，幼果期受到了某种因素的刺激，比如说使用的农药啦，或者天气的温度啦等等各方面的刺激要形成的，就是说这个对人体是无害的。当然了，它会影响外观，影响人的食欲嘛，什么都讲究色香味嘛，当然看起来不好看的话，不想买不想吃，这都是理解的。
13: 是，我看有相关报道说这个长刺的葡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小虫咬过葡萄之后，表面也会出现这种小颗粒吗？

0: 果是被小虫咬过的葡萄导致的小颗粒，那这种葡萄还要不要吃呢？
1: 这个没有问题，这都是在它很小的时候受到这些刺激，它才会形成这些东西。它从幼果期到成熟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嗯，这个葡萄长大了就没事了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白霜的时候啊，这个白霜其实不是农药残留。那就关于这个给葡萄打农药这一块啊，我们知道是有一些农药是可以用的，对吧？因为它有这个农药使用的安全期，包括有的农药呢，它可能是生物农药啊，就是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就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
1: 农药是这个农作物生产，包括咱葡萄生产上一种很重要的物资，是不可或缺的。
0: 嗯
1: 嗯，另外呢，国家是每年都会对农药，比如说那些有害比较危害比较重的或者高毒的这种农药，国家是每年都会进行限制或者直接禁止的。说能够在葡萄上使用的农药都是国家允许的农药，他们如果进行安全的使用，采取合理的这个间隔期，它是没有问题的。
0: 哦，是合理的使用农药啊。嗯
1: 嗯，对，你当然了，你不能说你明天要销售了，今天再打农药。第一，国家法律是不允许的，对吧？这种肯定是对人体有害的。它只要留够足够的间隔期，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嗯，是的。孙老师，我们来到水果店啊，会看到琳琅满目的水果啊，但是葡萄呢，就有很多品种。您看，有红色的，有紫色的，还有黑色的、绿色的，甚至还有白色葡萄啊。那这个葡萄颜色的不同，是因为品种的不同吗？这个颜色与成熟度有没有关系呢？
1: 颜色主要是和品种有关，
0: 嗯，
1: 其次呢，和成熟度呢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不大。你比如说，像绿葡萄。它不管怎么成熟，它也不会变成红的。但是呢，有一些例外，你比如说紫色的葡萄，如果成熟度不够或者产量偏高的话，它会是红色的，就是这样的。
0: 哦，主要是跟品种有关系啊。
1: 对对对，主要和品种有关，和成熟度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不大。
0: 嗯嗯，刚才您说到这个绿色的葡萄啊，我们很熟悉的一种就是叫阳光玫瑰，是吧？
1: 嗯，对。
0: 那这种葡萄我们知道在前些年它的单价是很高的，而近些年呢，哎，感觉这个价钱跌落了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1: 这主要是种植者多了，原来种的人少，物以稀为贵，随着这几年因为高价格嘛，这个种植的效益比较高，所以说呢，就种植的面积是一年比一年多，当产量高了，供大于求了，它的价格自然就会往下滑。
0: 哦，大家都喜欢吃，然后就种植这种葡萄的果农啊就会多起来，是吧？啊，这个供应量上来了。
1: 嗯，对对对。
0: 嗯，是。
1: 对。
0: 嗯，那刚才我们聊到这个葡萄的颜色啊，那不同颜色的葡萄在营养价值啊，口味方面会有什么不同吗？
1: 不同颜色的葡萄在营养价值方面会有差别的。你比如说红色或紫色的，它里边含的单宁还有这个就是花色素会更多一些，所以说他们来说的话，就是说营养价值会比这些黄绿色的会高上一点。
0: 哦，那消费者怎么样能根据这不同颜色来选适合自己口味的这种葡萄呢？比如说，哪种颜色的这个甜度更高一些，或者说哪种颜色的这个可能酸度更高一些，这也能看出来吗？
1: 嗯，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葡萄，你看着它。通过颜色来判断吧，比如说绿色的，你看它绿的发黄变成金黄，那么肯定它这个口感就是比那个绿色的就要好。
0: 嗯，
1: 同样是这种有颜色的品种，如果颜色越深，相对来说它的口感就会越好。
0: 哦，是的，这是看颜色啊。那在水果店里啊，我们有时候还会摘一颗葡萄塞到嘴里尝一尝，是不是喜欢的品种。那除了看颜色尝之外，还有什么便捷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挑选到适合自己口味的好吃的葡萄呢？
1: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尝。
0: 嗯，
1: 因为你从外观来判断，你只能判断它好看不好看，然后呢它好吃不好吃呢，那只是你自己根据经验的推测，所以说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尝。如果老板说他尝都不让你尝，那么你就要犹豫了，到底好不好呀？他好的话他为什么他不敢让你尝呢，对吧？以尝为主。 嗯，这是最靠谱的方法啊。那如果，对，这是最靠谱的啊。刚刚
0: 您说有的这个水果店老板可能就是不让尝，尤其疫情期间是吧，可能不方便这个现场的试吃。哎，那通过闻行不行啊？比如说我们闻一下这个味道啊，这个香的葡萄是不是就好吃的呢？这个方法靠不靠谱啊？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这个葡萄闻起来很香，香味很浓，往往就意味着它好吃。
1: 是的，有种水果啊和葡萄很像，那就是提子。孙老师，这个提子和葡萄啊，它到底算不算是同一种水果呢？葡萄和提子其实就是一种水果。这个提子呢，其实是广东人他们的叫法，他们管这种硬肉的葡萄。葡萄里边它那个果肉有硬的有软的，你比如说巨峰它就是软的，咱吃的阳光玫瑰还有这个红提它就是硬的。广东人管这种硬肉的葡萄
0: 它叫提子，从广东往这边传的时候，大家就是说提子，一般的就是指这种硬肉的，他们都管它叫提子类的，所以软肉的都叫葡萄类的，其实但是本质上它们是一类的，都是葡萄，只是果肉的质地不一样。啊，另外这个外形上有没有区别呢？比如说葡萄更圆一些，这个外形上能不能区分出来是葡萄还是提子呢？
1: 没有，因为它这个没有，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像乌合白鸡心，
0: 大家管的叫青提，但它就是一个长的椭圆形的。同样的，大家说的提子，比如说红提，就是红地球，它就是个圆的。所以说，从果形形状上，它们没有区别。它们的区别就在于果肉的质地是硬还是软。哦，是的，孙老师，有网友说啊，这个挑准时间来吃水果可以减少脱发，比如葡萄就适合在早晨吃，而宵夜安神呢可以吃桂圆。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
1: 呀，这个好像没有太多的科学道理，它必定只是水果，它不是中药，对吧？就是说它当然有一定的食疗作用，但是呢，这些不是主要的，还水果还是自己你想喜欢在什么时间吃就在什么时间吃，只要别吃得过量就行。
0: 嗯，不要太过量啊。
1: 这网上还有段子说呀，有的水果适合饭前吃，有的水果适合饭后吃，这个有道理吗？<笑>有一定的道理。 你比如说一些偏酸的，是吧？偏酸的水果的话，你要再饭前吃，它会促进胃酸的分泌。但是呢，你要从口感的角度来说，你饭后吃的话，胃里因为填充了更多的食物，你吃起来又会感觉没那么酸。就是说，有些品种是有这样的，有些适合饭前吃，口感会更好；有些饭后吃，口感会更好，或者对这个肠胃更好一些。嗯，是。
0: 葡萄除了可以鲜食之外啊，我们知道葡萄呢还可以用来酿酒啊，就葡萄酒。除此之外，还可以做成葡萄干。那这些不同的吃葡萄的方式啊，分别有什么特点呢？
1: 鲜食葡萄，那就是直接摘下来，直接水一洗，咱就可以直接吃，享受它的原汁原味，对吧？
0: 是。
1: 葡萄酒的话，你就是要添加酵母 来进行发酵，把它的糖转化为乙醇，转化为酒精。其实这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酒精类饮料，它也就是葡萄酒，也可以叫酒精类饮料。它这时候更多的是饮用。然后葡萄干呢，就是把葡萄进行晾晒，让它失水，增加它的糖度，作为这个单物质更多的糖含量更高的。这个主要是用于糕点或者当然自己直接吃也行。就是说它们是有这些区别的，说吃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侧重点有点不太一样。 嗯，那从品种来看呢，比如说哪些葡萄适合鲜食啊，哪些葡萄适合用来酿酒啊，哪些葡萄又适合做葡萄干呢？是这样，就是说含水量稍微大一点的，果肉呢稍微硬一点的，吃着口感更好一点的，这些都适合做鲜食。
0: 嗯，
1: 然后那些果皮比较厚，就是单宁含量比较高，颜色比较重的这些葡萄呢，就适合来做酒。然后葡萄干呢是要求这个含糖量要高， 干物质要高，经过太阳或者晾房里边的晾晒之后，它能够形成更多的干物质，这类葡萄就适合做葡萄干。你比如说鲜食的，像阳光玫瑰，对吧？像咱的巨峰，你做酒的，你像吃霞珠，像霞多丽，比如说做葡萄干的乌合白这些的品种。
0: 嗯，是啊。那一提到葡萄酒啊，我们国内呢，有的地方适合生产 葡萄用来酿酒啊，比如说山东的日照，是吧？
1: 是。
0: 那为什么那里就适合种植这种酿酒的葡萄呢？
1: 这些地方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它要求第一，光照要强，就是说光照要强，这样它才能产生更多的糖，更多的干物质，才能发酵出来浓度更高的酒精。 其次呢，这些地方的土壤要疏松透气，让葡萄能够吸收更多的矿质元素。说这样的，因为山东的烟台，比如说日照这些地方呢，它临着大海，光照强，冬天温度又没有那么寒冷，它的土壤又比较偏沙，所以说它比较适合葡萄的种植，尤其是酿酒葡萄的种植。哦，这是
0: 葡萄酒的所用的葡萄啊，那再一个就是葡萄干，我们说葡萄干就好像能想起来新疆是吧，新疆的葡萄是不是更适合用来制作葡萄干呢？嗯，
1: 对，新疆一直有生产葡萄干的传统，所以说当地的乌合白了这些品种他们都用来做葡萄干。
0: 哦，这跟这个传统的制作方法，这个传统有关系是吧？嗯，
1: 对，另外新疆那个地方呢温差大，光照强， 葡萄会积累更多的糖，更多的干物质，所以进行晾晒之后，葡萄干才会比较大，比较圆，比较饱满。所以说他们那个地方种植的葡萄比较适合做葡萄干。嗯嗯，
0: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像山东的日照啊、烟台啊，适合种植葡萄是吧？再就是新疆。那除此之外，在我们国家来看，还有哪些地区是葡萄的主产区呢？
1: 葡萄大家都认为的是一个北方树种，但是葡萄和其他的像苹果、梨还不一样， 他们对这个催化作用对低温的需求没有那么严格。所以说在中国是吧，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都有葡萄种植，也就是说在中国所有这个土地面积比较大的地区都有大规模的葡萄园存在，所以说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树种。哦，
0: 是，的确是这样啊，这是空间上啊分布还是很广泛的。那从时间来看，是不是夏天还有秋天是葡萄丰收的季节呢？那除了这两个季节之外，如果春天啊冬天我们想吃葡萄，能不能吃到呢？
1: 嗯，这个是能够吃到的。葡萄在中国已经能够做到周年供应，比如说在云南地区，它那个气候就是随着海拔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它那个地方葡萄已经由原来的落叶 树木变成了这种常绿的，那个地方通过人为的修剪和破棉技术，它能够实现葡萄一年四季的生长和结果和成熟。所以说你能够在春天都能买到云南、广西他们这样进入超市这个物流系统的这种新鲜的葡萄。所以说在中国只是价钱高低的问题，只要想吃葡萄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0: 啊，确实啊，确实是现在农业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有了口福啊，吃葡萄的这种机会更多了。那接下来还想向宋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关于葡萄的保鲜啊，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葡萄现在可以实现周年的供应，但有时候呢我们家里啊买的葡萄可能一下子吃不完，可能就会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有朋友就说啊，这个葡萄就直接放冰箱里冷藏不要洗，也不要把它摘下来，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
1: 有道理，因为你一洗的话就它就会沾着水了，你如果你再把它拽下来就会产生伤口，这些呢更利于病菌的侵染，导致果实存放期缩短或者发生腐烂。所以说这个说法是对的，最好是沾来的葡萄不要进行清洗，你用干净的纸把它包裹好，然后放到冰箱里就能放很长时间。
0: 对于种植户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1: 种植户来说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葡萄种出来好吃不好吃，产量的高低，还有病虫害的防控，他们会关心的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当然销售你能帮他的话他们更乐意更高兴。
0: 那孙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要的讲一讲，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啊，能不能简要讲一讲，比如说怎么样种的葡萄更好吃呢，这个主要是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啊？种葡萄要想种的好吃，首先呢你要选好品种， 你的选这个品种它本身就好吃，对吧？你比如说阳光玫瑰，对吧？你想吃硬肉的你就种阳光玫瑰，种红提；你如果想吃软肉的你就种飓风，说我喜欢吃葡萄里边水特别多的，那你就种飓风，种沪太八号。首先是把品种选好，其次呢是要把病防好，因为一得病它体质就弱了，它肯定长出来的东西就不好吃。说第二就是要把病防好，第三呢就是多施有机肥， 就是说尤其是那种植物性肥料，比如说多追施一点大豆呕出来这种含氨基酸含量比较高的这种肥料，说追施这些肥料，追施的量多一点，会种出来的就会更好吃一些。是，这是怎么种出好吃的葡萄啊？
1: 一个是销售，一个是质保，一个是产量，一个是品质。
0: 哦，品质，刚才咱们讲的这个算是品质方面的是吧？ 哎，对，刚才咱说的是品质啊。对，这个通过选好品种啊，包括做好病虫害的防控啊，多食用有机肥啊，这样让葡萄更好吃。但好吃呢，这是保证了质，为了提高果农的收入，还有需要保证一定的产量，是吧？那怎样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能够让它丰产呢？现在的生产上有一种模式，就叫搭简易避雨棚，
1: 就像那种温室大棚一样，给它搭一个简单的塑料棚，然后让葡萄树在它底下生长，这样的话它就基本上很少得病，它不得病它你就能有更高的产量嘛，它树长得越壮嘛，负载量就会更高，是吧？这首先要改变栽培的方式，其次呢要想增加产量的话，就是适当的多留枝，是吧？枝条留的多一点，它的产量自然就会多一点。是的，好的，
0: 孙老师，谢谢啊。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怎么挑选葡萄呢？一串好葡萄的三大要素包括：先闻一闻是否带有清新的葡萄香味儿，如果闻到酒味儿或者发酵味儿，那这串葡萄啊可能含有坏果。 其次，看一看表面是否有一层均匀的白色果粉，这可是葡萄新鲜程度的象征。最后啊，用手轻轻提起时，果粒牢固，落籽较少，再轻轻按压葡萄，硬度适中，回弹性好，那么这就是一串好葡萄了。如何清洗葡萄呢？首先啊，清洗前先挑除腐烂破皮的葡萄，然后呢把葡萄放入清水中， 加入适量的面粉和盐，慢慢翻动清洗。面粉可以吸附掉表面的脏东西，而淡盐水啊有杀菌作用，浸泡5到10分钟就可以了。等杂质浮到水面，把葡萄拿出来，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暂时吃不完的葡萄该如何储存呢？买来的新鲜葡萄啊，应该按照吃多少洗多少的习惯。
2: 多余的葡萄应该先去掉坏果，然后呢放进冰箱里冷藏。需要注意的是，葡萄虽然好吃，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患有糖尿病、腹泻、胃病的朋友啊，就不要吃太多葡萄了。好客是真情，好品品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4: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得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5: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
4: 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3: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5: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 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3: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5: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把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3: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5: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3: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5: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3: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6: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8: 专业的讲堂，
9: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8: 实用的讲堂，
1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8: 贴心的讲堂，
1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8: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
12: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3: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2: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3: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2: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3: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2: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3: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0: 番茄啊，又叫西红柿，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食物啊。西红柿炒鸡蛋也是咱们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一道菜。哎，那您知道番茄是怎么被发现的吗？一开始啊，人们对番茄有哪些偏见和误解呢？后来番茄又是如何逆袭的呢？接下来啊，我们就请专家来为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接下来啊，我们就连线天津市农科院都市所研究员金凤妹。本期节目专家由天津市农业农村委推荐。金老师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0: 金老师，西红柿啊是我们经常吃的蔬菜啊。西红柿呢又叫洋柿子，也叫番茄。一般来说啊，名字中带有番字啊或者胡字的植物物品啊，比如说番薯、小料胡椒还有二胡，这些呢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特别想知道番茄是从哪儿引进的呢？
14: 您说的很对。在多数情况下呢，为了区别本土与国外的这个文化的差异呢，那些从国外传过来的东西呢都被冠以洋或者番的形式，比如这个外国人被称为洋人，国外的土豆呢被称为洋芋，那国外的西红柿呢我们就称为番茄了。西红柿呢又名番茄，番茄的它原产地呢是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在明朝的这个万历年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呢，欧洲殖民者从美洲带回了这个番茄呀、玉米呀，还有土豆。这些东西呢，在明朝后期，随着这个东西方贸易从欧洲或者是东南亚呢，传到了我们的国家。
0: 番茄酸酸甜甜的，很多朋友都爱吃啊。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不妨来追根溯源一下吧。就是说，最初啊，这个番茄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14: 最早番茄呢，是一种长在这个秘鲁和这个墨西哥森林里的这个野生的这个浆果。它成熟的时候呢，这个果实呢非常的鲜红欲滴，就跟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西红柿是一样的。很诱人，也深受人们的喜爱。当时呢，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这个观赏的植物来对待，栽在自己的家中供大家欣赏。所以说番茄最早呢并不是作为蔬菜或者是水果来发现的，而是作为一种花卉来栽培的。
0: 是用来看的，用来欣赏的是吧？不是用来吃的。您看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番茄啊，果实鲜红欲滴，很好看，作为观赏植物。可是曾经啊，这个番茄被叫做狼桃狼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呢？这样的名字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美好啊。
14: 因为番茄成熟时呢，果实这非常的鲜艳嘛，红果配绿叶，十分的美丽诱人。就像咱们这个色泽娇艳的这个蘑菇有剧毒一样。人们呢对它还是比较的敬而远之的，谁都不敢上前吃上一口。
0: 是啊，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糖板板是吧？看着好看，但是是有剧毒的。
14: 对对对，人们呢只是把它当做一种观赏的植物来对待，所以刚才您也提到了，当地人呢都把它叫做狼桃，认为它是不能食用，而且是非常有毒的。当时呢也是对番茄的有一种偏见和误解吧。
0: 那从狼桃到人们餐桌上的常客，番茄后来是怎样逆袭的呢？谁又是第一个吃番茄的人呢？
14: 说起番茄逆袭呢，还有一段非常美丽的这个爱情的故事。据记载呢，在16世纪，英国有位公爵在南美洲旅游的时候，很喜欢番茄这种观赏植物，于是呢，他就如获至宝一般，将它带回这个英国，作为这个爱情的礼物呢，献给了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以表达自己的爱意。从此这个番茄也叫爱情果、情人果，这个名字呢就广为流传了。
0: 是，
14: 当时人们把它那个种在这个庄园里，并作为这个象征爱情的礼品呢赠送给自己的爱人。直到17世纪，有一位法国画家曾多次描绘这个番茄，面对番茄这样美丽而且可爱的这个有毒的浆果呢，他却抗拒不了这种诱惑，他吃了一下番茄。他吃完之后呢，就躺在这个床上就等死了。结果呢，居然他没有死，他咂巴咂巴嘴呢，回想起这个咀嚼番茄的这个味道呢，哎呀，非常好。于是他就满面春风的把这个番茄无毒可以吃的这个消息呢，告诉了这个朋友们。不久，这个番茄无毒的新闻呢，就震动了这个整个这个西方，并且呢，迅速传遍了这个世界， 从那以后呢，上亿人呢均安心的享受了这位敢为天下先的勇士冒死带来的这个口福。直到了18世纪呢，意大利厨师呢用这个番茄呢做成佳肴，色艳味美，客人呢也是赞不绝口，番茄呢也终于登上了我这个

0: 秘鲁和墨西哥的一种野生浆果啊，那它后来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呢？在到了我国之后啊，番茄的待遇怎么样呢？
1: 在我国第一个记载这个西红柿的文献呢，见于这个明朝赵涵的这个纸品，大概在1617年，赵涵在书中提到呢，番茄是西洋传教士在稍早的万历年间和向日葵呢一起带到中国来的。同年的这个王向进，在他的这个一本植物学的著作里，叫《二儒亭群芳谱》中也有记载。他是这样说的，就是一名六月士。径似蒿，高似五尺，叶似艾，花似柳。一枝结50或30-40，草本也，来自西番，故名。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径啊，像这个蒌蒿的这个径，高呢有四五尺，那折合成这个米数呢，大概就是1米多吧。叶似艾，就是叶子呢像艾蒿一样，花似柳，花呢有点像这个石榴的花。一个枝儿呢可以结3到5个这个果实。它的这个记载呢，就很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番茄的这个蜘蛛的长势了。
0: 是的。
1: 由于在当时这个番茄果实有特殊的味道，也是呢，在传入我国之后呢，也只作为这个观赏植物来栽培。一直
0: 刚到
1: 到
0: 我
1: 这
0: 国的
1: 个，
0: 时候也是用来看的，是吧？
1: 对对对，一直到这个20世纪初吧，咱们国家的这个城市郊区呢，才开始有栽培番茄，并且呢，作为这个蔬菜呢，作为食用。再到这个50年代初。才迅速发展起来，目前呢已经成为这个蔬菜里的这个主栽品种了。
0: 是，目前番茄啊已经成为蔬菜中的主栽品种啊。您看，番茄可以炒着吃，也可以生吃啊，比如说圣女果。也就是说呢，番茄啊既可以当菜，也可以当水果。那一种东西它是菜还是水果，有没有一些硬性的标准啊？
1: 其实番茄呢，它既是蔬菜又是水果。它是蔬菜或者水果，根本它也不是一个科学的这种分类方法，更多的是咱们人们的一种习惯。你像水果呢，之所以称为水果，它得有三个条件，一个是可以生吃，另外一个就是多肉多汁，第三个呢就是包含这个植物的种子。蔬菜的特性呢，就是可以烹调做菜。其实番茄呢，满足水果的三个必要条件，但是呢，因为人们呢，大多的时候呢，是烹饪熟食。所以呢，它也是蔬菜的一种。当然了，您也提到了这个圣女果，番茄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呢，就是小西红柿，也叫圣女果或者是樱桃番茄。它呢是多做呢就是生食，所以呢，这个是樱桃番茄是水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番茄的种类也比较多嘛，它既是蔬菜也是水果，这是没有问题这种提法。
0: 哦，明白了，金老师，我们来到农贸市场购买番茄啊，会看到有不同的品种啊。那商家呢也会介绍说，这种适合生着吃，那种呢适合炒着吃。那常见的番茄品种啊有哪些呢？各自有什么特点呢？
1: 现在这个番茄品种啊特别的多，你像就是光这个番茄的名字就有很多啊，五花
0: 是。
1: 八门，像福建的粉皇后啊、卓粉呐、啊。当然了，你说这个品种，咱们按这个不同的标准来分分类是最好的。按类别呢，可以分为这个杂交种和常规种。咱们现在市面上见到的90%以上呢都是杂交种，只有像这种百果强风呢，一些很少的这种常规种还能在市面上见到。如果按用途呢，可以分为这个鲜食番茄和加工番茄。鲜食番茄呢，一般就是指咱们在菜市场见到的用于这个家庭做菜或者生吃的品种。加工番茄呢，就是指，新疆内蒙一带大面积种植的用作这个番茄酱的品种。就像咱们在这个肯德基呀、麦当劳经常吃到的番茄酱嘛，它的原料呢就是这种加工番茄。这种番茄呢，一般的汁儿比较少，很硬，但是番茄红素含量是比较高的。还有一种可以按什么分呢？就是按果色分，像粉果、红果、紫果，还有现在市面上见到的这种多彩番茄。粉果是指什么？就是它果皮是透明的，果肉是粉红色的。红果呢，是指这个它果皮是黄的，果肉跟粉果一样，也是粉红色的，但是整个这个果实呢，呈现这个红色。还有咱们就少数能看到这种紫色的番茄，这种番茄花青素含量是非常高的。另外还有一种绿色的这种果实，就是像类似于樱桃番茄的大小，它这种品种呢含有一种润基因，在成熟的时候呢，这个番茄它是不转色的，也不变红，也不变黄，它就一直是绿色。所以呢，这种番茄呢也叫贼不偷。这个怎么出来贼不偷呢？因为它一直绿，这个贼以为它就一直没红，所以它就不偷了。贼不偷呢是这么来的。 除此之外还有呢，可以按这个果香。

0: 瓶的大小呢，分成大果、中果，还有樱桃番茄等等。反正现在就是，番茄的品种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多。
1: 嗯，是的，有的番茄用来加工的，是吧？有些番茄呢是用来鲜食的，可以生食，也可以烹饪熟之后再吃。当然了，平时啊，我们来到超市啊、菜市场啊，除了买的番茄酱之外，是吧？大多时候买的都是用来鲜食的番茄，是吧？买回家生食啊，或者是把它炒菜啊，做西红柿蛋汤啊。那这样的番茄有哪些常见的品种呢？
0: 您是说就是
1: 就
0: 咱
1: 是
0: 们这
1: 用
0: 个
1: 鲜食的番茄。
0: 鲜食的番茄啊，鲜食的番茄一般就是咱们这个粉果番茄。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番茄，有很多的这个品种嘛。其中硬粉番茄呢，属于这种大果，硬度高，耐储运，而且这种抗性强。但是这类番茄呢，一般的就是生食的话，这个口感比较差，所以呢，建议咱们就是这个烹饪食用。另一种番茄呢，也是市面上常见的，就是口感番茄，也是近大概4、5年吧，市面上才常见的。它这个果实呢，大小呢在80到150克左右，但是呢，运输性很差，抗逆性弱。区别于这个大粉番茄最明显的特征，它是有这个浓绿的这个果尖。这类番茄一般的口感好，爽口多汁，风味浓郁。另外一种就是咱们这个一直有的这种樱桃番茄，就是小番茄。它属于小果，大小在10到30克左右。这种番茄也不耐运输，但是呢，也是口感啊、风味啊就特别好。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还得按自己需求去选。如果你是烹饪做菜，那你就选这种大果，硬度比较好的这种大果。如果说我就作为这个水果来生食，那就选这种口感型的或者是樱桃番茄来购买。
1: 是的，刚才金老师也介绍了啊，不同品种的番茄呢，口味儿啊是不一样的啊。如今啊，设施农业生产技术呢，让我们在冬天啊也能吃上新鲜的番茄了。不过呢，有朋友说啊，现在的番茄味道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浓郁了。那想请教一下金老师啊，你有这样的体验吗？这是一种错觉呢，还是说番茄的味道真的寡淡了呢？
0: 的确是存在这种番茄不如以前好吃的这种现象，因为我是搞这个番茄的，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呢也都问，是番茄没变口味高了呢，还是真的番茄就是不好吃了？其实呢，这个我们从这个育种角度或栽培角度来讲呢，的确是存在这种番茄不如以前好吃的这种现象。那番茄越来越不好吃的，我分析呢有3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品种不如以往，就是跟以前的品种是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番茄品种呢，为了适应这种长距离的运输呢，它的硬度增加了，外观也好看了，但是呢，相应的牺牲了一部分这个口感品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采摘的时期不一样了。目前菜市场或者是超市上购买的番茄呢，通常是8成熟就进行了采摘运输，但是呢，我们这个番茄口感风味要在这个完全成熟时候是最好的。第三个原因，我想应该是这个栽培方式不一样了。之前呢，我们都是硬劲儿栽培，光照啊、温度啊、湿度啊都是非常适宜这个番茄生长的。那现在呢，我们都是反季节栽培。什么是反季节？就是比如它就是抢早春、抢这个秋眼，还有抢越冬的时候，就是陆地上没有了，市面上不多见了。那我们在这个设施里边去栽番茄，它这样的话就是物以稀为贵嘛。那它进行反季节栽培。但是反季节栽培有个问题，就是它的光照啊、温度啊、还有湿度啊，都达不到番茄生长的这个最佳的需求。即使是同样的品种呢，这个口感呢也会变差。所以呢，总体来说，这个番茄的口感风味呢，与它的产量啊、抗性呢，也是一个矛盾体。所以大家的感觉是没有错的，的确是番茄不如以前好吃了。
1: 好在这个番茄的产量上来了，是吧？咱们先
0: 没
1: 满
0: 错。
1: 足量啊，逐渐的，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啊，将来不光量大，而且品质这个味道也会越来越好，是吧？
2: 课代表来提问。我国番茄种植现状是怎样的？番茄能采用机械化收获吗？目前番茄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农业课代表，欢迎您继续收听《番茄的逆袭之路》。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金老师，刚才我们说了，番茄呢也可以作为水果来吃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樱桃番茄，又叫圣女果、袖珍番茄、迷你番茄。那这个樱桃番茄啊，
1: 它究竟是大番茄的童年时代呢，还是说是另一种永远长不大的品种呢？
0: 这个圣女果是番茄的一种，它跟这个大番茄是不同的分类吧。
1: 就并不是大番茄的小时候是吧，它是
0: 不是
1: 两种。
0: 对对对，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番茄有很多种分类方法，其中按果个来说，像这种大番茄，还有一个中型番茄，还有个小番茄，现在小番茄就是指的咱们这个圣女果。
1: 是的是的，而且近年来对这个口味啊是吧，口感啊，更好的这种小番茄的这种优良性状的筛选，也是咱们科研人员在努力的一项工作是吧。
0: 对，因为番茄毕竟是一个家庭常用的一种蔬菜或者水果嘛，很多人都问我说这种小番茄圣女果那么好吃，都说是转基因的，因为我是搞番茄的嘛，很多人都问我，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吧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圣女果呢不是转基因番茄，这个呢也是这些年了人们对这个小番茄的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也给这个圣女果更更名，正一下名。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番茄的样子呢，也是经历了几百年的这个人工驯化而来的。其实最早我们发现这个野生番茄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在印第安这个山脉发现这个番茄的时候，它的果实大小就是现在这个圣女果或者樱桃番茄这个大小这么大，没有现在咱们看到
1: 的。
0: 对对对，没有现在咱们看到的像这个250啊300克左右，其实也是这个人们呢有意的去寻找，因为它最开始还是追求产量的嘛，有意的在这个种植过程中呢猪选这种果个最大的这个一代一代去种，然后呢现在呢选育出了我们这个番茄呢可以达到这种300克左右，这是就是育种家呢一代一代选育驯化出来的这个结果。
1: 是的。秦老师您看番茄在我国啊这么受欢迎啊，能生吃也能炒着吃，做番茄蛋汤都是味道不错的啊，还可以作为工业原料。那我国的番茄产业规模应该不小吧，目前我们番茄的种植生产情况啊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
0: 我国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因为它有负重指数嘛，咱们现在官方报道是我国的番茄种植面积在2000万亩左右。我国的这个番茄种植区域呢也非常广泛，从南到北都可以种，但是呢因为咱们这个幅员辽阔嘛，它这个栽培气候也是不一样的，那需求也多样的。按这个栽培方式来讲呢，像我们北方呢以这个保护地为主，南方呢就是以陆地为主，陆地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措施或者设施，直接就跟大田地一样种在陆地。那保护地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温室啊或者是大棚啊种在这个设施里，这是两类这个栽培方式。当然了现在随着这个对商品性的重视呢不断提高呢，这个目前那个南方保护地呢种植呢也呈这个增长的趋势，就是原来他们有一部分陆地种植呢也陆陆续续改为这个保护地的种植了。但是按这个果色来讲呢，就是北方呢是以这种口感沙绵颜色粉亮的这种粉果为主，而南方呢则是以这种质感坚硬颜色这个鲜红的红果为主，所以呢这个番茄呢也是呈现这北粉南红的这种特点。
1: 哦，北粉南红。金老师您看咱们国家的粮食生产啊可以实现机械化作业啊，比如说小麦它的播种啊收获呀是吧，可能几百亩小麦几天就能用联合收割机给收获了。那番茄呢，番茄的生产过程啊能不能用机械化呢？
0: 这个是可以的。现在咱们国家前面我也提到了，咱们按分类可以分为鲜食番茄和加工番茄嘛。其实这个加工番茄呢就可以实现这个机械化的收获。这个加工番茄主要在我国的这个新疆地区呢，就是种植面积是特别大的，大概超过了7万公顷。这么大的规模，如果用人工的话，就成本就非常高了，所以呢，它就适合这个机械化的采收。我前面提到加工番茄，可能有那个听众啊或朋友会问，什么是加工番茄？其实加工番茄咱们市场上是见不到的，因为它是这个番茄酱的原料。咱们见到的只是加工成的酱，就是番茄沙司啊番茄酱这种品种，跟咱们市场上见到的品种又不一样，它的长相也不一样，品质也不一样。加工番茄它属于这种自封顶的品种，我再解释一下，自封顶就是它长到3-4束果之后呢它自己就封顶了，像咱们现在常吃的这种樱桃番茄呀或者是大粉番茄呀，如果你不掐尖它可以一直生长，所以说为什么咱们有的时候可以在电视上啊或者网上看到有长成番茄树的，这就是它的这个生长特性。

0: 那像加工番茄呢，它自己封顶，所以它这个成熟期呢也是比较一致的，不像这种硬粉番茄，它你一速一速的红，一速红二速红，这种番茄它不太适合这种统一的采收。但加工番茄不一样，它这个成熟期呢是比较一致的，而且的果实也是很硬，所以它比较适合这种机械化的这个收获。
1: 是还是不一样的。那现在鲜食的番茄是不是还是靠人工啊，
0: 对对对，
1: 去采摘呢？
0: 鲜食番茄90%以上嘛，因为技术还是达不到这种机械化的收获。像这个咱们国内基本没有机械化收获的，像国外有一些个这个像荷兰，它的农业比较发达嘛，它那个是种在这种高的那种长季节栽培，它就是面积很大，它就一束果熟了之后，哎，可以用机械收获。但是咱们国家呢目前这种机械化呢还是达不到的，因为你的这个栽培条件没有达到。
1: 那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啊，未来的番茄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个头更大呀，还是我们怀念的这种浓郁的西红柿味道又回来了呢？
0: 这个也是我们一块儿探讨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未来番茄这种研究方向。就目前来看呢，主要有两个方向吧。第一个就是这种综合抗性要好，像这个前面我也提到了，这种番茄黄化取悦病毒也叫 TY 病毒吧，在这个本世纪初呢也是大面积的发生以来呢，这种个别产区还在呈现这个逐年加重的趋势，给这个农户呢造成了这个巨大的损失。另外还有一种病呢是这个死磕病，尤其是在部分连年那个重插种植的番茄老产区，这种病害也是特别的严重，尤其是这个秋严插口非常严重，有的可以损失达到60%以上。所以呢，通过我们这个育种家吧努力，也是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呢，将这种综合抗性比较好的品种呢大面积的推广应用，解决目前这个番茄品种呢抗性不佳的这个问题，减少农民的这个损失吧。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刚才那个咱们一直探讨这个番茄的口味口感的问题。那我们育种家呢第二个追求的目标呢，就是满足人们对番茄口感的这种需求。前面呢我们提到了普遍反映这个番茄不如以前好吃了，那现在人们对番茄的需求呢也是从原来的产量需求变为了这种质量的这个需求。所以呢现在番茄另一个育种目标呢，就是提高番茄的口感，也是通过科学家的努力吧，已经培育出了这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8以上的这种番茄品种。这种品种呢入口即化，真正的回到了这种小时候的味道，也真正满足了人们对番茄品质的这种需求。因为现在口感番茄的产量呢还是不如这种大粉番茄，所以它的价格呢相对的大粉番茄还是要稍高一些。总之吧，就是我们作为育种家来讲呢，番茄的一个综合抗性好，保证大家都能种得出番茄，另外一个还要满足这种消费者的需求，满足人们对番茄这种口感的需求，这个呢就是我们两大要追求的这种目标。
1: 谢谢您。
0: 不客气。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3: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2: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3: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2: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3: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 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氏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晚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6: 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运穗灌浆，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紧盯农时，抓实田间管理，夯实夏粮丰收基础。临沂市兰陵县苍山街道亚油沟村靠发展乡村旅游，不仅环境优美，频频出圈，还获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小栾走乡村，一起了解亚油沟村逆袭的故事。菏泽市成武县35万亩大蒜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大力推广大蒜机械化收获技术，实现了降本增效，助农增收。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运穗灌浆，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各地紧盯农时，抓实田间管理，夯实夏粮丰收基础。
5: 随着气温升高，小麦病虫害进入高发期，这几天灌县统筹150多架植保无人机对全县89万亩小麦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同步实现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多重功效。
7: 不仅能给小麦精准补充营养，更重要的是能显著地增强植株抗逆性，能有效地防御后期可能出现的干热风、倒伏等灾害。
5: 为推进小麦一喷三防高效开展，今年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余元，全面提升非防作业质量。借助资金支持，当地采用政府购买方式，组织专业非防队伍对麦田进行连片化、规模化全覆盖作业，可为农户节省综合成本约668.9万元。
8: 劝业响趁生产一线，加密监测病虫害的发生动态，抓住青蒿天气窗口期，通过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让每穗麦粒都长得次世饱满。
5: 当前也是小麦水肥需求高峰期，全省216处大中型灌区科学调度水源，累计引蓄水22.53亿立方米，保障小麦灌溉用水。枣庄积极推广智慧灌溉新模式，依托卫星遥感监测，农户通过手机就能掌握土壤伤情、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麦田缺水时手机一键操控，地埋伸缩喷灌系统即刻启动，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
9: 之前种5、60亩的时候，天天泡在地里，现在种了3亩多了，反而更轻松了。肥料要节约10%，这个增产起码要增产到有保证的20%，能增收6-7万块钱。
5: 距离全省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时间，省农技推广中心印发2026年全省小麦中后期管理技术意见，精准指导各地落实落细麦田管护各项工作。
10: 持续开展农技壮苗专项行动，开展田间课堂，指导农户做好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延长灌浆期，提高利重，来确保小麦丰收到手。
6: 临沂市兰陵县苍山街道亚油沟村曾是一个省定贫困村，如今村里靠发展乡村旅游，不仅环境优美，频频出圈，还获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小栾走乡村，一起了解亚油沟村逆袭的故事。
3: 一个贫困村逆袭成国家4A 级景区，网友赠名马尔代夫芬芙。小栾走乡村，今天打卡临沂市兰陵县苍山街道亚油沟村。玫瑰花海，非遗戏台，这是今年五一亚油沟村的人流量。也许你会说这个村子没有村样，但景区里都是咱村的人。
11: 忙的时候300-400吧。
12: 不要村民能挣到钱啦。
13: 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嘛，也就挣个生活费。现在我们在这里家门口做点生意，一年挣个10万-8万。
3: 亚油沟村始建于元末明初，因村西北银头山有银矿，采用烧爆法的采矿者们拉着燃油常年路过此地，所以被称为拉油沟，清初更名亚油沟，沿用至今。
14: 原来我们村是这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天然的条件两边有山还有水还有这条河，天然的环境比较好，就联系了我们县里这个开源公司，来到我们村，算是一个政府加企业加农户的一个合作的形式。最多的时候是接待量大概2-3万一天。
15: 就刷到抖音嘛，然后看到比较火，然后就过来了，就是心情也比较好，特别放松。
16: 没想到在这个村子发现这么好的宝藏的地方，拍出的照片很出片。
6: 青岛市城阳区水峪村创新构建智能感知加平台统管加长效运营三位一体智慧安防体系，将防溺水、垃圾治理与治安防控等纳入智能化、精准化管控，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公共安全治理难题。
17: 随着我们这个村庄的建设是越来越好，原来的池塘我们把它建成一个网红打卡地，拍照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么随之而来呢，我们对这个安全这个隐患的一些压力吧也越来越大。就像我们以前不定时的得上去巡逻，现在就是只要是做的监控室就可以远程喊话，放你手机这种工作确实很大的帮助。
18: 如果有游客带着孩子接近水域，他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第一时间来喊话，提高一个工作效率。
19: 水深危险，请勿翻越围栏。
17: 在就是咱村的这个生活垃圾这个投放点，村民们对这个垃圾分类还是这个比较模糊的。那么自从联通给我们安了这一套监控喊话设备，只要有人过来倒垃圾，他就会提醒你什么垃圾投到什么位置。
20: 我们了解到上水峪村需要通过轻量化的方案实现对于危险的预知与管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克服了地形复杂、运输不便等等不利因素，融合中国联通 5G 技术，为上水峪村打造一道安全屏障。
21: 上水峪村是著名的樱桃之乡，每年呢这个接待的游客超50万。过去水库防溺水，这个垃圾清理靠人工，现在我们布置了 AI 摄像头，通过 5G 网络实现了秒级预警。过去呢需要按小时计算的响应，现在压缩到了1分钟之内。这套系统让上水峪村实现了安全零事故，治理更高效。未来呢，我们会把这种轻量化的方案复制到更多的乡村，用数字技术为美丽乡村筑建起一道温暖的平安防线。
6: 临夏金蝉养殖是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枣庄市翼城区顺利金蝉育苗基地抢抓繁育旺季，开启直播带货，拓展金蝉苗销路，激活临夏经济新活力。
22: 家人们上午好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咱今年的金蝉育苗呢已经出来了，今天呢带大家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刚出来的金蝉幼苗。
5: 眼下正值杨树金蝉虫卵采收关键期，在枣庄顺利金蝉育苗基地恒温育苗棚，工作人员正收集金蝉虫卵，经精细分拣、分级筛选后密封打包，备足直播优质种苗货源。
22: 咱家这个蚕苗呢，以前主要是在当地销售，后来呢，就是说这个网络兴起之后呢，咱们也是开始了这个网络销售。每年的这个蚕苗的出栏量呢，大概在3亿多只。然后销售额呢在300多万。
5: 在直播现场，基地负责人现场展示种苗品质，细致讲解孵化、投放及管护技巧，实时解答各地养殖户的繁育难题。直播带货打破线下地域局限，搭建产地直供线上桥梁，让优质金蝉苗借助网络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金蝉虫卵已然成为助力农户增收、壮大特色产业的致富苗。
22: 最远的话呢，咱们可以发到那个广西、 广东这些地方也都有咱的养殖户。咱们直播间呢不只是说卖货，咱们呢还是有一个技术输出，就是说咱这个金蚕的这个养殖各方面，从这个林地选择、土质、树。

0: 目的管理，哎，还有这个成品的这个回收啊，咱们这个全套都在做。
1: 眼下，菏泽市成武县35万亩大蒜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大力推广大蒜机械化收获技术，实现了降本增效，助农增收。在成武县大田集镇四流庄村，大型收获机在蒜田往来穿梭，伴随着机器轰鸣，一次性完成挖蒜、剪杆、装袋全流程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弯腰刨挖的采收模式，机械化作业实现了效率数倍提升。
2: 之前种蒜就是俩人得添麻子刨，现在用了这个新机器，我今年种了5亩多，半晌都刨完了。
1: 成武县聚焦大蒜生产全链条服务，大力提升耕、种、收、加工等环节的全程机械化水平，助力蒜农减负增收。农机部门持续加大新型农机推广、技术培训和跟踪服务力度，全面落实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为大蒜丰产丰收提供坚实保障。
3: 十一天收一二十亩地，现在机械化收获很方便，给老百姓省事省力省钱。
4: 在大田集镇近10万亩大蒜种植面积当中，除了我们现在套种的棉花、辣椒等经济作物以外的地块，现在在种植和收刨环节基本上都实现了机械化。我们下一步呢，想能在提高机械化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加工这个链条上做文章，促进一日三餐深度融合。
1: 成武县不断推进大蒜全产业链发展，发展大蒜冷藏、加工、流通等相关市场主体230多家，年加工经营大蒜50万吨以上，产业规模达10亿元以上，直接带动上万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5月1号，黄渤海海域正式进入伏季休渔期，水产市场海鲜供应情况如何？记者在青岛城阳海鲜商城进行了探访。上午10点半，记者在城阳海鲜商城交易大厅内看到，摊位上的各类海鲜琳琅满目，贝壳类海螺、扇贝、蛤蜊、活海鲜区的皮皮虾、螃蟹、大虾，鱼类摊位的大鲅鱼、鲈鱼、黑头鱼、石斑鱼等水产种类齐全。从济宁来青岛旅游的李先生今天特意来到市场采购，
5: 买了点当地的螃蟹什么的，这些小水产品，今天返程吃的也不错，然后带点回去，价格很公道，种类很全，而且也很新鲜。
1: 不仅是外地游客，这里也是许多本地市民采购海鲜的首选地。市民杨女士每次回老家都会来这里选购。
6: 我本人在青岛这边，然后我老家是聊城，每一次买的时候都上这边来买。今天的行情是26、27，我感觉挺齐全的，而且非常新鲜。
1: 商户告诉记者，经过几天的销售，目前市场上的梭子蟹、大虾多为养殖，海捕皮皮虾还有少量销售，不过价格相比5一之前略有回落。
5: 现在是母的纯母是65一斤，公的45一斤，活虾现在是30一斤，也是比价格往回落了落。
1: 随着天气转热，海螺、海蛎子、蛤蜊等贝类产品日销速度非常快，目前价格也维持在正常区间。休渔期期间，市场鱼类主要以养殖鱼类、冰鲜海鱼以及深海远洋捕捞的海鲜为主，货源供应稳定，价格也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8: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8: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0: 一比一是一，
11: 多少钱？
10: 2000-4比4升了，今年4升了一股，还真的是2000-4比4升了。
11: 人家比去年还多。
10: 那是，如果收购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专业的恰恰农了啊。
8: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2: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1: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8: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1: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8: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1: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8: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1: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龚华丽曾经是一名北漂，前些年他在北京一家外企从事建材相关的工作，因为迷恋上了一种植物，2015年他辞掉工作离开北京，开启了自己的美丽事业。
14: 大棚内正在上演浪漫一幕的二人就是龚华丽和她的丈夫侯洪波，他们手中花一样的植物就是龚华丽种出来的。
15: 我认为法式是观叶植物里边最漂亮的，花就开败了，但是绿植呢它永远是个绿色，但是法式不一样，它一年四季的变化不一样，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14: 法师是多肉植物的一种，在大棚内龚华丽种植了大量的变异法师，
15: 随便一颗，这个叫浪仙，
16: 它也是锦，
15: 就是仙墨的一种变异，这个是叫圆叶白锦，叫香奈儿，也是一颗变异的鱿鱼丝。我们现在种植的这个主要是景天科莲花长属的一个多肉。
14: 在网络上龚华丽的变异多肉很畅销，
15: 这是河北的，这是辽宁的，广东的， 这是湖北的，广西最远，香港啊，新疆哈、西藏啊，那都卖的有。这棵是卖了4500块钱，你看，马上要发货了。现在大货比较少了，最近卖的特别火，然后那些大货像几千几千的那种都卖完了。
14: 发展多肉种植之前，龚华丽曾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
15: 因为在外企工作压力特别大，一年的销售任务能达到，我那会儿任务一年5-600万。偶尔有一次去逛花市，看到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萌萌的肉乎乎的一个小东西，其实那叫多肉。
14: 那次偶遇让龚华丽迷恋上了多肉。
15: 一下班第一件事是先在阳台上至少要待上一个小时，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也是在阳台上先待上一个小时，然后看看我的这些肉就是有什么变化没有，然后再给它浇浇水换换土。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自愈的过程，让我把一天工作的压力全都给忘了。那会儿基本上把工资全花在这上面了。
16: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要都到，然后去花市，然后去逛，他买然后我就帮他拎啊搬啊，他买一次然后他就告诉我，然后
17: 下次不买了，
16: 总是听到这句话，下次不买
17: 了，剁手
16: 他说我要再买我就剁手。
15: 因为当时在北京就是阳台上空调外机上北阳台南阳台都占满了，实在没有地方了，所以我老公就因为他一句话，就是我们家地多得很，我清楚地记得，然后就回来了。
14: 2015年，龚华丽与侯洪波辞掉北京工作，回到侯洪波的老家鱼台。为了让龚华丽继续养殖多肉，侯洪波在老家屋顶上建造了一个阳光房。
15: 开始回来就是养一些景天科的一些小多肉，其实当时抱着一种玩的心态，然后拍抖音，突然第二天就爆了。我早上一起来，我这个手机就不停不停地响，我一看，我以为怎么回事呢，我一看是信息，1000多条信息，粉丝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千，我之前养的那些精品一抢而空，卖的我都不想卖了，从早上忙到晚上回信息。
14: 从自己养着玩到对外销售，慢慢的龚华丽的多肉规模越来越大，
15: 从一个小院子然后到一个阳光房，然后在一个200平米的，然后1000平米的，这个是2000多平米的。
14: 在养殖多肉过程中，龚华丽发现法师这个品种开始受到市场的追捧。
15: 因为法师它的那个变化挺大的，它会出锦，会醉化变异，发现市场上也很多人都开始追捧这些新品种。
14: 看到了多肉的市场变化，龚华丽开始专心繁育变异法师。随着龚华丽的多肉事业越做越大，丈夫侯洪波也加入了进来。
16: 这个叫梅杜莎，红铜古白金。我曾经然后一个投资1500，然后我引种，真正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应该是2018-2019，就哪怕是一个小投资卖到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万块钱都很正常。
14: 为了快速扩繁，龚华丽和丈夫想了不少办法。
15: 这个呢，就是我们长得比较快的一种法师，我们用它来当做砧木。这个叫用那个扎带，然后把它固定。它长大以后，我们就把它直接掰下来，然后再种到地里，再重新生根。这是一种比较快速的繁殖方法。
14: 然而，正当他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大雨打断了他们的计划。
15: 2019年，我夏天的时候，这个棚。然后就被水淹了嘛，这个棚里到膝盖的水一过去，可能几万块钱就没有了，这么一洗子。
16: 那时候的价格行情啊，然后比较好，对吧？那算我们自己投的，然后至少也得有70-80万嘛，也错失了一个就快速发展的一个机会。
14: 错过了最好的行情，龚华丽抓紧进行补救，但是新培育出的多肉，龚华丽似乎并不着急销售。
15: 因为我们一开始自己也就是玩精品，你看像这种养殖户，像这种状态他们就开始卖了，但我们不是，我们不卖，我们是专门要把它放到盆里，然后经过一年的控养，控出形状，控出颜色，然后再出售的。
14: 同样的多肉品种，颜值不同，售价差别很大。为了更好地展示自家多肉，侯洪波摇身一变成了网红主播。
16: 下午好，下午人生，终于碰到我了是吧？76卷，这是肥女巫啊，那你们晚上看的，然后它颜色它也是这样。
14: 与一般的直播不同，侯洪波的直播好像很随意。镜头的另一边，侯洪波常常把直播变成演唱会。
16: 歌也好听是吗？谢谢大家能喜欢，守候你一辈子啊！我在扭呢，我对。飞雪迎春，这个你看可以不可以啊？飞雪迎春截图，镜头扫一遍。好的。挑东西我给大家挑的也比较仔细，然后我也不上量，也不上量拍，都是一物一拍。我每天然后晚上我都播到2点的时候，然后粉丝还不让我下播，然后我最晚的时候播到4点，凌晨4点钟，我说都快天亮了，咱们还不睡觉吗？他说你再给我找一颗，第二天一起发货。那每天都播得很晚。
14: 每天通过直播，龚华丽的多肉销售近万元。为了回馈粉丝，他们推出了买多肉免费寄养的口号。
17: 我们就是提供，不光是说卖法师卖多肉，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服务，就是客户如果买了以后，他对自己的那个技术，可能养护技术不大自信的话，就放到我们这儿，我们给他养，我们给他养漂亮了，然后再给他寄过去。
14: 龚华丽没有想到，多肉寄养让他迎来了幸福的烦恼。
17: 哎呦我的天哪，
16: 这种圈就相当于咱们的身份证，
17: 头疼，看看太多了。
16: 这一棚然后都是寄养的了，然后就是因为有的可能寄养的时间稍微久一些啊，现在这个棚寄养6-7千颗应该是有了。
14: 龚华丽承包了2座超级大棚，在大量培育变异法师新品种的同时，龚华丽准备打造直播基地，邀请网红上门直播带货。
17: 这边就是放大成品，这边弄上直播间，安上灯啊，装上灯光啊，就比较漂亮了。变异的比较好的品种的就优选。我们现在以前是买苗，现在呢我们就全部是自己育苗繁殖培育新品种。
13: 接下来一起进入乡村季风特别节目山东乡村出圈记。最近啊，山东莱芜有一个村子因为打印出了名堂，火出了圈。
18: 200台 3D 打印机齐刷刷摆进村里，一个个精致的模型从喷头下长出来。有人开玩笑说，这到底是村里还是高科技工厂呢？这个村叫北王庄村，去年啊，这个村子的 3D 打印产值突破100万元，带动20多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每人每月增收3000多元。从设计到生产到销售，全产业链在村里就能完成。其实这不是北王庄村第一次转型，时间倒回到几十年前，这里曾是全国小三线建设的大本营。后来啊，小三线陆续撤离，工厂搬走了，厂房空了，年轻人也走了，慢慢成了一个典型的空心村。村党支部书记古国明不甘心，他一直在想，今天的北王庄村凭什么不能再干一票大的呢？于是依托村里存留的小三线老厂房，古国明引进了 3D 打印机，把红色工业记忆和现代数字制造拧成了一股绳。这个藏在山沟沟里的小村，没有天生的好山好水，却用现代技术打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路。
13: 聊城深县董渡庄镇作为深县西瓜的核心产区，是山东省西部最大的早春拱棚西瓜生产基地。目前啊，全镇西瓜年产量15万吨，品牌价值达到了17.93亿元。董渡庄的西瓜到底好在哪儿呢？记者小栾也是慕名来到了这个中国西瓜第一镇，一头扎进瓜棚，沉浸式体验起了种瓜的乐趣。
19: 今天我来到了中国蔬菜第一线深县，而这里呢又是中国西瓜第一镇董渡庄镇。听说呀，这里的西瓜是皮儿薄瓤甜，而且呀全国闻名。今天咱们就学种西瓜，走。张大哥，忙着呢。听说您特别会种瓜，我今天想向您请教一下，教教我行不行？
20: 王大哥已经种了快20年西瓜，他告诉我这个品种叫锦绣九号，属于礼品瓜，一亩就能挣2-3万。当前西瓜已进入成熟期，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捆绑固定果实，
21: 就用这个易拉锦绑钱，然后把它绑上，给秧子绑在一起，它就不会坠落了。
19: 别看绑西瓜这么简单，我刚才都绑反了，完了我又绑反了。张大哥，这个绑是最简单的一个，是不是啊？
21: 有各个时期它需要的温度是不一样，收完粉等鸡蛋达到鸡蛋大小的时候，
19: 不是我都已经记住蹲苗期了，缓苗期蹲苗期。
20: 一颗 颗西瓜从发芽到授粉，从膨大到采收，要经历至少7个阶段，每个阶段还会针对不同的情况调整温度、水肥。以前吃西瓜只觉得脆、甜、沙，今天才知道这一口清甜里藏着瓜农近3个月的日夜守护。而在深县，想要种出好瓜，离不开好种子。
0: 90%以上的农户，他亲自往咱苗场拉苗来。
2: 我这公司一年能育5-6千万株西瓜苗，主要是销往河北、河南，以董家庄为中心，还有附近的几个乡镇。
0: 我想呢，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深入的引进先进的品种，还是能叫老百姓卖出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瓜果蔬菜在市场有主导的地位，老百姓才能多挣钱。
16: 目前啊，咱镇上那个所有的这个西瓜种子面积啊，大概得有3万亩，现在种子的户也得有3000多户，品牌价值17.93亿。
20: 其实啊，无论是从自家种菜还是到产业的发展，都是一份小小的热爱变成生活的期盼。
1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是孟义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归南山房田镇王正房主任。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保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7: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6: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6: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6: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6: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6: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 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6: 武士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易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7: 各位好，我是一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河北新乐，三年的时间，黑松土壶化肥的销量从35吨增长到了800吨。黑松土壶化肥用实实在在的增产效果，让一位位种植户尝到了增收的甜头。施肥黑松土，我要当粮王。接下来我们去黑松土壶化肥粮王大赛新乐赛区启动现场，感受一下当地老乡们的热情。
18: 施肥黑松土，我要当粮王。我现在呢，就是在河北省新乐市的活动现场，今天在这儿可是热闹非凡。2026黑松土壶化肥粮王大赛的冠军马上就要揭晓。
19: 黑松土，
20: 瘦土变肥土，
21: 养地黑松土，
22: 瘦土变肥土，
23: 养地黑松土，耶！
24: 经过一整年的田间示范，包括咱们联合咱们厂家的技术人员、农技指导老师，以及咱们各位优秀的二级商、种植户们，咱们完成了全程的实地测产。今天终于到了公布结果、见证成效的时刻，
18: 祝贺大家成为咱们新乐赛区优胜奖的获奖种植户。
25: 啊，用了这个黑松土，那个产量特别高，他心里特别高兴，因为这个咱种地就是为了考察。
18: 2026黑松土壶化肥粮王大赛，河北新乐赛区粮王正式诞生，它的亩产达到了2278斤。
26: 拿奖我估计能拿奖，但是当这个粮王没想到，种了500多亩，小麦玉米是300亩，200亩土豆，都是用了这个黑松土。我这个土豆子前年达到6吨，去年还是6吨。我那小麦去年是卖了1610块钱，黑松土这个肥，这个根系特别发达，毛细梗特别多，一般的别的化肥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出这个苗子一看，比别那个苗细苗壮，效果特别好，黑松土确实牛。
27: 它这黑松土上了以后，在玉米地用了以后，那个叶子要黑要厚，一看就亮晶晶的，特别好。这个黑松土这效果是真的不错，这一亩地就要和都要建到多达150块钱的，种了60亩地，60亩地就要将近9000块钱，10000块钱的。
28: 我种了200来亩地，以前没有施黑松土的时候，那会儿就是1100左右，用了黑松土啊，小麦增长300左右斤，玉米增产就是200左右。
29: 我家种了150亩地，全部用那个黑松土，长得特别好，大丰收，年年都是大丰收，原先都是1100多，现在增产200多斤，玉米也增产300多斤，都赚300多400块钱吧。
30: 高兴吧？
29: 高兴。

0: 厨语发起冲击，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共赢美好的未来。
1: 施肥黑松土，我要当梁王。
2: 施肥黑松土，
3: 我要当梁王。
4: 施肥黑松土，
5: 我要当梁王。
6: 施肥黑松土，
7: 我要当梁王。
8: 施肥黑松土，
9: 我就是梁王爷。
10: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水果、茶叶、花卉是山东的富民产业，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然而，传统种植业普遍面临技术薄弱、模式单一、发展零散等难题。近日，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对外发布，将围绕果、茶、花三大产业，在全省启动建设31个高标准园区，以点带面，连片提升，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11: 山东省乡村振兴片区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建设启动仪式在临朐县举办。那么有哪些园区入选高标准园区建设名单呢？本次高标准园区建设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2: 下面我宣布现代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建设名单：济南市济南熊此玉道茶文化园，青岛市山东省鲜食葡萄研究所，青岛英之鱼大樱桃田园，淄博市山东华盛科牧云果品示范基地。
13: 本次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了31个省乡村振兴片区现代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基地，覆盖全省16市31个县市区，园区涵盖苹果、梨、葡萄、大樱桃、石榴等优势果品产业，同步整合茶叶、花卉两大特色产业资源，实现山东主要栽培树种与优势特色品类全覆盖。
14: 每个基地都配备了4个专家，这4个专家呢，由我们省市县三级农业技术的推广部门、科研和教育部门的1名专家，由这4名专家组成，每年要不低于4次的到我们这个现场进行这个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这种试验、推广和技术模式的这个打造。
13: 专家团队将开展全周期技术指导，破解品种退化、技术滞后、管理粗放等产业痛点，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效益。
14: 同时呢，后续呢，我们在政策上、在项目上啊，不管是科研项目还是我们的这个产业项目，我们要加大对这31个现代园区的这种支持力度。力争呢，我们在技术、资金、政策各个方面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聚合度。
13: 据了解，园区将率先示范推广优质新品种、高效新技术、绿色新模式等，同时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培育壮大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让农民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
14: 同时呢，我们还要集成相关的技术，总结相关的经验，然后呢，我们形成和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应用的这么一批园区，然后呢，来有力的助推我们全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
10: 当大包干发源地遇上智慧农业先行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家山东的农业企业带着手机种菜的黑科技，在小岗村建起了植物工厂，让村民变身上班族，每年还给村里带来一大笔集体收入。
13: 在小岗村的智能大棚里，严寒现在上班像玩手机，用平板电脑就能管着127亩大棚、6万多棵番茄、喝多少水、晒多少太阳，全在手机屏幕上点一点。
15: 以前只能感觉工业很发达，从来没想过农业也能这么发达。像这旁边的这个帘幕什么的，就是控制温度呀和日照，很发达，很先进。
13: 这里的大棚装了1700多个聪明开关，每天处理2000万条数据。最神奇的是番茄口味能定制，
16: 通过技术手段调整成适宜不同人口味的那个黄金糖酸比，它就像奶茶一样，它那个所需的糖度呢和酸度呢，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精准的调控。
13: 严寒爷爷是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现在孙子成了手机种菜的新农人。严寒和妻子吴凤静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按时拿工资，比在外打工强多了。
15: 小时候跟过父辈在一起干过活，那时候觉得特别辛苦，就想摆脱这个环境。回来发现这边真的很好，农民是靠天收，我们是公司给我们开工资，肯定不一样，那是有保障的。我们就是从农民嘛，变成产业工人。
13: 起初，这场跨越800公里的山东模式小港复制，并非一帆风顺。
3: 当时来的时候呢，这好多老百姓也是不理解，就是现代农业啊，这个靠不靠谱啊？刚来招工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观望的态度，加剧了我们这个招工难。
4: 对于我们来讲，心里面没有底，有顾虑，经营的这种效益啊，产业结构的这种换挡升级能不能成功呀？因为小港又是我们讲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如果万一项目失败了，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13: 最终，山东的这家企业通过技术标准化输出、品牌化运营、联农带农机制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让这个智慧大棚实现了年产樱桃番茄1300吨，年产值达4500万元的目标。
4: 就是大家过去对，设施农业可能还停留在就是大棚呀、凯盛豪芬来过以后，它更多的是科技成果的一种转化，实现了工厂化。生产可以首先是在思想认知上面，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看到凯盛的这种生产经营效益，我们也更加坚定了，就是未来通过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能够补齐我们农业发展的这一块短板。
13: 如今小港村的老乡们除了收地租，还能分红拿工资，100多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20多人变身技术工人，村集体收入11万元。
4: 小港呢也是通过近些年跟山东的这种合作手拉得很紧，把山东的技术经验模式让小港在发展过程中真当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标杆。
5: 山东的智慧农业设施农业，那么复制到小港村，那么应该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中的又一次的新的革命。原来是通过产权来进行的一个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匹配和适应，那么这一次呢是通过技术来使得农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从而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的一个建立。它代表了通过技术来重构新质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10: 近日，全国特色设施蔬菜机械化生产推进暨山东省10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在青岛平度成功举办，80余种智能化轻便化农机集中亮相，现场演示、技术交流同步开展，为设施蔬菜全程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按下加速键。
6: 一个是可以旋耕作业，这个呢可以犁地作业，还可以驱垄。
7: 这个一台机器一天弄个30亩左右。
8: 我们的产品是用小麦秸秆跟玉米秸秆做的可降解的材料，现在在新疆那边已经在使用了35万亩。
13: 本次活动由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青岛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办，聚焦设施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其中展示了80余种适宜大棚作业的小型化、轻便化、智能化农机装备，覆盖设施蔬菜从种到收的全生产环节。技术人员现场讲解，直观展示机械化高效优势。这不仅是一次农机装备的集中展示，更是一场农机与农艺深度融合的头脑风暴。
9: 我们这是气息式的叶菜播种机，它是可以做到气息式播种，一穗一粒定位定量的精准播种。我们的株距的话是可以达到毫米单位，而且有6个档位可以调节，一亩地可以给用户节省种子以及人工成本300元以上。
17: 像我手上拿的现在就是我们的那个全生物降解地膜，我们现在拿火机给它烧一下，你看可以发现它是着不起来的，然后也没有那个刺激性的气味，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现在烧一下普通的那个 PE 的，而且它产生的那个气味然后浓烟都非常大。现在 PE 地膜它放在土里之后它不能降解，残留之后还要人工去捡拾，这块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像我们这块可降解地膜它是100%全部降解，它降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省去了就是人工解膜的这一部分。
18: 通过这次我们的农机展呢，让更多的种植户了解到了我们这边高端的一些农业设施设备，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企业确确实实可以给种植户增产。
19: 现场有设施用无人驾驶机械、耕种机械、播种机械、植保机械等先进适应农机具80余台，吸引了众多的种植户现场观摩。此次演示活动搭建了农机推广技术交流的实用平台，有效推动先进适应农机装备与设施蔬菜生产深度融合。
10: 说到大棚黄瓜管理，种植户们都知道要管理好水肥、温度和湿度。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因素也会影响黄瓜的产量，那就是大棚里二氧化碳的含量。
20: 你看它这个棚里吧，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一个是黄瓜 弯瓜比较多，刺瓜率比较高。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哈，它这个棚里一个是在管理上疏花疏果做的不到位，再说就是二氧化碳比较缺乏。主要原因什么呢哈，因为我们粤东一大茬的这个蔬菜啊，它因为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里进行的，这个蔬菜啊在不断地进行这个光合作用，不断地消耗二氧化碳，从而使棚内的这个二氧化碳呢不断地交叠。你要中午像你这个棚，我估计着很可能到不了一千，咱说黄瓜需要多少呢哈，是1200到1500，我估计你这个棚应该在中午是多少呢哈，大约是700个左右。要真正的说的多的二氧化碳足的，咱记得你这棚里之后有一种窒息感，你觉得喘气觉得不匀化，哎，为嘛呢，二氧化碳足。咱说到了中午的时候，我再咱往我铺测，我有些棚达到多少了，300、200，300、200嘛概念，给1200给1500一比，相当于在中国咱应该吃5万馒头，你才给他多少，你才给他一个，就是这么事儿。
13: 董丕举介绍说，蔬菜的生长离不开水分子和碳离子，二氧化碳是蔬菜进行光合作用时必须的，因此大棚内要是二氧化碳含量不足的话，就需要人为的进行补充。
20: 怎么补充啊，是吧，一个是怎么的呢，悬挂这个二氧化碳吊灯，再说呢哈，这个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放风。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在棚里这个附属有机肥啊，也可以用燃烧法啊，比如说九牛壳，比较实用的就是上这大棚里充实甲壳素类肥料，因为这个甲壳素啊它也是一种糖，它是个碳链，它里头有碳原子。这个瓜果类的这个蔬菜啊，它的膨瓜速度比较快啊，因为在这个所有的蔬菜它进行光合作用，一是离不开水，二是离不开碳。
13: 按照这几种方法，咱们的大棚蔬菜种植户可以做一下试验，看看在大棚里增加二氧化碳的含量后，蔬菜的产量是否有增加，做个对比。
1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1: 怎么有烟？着火了！
2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1: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22: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 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炉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0: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22: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炉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0: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炉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22: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炉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0: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炉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22: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0: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炉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22: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炉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炉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不少市民呢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定实施之后考驾照变得更难了。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来看记者的报道。
3: 考摩托车和考科儿都听说了吗？
4: 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制定，谁也改变不了。
5: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6: 最近朋友们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以前大家觉得简单的项目，后期是要加项的、加难度的，监考也会更严。
7: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人线倒车、训练路、8次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5: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
8: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9: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5: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5项变8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10: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5项，现在增加了8字行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5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
2: 其实考试并没有变难啊，那些以前敷衍练车应付考试的新规之下肯定是行不通的。驾考本质目的还是让大家真正能够上路行驶，会考试不会上路那可不行。行动不便的患者去医院换药做护理，往往要全家出动来回奔波，十分不便。在广饶县，通过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只需要在手机上点一点，专业护士就能上门提供服务，用便捷与专业为居家康复患者撑起健康守护伞。 家住乐安街道石村村的王良秀，爱人因长期卧床行动不便，每次去医院换药做管路护理都是一件让他头疼的事。这次王良秀通过九州优护平台轻松下了订单，无需再奔波，护士便主动上门服务。
11: 以前都是上院里去，这下子从手机上小达一护士就来接话了，少到好多队，护士真把方便送到了我们心坎儿。
2: 自2021年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以来，广饶县已组建一支经验丰富、专业过硬的网约护士团队，服务范围全面覆盖全县各个乡镇村居，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12: 他们均具备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能够精准对接居家老人的多样化护理需求，服务内容涵盖了压疮护理、伤口护理、尿管护理以及刮痧、拔罐、耳穴压豆等中西医特色护理30余项，全方位满足老年患者居家护理需求。
2: 专业的服务背后是广饶县对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的规范化推进与精细化管理。为确保服务质量，全县严格筛选网约护士，定期开展培训，不断提升护士上门服务的专业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沟通能力，用专业力量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13: 2025年以来，全县网约护士已累计接单3030例，实现了护理服务从医院到基层、社区、家庭的有机衔接，有效解决了行动不便老人看病难、护理难的痛点，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
2: 蒸汽眼罩很受年轻人的追捧啊，每次眼睛疲劳的时候敷上一会儿，感觉挺舒服的。近期有消费者使用蒸汽眼罩之后呢，出现了眼睛周围被低温灼伤的相关话题，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为什么咱们印象中的护眼产品会造成眼周皮肤灼伤呢？一起来看眼科专家的解读。
14: 眼部的皮肤是全身最薄的皮肤，所以它更加娇嫩。以前我们认为可能只有开水啊，很高的温度才会灼伤，但是实际上慢性的低温它也会形成一个比较严重的灼伤。
15: 据介绍，蒸汽眼罩主要依靠产品中铁粉氧化发热的原理缓解视疲劳，不同厂家生产工艺与温控能力参差不齐，部分产品发热温度超过50摄氏度，发热时长超过20分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消费者夜间睡眠时使用，以及部分糖尿病患者、痛觉感知迟钝人群使用风险更高。这类人群对温度变化敏感度较低，且低温灼伤初期痛感微弱，长时间使用易在无明显痛感下发生低温灼伤，往往皮肤出现红肿、烫痕甚至水泡时，已造成不可逆的皮肤损伤。眼周热敷出现低温灼伤，在无开放性窗面的前提下，首要步骤是即刻局部降温，用常温清水浸湿干净的棉柔巾，拧干后敷于烫伤部位，随后及时就医。切记不可涂抹酱油、牙膏、普通外用药膏等，也不可用冰块直接冰敷，避免造成二次刺激、冻伤及窗面感染，切勿随意涂抹普通烫伤外用药品。
14: 眼部周边的灼伤，因为很多皮肤的用药其实可能对眼睛都有刺激作用，甚至是有害的，最好还是到医院去就诊一下，可能需要皮肤科和眼科共同来根据这个严重程度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15: 专家特别提醒，佩戴隐形眼镜期间不能使用蒸汽眼罩及其他眼部热敷方式。此外，若蒸汽眼罩发生破损，内部铁粉、活性炭等颗粒物不慎入眼，极易划伤、灼伤眼睛，需牢记3点急救原则：第一，不要揉眼和用力眨眼；第二，优先使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如果没有，也可选用纯净水，从内眼角或鼻梁侧向外侧眼角缓慢冲洗；第三，冲洗后应尽快就医检查。
2: 专家也提醒，如果烫伤已经累及角膜，出现了明显的刺激症状，如果比如说像怕光啊、刺痛、止不住眼泪，切勿在家中冰敷或自行处理，应当立即就医。蒸汽眼罩好用，可不能乱用。在江苏扬州，有一位老人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不慎摔倒了，手掌被车把手刺穿。想想有点不可思议啊，这个车把手能有多尖锐呢？怎么会造成贯穿手掌这么严重的损伤呢？为此，消防进行了模拟实验。
16: 5月3号下午，扬州仪征一名6旬老人在骑电动自行车时，不慎与一名女子发生碰撞。 电动车侧翻致老人左手手掌被刹车柄刺穿，经过约十分钟的紧急救援，消防人员成功将把手拆除，伤者随即被送医救治。
17: 电动自行车的把手又不尖利，那怎么会穿进手掌呢？今天我们用实验还原现场。那现在呢，我们以比较慢的速度用牛肉压向我们的把手，那肉呢也只是凹了，那番茄呢也只是瘪了，但是用同样的把手模拟摔车瞬间的冲击力，那番茄呢是直接爆开，那牛肉呢被穿了个洞。
16: 消防人员解释说，虽然人的手部肌肉组织与牛的身体肌肉组织存在一定差别，但模拟实验所揭示的物理原理侧面证明了事故造成伤害的原因，那就是速度带来冲击，冲击带来压强。即使刹车把手不锋利，只要速度够快，力量够集中，也会变成利刃。而在日常骑行中，一些容易忽视的隐患常常带来危险，需要引起重视。
17: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挡风被，那摔倒的时候呢，我们的手被裹在挡风被里面呢，根本来不及抽出来做支撑或者躲避。那挡风被呢不一定是事故的原因，但它有可能会把我们的手绑在危险的正中心。
16: 消防人员提醒市民，在骑行时不要将把手和车绑死，冬季保暖建议优先选择分体式装备，例如保暖手套、护膝、防风骑行外套等，摔倒时手能瞬间脱离车把。如果发生异物刺入身体，切勿自行处理，应立即报警送医。
2: 您说说多危险呀，骑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一生病吃药打针不定有多难受呢。在心血管系统用药中，有的中老年患者反映啊，降血压、降血脂等常用药不良反应多，这类药物在使用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来看专家提醒。
18: 2025年，全国共收到心血管用药不良反应报告19万份，90%以上是中老年人，65岁以上老人在严重报告里超过一半。
19: 在心血管系统用药中，降血压和降血脂药是报告数量最多的药品。那么，至于这类药品的种类比较多，那么发病率高用药人群基数大有密切关系。
18: 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心血管系统用药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降血压药为报告数最多的心血管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抗动脉粥样硬化药的报告占比第一，其中他汀类报告的数量最多，不良反应表现主要为肝功能异常。据了解，他汀类药物是临床用于调节血脂异常的首选药物，很多中老年人需要长期服用。专家提醒中老年患者，服用他汀类药物应从小剂量开始，2到3个月后复查，在医生指导下调整他汀类药物的剂量或种类。其次，患者应规律服药，剂量不可随意增大。服药期间，如果出现肝脏不适或肌肉酸痛、无力、褐色尿等症状，及时就医。此外，服药期间切勿饮用西柚汁，患者血脂达标后仍需坚持长期用药，没有特殊原因不应停药。
19: 需要提醒公众的是，一是药品不良反应是药品本身固有的属性，合理并用药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在使用药品的时候呢，处方药要严格遵医嘱使用，非处方药要咨询药师或者按照说明书来使用。那么如果存在多种药品并用的情况下，要咨询医师。同时，如果用药过程中发生严重不良反应，要及时就诊。二是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和药店购买药品，索要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明，同时呢，要按照这个说明书的要求来保存药品。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养老院每天30元的餐费标准，老人评价如何？一起看梁帮办吃养老饭。
20: 这两年来还多还烂呢，
21: 这人多站呢，
20: 凡事都站到我脸上呢烦。
2: 小区施工地点无警示，孩子绊倒，门牙意外磕断，事情究竟咋解决？
22: 当时没有设任何警示标志，黑了一片。
2: 零蔗糖、零糖、断糖、抗糖，详细讲讲怎样饮食才更健康。
23: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一个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
24: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2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
0: 英俊潇洒，洒脱大。
1: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3: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24: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4: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24: 护航相对，看见公平。
6: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25: 为什么
26: 观呢？
27: 听我解释。
28: 直击现场，我们穿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以和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24: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9: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30: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31: 有事儿您说话，
32: 热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这件事儿让人想不到，微信朋友圈里号称治风湿神药的纯中药胶囊，竟然是藏着西药的假药。近日，盱眙县人民检察院呢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给所有爱买偏方特效药的人敲响了警钟。我们来看看。
33: 杨某一直从事微商工作，很善于从微信朋友圈和聊天群里捕捉商机，偶然刷到的一条风湿关节炎胶囊代理信息吸引了他的注意。这种药进货价格低廉，但转手利润可观。为了快速获利，杨某没有进行调查核实就大肆宣传，声称是纯中药配方，对风湿骨病有奇效，不含激素，疗效显著。
34: 经专业机构检测，这款所谓的纯中药胶囊中竟含有醋酸泼尼松、布洛芬、双氯芬酸钠等五种西药成分，而很多老年人购买后以为是普通的中药而长期服用，极易导致消化道损伤、肝肾损伤，甚至延误病情治疗。
33: 检察官表示，杨某的行为属于法律上规定的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情形。根据药品管理法第98条规定，这些所谓的纯中药被依法认定为假药，杨某明知是假药仍购买后加价销售，构成销售假药罪。近日，盱眙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杨某因犯销售假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3万元。同时，法院判令杨某支付销售假药金额10倍的惩罚性赔偿，并公开赔礼道歉。
35: 药品安全关乎性命，不容任何虚假。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药品时，一定要认准国药准字，仔细查看药品的批准文号和生产批号，切不可轻信微信朋友圈、地摊上所谓的祖传秘方或特效药。如果发现疑似销售假药的行为，请及时向检察机关或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2: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发现疑似销售假药、劣药的行为，可以直接拨打12315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电话，或向当地检察机关举报，共同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用药安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说了多少遍了，但总是有人心存侥幸啊。最近德州公安交管部门呢持续加强对酒驾醉驾行为的查处力度，有2名司机酒后开车被查了。晚上10点多，一名男子被查，经过酒精测试仪检查，民警发现男子已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
36: 哎呀，说读一下，
37: 125。
38: 我最近已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了哈，80以上都是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啊，听明白了吧？一会儿需要带点出血。
2: 驾驶人称，他喝酒的地方距离住处仅有4公里左右，认为不会遇到交警察酒驾，便侥幸开车上了路。同样存在侥幸心理的还有下面这位驾驶人，被查时车上还带着2个朋友。
5: 喝了一瓶啤酒，喝了一瓶。
7: 这么大酒味儿，你喝一杯吧。
5: 就一瓶啤酒。
7: 不可能，过来说。
2: 经过酒精测试以检测，男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117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过询问，他已经是第二次因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了。
7: 被查出过吗？
5: 也是查出过。
7: 什么时候啊？
5: 有半年以上了吧。
7: 一次是酒驾醉驾？
5: 酒驾。
2: 随后，两名驾驶人被带往了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出来后再做进一步处理。好，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茶道文化，高唐县开展茶文化主题活动，专业茶艺师现场展开教学，从中华茶文化历史、传统茶道礼仪到茶叶冲泡的完整流程，为亲子家庭带来细致全面的讲解。随后，茶艺师手把手指导大家完成温杯、投茶、注水、出汤等茶道步骤，孩子们全神贯注地学习实践，现场暖意融融。近日，走进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万亩生态园的樱桃采摘园，翠绿的枝叶间，一颗颗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的火红大樱桃缀满枝头。园区内，游客提着果篮，精心挑选心仪的樱桃，尽情徜徉在田园风光里，享受乡村采摘的悠闲与快乐。连日来，利津县组织专业安检人员深入辖区沿街餐饮商铺，集中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排查现场，工作人员逐户上门，逐项排查，重点对商户燃气输送管道、灶具、燃气报警器等关键设施进行全方位细致检查，重点排查管线老化、接口松动、燃气泄漏等突出安全隐患。同时，安检人员还现场向商户普及规范用气操作流程、日常隐患自查技巧及突发情况应急处置方法，面对面讲解安全用气常识，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现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商户厉行厉改，确保隐患动态清零，整改落实到位。近日，运城县章迎接到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无土栽培黄瓜基地迎来丰收季，首批精品黄瓜正式上市销售，翠绿鲜嫩、顶花带刺的优质黄瓜吸引大批周边市民慕名前来采摘，大棚内热闹非凡。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区施工地点无警示，孩子绊倒，门牙意外磕断，事情究竟咋解决？
7: 当时没有设任何警示标志，黑了一片。
2: 零蔗糖、零糖、断糖、抗糖，详细讲讲怎样饮食才更健康。
23: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一个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
24: 生活帮热心一九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的，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3: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24: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4: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24: 护航相对，看见公平。
6: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28: 这是报观吗？
8: 听我解释，
9: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一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24: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9: 拍完网就让走吗？
30: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31: 有事儿您说话，
10: 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 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5月23号晚上7点相聚沂水三桥景区沂水大舞台，以青春旋律致敬20年的暖心陪伴，用音乐架起情感桥梁。山东广电闪电乐队、山东台主持人淄博燕儿姐、原创歌手徐玉腾邀您齐聚沂水，共赴老友之约。5月23号沂水三桥景区，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济南市民孙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上个月孩子在济南市中区全建文苑小区被路面的坑洼绊倒，导致两颗门牙断裂，这是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7: 当时没有设任何警示标志，黑的一片，然后孩子走过来的时候绊倒，然后摔到这个坑里，然后前面两颗门牙折断。物业对接过，对接过物业说是施工单位就是水务集团的和开发商的责任，然后水务集团给我打电话说是物业跟开发商的责任，然后物业说联系开发商，开发商一直不露面，
0: 是他们路面拆下沉，然后把我们自来水的管道给弄坏了。弄坏了以后呢，我们也没给他修，最后他打12345，也是打12345，然后我找我们领导，然后呢我们也给他修了。修完了以后，因为我们跟他说了路面的那个沥青是我们不会去恢复了，因为不是我们弄的，他们说行，他们恢复，然后我们是咱这边政府热线给他回访的时候，他们表示满意，满意以后这是去年12月份的事儿。这不说到今年咱孩子摔着以后，他这个开发商就告诉物业啊，你这当时是那个谁自来水那里找自来水吧，所以说就把我们给查出来了。
2: 没有警示标志，孩子磕的是不轻快啊。那么这件事儿究竟是谁的责任，又该谁来负责？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
8: 水管断了，是开发商联系的水务局过来给他维修的。按说应该是谁维修，应该是谁负责后期恢复。水务局跟我说是，当时开发商承诺的还是他们只负责维修，后期恢复是开发商这两件事情来回推。
6: 中间有着4-5个月的时间，咱物业是不是也应该在现场设置好相应的围挡，督促解决这个事儿？
8: 这点没问题。当时我们这边是放了一些那个是遮挡的东西，旁边不是挨着一个装修垃圾场，进出厕卸回东西的时候，把现场造成一些破坏。开发这边我们催促他的时候，他说行，我给你我联系，一直联系，每次找他就联系恢复。因为两家在一直在推，我们那边，
7: 因为从事情发生之后到现在一直没有联系到开发商，然后物业也没有给出开发商的联系方式。然后今天找到了这个街道办事处人员也积极给对接联系一下，然后下一步希望然后我们四方坐一起，然后解决一下这个事情。
11: 开发商在这里，物业可能不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肯定会积极给您推进什么事，是吧？就是说咱有什么需要协调啊，我们积极联系。
2: 既然街道已经介入了，希望尽快厘清责任，把事情彻底解决，老这么拖着不是个事儿啊。最近有市民反映自己已经年过60，但是没有自有住房，也无法和子女同住，又不想住养老院。他呢想通过中介到市场上去正常租房居住，这个时候却发现租房市场里有一道隐藏的年龄门槛，老年人想要租房有点难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2: 最近记者接到了不少老人的求助，表示自己想在市场上租个房却频频遇阻。
13: 但是65岁以上就不租了，就直接不租给你。
14: 现在那房子也小，叫我到养老院去吧，跟我娃阿姨找，问了一下这个私人住吧，他们见到我呢就有点顾虑了。
12: 记者随即以想替68岁的父亲租房的名义走访了沪上多家中介，果然不少中介一听就表示房东特意关照过，不愿出租给老年人。
15: 今天68、9还愿意，就之前问他过，然后就老人住不住，不养宠物的住不住，这些东西他们都不行。
16: 你看我租给谁不是租，我为什么要去租那么大年纪的人，是不是啊？那万一有什么事情。
12: 中介直言，房东担心的是独居老人万一在房中发生什么意外，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17: 一年100个客户有30%吧，对于年龄大嘛，大部分90%还是比较忌讳的。钱能解决 一部分事情，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解决不了。
15: 就在这个片区啊，基本上80%的房东都不愿意让高年龄的来住，第一有机会。他，你这样想，第一个就是他房子好好的，万一说句难听的，在里面干嘛干嘛的，房价啪也跌了。
12: 而房东的这种担忧确实不无道理。徐汇区汇成苑的房东梁先生就遇上了这件麻烦事儿。上个月他的租客突然失联，找到房子里时发现老人突发疾病倒地，送进医院治疗至今人仍未清醒。
1: 我去年买的这个房子之后呢，当时有一位老人租住在里面，因为房屋买卖它不破坏那个租赁关系嘛，就是那我就想就剩下的时间就租给他。本来今年2月2号呢应该一直电话打不通，110之后呢，等那个房门打开之后呢，就发现这个老人躺在地上。
12: 梁先生想将房子腾退出来，但老人的个人物品都还在里面，老人又无儿无女，找不到地方接收，事情就一直搁置着。
1: 他的个人财产，房子里东西我没把私事处理，所以这个房子呢一直就被他这样占用着。
2: 房东的顾虑啊，大家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老年人的租房需求当然也同样十分迫切。针对这一矛盾，一些中介给出了建议，让老人的子女出面代为租房，房屋呢由老人实际居住。不过对于这种方式，不少老年人表示难以接受。
12: 房东的顾虑实实在在，而老人的租房需求也很迫切。于是为了促成交易，就有一些中介机构想出了歪招，比如暗示可以由年轻人来代老人签租赁合同，
15: 就是以你的名义，就是以你的身份证签，就有人来问啊，或者来回访啊，就说是你跟你父亲住。
12: 但是这违反了住房租赁条例中使用实名签订合同的规定，不少老人自己也并不愿意这样偷偷摸摸。
14: 我要签嘛，我就光明正大的签，有嘛就有嘛，没啥嘛，对不啦？那叫我偷鸡摸狗，我登了你家门，喊你到过，这你两天给我吧。
13: 他用年轻人的身份证冒充我的名字，手机号都不是我的，钱要我付的。我想了一夜，我觉得不放心。
12: 有调查数据显示，全国独居老人比例达14.2%，其中又有近20%依赖租房解决居住问题。而在北京、上海等地，有超2/3的中介机构会对60岁以上老人设限，这让部分老人的租房成了难题。对此，有人大代表建议，是否有可能探索一套保险制度来为房东的风险兜底？
3: 可以探索出台一些保险政策，比如说，如果老人在房屋当中发生了意外，或者其他情况，那么对于房东的损失可以由保险公司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弥补。
12: 也有人建议可以考虑鼓励第三方企业通过收购闲置房源改造成养老社区，来为这部分老年人群解决居住所需。
5: 我们吸引这些有经验的或者是有一定规模的机构养老来进，如果集中在我们这个7个郊区里面拿出一部分的闲置的空置的房子做成居家养老，这个呢就把这个题给破了，这个老人们也找得到居家养老的地方，这个发展商们也能找得到这个房子的出路。
2: 接下来您将看到零蔗糖、零糖、断糖、抗糖，详细讲讲怎样饮食才更健康。
18: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一个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
24: 生活班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9: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大，
20: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21: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24: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4: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24: 护航相对，看见公平。
6: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22: 为什么
6: 观呢？
23: 听我解释，
28: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运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24: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9: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30: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有事儿您说话。
0: 热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零糖、零脂、零卡食品到底是健康食品还是食品陷阱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看到有的食品标注零蔗糖，这跟零糖有什么关系吗？很多零糖食品当中使用的代糖又是什么？安全吗？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7: 在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关键点，零蔗糖不等于零糖。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8: 而很多零糖食品中使用的代糖是绝对健康和安全的吗？
18: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一个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啊，像阿巴斯甜呀、三鹿蔗糖等等，这些代糖的成分呢，它不参与糖代谢，不升高血糖。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这一类产品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食欲，还有这个对口味的调节。首先呢，这种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甜味的陷阱，让大脑对于甜味的这种需求会更旺盛，然后它可能将来从其他食品中摄取甜食的可能性会更大。另外呢，它会影响饱腹的信号。那吃了这种甜味剂之后呢，从其他食品摄入热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2: 断糖、减肥、抗糖、抗衰，现在成了不少网友追捧的饮食潮流。这些戒掉主食糖分甚至水果，彻底告别糖分的饮食方式，真的有益健康吗？
7: 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大脑和神经细胞最优先、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如果长期断糖，大脑供能不足，就会产生头晕、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另外呢，同时身体为了获取能量，不得不分解肌肉来供能，这会造成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体重极易反弹，女性呢还可能产生月经的紊乱。
8: 另外，长期断糖，身体会被迫分解脂肪和蛋白质功能，产生大量酮体，易引发酮症酸中毒。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断糖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反而增加二型糖尿病患病风险。专家强调，健康饮食的核心从来不是彻底断糖，而是学会区分好糖与坏糖，做到科学控糖，合理摄入碳水。
7: 我们提倡的控糖，实际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呢人为添加到食品中的糖，比如像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等等，它们呢常常会隐藏在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甚至番茄酱、沙拉酱等等这些食品当中。
2: 和零糖是同样的逻辑，零脂也并不是绝对不含有脂肪。我国规定每100克或者是100毫升食品中脂肪含量呢不超过0.5克就可以标注零脂了。很多人就默认零脂肪等于低热量等于更健康，那真的是这样吗？
18: 脱脂之后的食品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会添加其他的，包括一些香精呀、增稠剂呀，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呢 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呢，你如果喝一杯这个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这个升糖更快啊，热量可能会更高，会出现这种陷阱啊。另外呢，脂肪呢也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啊，它的主要的功能是第一是很多激素合成的原料，第二呢，它也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运输的工具。如果长期的吃脱脂或者是低脂的东西，脂肪摄入过少，肯定会影响身体健康啊，包括一些骨代谢的问题啊，皮肤营养的问题。所以呢，每天摄入适量的优质脂肪是必要的，比如一点坚果啊，一小勺橄榄油类似的这种优质的脂肪，是保证我们。

0: 上明确标注需注意的成分及不适宜人群，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在河南郑州发生了这样一起遗失纠纷案，一名女子捡到了一部手机之后呢，随意丢弃，导致失主无法找回。法院最终判决这名女子要向失主赔偿6000元。捡到东西都有哪些责任？没有占为己有，只是扔掉了，为什么也得赔钱呢？下面一起来厘清遗失物处置的法律边界。
1: 小杰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学生，今年3月，他骑车路过郑开大道时，手机从口袋滑落，掉在了路边。发现手机不见后，他马上用手机的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
2: 手机它不是绑的有定位吗？我这回来，这就顺着定位去找了。当时前后差不多有五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顺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1: 小杰赶到定位显示的地点，并没有找到手机，在拨打电话时手机已经关机，无法继续定位。焦急的小杰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后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严女士。民警立即联系严女士进行核实，她承认自己捡到了这部手机，但因为有密码打不开，就把手机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导致小杰最终没能找回手机。手机丢失不仅给小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连锁影响。作为高三的体育生，当时他正面临体育考试预约的关键节点，丢了手机直接导致他没能约上理想的考试时间。
0: 随后小杰将严女士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赔偿这个损失以及相关的费用。但是呢，按照严女士所说，自己捡到手机后只是扔掉了，并没有占为己有啊。那捡到贵重物品是否有保管义务？随意丢弃是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针对这些问题，法院又该如何看待呢？庭审当中又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
1: 原告小杰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给有关部门，反而故意扔掉，直接导致手机找不回来，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所以严女士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3: 要求被告赔偿我的手机的损失的人民币7800元，要求被告赔偿因手机丢失造成的训练耽误、体考改期、约考受影响、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1500元。
1: 严女士则辩解称，自己捡到遗失物品后没有占为己有，也没有藏匿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只待了几分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4: 有没有捡到手机？直接回答。
5: 手机最后没在我手上。
4: 手机在你手上待了多长时间？
5: 5分钟。
4: 嗯，那为什么后来又丢了？后来又把它扔了？
5: 手机发烫，并且电池有点鼓了，应该是，所以我怕它爆炸。
1: 在法庭上，被告严女士表示，丢弃手机的原因是害怕手机爆炸，这和她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并不一致。法官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被告严女士都承认捡到手机后丢弃的事实，而这一行为就已经侵犯了原告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4条、第316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认为，被告在捡到手机后，既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或相关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无法找回，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情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本案的赔偿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法院结合手机购买价格、实际使用时长、电子产品折旧相关规定等因素，进行客观合理的核算。

0: 到它丢失的时候也就用了八个月左右。用了八个月左右，按照像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最低是3年，就是按照你已使用的期限和最低折旧年限的比例酌定了一个6000元。原告提交的证据对于他约考延期耽误训练，他证据不太充足，所以说这块金额间接损失这块没有给他支持。
1: 生活帮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
3: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4: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5: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护航相对，看见公平。
6: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7: 为什么
8: 观呢？
9: 听我解释。
10: 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以和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1: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12: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13: 有事儿您说话，
14: 热心。
5: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生活帮20周年青春音乐会5月23号晚上7点相聚沂水三桥景区沂水大舞台，以青春旋律致敬20年暖心陪伴，用音乐架起情感桥梁。山东广电闪电乐队、山东台主持人淄博燕儿姐、原创歌手徐玉腾邀您齐聚沂水，共赴老友之约。5月23号沂水三桥景区，我们不见不散。父母离世之后留下房产与存款，在有多个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如何公平地分割遗产成为关键。尤其是当继承人中存在生活无法自理、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时，他能否肃清多份这个遗产呢？我们来看一下。
15: 顾某是残疾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母亲于2003年去世，他的父亲于2023年去世，他母亲与前夫育有一个女儿。
16: 顾某的父母生前曾共同购置了一处房产，且父亲名下还有数十笔银行存款、国债等金融资产，价值总计近100万元。因顾某的父母生前均未立遗嘱，所以关于上述遗产的继承问题，顾某与同母异父的姐姐无法达成一致。因此顾某诉至法院，认为自己属于残疾继承人，依法应在遗产分配中获得照顾，予以多分。
15: 法院经审理查明，顾某父母的遗产包括一套房产和近百万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是顾某父亲在顾某母亲去世后购买，属于个人财产。房产为顾某父母的共同财产，各占一半份额。顾某父亲只有顾某一名继承人，故金融资产和一半份额的房产由顾某一人继承没有争议。
16: 有争议的是顾某母亲的遗产，也就是另外半套房产的份额该如何继承。民法典规定，对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予以照顾。
15: 我们法院查明，顾某母亲有4名第一顺位继承人，其母亲、其丈夫、其女儿王某、其子顾某。法院认为，顾某作为生活不能自理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属于法律规定的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考虑到其少年轻，未来生存期长，需要巨额的特殊护理开支，法院酌定顾某可继承其母亲70%的遗产，他父亲继承的10%份额，最终也由顾某继承。
5: 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舞剧《大染坊》省内巡演在淄博启幕，一起去现场看看。
17: 昨晚，山东舞剧《大染坊》在淄博大剧院燃情上演，作品改编自山东经典 IP， 以清末到抗战期间的山东纺织行业为时代背景，讲述了印染大亨陈寿亭从落魄乞丐成长为爱国民族企业家的传奇人生。该剧目由孔德兴、郭海峰执导，刘佳、杨思雨领衔主演。 作为省内巡演的首场演出，吸引了众多文艺爱好者和市民观众慕名前来。
7: 我们是从滨州邹平过来的，提前3周预定的，正好这次有这样一个大型的演出，所以吧，想带着朋友一起来看一看。
8: 我们艺术工作者一样，一定要讲好中国故事，用自己的专业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这部戏的风格就跟山东人的风格也一样，很干脆利落，很直给。可能传统的是我们山东人的那种气魄和气概，还有他的那种豪迈。
17: 据了解，山东舞剧《大染坊》近期还将在济南、临沂陆续演出。
5: 这个周末，兰陵美酒第12届封藏节在山东琅琊古城启幕。本届主题为“兰陵醉琅琊，诗曲颂风华”。我们的帮主阿素呢，再度受邀以直播带队的形式，带领全国酒友云探酒厂，沉浸式揭开兰陵美酒3000年酿造工艺与洞藏底蕴。
2: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亲爱的朋友们，大家都想知道兰陵美酒到底是怎么酿出来的呢？今天阿素带大家去走一走，走。
17: 近日，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阿素再度受邀以直播带队形式云探酒厂，带领全国万千酒友沉浸式探秘，揭开兰陵美酒3000年酿造工艺与洞藏底蕴的神秘面纱。
2: 您看，这粮食啊，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清清楚楚。这个酒好不好啊，粮食说了算。这个活呢叫装赠啊，您看均匀的散。这是个技术活，这个地方就叫水封啊，就怕这个到时候这个酒跑了，然后用水来进行密封。
17: 在手工酿造车间，阿素零距离观摩传统酿造技艺，从严控气压的装赠蒸馏，掐头去尾的精细摘酒，到蒸粮糊化、摊量半曲的匠心把控，再到精准控温入池、封窖发酵的细致工序，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古法标准，尽显千年老窖万年糟的传承智慧。
2: 刚刚出锅的这个凉茶啊，这个凉茶之后呢，大家看这有一个鼓风机啊，需要把它让它迅速的变凉，它会和这个咱们说那个大曲啊打成粉末以后进行融合，我们会进入发酵池。大家跟我来，咱们兰陵酒厂整个算下来，光这种窖池6600多个，把咱们这个混合了这个凉茶啊，把它放在这儿要进行封印啊，60天之后它可以再挖出来啊，再跟咱们的粮食进行混合，咱们接着再出酒。
9: 对，
2: 74度。这个酒呢是有技巧的，它叫掐头去尾。刚出来那个酒头，大家看把它搬走了吧？为什么呢？因为杂质比较多。
17: 作为中华老字号，兰陵美酒始于殷商，盛于唐宋，3000年酿造技艺代代相传。此次阿素带队云探酒厂，不仅让全国酒友沉浸式解锁兰陵美酒的千年酒香密码，更以创新直播形式活化传统酒文化，让3000年兰陵酒香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助力卤酒文化与品质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5: 喜欢喝酒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帮主严选。同样是在临沂，从本周五开始，2026临沂市第4届气魔文旅活动周在罗庄区和费县同步举办。本届活动通过机车文化、工业展销、农特产品、生态骑行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工文旅产业，全方位展现临沂好客山东亲情沂蒙的城市活力与发展形象。
14: 5月8日上午，2026临沂市第4届气魔文旅活动周在临沂市罗庄工业博览中心正式启幕。作为全国性特色活动品牌，本届活动以“以魔会友，聚琅琊，奇遇创业梦工厂”为主题，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骑手近千人参与。
18: 我们是从天津过来的，然后骑了大概500多公里，全国各地的魔友，然后大家都齐聚这里，气氛什么的都挺好的，啊，感觉挺丰富多彩的。
19: 都比较喜欢那个集团，所以说就是有些活动呢，我们特别高兴，都愿意来，还是喜欢参加一些大的活动。
14: 活动现场通过设置机车挑战赛、摩友运动会、临沂特色展销会、摩友工业展等多元环节，推动机车文化与工业、农业、商贸、文旅融合发展，为当地区域特色品牌走向全国搭建了优质桥梁。
20: 非常好，这个活动确实是主办方确实用心了，
9: 他踢比赛了，还有各种这个运动会啥的，都比较有这个吸引力。再就是办的各种展，让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平常市面上见不到的东西。
20: 依托文旅节庆、农产品展销会、美食嘉年华、电商直播带货、商超专柜入驻、政企对接洽谈等各类特色活动，全方位搭建农产品展示推荐平台，以活动聚人气、拓渠道、树品牌，持续擦亮罗庄好品区域公共名片。
14: 五月九日下午，沂蒙精神沂蒙游最美路线骑行活动正式鸣笛发车，950名骑手沿着大青山、沂蒙山小调、诞生地等红色地标，踏上一场串联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红绿蓝之旅。
18: 人也特别和蔼，特别热情，特别是临沂的美食啊，让我们流连忘返，以后我们继续还会来。
21: 在路上看到了樱桃园，看到了就是比较咱们的就是比较成规模嘛哈，然后群众们也很热情，然后洋溢着幸福感，就是相聚在这个费县，然后祁蒙山，然后感觉文化真的是很好，活动也很成功。
14: 费县结合激活蒙山战略，推动气摩文旅、红色研学、工业展销、非遗传承等深度融合，让沂蒙最美骑行路线成为一张流动的文旅名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2: 根据没有说出的行业，有针对性的推送匹配产业政策、园区资源和对接机会，实现圈层引流、行业对口和精准招商。
5: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
2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晚上十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
0: 今天是母亲节，首先呢，祝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健康平安。母亲是世间最温暖的称呼，从孕育生命的那一刻起，一位女性就开启了一段无比奇妙又充满挑战的人生旅程。迎接一个新生命是很多家庭最美好的期待，但是这份期待的背后也藏着不少困惑和犹豫。什么时候要孩子最合适？年龄对生育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如果说身体有些小问题，还能顺利当妈妈吗？事业和孩子真的只能二选一吗？那今天呢，我们和大伙来聊一聊如何用科学的方式给自己一个成为母亲的机会。下面让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病案观察。35岁的小林是公司高管，事业顺风顺水。结婚3年，她和先生一直觉得不着急，等工作再稳定一些，房贷再少一点，再要孩子也不迟。但1年前，当他们终于准备好了开始备孕，却发现怎么也怀不上。检查结果让小林难以接受，卵巢功能减退， AMH 值远低于同龄人。医生告诉他，如果早几年做生育力评估，或许还有更多选择和机会。而另一边，27岁的小王夫妇刚结婚1年，正在社区医院做免费孕前优生检查。我们没想太多，就觉得趁年轻身体好，早要孩子对妈妈和宝宝都好。小王笑着说。
12: 半年后，她如愿当上了妈妈。
0: 刚才短片中的两位女性啊，两种选择走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不禁让我们思考，究竟什么是适龄生育，最佳生育年龄是科学还是传言？我们又该如何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的生育力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名医做客演播室，为大家一一解答。左长亭，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何主任你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也再次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哈。那今天呢是母亲节，首先也要祝您节日快乐哈。左主任，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您是怎么样来理解成为母亲这件事儿的呢？
13: 是的，做母亲呢，我想我们从生理的角度，女性她按照正常的这个规律，生长的规律去生育，其实呢对身体也是，对身体的健康也是有利的。比如说她产后去哺乳就可以预防乳腺癌。再一个，你看不生孩子的妇女，她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的风险就会增加。那也就是说去生孩子还可以预防你像这个子宫内膜癌以及卵巢癌等等。那么另外呢，那我们说从叫艺术的角度嘛，那做母亲是很伟大的啊，包括从自己的体验，怀胎十月啊，从你感到这个胎儿在子宫内的胎动啊，我想做过母亲的人他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哈，就胎动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微妙很幸福的。那么包括我们产后我们带孩子哺乳的时候，就母乳的接触，就是这个哺乳的那个瞬间那种体验，做过母亲的人这种感觉也是很幸福的。那么在另外我们在陪伴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这种甜蜜的负担，虽然带孩子他有一些辛苦对吧，带孩子给你带来的这些欢乐，那跟那种小辛苦比起来，那肯定是无可比拟的。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还是应该去享受这种做母亲的这个权利。
0: 可以说一个新的生命，不管是对于女性还是一个家庭来说，都像是一份礼物哈。那么说到这份礼物，很多人也非常的好奇，我们到底什么时间来迎接这份礼物比较合适，也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最佳的生育年龄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13: 这个呢很重要，因为现在社会我们普遍确实这个大家生育的年龄都延后了。其实最好的生育年龄呢20到30岁之间，这是最好的。当然年龄太小了，他这个身体发育的不是很成熟，包括生殖器官发育的也不是很成熟，一些妊娠的并发症和病症也会增加。那么年龄大了以后，因为30岁之前最好，30岁之后呢，35岁之前还行还可以，但35岁之后卵巢的功能也下降了，包括身体的一些机能也下降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黄金的生育年龄20到30岁之间去生育最好。
0: 您刚才说到就是过了这个年龄之后哈，生育力可能会受到影响哈，那么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3: 其实呢主要就是这个妇女啊，她的生育的这个期限是有限的啊，也就是这么10几年20年。因为这个35岁以后，卵巢的主要是卵巢的功能下降了，排卵的功能，或者即使排了卵，这个受孕的能力都下降了，以及即使能怀孕，怀孕之后发生并发症，这其中呢包括母亲和胎儿的并发症，包括一些妊娠的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 等等等等，这些并发症的发生的风险会增加。而年龄越大，发生胎儿我们叫出生缺陷，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胎儿畸形的风险也增加。以及怀孕以后发生胎停啊，你看尤其早孕胎停啊，而这个就跟年龄大很有关系。因为早孕胎停的主要的原因是这个胚胎的染色体的异常。
0: 所以说对于女性来说，这个生育力是有一个最佳的期限的哈。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年龄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也会影响到女性的生育力呢？
13: 当然最主要是年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女性本身的身体的状况。那说身体的体质，我们每一个人个体有差异，我不好去改变。但是生活的习惯其实呢也很重要。你像我们现代生活，这个工作生活的节律都很快啊，工作的压力大，这一些呢也影响。
0: 所以说影响这个女性生育力的还是多方面的哈，但是你刚才提到我们可以从日常的生活习惯来入手保护女性的生育力哈，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关注哪些方面呢？
13: 我想呢应该从这几个方面，那么一个呢就是女性还是要生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她要生了孩子她反而能够延长她的生育周期，也倡导哈，大家生两到三个孩子，别生一个就不生了，这样的话去延长你的生育周期。那么再一个很重要的呢，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应该倡导我们有规律的生活，因为比如说熬夜啊，那么熬夜呢就会打乱我们女性的这个内分泌轴，就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打乱了这个轴之后就会影响排卵，所以呢也会降低生育力。那么再一个其他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的饮食啊，希望我们能尽量的健康饮食啊，自己在家多做点饭，年轻人不要总是订外卖啊，不做饭，我见到好多年轻人家的厨房都没有用过啊，倡导你自己啊健康的饮食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哈，如果我们确实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生育的计划啊，生了两个生了三个了，或者你就是准备要一个，那也尽量去避好孕，尽量的去减少人工终止妊娠的手术，那么这个呢它不是说啊怀孕了去做个人工流产就可以，人工流产呢本身它对生育率也是有影响的，一个是手术机械性的对子宫内膜的损伤，再一个人工的终止妊娠，不管是药物流产还是人工流产，它会影响内分泌，也就是说呢你看这个机体正常的它怀孕了，机体就做好准备了，我要准备怀孕了，它有很多的激素它都会改变啊，尤其都会增加，结果呢又人工流产了突然被终止，身体它就不适应，所以呢就会导致日后的内分泌的失调，那么内分泌失调包括排卵的影响啊，包括子宫内膜的损伤，那这都会影响日后的生育力的啊，所以我想呢应该从这几点啊去引起重视。
0: 啊，左主任哈，有人说这个月经是女性身体的晴雨表哈，所以这个月经如果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月经不调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对于女性的生育力会不会有影响呢？
13: 不是说出现了月经不调会影响生育力，就是这个月经呢它所谓的不调有很多，那有的人呢就不是说必须一个月28天排一次卵，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很规律他就两个月排一次，但是如果时间很长，那确实都超过三个月的周期还不来一次，那这应该他是有问题，不是说因为他月经不规律所以他就影响怀孕了，是应该他的内分泌妇科内分泌有问题影响了他排卵，所以他表现的是一个月经不调，所以当周期十分的不规律，尤其是月经稀发的时候三个月不来，对吧，这个还是应该去就诊。
0: 另外呢有些女性朋友可能会在检查当中检测出这个多囊综合征啊，也是非常的担心，那这个对于女性的生育能力影响大不大呢？主任，
13: 所谓多囊卵巢综合征啊，现在确实我们听到的这种诊断很多，我想呢就实际真正是这种疾病的女性呢未必那么多，多囊卵巢综合征不是说卵巢多囊了就是一个多囊卵的，都叫多囊嘛，其实它是一个综合征，它是一个女性的内分泌失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当然它主要表现了它卵巢上有很多的卵但排不出来，所以从超声上会看到有好多的囊，但主要的表现它是一个内分泌失调，它卵排不出来还会导致这个女性肥胖呀，甚至胰岛素抵抗啊，胰岛素抵抗了以后就会表现糖尿病啊，等等。那么当真正被诊断为多囊卵巢以后，第一个办法最好的办法是去怀孕，但是如果还没结婚啊，那么这个也应该去到妇科内分泌的专家去就诊，其实最主要的治疗是促排卵，即使不为了怀孕，只要卵能排出来它就能来月经了，因为多囊卵巢的人他有一个表现也是闭经不来月经，然后人发胖，把卵除出来只要排了卵他就会来月经， 所以呢，要是已经结婚了，还是建议尽量的啊。那当然，如果自己不能自然怀孕，那么我们就通过妇科内分泌的就诊，我们以促排卵为主。所以多囊卵巢的人主要是促排卵。
0: 嗯
13: 啊，甚至因为他多个卵泡啊，他有时候一促呢，可能确实比一般人容易多排一个，
0: 嗯，
13: 所以他就多胎的概率会稍微增加一点。
0: 嗯，
13: 实在不行，准备怀孕多囊又怀不上，我们还可以借助辅助生殖技术，所谓的生殖科啊，现在我们都有生殖医学这个专业，去借助于人工辅助生育。
0: 啊，左主任哈，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有非常多这种辅助生育的技术哈。那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反正现在这个技术这么发达，我可以晚几年生，大不了到时候做个试管，或者说先把这个卵冻起来，想生的时候再生啊。您对于这样的想法是怎么看的呢？
13: 这个想法我肯定不赞同啊。
0: 嗯，
13: 我觉得为什么不在黄金的生育年龄能够自然怀孕的前提下去怀孕呢？
0: 嗯，
13: 大家不要想象的啊，我去做个试管好了，或者我事先什么冻个卵。嗯，第一呢，就是目前这个冻卵的技术并不是那么成熟啊，冻卵可能复活不了，将来你想让她怀孕了，她不像冻精，那技术还是很成熟的。那么再一个就是复活了去做试管婴儿，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嗯，
13: 她还是要不停的去跑医院，还要去给她调子宫内膜啊，那然后体外受精，这个体外受精能不能受精了？受精了之后，这个胚胎还要去给他移植，所以他的成功率是低的。
0: 嗯，那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最佳的生育年龄哈，啊，左主任，如果说有些女性朋友确实是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这个最佳的生育年龄，那之后想要再生的时候，可能又会非常的担心和恐慌哈。那这个时候再想要去怀孕的话，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13: 这个注意呢，我想，如果年龄偏大，也就是说我们的高龄的标准就是大于等于35岁。
0: 嗯，
13: 所以要35岁以后结婚之后，在一段时间，因为不孕的诊断标准就是一年，一定要尽快的去就诊，啊，借助辅助生殖去生殖科就诊，啊，不要说，我去吃点什么药啊，或者我用什么什么去调理吧，可以去评估一下他的卵巢功能啊，那我们现在也能查卵巢储备功能，可以去监测一下他的排卵的功能，包括男性啊，男性也应该去查一下体啊，稍微尽早的一下干预，不要等到，因为年龄越大越靠近40岁，他肯定生育率越来越降。
0: 嗯，其实呢，孕育一个新生命不光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攻坚战，更是全社会的接力赛。那为了让大家从想生敢生到能生，国家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利好政策。下面呢，我们就请医学助手来介绍一下。
14: 好的，主持人，确实除了个人的科学备孕，国家也送来了实实在在的三大底气，帮大家从想生变敢生。第一是给钱，国家已建立育儿补贴制度，对符合政策的家庭，每个孩子每年发放3600元补贴，直接发放到孩子满3岁，真金白银减轻养娃负担。第二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全面升级，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甚至无痛分娩都纳入医保，力争实现分娩费用个人零自付，让大家生得安心。第三是给假，产假、陪产假普遍延长，更新增了育儿假，孩子3岁前父母每年都有专属带薪假期，让年轻人有时间亲自带娃，不再只依赖老人。简单说就是发补贴、免医疗费、给带薪假，政策兜底加上科学护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从容地迎接新生命。
0: 好的，感谢医学助手的介绍。那我知道在我们屏幕前可能有些女性朋友也正在经历一个比较难熬的过程哈，就这个排卵也监测了，医院也是来回的跑，但是这个试纸上总是显示一道杠啊，可能这个过程确实是非常的煎熬，对心理的压力很大啊。所以对于这些正在经历求子困惑的朋友来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呢？
13: 是的，你刚才说的真的这种现象挺普遍啊。那么我也遇到一些人结婚了怀孕了，每天在测，到中期了就在测排卵，甚至半夜2点起来测试条啊，确实有人这样告诉我。所以我想我的第一个建议呢，一定要放松，顺其自然。你为什么半夜2点起来测排卵呀，就起来测试条啊，顺其自然，你不一定去测这个试条， 啊，就用排卵试纸去测，就按我说的。
15: 嗯，
13: 你如果知道你下一次哪一天来月经，往前推14天就是排卵期。那排卵期的前后大约加起来3到5天都有受孕的可能性。那么再一个呢，如果确实年龄偏大啊，我自然啊去试了几个月，比如说半年没有怀上，那么还是建议呢到生殖医学中心去查一下啊，包括检查一下排卵啊，再看一下子宫内膜的情况啊，
15: 嗯，
13: 当然看一下卵巢的储备功能啊，
15: 嗯
13: 啊，我觉得去通过医生再给他评估一下，
15: 嗯
13: 啊，或者必要的时候啊采取一些措施，
15: 嗯。那除了这个心态和情绪上稳定之后，在日常的饮食上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女性来受孕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点什么呢？
13: 这个呢，我觉得没有什么科学道理，
15: 嗯
13: 啊，就是我们现在的饮食，我觉得我们正常饮食就行了，还是我说的，
15: 嗯
13: 啊，避免的这些，这个就希望我们能绿色啊，
15: 嗯，
13: 健康饮食，不管是你少喝饮料，
15: 嗯，
13: 对吧？你去喝水，少吃外卖啊，吃点我们自己做点饭啊，
15: 嗯，
13: 等不少食用这些有食品添加剂多的这种食品。
15: 嗯，
13: 我想这个就够了啊，
15: 嗯！
13: 你说我多吃什么，少吃什么呢？我觉得正常饮食就可以。
15: 嗯
13: 啊，就是荤素搭配啊，啊，那有富含维生素、纤维素的水果、蔬菜啊，啊，
15: 嗯，
13: 包括这个碳水啊，适量啊，
15: 嗯，
13: 蛋白也是适量就行了。
15: 嗯，那在这个营养剂的补充上有没有什么要求呢？可能有些女性在这个备孕期间会吃各种各样的营养的补品，这个有必要吗？
13: 其实吧，
15: 嗯，
13: 就是我们要倡导全民在孕前1到3个月去补充叶酸，
15: 嗯，
13: 这是国家的指南提倡的，包括国外人家早就是这样。这个其实呢，不是说为了提高她的受孕能力，
15: 嗯，
13: 而是预防出生缺陷，
15: 嗯，
13: 就是所谓的预防胎儿畸形，
15: 嗯
13: 啊，所以应该在孕前就服用还有叶酸的复合维生素，
15: 嗯，
13: 啊，那么甚至我们现在的在给育龄妇女、备孕妇女，我们社区就可以免费的给她发放，
15: 嗯，
13: 叶酸。
15: 那除了这个吃之外，哈，睡眠的质量或者说睡眠的时间，对于受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3: 我觉得一个就是生活规律，
15: 嗯，
13: 不要熬夜，啊，包括你这个熬夜之后啊，生活规律被打乱了，
15: 嗯，
13: 褪黑素的生产。它也不规律了，
15: 嗯，
13: 啊，这个同样它也会影响排卵，所以规律生活不要熬夜就很重要，
15: 嗯，
13: 包括这个长时间的看手机，
15: 嗯
13: 啊，这个还是要避免的。你长时间看手机本身就是影响睡眠，
15: 嗯，
13: 但是大家尽量的，我想尽量去做到少看呗，
15: 嗯，就尽量的克制一下哈，
13: 克制一下，
15: 嗯。好，那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场外观众还有哪些疑问。
16: 我今年28，嗯，和老公感情很好，嗯，我们考虑要孩子的事情，嗯，左主任，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去判断，是否准备好了？
13: 我想呢，如果之前也没有怀孕的经历，结婚时间也不长，现在才28岁，这么好的年龄，其实呢，就是不要就像我刚才说的，哎呀，我要去监测排卵，我要怎么样，
15: 嗯，
13: 正常的生活啊，包括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以及夫妻生活，
15: 嗯，
13: 就够了。
16: 我有甲状腺功能减退，一直在吃药，这影响怀孕吗？需要提前做什么调整？
13: 这个问题很普遍，因为我们这个女性啊，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概率更高，
15: 嗯
13: 啊，就是一些年轻的女性也这种比例也不低，
15: 嗯。
13: 那么甲减的病人呢，其实呢，大部分人应该是桥本氏甲状腺炎啊，应该到医院去查一下抗体，
15: 嗯，
13: 啊，抗体阳性的这些人呢，可能说胎停的风险会稍微大一点，
15: 嗯，
13: 但是这个都不用去考虑太多，主要在备孕期间呢，要把甲状腺功能调到正常啊，我们要求的范围，
15: 嗯，
13: 主要是看促甲状腺素啊，
15: 嗯，
13: 调到3以下，当然现在的指南的4以下也可以。啊，那么也我们现在呢也有现成的就甲状腺素的补充剂，
15: 嗯
13: 啊，甲减的人就是补充甲状腺素就行了，把甲状腺功能调到正常 再怀孕就 OK 了。
15: 嗯，
13: 基本跟这个正常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15: 嗯，好的，非常感谢左主任的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哈，也请您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再来做一个总结和梳理。
13: 第一个问题还是特别倡导要在黄金生育年龄去生育。
15: 嗯，
13: 这个你可能什么问题都没有遇到你就怀孕了，而且带孩子也没有什么问题。
15: 嗯，
13: 所以特别倡导哈，在黄金生育年龄去生育啊，不要有那种理念啊，我现在要先忙事业，我之后我大不了就去我去人工辅助生育等等，那这些我想这个理念不对。
15: 嗯，
13: 那么再一个呢，在备孕期间其实呢也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啊，所谓的拔苗助长，你就正常的生活啊，包括我饮食正常，作息正常啊，也不一定要去应用过多的营养剂，我们现在的日常饮食，我们的营养已经足够了。
15: 嗯，
13: 那么再一个解除这个焦虑情绪，没有必要哈、啊，我去算啊，我哪一天应该要排，我去测哪一天要排卵啊、嗯，那只是按照我刚才说的，你大约算哦，我月经中期是一个排卵期啊，就稍微注意一下就 OK 了啊。当然，如果年龄偏大的，超过35的，尤其接近40的，如果半年没有怀上呢，建议去医院呢。评估一下生育率。
15: 嗯，好的，也再次感谢左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哈，带来的非常专业而且温暖的解答。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女性都可以用健康的身体、轻松的心态来拥抱属于自己幸福的可能性。最后呢，也再次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8: 一比一是一，
19: 多少钱？
18: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24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19: 人家比去年还多。
18: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1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1: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呢，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许多人一提到痔疮便会联想到疼痛，那因为肛门周围啊血管神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那在这个部位手术确实也会让患者遭受很大的痛苦，术后的痛苦常使病人难以忍受，那这也是许多病人宁可忍受肛肠疾病带来的不适和痛苦，那不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是绝不接受手术治疗的最主要原因。但是有很多老年人却因为这看似小小的痔疮发生了意外，那如何解除掉这令人痛苦的痔疮？生活中我们又怎样可以去预防它的发生呢？如果你有痔疮的困扰，这期节目绝对不要错过。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好大夫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让人痛苦不堪的痔疮。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1: 李志，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副主任医师，山东大学医学院普通外科博士，中国医师协会肛肠专业委员会青年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肛肠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3: 山东省医师协会肛肠病学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英国圣马克医院访问学者，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混合痔、肛瘘、肛周脓肿、肛裂、直肠阴道瘘及结直肠息肉等肛肠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对微创治疗、混合痔、直肠阴道瘘及保留括约肌手术治疗复杂性肛瘘等手术有丰富的经验，对中西医结合治疗便秘、炎症性肠病、肛门直肠神经痛等疑难杂症有独到见解，熟练进行电子结肠镜下各类肠道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21: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的李志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1: 李主任，那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喝一些冰饮呀、啊、包括练摊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这个高发的痔疮和我们这里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关系呢？
1: 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1: 真的有关系啊？
1: 对，跟咱们这个、叫撸个串儿，喝
21: 练摊儿，
1: 哎，对对对对对，喝凉啤酒，
21: 嗯，
1: 对吧？觉得越凉了才觉得爽，
21: 嗯，
1: 是吧？这跟这个饮食习惯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1: 哦，
1: 因为什么呢？咱那个因为凉的刺激的，对咱加重了咱们的胃肠道的一个负担，
21: 嗯，
1: 可容易起一些肠道的一些疾病啊，包括说肠炎啊，
21: 嗯，
1: 包括那个可能引起一些痢疾啊、拉肚子啊，咱们说腹泻啊，包括这些疾病，包括吃羊肉啊，
21: 嗯，
1: 包括这些的都可以引起那个胃肠道症那个负担的加重，
21: 嗯，
1: 而且负担的加重呢，反映在我们肛门直肠周围，就是很容易发生一些常见的病，比如说最常见的其实痔疮，再一个可比较常见的一个肛周脓肿，这都是那个跟饮食相关的一些常见的疾病，
21: 嗯，
1: 而且这是
21: 那不单单是像痔疮啊，包括一些夏季常见的一些肠胃炎啊，很多这种肛肠疾病都是在夏季是高发的。
1: 对对对，
21: 这高发的原因就是取决于我们这饮食啊和生活方式，
1: 对对对，
21: 跟我们的这个就是肛肠的疾病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21: 是吧？
1: 对对对对，跟这个饮食习惯关系太大了。
21: 是，那先说说这个痔疮。我知道很多人都说，哎呀，十人九痔嘛。
1: 对。
21: 也就是说，这个十人九痔，这个是好多人，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个痔疮的。
1: 对对对。
21: 发生。
1: 而且呢，说十人九痔呢，也并不是说就是非得手术。这个我们说的那个十人九痔呢，是因为在这个人的一生的过程中，嗯。总归可能会碰到一些肛肠的疾病，
21: 嗯，
1: 但是它的症状有轻有重，
21: 嗯，
1: 是吧？轻的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因为饮食啊或什么，可能短暂性的一过，通过那个加强那个护理或者用药以后，它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是不需要处理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比如说症状持续存在，
21: 嗯，
1: 或者这继续加重不缓解，那可能才需要考虑是否就要进行干预，就或者进行手术治疗。
21: 哦，嗯，是。那还是想请问您，就说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有痔疮？这原因是什么呀？您前面说的除了饮食一部分原因，那我想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呀，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1: 嗯，最重要的呢就是跟个人的习惯和先天的发育是有关系的。
21: 嗯
1: 啊，因为什么咱们的那个我经常有时候跟病人开玩笑的说，
21: 嗯，
1: 为什么人的牙齿容易出问题呢？
21: 嗯，
1: 这是因为每天都要用，你要吃东西你都要用，
21: 嗯，
1: 所以我们吃了东西我们必定要产生要排泄的，
21: 嗯，
1: 所以说这个肛门也是每天要用，是吧？你在它因为它反复的那个充血啊、扩张啊，包括什么的把进行这个生理的排泄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会造成一定的磨损，然后就劳损，就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痔疮肛周脓肿啊，或者这些病容易出现这些情况，
21: 嗯，
1: 知道吧？所以说呢，这个因为咱们频繁的使用，这样就容易出现这个劳损，包括周围的那个血管的扩张啊、曲张，就出现这个痔疮。
21: 嗯，是，所以说这个正确使用和平时的护理也说非常关键，是吧？
1: 所以说饮食习惯，因为比如说你正常的，我们正常的人一天解一次大便，一到两次，
21: 嗯，
1: 而且饮食习惯好的话，你比如正常的排便比较软的成型的，我们叫香蕉便，
21: 嗯，
1: 是吧？这种的是我们最喜欢碰到的，这样而且对这个 排这样的便，对肛门周围的这个刺激啊，包括各种功能的损害啊，都是最小的。
21: 嗯，
1: 这样包括对，这样就不容易出现肛肠的疾病。嗯，比如说有的人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咱们说的夏天撸个串喝个凉啤酒，
21: 嗯，
1: 就很多人吃的这样以后就出现拉肚子，
21: 嗯，穿肚子了，
1: 哎，对对，大便次数多。每天那个次数，
21: 频繁的刺激是吗？
1: 三四次、五次，这样用的多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胃，它就容易出现问题。
21: 嗯，
1: 是吧？
21: 嗯、
1: 再呢，一个有的那么，比如说便秘，
21: 嗯，
1: 也可以出现，它一天
21: 很痛苦
1: 两天，对，两天三天，后解大便也是这样，两天三天解一次，它憋大便干比较硬、嗯，这样在排出的时候，对这个肛门这个功能的损伤啊，包括对它那个负担都是很重的，
21: 嗯、
1: 这样也容易出现那个一些肛肠的疾病。
21: 嗯，
1: 还有现在手机，
21: 嗯，
1: 手机太发达了，
21: 嗯，
1: 所有的人现在以前都是有的时候看报纸啊，看书
21: 啊。您说这如厕的时候原来是看报纸，现在改成
1: 看
21: 手机了啊。
1: 现在基本上好多你看进厕所就端着手机，
21: 没个十分钟八分钟出不来，
1: 十分钟他们半个小时，我觉得有的都半个小时，近40分钟的，他都不愿意
21: 出来，腿都蹲麻了。
1: 那游戏他得玩游戏才能出来，
21: 嗯，
1: 是吧？所以这样自然而然他就加重他的负担，加重肛肠老蹲着蹲。
21: 老蹲着是不是对这我们这个负压之类的都会有影响呢？
1: 排便有那坐在那不自主的，可能就要做排便的动作，它就加重这个肛门周围的叫做负担，它就容易出现咱这痔疮这些肛肠疾病。
21: 嗯，是。那像这个痔疮，我们都说这个痔疮其实也是分类型的，是吧？
1: 对对。
21: 痔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块肉啊，还是个血管啊，还是个什么组织呢？
1: 嗯，这个痔疮呢，它是分好多型，尤其是外痔的话，说有那个结缔组织外痔，还有血栓性外痔，
21: 嗯，
1: 还有血管性的外痔，还有炎性的外痔。
21: 也就是说，这个形成的原因不同。
1: 对对对，它不同的原因。
21: 不
1: 同的原因，它的表现也不同
21: 啊、
1: 其实上咱们基本上一说痔疮疼，基本上最主要的是两种，一种就是血栓性的外痔，一种是那个炎性的外痔，这都是因为那个这两种是会引起患者长期的那个疼痛不舒服，就是这种，比如说像血栓性外痔，比如说那个患者平时啊可能说比较劳累以后久坐或者什么，久坐。造成局部肛门周围局部的血管的一个破裂，会突然出现一个，有大有小的一种，比如说小的可能像黄豆粒，甚至花生米，甚至大的有可能会像枣一样的那么大的一个血栓，病人非常痛苦，而且短时间内的非常疼的，所以说，像这种呢，如果出现这种急性的这种的话，其实小的疼痛不是很明显的，我们就可以用熏洗啊、坐浴这些。

0: 物理的疗法，包括塞药，就可能很缓解。但是如果血栓比较大，痛苦比较明显，这样我们可以局麻做个小手术，把这个血栓取出来啊，这样恢复也很快，这样是就避免了那么长期的一个痛苦。
1: 是。那您说的这种其实症状是看得见的，是吧？
0: 对，很简单，就比如说一查，我们一看，找一个专业的肛肠科大夫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类型，就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这样就会最大程度的减轻了病人的痛苦。
1: 是，好像听您说的感觉这个痔疮还是蛮复杂的，也就是说出现这个痔疮以后，不是我们老百姓所认为的只有这个内痔外痔混合痔这三种，其实这个痔疮是分很多种类型。
0: 对，症状这老百姓一说的就是内痔，就是外面没有脱出的，可能里边解大便的时候往外翻啊，肛门，
1: 或者是便血。
0: 对，主要是这内痔啊，主要是这个症状。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肛门老潮乎乎的，有的肛门总是潮乎的，这也是一个内痔的一个症状，这是内痔比较典型的几个症状。内痔啊，因为它是在耻状线以上，这个是没有痛觉神经的，
1: 就没有感觉，是吗？
0: 他不觉得。
1: 那在如果说在上厕所的时候会有感觉吗？
0: 厕所的时候也没有感觉，但是它可能会表现出来，比如说解大便的时候滴血、便血，都可能是因为内痔的引起的。外痔呢，就是就一般来说，那外痔就是疼。比如说急性期的肯定都是疼，比如说那个我们长期的那个混合痔，它可能已经不疼，但是说就是肛门有增生，有的软的，有软的，有硬的，根据它那个类型的不同，它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一般来说都是会疼，这样的，这样就是对，可能是病人可能更在意一些。
1: 我觉得病人可能更真的在意的就是这种外痔，又感觉到了。
0: 对，他疼了，他说我就抓紧去到医院去看一看是什么情况。
1: 其实要两者相比的话，是不是哪一
0: 种危害更大呢？其实外痔疼啊，相对来说还是更，因为病人都好多人都知道去看一看，就是疼了，我有症状了啊，我到医院去看一看，去查一查。内痔呢，最重要的一个便血，就刚才跟咱们节目开始前咱们聊的那样，他最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症状是便血，有的人就觉得哎呀。便血不就是痔疮吗？就是我一辈子包括正常的，便血不就是痔疮，不需要治疗，我熬两天就好了。结果呢，有的是痔疮，这个可能好的，有的呢就刚才咱们节目开始前说，直肠癌，
1: 是，
0: 对，直肠癌晚期都会出现便血，而且他的那个血经常也是鲜血，跟痔疮的出血是不好鉴别的，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包括在门诊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病人，说哎呀拖到很长时间了，说再来一检查，结果一看已经是晚期的直肠癌，所以说手术有的病人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是。那什么样的病人就说是应该说要尤其注意，当出现这种便血的情况下要格外的注意，有没有这种直肠癌的发生？有时候很多可能有很多人说，哎，我便血，很多人首先就想到的是痔疮。
0: 对，
1: 那什么样的人特别要注意是不是直肠癌的可能性？
0: 现在我们说呢，直肠癌的高发人群，一般来说超过40岁、40岁以上了，如果有便血，建议早点做肠镜，做个肠镜检查。
1: 这个便血是每天都有呢，还是偶尔的呢？
0: 有可能早期的话，有可能是偶尔便，有可能是偶尔便。
1: 那更容易让人
0: 对，
1: 就是
0: 早期
1: 的了。
0: 等到后期呢，可能就是每天都便，所以可能别有的病人觉得哎，每天都便，那可能需要看了。早期呢，直肠癌跟这个痔疮真是太难鉴别了。早期
1: 在症状上是无法鉴别，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早期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肠镜检查。所以说，只要超过40岁，我们一定要做肠镜检查。再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有先天，就是有家族有这种
1: 有家族史，
0: 对家族史的，比如说父母啊，或者那个，尤其父母就特别有
1: 直系的
0: 兄弟姐妹，对直系的亲属，如果说有过这种的病史。不光是直肠癌，如果有个息肉或者这种病史的话，一定要抓紧做肠镜检查，要排除一下，因为它这个还是有遗传倾向的。
1: 是。
0: 再一个就是说，像比如说那个饮食啊，各方面不注意，也经常在外边，比如说整天不自己做饭，不买菜，从外边那路边摊吃的饮食这样比较多的话，也需要注意，因为咱们现在，咱们的那个，我就不多说了，也确实不是还没有国家还没有很满意，所以说在饮食上
1: 卫生状况可能还得人堪忧，是吧？
0: 还是堪忧的，
1: 是
0: 需要有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做个肠镜检查。 定期做个长期检查是很有必要的。

0: 这是结直肠癌就是高发人群一个潜在的风险。
1: 对对对，
0: 嗯，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是也要排除自己是不是有痔疮。
1: 对对
0: 啊、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觉得哎便血就只是痔疮。
1: 对，便血呢，痔疮可以，比如说可以，尤其像早期的，跟用点药，或者就立竿见影的。
0: 嗯，
1: 对，用药效果都是很好的。
0: 嗯，
1: 你不要拖到后期啊，越拖越厉害，越拖越厉害，等到痔疮发生糜烂。发生溃疡了以后、那个时候再用药啊，包括熏洗作浴这些普通的治疗方法，真的效果已经很不明显了。那到那拖到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了。
0: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痔疮用药，可能很多朋友会自行选一些药来使用，这种痔疮药一般选择外用还是内用比较好一些呢？
1: 像那个一般来说呢，就痔疮根据不同的症状，比如说痔疮呢，比如说出现疼啊，或者别的渗出来的一些，那可以外用药效果是好一些的，比如说你症状觉得疼啊，或者
0: 就是像外治这样子的，
1: 对对对对对，用外用药，像熏洗啊、坐浴啊，再配合内用的。如果出现便血啊，或者这些症状的话，还是要一定要用加上痔疮膏栓。包括再加上那个可以甚至都需要口服一些药物，这样促进它的那个早期的恢复。
0: 是。其实对于痔疮，可能以前我们也有过就是这方面的探讨，就是说可能和我们平时这个坐的时间太久也有关系。
1: 是有一定关系的，
0: 有一定关系的，
1: 对对，有一定关系的。哦、因为坐的太久了以后，造成那个咱们盆底那个压力比较大。盆底经过淤血，包括血液循环不畅。都会引起一些痔疮症状的加重。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如果久坐的，包括那个长时间工作，哎，尤其熬夜工作的，一定过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一下，哎，这样避免引起，不光这样，不光是痔疮这个，有可能现在好多呢下肢静脉血栓，它也因为你久坐或者久那个长时间不活动，下肢那个血液循环减慢，还可能造成一些神经脉血栓的形成。现在这个发病率也在逐年的升高。
0: 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前面说到，很多人可能除了这个夏天容易拉肚子之外，还有一种就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一些便秘，或饮食原因出现的一些便秘，也容易引起痔疮，是吗？
1: 对对对对，大便，你想，人在排便的时候解不出来，不好解，或者排便不畅的时候，一定需要增加腹压，增加腹压才能排出。是吧？腹压增加了以后，对这个肛周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痔静脉，就是压力也会造成它的大，长期这样就慢性的一个那个压力增大，会造成那个痔静脉的一个曲张、扩张，然后脱出，会加重整个痔疮的一些症状。
0: 是。其实您在这种临床上见过很多像是痔疮的病人，应该说是女性比男性更多，老年人多于年轻人，是这样子吗？
1: 对。
0: 为什么会这样啊？
1: 刚才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老年人比年轻人多，就是说他是一个痔疮慢慢的，就是因为长期的咱排便的功能的使用，就形成一个慢性的一个，也算一个劳损。会慢慢它会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所以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人的要多。再一个，女同志啊，因为跟那个生理的结构是有关系的。她女同志很重要点，就是因为她当女同志都要怀孕，在孕期孕期特别特别容易发生那个痔疮。
0: 哦，
1: 对，可能说怀孕之前都没有，但是一怀孕孕期可能就出现。因为什么？怀孕以后啊，尤其到孕中期到晚期以后，胎儿，在那个他随着胎儿的长大，他那个造成那个盆底
0: 那个压迫，
1: 对对，腹部血管的一个压迫，造成盆底那个压力增大，那血液循环不好，都会出现一些痔疮的症状，然后呢，比如说痔疮轻一些的，可能说生完孩子以后啊，可能那个痔疮慢慢就能回去一些，但是如果重的话，可能也回不去了，就需要可能有时候不舒服啊，有可能用药治疗一下，
0: 需要进行治疗。是。
1: 对。
0: 那对于应该说是孕期的女性，应该说大部分的孕期女性，如果说是出现了这种痔疮这样的情况，那有什么可以缓解的方法吗？
1: 最主要的，我们说孕期呢，尽量减少药物的刺激。对，尽量不要用药物，但是说，可以呢，主要饮食，孕期一定要饮食要注意。吃一些好消化的蔬菜啊、水果多吃。少那个肉呢，适当的那个可以要吃。营养均衡嘛，但是要降低一下比例。这样呢，会大便 让它比较软一点，多喝水，孕期要多喝水，因为孕。

0: 苦孕期那个腹那个胎儿大了以后，你会影响肠的蠕动，
1: 嗯，
0: 减慢肠蠕动，对，好多就会孕期的一个便秘，
1: 嗯，对，
0: 对对，这个就非常非常讨厌。比如说，这样配合上这个孕期便秘，包括那个它各种综合的因素，
1: 可能在如厕的时候对胎儿太使劲，对胎儿又不好啊，互相这么影响着，
0: 对对对，哎呀，所以说在这儿我们都要感谢这伟大的母亲们，是吧？
1: 是，确实母亲真的很不容易，但如果说真的出现这样的孕期女性出现这样的一些便秘，包括痔疮这样的情况，那一定也要谨慎用药。但如果真的是很痛苦的情况下，
0: 对，
1: 还是可以选择，
0: 需要选择，比如说可以选择一些，第一可以选择一些软化大便的一些药物，
1: 嗯，像开塞露之类的吗？
0: 这个不是，嗯，开塞露呢是属于
1: 通便的，
0: 局部用的
1: 啊，
0: 它是呢，比如说在大便干啊或者什么不好解的时候，用它刺激一下，刺激肠蠕动，往外排。我们说的那是不吸收的，
1: 嗯
0: 啊，比如像乳果糖、舒泰，乳果糖和那个聚乙二醇这些药物，这种药物呢是吸收水分。保证水分，保证粪便里的水分啊不被肠道吸收，
1: 嗯，
0: 这样锁住了水分，这样让大便比较软，
1: 嗯，
0: 不要让大便干了，这样也好排。再呢一个就是，嗯，可以如比如说有痔疮的症状了，可以用一些药物，因为有一些药物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它不是被吸收，而且也不含一些比如说麝香啊、冰片啊一些刺激性的东西，
1: 嗯，
0: 这样对胎儿是没有刺激的，这样孕妇啊也可以用一些，
1: 嗯，
0: 这样也可能以帮助排便的一些这样都可以用一些高尔酸都可以的，
1: 嗯，这些用这些药对胎儿会有影响吗？
0: 嗯，有一些药物是有的，你包括我们的好多药物，你明确就是孕妇和那个哺乳期的妇女都是要慎用的，
1: 要慎用，
0: 对，有的甚至都是禁用的，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药物一定要选择，一定要选择好。
1: 嗯，所以说，嗯，如果说是特别是这种孕期女性，包括哺乳期女性，如果有这方面的痛楚的话，那一定要最好还是要遵医嘱去治疗，
0: 哎，对，一定要到专业的，专业的那个
1: 科室去进行咨询，
0: 对，去咨询一下，
1: 哦，
0: 看一看，然后我们会给你推荐合适的药物，
1: 嗯，
0: 这样保证那个孕妇和孩子的安全。
1: 是的，嗯，这非常关键。
0: 嗯，只要到肛肠科门诊上，
1: 嗯，
0: 看一下。我们就会大夫就会很负责任告诉你查一下，
1: 是，
0: 对，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就能看出来。
1: 是，那为什么会出现就是这几种不同的类型，嗯，像是这种混合痔啊，包括内痔外痔，
0: 嗯，这个啊是主要是我们这个专业上主要是根据那个解剖的来分的，
1: 嗯，
0: 因为它那个我们这个解剖位置就我们叫齿状线，
1: 嗯，
0: 在正常的肛门周围那儿有一圈腺体，它会有一圈皱褶，
1: 嗯，
0: 这个我们叫齿状线，齿状线呢以上它是那个内胚层发育来的，它是内脏神经支配，所以说呢它感觉不到疼痛，
1: 嗯，
0: 然后呢齿状线以下呢是外胚层发育的，它是那个躯体神经，它这个而且它这个肛门周围的那个就神经特别敏感，
1: 嗯，
0: 啊，它的神经末梢特别多，特别敏感，所以说对疼痛啊各种不舒服啊，它呢所以说我们呢根据呢包括治疗啊，包括都是根据这个解剖来的，内痔外痔，如果单纯的内痔和外痔治疗的方法是有区别的，但是如果说混合痔，就是说内痔也有外痔也有，那可能治疗的方法可能
1: 要复杂一些，
0: 对对对，
1: 嗯，是，
0: 包括手术啊，也手术的选择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
1: 嗯，是。那前面我们刚刚也说到，那很多人他有这个痔疮，但是不一定有感觉，不一定有症状啊，
0: 对，
1: 所以就不重视。那是不是有了这个痔疮，也就是说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可能是影响不是特别大吗？可以这么说吗？
0: 嗯，早期的话，没有特别的话，早期的危害呢，主要是不舒服。不是肛周，不是，比如说疼痛啊，引起疼痛啊，潮湿啊，瘙痒啊，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有的到后期的话，比如说便血这个症状，就会引起很多问题。我们经常在临床能见到很年轻的一个壮小伙子，
1: 嗯，
0: 脸色蜡黄蜡黄的，
1: 贫血，
0: 对，贫血，他就是因为便秘，他就因为痔疮出血引起的一个，我们前段时间刚做了一个很小伙子，才20多。刚工作，因为每天他要熬夜啊，不，他的生活规律也不好，每天熬夜，包括加班啊，做那个药物啊，然后呢，每天很厉害，每天都便血，没便不上，便血很多，但是他自己不在乎。
1: 嗯，
0: 那一天为什么突然到晕呢？就是他自己说，哎呀，突然觉得怎么有点晕，走路啊，走路就是已经有点发飘，就是看东西就是有点发虚，有点晃了。
1: 嗯，
0: 是怎么回事？到医院去看一看嘛。结果我们一查血。 那个小伙子的血红蛋白已经到五克了，降级到五克了。正常人的话，基本上在12克左右。他呢，就血色素已经降到五克了，所以说他这个贫血症状已经很明显了。到门诊一看，那个脸色蜡黄，
1: 就是因为便血。
0: 对，就是因为便血，他呢就每天持续的慢性的失血，他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出现这个症状。手术以后改善了，把这个痔疮给他治疗了以后，他那个血色素恢复的很快。
1: 是您说的这种也是症状比较严重的了，是吗？
0: 对，
1: 每天都会出现这种便血的情况。
0: 对，而且我们隔一段时间，比如说隔上几个月，肯定会碰到一个这样的病人。对自己的身体太不在乎了，甚至有的是因为在家里卫生间摔倒了以后，家里把他送到医院，这才明白是一查血贫血，查原因，一开始送到血液科，什么原因引起的贫血呢？最后一问血液科的大夫，就是详细问病史，一问最后他自己说有便血的症状，最后到我们科会诊一看，结果是痔疮子大出血，经常能碰到。
1: 痔疮大引起的大出血，真的也是看样子对我们的身体危害也是挺大的。
0: 对，
1: 其实说到这里也是给朋友们提个醒，不要觉得这个痔疮是个小毛病，或者说是痔疮的初期的症状并不引起我们注意，但是真的慢慢发展的话，它还是有可能会对我们身体有大的危害。好，通过这期节目也让我们了解痔疮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也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身心都是有好处的。在这里感谢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真正的透心凉。
4: 大家好，我穿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3: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4: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3: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4: 那么要 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3: 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4: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十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7: 现在是晚上1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专业的讲堂，
9: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8: 实用的讲堂，
1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8: 贴心的讲堂，
1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8: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2: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7: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2: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7: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2: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7: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2: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最近几年啊，我国火龙果的需求量持续增长，发展很快。火龙果呢，不仅味道不错，长得也很漂亮，吃起来呢还很方便，只需要切开后啊，用勺子一挖，便可以享受美味了。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课代表来提问。火龙果与火龙有啥关系？火龙果竟然是仙人掌科的。火龙果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你好，秦教授。
12: 你好。
2: 秦教授，我们先来看看火龙果这种水果的名称啊，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它和火龙有啥关系呢？
12: 火龙果刚开始引入的时候，它是红皮的，
2: 嗯，
12: 然后它果皮外面呢有一个像肉质的鳞片，就像我们古代那个角龙的鳞片一样，因此就是把它取为火龙果。那么火龙果呢，它是有很多叫法的。我们刚才讲到的红皮的，我们以前叫火龙果，其实呢，我们还有黄皮的，还有青皮的。那么各个地方它把这个不同果皮颜色，它叫法不一样，比如说把红皮红肉的火龙果。叫红龙果，把红皮白肉的叫玉龙果，就是那个白肉的像玉一样叫玉龙果。另外还有我们还有黄皮的，也叫黄龙果。另外我们还有青皮的，青皮白肉或者是青皮红肉也叫青龙果。另外我们比如说还有红龙果是来自仙人掌科，它是比较甜的，因此有人叫仙蜜果。还有的说它那个吃了以后可以健康长寿，因此有人叫长寿果。因此就是这个火龙果叫法名字很多。但是呢，我们把这所有的，无论是红龙果、玉龙果，还是黄龙果，还是其他叫法，我们就通称火龙果。
2: 嗯，因为火龙果的外皮是红色的，
12: 对对对，
2: 看起来哎像火龙的这个鳞片，所以叫火龙果啊，特别形象啊。是的，秦教授，那从火龙果果实的外观来看啊，很难想象它和仙人掌还有什么关联啊。刚才您也说了，它属于仙人掌科的，为什么说火龙果这种植物是属于仙人掌科的呢？
12: 这个火龙果它是食虫目，仙人掌科的。仙人掌科我们印象仙人掌，它是没有叶片的，它是有带刺的，扎人的。
2: 是。
12: 那么那个刺啊，它就吃它的叶片，是变态的叶。那么火龙果其实它是仙人掌科，我们现在叫火龙果的，它是有两个属，一个是来自就是仙人掌科下面的梁天齿，另外是来自一个仙人掌科的蛇鞭枝属，一个是梁天齿属。梁天齿我们就一想想，梁天的齿子意味着什么？它长得非常高，
2: 嗯，
12: 只要有一个支撑物，它可以一直往上长，可以两天就可以长几十米高，上百米高，两天尺。另外呢，它还有个叫蛇鞭柱，那么蛇我们讲蛇是圆圆的，鞭子弯弯曲曲的，蛇一走弯弯曲曲的，那么火龙果有一个都来自蛇鞭柱似的，还有一部分来自蛇鞭柱，枝蔓是弯弯曲曲的，圆圆的，像蛇一样。
2: 嗯，是的，我们知道火龙果啊，它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水果是吧？那它原产地是在哪儿啊？它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呢？
12: 火龙果它原产地是产于中美洲的，比如说那个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古巴，还有厄瓜多尔这些热带雨林地区。火龙果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植物。 那么后来的就是我们知道1890年的时候殖民扩张，法国啊、荷兰啊、什么英国呀、他们扩张的过程中，就把这个火龙果传入到我们像越南、像泰国一些东南亚国家，后来呀又从东南亚这些国家传入到我国的台湾。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时候呢，我们台湾的果农把这个火龙果进行改良，改良以后呢就引入到我们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华南地区。那么后来呢就发现这个火龙果呢它长得很快，产量很高，开过去很长，从6月份到12月份都可以多用火，那么经济价值也非常好，因此呢就在我们国内大面积快速地发展起来了。
13: 是的，可以说这个火龙果传入我国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一个结果，是吧？主动把它带到我们国内的。
12: 对对，因为它这就是营养丰富，经济价值比较高。
13: 嗯，是的，
12: 见效很快，当年种当年可以开花结果，并且可以不停地开花结果。因此我们就是南方的像一些果农啊、一些公司啊，就发现它这个非常好，他们就大面积就开始种植了，就主动地引入。
13: 嗯，是，秦教授，像很多的这种植物啊，或者说水果、蔬菜刚刚传入我国的时候啊，可能大部分朋友是一下子不太容易去接受它的。那这个火龙果刚刚到我们国家的时候，待遇是怎么样的呢？大家接受这种水果吗？
12: 我国南方是在1997年才种植成功，因为刚开始它那个我们也是看它那个种植条件的气候啊。
13: 嗯。
12: 进入21世纪2000年左右，就发现这个火龙果成功以后呢，刚才我讲到了。它长得很快，产量很高，然后这个不停地开花结果，当时是卖价非常高的，作为一个高档的水果，就几十块钱一斤。那么后来就发现这个效益非常好，后面就开始大面积开始推广种植了。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4: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病虫害测报处理万层，
15: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6: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7: 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8: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9: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2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在我国，火龙果主产区有哪些？同样是火龙果，为啥果肉颜色差异这么大？红心火龙果与白心火龙果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秦教授，目前来看啊，在我国哪些地区种植火龙果比较多呢？这个火龙果的主产区在哪儿呢？
12: 现在就是在我国的华南地区种植比较多。就是据2020年统计，就是我们全国的种植面积有120万亩，其中呢我们华南地区主要是在广西、广东、海南云南还有贵州这些地方种的比较多。像我们华南地区大概是有110万亩，那么北方呢通过那个奢侈栽培种植大约是有10万亩。就是像我们主产区主要是集中在两广地区，广西、广东，最多大概要占到我们全国的60%。那么其中广西呢，大概有35万亩，广东有25万亩，像海南、云南呢，大概有15万亩左右。贵州有10万亩，像福建和我们宝岛台湾，大概就是隔3万亩。这是一个我们国内主要的一个火龙果种植的一个情况介绍。
13: 也就是说，火龙果这种植物它还是喜欢湿热这样的环境，是吧？
12: 火龙果其实它喜欢温度比较高，相对是干的地方。因为我们火龙果起源于就是在那个沙漠地区。为什么它叫仙人掌科？它就那个叶片可以化成刺，它就是为了防止水分过分蒸发。它是个多肉植物的，它就耐干旱。
13: 明白了，就是温度要高，但是呢还湿度还不能太大啊。
12: 你像我们华南地区是属于高温高湿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现在那个病害主要是溃疡病啊、炭疽病是非常严重的，它喜欢干一点的环境。 是的，像我了解到在我们国家的河南省啊，也是有种植火龙果的，那个地方的气候它是需要一些设施来辅助火龙果的生长吗？对，像包括我们从北上沈阳、哈尔滨，包括北京、河北，刚才讲的河南，这些地方都有，从南到北都有。北方呢主要是通过设施种植，设施大棚，像如果在河北北京以北，
13: 就没法有暖气嘛，棚里要加的，外面盖棉被，就是要保证里面的温度，就低于零度超过48小时，它就会冻死了。哦，北方的这个湿度可能比华南地区要小一些是吧？但是它的温度，温度跟不上，所以我们要用通过设施来达到这个它适应的这种温度。对对对对对，是。秦教授，火龙果的这个外衣都是红颜色的，可是果肉的颜色并不都是红色的，您看有白心火龙果，那这个红心火龙果和白心火龙果从外观上看起来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内在却大不相同。红心火龙果呢切开之后映入眼帘的是满满的红色，所以比这个白心的火龙果颜色要鲜艳很多。那同样是火龙果，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果肉颜色相差这么大的这种情况呢？
12: 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我们现在主栽的品种主要是皮是红色的，如果不是做这方面就还是很难区分这个里面肉是白的还是红的。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我们皮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那么肉呢就我们现在有红白，还有这个粉红的，包括我们还有双色的，就火龙果有一个果肉有两种颜色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果皮和果肉颜色差异这么大呢？ 主要是这个我们火龙果它一个特殊的色素叫甜菜素。那么火龙果果皮和果肉呈现着不同的颜色，主要是这个甜菜素基底的差异，就含量差异造成的。当然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主要是种植的，我们在市场见的一般都是红皮的，但是我们如果从那个我们专业的角度是也可以区分开，红肉的一般情况下相对来说它那个果实外观就是那个形状它是偏近那个圆球形，
13: 那么白肉的一般情况下椭圆形的，就是红肉的一般是相对来说圆圆的比较多，但是红肉的也有椭圆的，但是白肉基本都是椭圆的，就外观的。是的，那听了秦教授的刚才的介绍啊，张同学在这也更正一下，这火龙果的外表不光是红色啊，还有黄色的。刚才您说还有绿色的是吗？
12: 对的，绿色，对，果肉颜色是红色白对外，还有粉红的。
13: 还有双色的两种颜色都有，就外面红中间白，这种颜色。这个不管是它的外皮啊还是果肉的颜色，之所以出现不同的颜色，它是跟哪个物质有关系啊？
12: 刚才这个甜菜素那个基底，甜菜素，对，它是个很特殊的色素。那外皮的颜色也是跟这个相关吗？对，比如说红皮主要是基底那个甜菜红素，黄皮呢主要基底 甜菜黄素，就是我们甜菜是主要分为两种，一个是甜菜红素，一个是甜菜黄素。那么你的果皮果肉颜色，包括它那个不同的差异的，就是这两个颜色，它哪个处于一个主导地位？
13: 那绿色的是什么情况呢？
12: 绿色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就我们有博士有硕士在研究，绿色的它就是在火龙果这个生长发育过程中，它那个甜菜素的通路受到阻断了。 那么它这个甜菜素的通路被隔断了，它里面也有甜菜红素和甜菜黄素。那么呢，果实成熟，刚才是绿色的，那么果实在成熟的过程中呢，那个绿色的叫叶绿素，叶绿素的会逐渐降解，甜菜素的逐渐的合成。那么这个绿皮火龙果呢，就是甜菜素那个通路被隔断了，那个绿色的叫叶绿素，它一直没有退掉，现在就叫 SG1这个基因，它在做主导作用的，因此它就成了绿色了。
13: 这是我们初步的研究结果，就是发现这个就是说甜菜素，这些通路受到了抑制，然后那个叶绿素的合成呢，它是降解途径，它没有发挥作用，它还是绿色的。的确啊，有不同的颜色。可实际情况是我们见到的大部分的火龙果都是红色的外皮，是吧？但是果肉呢，有红心的，有白心的。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吧？
12: 对，我们现在主要是红皮红肉和红皮白肉。
13: 是的，红皮白肉，红皮红肉。那红心火龙果和白心火龙果呀，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刚才您说了形状上也不同，但是这口感方面吃起来它肯定是有些区别的，这个主要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12: 在 超市那个市场上买的主要是红心和白心的，
13: 是
12: 这两个口感呢，相对来说那个红心的火龙果它那个就是可溶性果胸物，有糖度，
13: 嗯，
12: 要高一些，
13: 嗯，
12: 这种白心的也有很好吃的，但是那个产量比较低，现在产量高的一般的白心的相对红心来说呢，它那个糖度要低一些，因此我们现在感到红心是很甜一些，但是我们现在种植的这个红心的比较多，
13: 嗯，
12: 它价格相对比较高一些。
13: 简单来说，就红心火龙果吃起来可能更甜一些，是吧？
12: 我们要看产量，就是产量，红心和白心的产量相当的时候，我们红心的，现在就是我们只栽那个红心的品种，相对比白心的要甜一些。
13: 明白了。从这个营养价值这方面呢，它这个红心和白心的火龙果，它营养都是一样的吗？
12: 红心的就是它里面那个甜菜素含量要比白心的要高，其他的像糖啊，红心的要比白心的高，其他的像那个膳食纤维啊，植物性白蛋白啊，包括一些维C啊，起码都是差不多的，就是糖度和甜菜素含量是有差异的，其他的营养成分基本是类似的。
13: 嗯嗯，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满足不同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有的喜欢甜度大一点的，哎，可能更喜欢这种白色果肉的啊，不同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12: 对对对对，
13: 嗯，是的。
12: 嗯，
2: 网上说吃猪肉要看性别，母猪肉不能吃，吃了会发母猪疯。听你说常吃芹菜能降血压，听他说香蕉通便，木瓜丰胸，喝醋软化血管，真有这么神奇？信息纷杂，你能否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网上传言，你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农业课代表，借你一双慧眼，让你做个明白人。课代表来提问。火龙果的营养价值有哪些？红心火龙果比白心火龙果更有营养，真是这样吗？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秦教授，我们知道这个红心火龙果啊，是含有甜菜红素的，刚才你也介绍了啊，那这种物质啊，是否具有抗氧化这样一个作用呢？
12: 我们植物有四大色素，
13: 嗯，
12: 刚才我们讲到的叶绿素是一种，比如我们吃的番茄和柑橘是番茄红素和类胡萝卜素，它是一种，因为我们经常吃的苹果啊、葡萄那个是叫花青素，它是第三种，嗯，那么火龙果呢，它是另外一个色素叫甜菜素，
13: 嗯，
12: 它是第四大类，那么这个甜菜素呢，我们现在就是对那个花青素了解的比较多，
13: 嗯，
12: 那么甜菜素相对来说研究的比较少，就是最近几年，就是我们火龙果，包括我们北方的甜菜，种的面积挺大的，就发现这个甜菜它的生物活性的功能和我们花青素是一样的，
13: 嗯，
12: 它也具有花青素具备那些功能，甜菜素也都有，比如说，抗氧化，抗自由基，抗衰老，预防痴呆。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那么这些甜菜素它都有这个功能，因此它可以抗氧化。
13: 嗯，应该说适量的吃火龙果啊，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啊。刚才您说了，它是含有这个甜菜素的啊。还有哪些营养价值呢？就是火龙果这种水果还有哪些营养价值呀，啊？秦教授，
12: 说到刚才我提到那个甜菜素以外，比如说火龙果种子很多，
13: 嗯，
12: 那个种子呢，它富含核酸的。那么这个种子可以榨油的，它含有叫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另外那个种子一般我们吃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没有把它充分的嚼碎进入我们胃肠内以后呢，它消化不了。那么消化不了，在胃肠就在蠕动的过程中呢，就相当于我们胃肠得到的锻炼。因为那个种子其实我们吃了以后呢，它没有消化，它是占了个位置。
13: 嗯。
12: 那么就是说，我们吃了以后它可以减肥的，
13: 哦，您提到这个火龙果的种子，就是那果肉里密密麻麻的那些像芝麻粒那样的那些东西是吗？那是它的种子吗？
12: 对对对对对对，
13: 哦，
12: 对，
13: 嗯，
12: 这是一个色素还有种子。另外火龙果还有个我们叫水溶性膳食纤维，现在我们就是肥胖的比较多，我们纤维分为两种，一个是不可溶的，比如我们吃蔬菜最后嚼不烂，那个叫不可溶的， 另外水溶型的，水溶型就是比如我们吃那个有些我们减肥那个叫什么，像那个亚麻籽那个，就一勺放到一碗水里面，那个一碗水就变成那个固体状态，我们吃了以后就是没什么营养的，这叫可溶性膳食纤维
13: 啊。可溶性，
12: 那么可溶性纤维它可以就是减肥的，
13: 嗯，
12: 降低胆固醇。另外这个水溶膳食纤维呢，就比如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容易在便秘，一般我们吃香蕉，那么这个火龙果不含这个水溶膳食纤维呢，它就可以起一个润肠的作用，就我们便秘了，我们吃火龙果给吃香蕉是一样的。另外还有就是火龙果是多肉的，它含有很多那个植物性叫白蛋白，植物性白蛋白，那么植物性白蛋白呢，它具有一个排毒护胃的作用。那么中间是进入我们植物体内和动物体内以后呢，它是负极的，就代谢不了，那么这个植物性白蛋白呢，它就可以与这个中心是结合，那么一结合以后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排毒护胃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火龙果它的糖分呢是葡萄糖，
13: 嗯，
12: 那么葡萄就是我们生病了去医院就吃的葡萄糖，我们体育运动需要补充营养就是葡萄糖，那么这个葡萄糖呢就很容易吸收，因此这个火龙果呢就是我们非常适合我们运动后作为一个补充营养的一个成分。另外火龙果还有是一些比如说矿物质营养元素啊，钙啊，磷啊，铁啊等等，还有一些其他蛋白等等，它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13: 嗯，是的，刚才秦教授给我们分析了火龙果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啊。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市面上常见到的火龙果呢，有红心火龙果，还有白心火龙果啊。那有没有必要说，可能有的朋友认为这个红心的比白心的火龙果更好，更有营养？在您看来有没有必要非要比一个高下呢？就是说，这两种水果，在营养价值方面来看的话，有没有必要说谁更好呢？
12: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很多营养物质，如果是从那个营养角度来说，就是说红心的里面那个甜菜素含量要比这个白心的要高，那么就是说如果其他的营养像那个植物性白蛋白啊、水溶性膳食纤维啊这些的，它的含量基本类似的。
13: 是的，嗯，其实还是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口味是吧，有的还包括对这个水果的颜色，有的就喜欢白色这种果肉的哈，就是还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种需求来购买吧，也没有说一定的哪种水果就更好是吧？
12: 啊，对对对，
13: 嗯，
12: 有的人就喜欢喝白肉的，
13: 嗯，
12: 他说这个红的吃了以后嘴巴到处都红的，排泄物也是红的，
13: 是的，嗯，
12: 就是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13: 嗯，是的，秦教授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跟同事聊天啊，他说，哎，他家孩子这个吃火龙果呀，吃完之后，嘴唇周围好像是有过敏的那种表现，您之前有没有听说过吃火龙果过敏这样的情况呀？
12: 我碰到过，就是吃了以后脸上身上会发痒，起那个红红的斑点，我碰到有一例，就是去年碰到了。
13: 嗯，这个的确是跟火龙果有关系的吗？这是主要是跟什么物质有关系
12: 啊？这个可能是里面那个甜菜素这个特殊原因啊，因为这个没有研究，很少有过敏的，我就碰见一例这么多年，
13: 很少。嗯，
12: 对对对，
13: 是的，那就对这种水果就要这个有意识的啊，是吧？要做好选择了。
12: 对，
1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先聊到这里啊。在以后的节目中啊，我们将继续邀请秦教授做客节目，聊一聊火龙果的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到时收听。我们也非常感谢秦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12: 好，谢谢，再见。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20: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21: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20: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21: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20: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一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21: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20: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21: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20: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21: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20: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21: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潍坊调频106.4，
22: 济宁中波999，
23: 聊城中波621，
2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专业的讲堂，
2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1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1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那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4: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5: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4: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5: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4: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5: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4: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5: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6: 火龙果以其独特外形、鲜艳的颜色以及丰富的营养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在火龙果的世界中啊，我们领略了它的色彩和味道，更感受到它的营养价值。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你好，秦教授。
12: 你好。
6: 秦教授，火龙果啊，的确是营养很不错的食物啊。不过呢，大家也要注意饮食的均衡啊，再好的东西呢，也不能吃太多，是吧？即便火龙果吃起来口感不是很甜啊，但对于需要控血糖的朋友来说呢，还是要少吃为好。但是我也发现啊，有些减肥的人士，却天天在吃火龙果呀。这个到底减肥的朋友能不能吃火龙果呢？另外，控血糖的朋友能不能吃呢？这个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2: 火龙果上一节我们讲到，就火龙果它里面的糖分主要是核糖的位置，就是我们前面有连续几届研究生对这个火龙果果实发育过程的那个糖啊、酸呐、啊，包括其他营养物质进行了分析，就发现火龙果糖呢，60%就是葡萄糖，就一般我们水果里面含的糖，比如说这个荔枝啊、龙眼呐、啊，里面糖就是果糖、蔗糖，葡萄的含量相对比较低，那么。我们水果里面主要是这个这三类糖，葡萄糖、果糖和蔗糖。那么在三类糖中，葡萄糖是最不甜的。如果哪一个水果有葡萄糖的位置，那么呢，相对它就没那么甜。那么火龙果我们吃到不甜，是不是糖含量都高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主要是含葡萄糖。因此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血糖高啊，这些吃多了，那个血糖，因为葡萄糖是一个单糖，进入体内以后马上就被吸收了，那么它的血糖就是会上来。另外上一节我们讲到，就是火龙果呢，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水果，它种子多，包括可溶膳食纤维这些呢，都可以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它可以减肥的。
6: 是有利于减肥的。
12: 对，有利于减肥的。
6: 是，但是它确实这个葡萄糖含量比较高啊，虽然吃起来不甜，但是葡萄糖含量比较高，这个跟减肥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12: 减肥就是说我们吃了以后，就是说我们脂肪含量比较小，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包括食用膳食纤维，这个含量比较高，它的热量是相对是比较低的热量。就是我们100克果肉热量大概是就50多千卡。蛋白含量是比较低。
6: 总的来说还是有利于减肥的，是吧？
12: 对。
6: 那明白了啊，这个确实是，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就学到了啊，就是这个之前可能有所争论。刚才您也提到了吃火龙果呀有润肠通便这样的效果啊，经常吃火龙果的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啊，如果一次性吃了太多的火龙果呢，尤其是这个红心火龙果啊，会出现红色尿液或者红色粪便。哎呀，这个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啊，上厕所可能会被吓一跳啊，还以为自己便血了呢。哎，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2: 这就是这个火龙果那个色素比较特殊，比我们吃红肉多了，那个红肉里面它那个甜菜素含量比较高。那么甜菜素呢，它是一个水溶型的含氮色素，就溶于水的。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植物生代谢物质。那么它是水溶型的，那么我们吃了以后呢，多数情况下就没有被我们体内代谢掉，那么呢直接就排出去了。因此就是说出现了很多笑话，比如说这个吃了以后便血了，赶紧去看是不是得什么癌症了。小女孩吃的火龙果以后，她是不是青春期提前了？赶紧去看，闹了很多笑话。其实主要是这个它的色素是比较特殊的，叫甜菜素。 这个就是没有必要很紧张，一个正常的现象。
13: 是，那像我们每年都会体检，那体检之前需不需要先不吃火龙果呢？它会影响体检的这个结果吗？
12: 一般不会。
13: 嗯，
12: 我们体检的指标这个现在是它影响不大。
13: 就是虽然这个尿液啊，或者说粪便中哎有这个红色的东西啊，实际上它不会影响我们体检的结果，是吧？
12: 对对，因为它那个色素的那个吸上过吸收波长比我们其他的都一样的，它有一个固定的吸收波长。
13: 嗯，明白了。嗯，不过有需要做这个胃肠镜的朋友啊，是不能吃火龙果的、啊。
12: 尽量还是不要吃，体检、
13: 这个、
12: 前还是尽量不要吃那么多，可能会影响结果。
13: 是的，是，尤其是做这个胃肠镜的朋友，是吧？除了白心火龙果和红心火龙果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种黄皮火龙果啊，也叫燕窝果。这种水果呢，皮黄肉白，只不过啊，在目前市面上呢比较少见啊。秦教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黄皮火龙果呢？为什么它又叫燕窝果呢？
12: 黄皮火龙果其实有两种，刚才您提到一种叫燕窝果，
13: 嗯，
12: 它是我们黄皮白肉火龙果的一种，其中一个种类。那么黄皮火龙果它有主要是黄皮白肉的，它是肉是白色的。
13: 嗯，
12: 那么它有两种，一种是刚才您说到的燕窝果，那么燕窝果呢也叫有刺黄龙，也叫麒麟果。为什么要有刺呢？就是果实成熟，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那个我们火龙果一般红皮的，
13: 嗯，
12: 外面有一个鳞片，那么这个燕窝果呢它没有这个鳞片，它上面像一个刺猬，密密麻麻都是刺。
13: 嗯，
12: 为什么叫燕窝果呢？燕窝就是我们平时我们先买的很贵的燕窝嘛，
13: 嗯，
12: 炖汤喝，那么炖汤以后的燕窝是像一个透明的，
13: 嗯，
12: 那燕窝是比较贵的。为什么叫燕窝果？就是它那个比较贵，另外那个果实成熟以后呢，果肉就像我们炖的燕窝一样有丝状透明的。
13: 哦，
12: 另外还有一种的麒麟果，麒麟果就是我们古代打的那个麒麟，
13: 嗯，
12: 那么这个燕窝果呢它就成熟以后整个一个果实都是尖尖的刺，你手都不能抓的。
13: 嗯，
12: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黄皮白肉的叫无刺黄龙，它这个就是跟我们普通的火龙果一样的，也外面有一个肉质的鳞片，皮是黄的，肉是白的。那么这个燕窝果是买的比较贵的，这个无刺黄龙呢它是比较便宜的，它果也挺大的。燕窝果一般是果比较小，一般是在大的超市，比如说在百果园沃尔玛这些大的超市有按个卖的，一般8两到1斤、
13: 嗯，
12: 这样一个现在可以买到128块钱一个，它是按个卖的。
13: 嗯，感觉比榴莲还贵啊。
12: 他说是物以稀为贵，现在种植面积比较小，产量低。
13: 是的。秦教授，平时我们来到水果店购买火龙果啊，应该怎么挑选呢？是越大的就越好吗？另外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火龙果的鳞片来判断火龙果的新鲜度和成熟度吗？
12: 各种各样的水果我不建议买那个大的，
13: 哦，
12: 宁可买中小果，不要买大果。
13: 嗯，
12: 为什么不要买太大的？有些大果可能是通过那个激素，当然一个比如的品种这个果，本来就大，
13: 嗯，
12: 但有些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比如我们通过激素处理也可以让果变大，
13: 嗯，
12: 当然我们通过水培管理果也会变大，但是我们，嗯，一般就是我们是买中果。那么怎么去判断它的新鲜度和成熟度呢？其实我们是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看果皮颜色，
13: 嗯，
12: 我们现在果皮市场卖的主要是红皮的。另外也有些黄皮的，那么红皮的我们主要是看那个有没有光泽发亮的，
13: 嗯，
12: 黄的也是一样的有光泽，另外我们看那个顶端，就果腔顶端，
13: 嗯，
12: 那个稍微一点点皱缩还稍微一点裂，那么这个成熟度比较高，
13: 嗯，
12: 另外我们可以新鲜的我们看什么，就看外面那个肉质的鳞片，那么那鳞片呢比较有的绿色的越绿越好，果皮当然发光，有红的有光泽，那么鳞片越绿越好，但我们很多火龙果可能果实成熟以后那个鳞片是红色的，那么红色如果比较新鲜是比较好的，如果变黄枯萎的那就是放的时间有点长了。
13: 哦，
12: 这是我们就是去判那个新鲜度和成熟的一个简单的方法。
13: 是的，这个红心火龙果啊颜色很鲜艳啊，那很多朋友呢哎特别聪明啊，就会用它来做出一道道赏心悦目的美食啊，用这个颜色啊，比如说火龙果馒头啊，火龙果花卷儿，还有红色汤圆等等。可是现实情况呢，明明用的是红心火龙果的果汁啊，和面的时候也是红色的，可是等做熟了之后啊就变成黄色了，这个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12: 色泽主要是有两种，一个是甜菜红素， 一个是前菜黄素。
6: 嗯，
12: 那么这个前菜素呢，它是不稳定的，它会受到温度、强光、pH 值，包括一些金属粒子影响。比如说这个前菜素是在偏酸的情况下，它是红色的；如果偏碱，它就变成黄色的。
6: 哦、
12: 偏酸是红的，偏碱它是黄
6: 的。嗯，
12: 就是我们看到红的，我们用这个氢化的去调，它最后会慢慢的颜色没了，变成黄的了。
6: 嗯，
12: 那么就是我们在做刚才是做馒头，我们在蒸的过程。

0: 下次买的比较多，一下吃不完，应该怎么储存呢？可以放进冰箱冷藏吗？
1: 可以放到冰箱冷藏。这个火龙果一般在常温条件下，它的放置的时间一般就是1周左右。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面，那么可以保存个20天、1个月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温度的，刚才您说到了，火龙果是一个热带水果，它比较怕冷。那么就是我们放到冰箱里的时候呢，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了，一般我们是7到10度比较合适。另外呢，湿度也有要求，不能太湿。还有就是我们火龙果放到冰箱的时候，我们不要用那个塑料袋把它包得严严实实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无防布袋，就纸袋把它放在里面，不能让它就是不透气。因为火龙果外面一个肉质的鳞片，那个鳞片一微一吸水，它最容易从那个地方开始烂，身上的肝脏低温保存的时间比较长。
0: 明白了，就是所谓的冷藏呢，也不要太冷，是吧？就是7到10度为宜，另外要保持相对的干燥，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课代表来提问。我们能不能在阳台上盆栽火龙果呢？带火字的火龙果究竟是凉性的还是热性的呢？火龙果的花为什么被称为夜仙子？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火龙果味道好，还有营养，而且呢有吉祥、健康、富贵、长寿这样的美好寓意啊。请问秦教授，这么好的水果呀，咱们能不能在自家阳台上尝试盆栽火龙果呢？
1: 这个可以，可以在阳台上盆栽。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火龙果是一个仙人掌科的，它没有叶片，带刺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家里有小孩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让那个刺伤到小孩了。当然现在我们通过一种的手段，就希望把那个刺变短，变得没有刺的。这个枝蔓呢，我们可以让它变成黄的，花变成红的，或者粉红的，因为现在我们花是白色的嘛。那么就是也可以观赏的。
0: 那这个火龙果的植株大不大呀？它就是放在阳台上能盛得下吗？
1: 我们现在有盆栽的，那个盆稍微大一点，中间要用一个支撑物，因为火龙果是一个多肉的，攀援型的植物，我们必要一个支撑物。它长到一定的高度以后，让那个枝蔓下垂，最后枝蔓老熟以后就可以开花结果，
0: 也挺好看啊。它是属于多肉型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在自家阳台上盆栽火龙果。秦教授，您看火龙果这个名字啊，带个火字啊，那这个带火字的火龙果，它究竟是凉性的还是热性的呀？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会说，这种食物是凉性的，那种时候热性的，这个火龙果它是属于凉性的还是属于热性的呀？
1: 火龙果在中医学中，它是一个凉性的这个水果。因此呢，我们脾胃虚寒或者脾之弱的朋友不建议多吃，比如说我们脾之弱，吃了以后很容易拉肚子，包括我们女孩子生理期也不要吃，这个脾之比较弱的时候不要吃，吃了很容易拉肚子，它是个凉性的水果。
0: 是啊，可是多有意思啊，这明明是火龙果带个火字，却是凉性的水果啊。我们就学到了。
1: 对。
0: 秦教授，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现在通过育种啊，能够改变这个火龙果的花的颜色，是吧？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见过火龙果开花啊？据说这个火龙果的花啊，通常是在晚上绽放，那第二天早晨呢就凋谢了，所以呢有人叫它是夜仙子。这个火龙果开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性呢？
1: 火龙果它就是生活在热带沙漠地区，它那个白天温度非常高，那么白天开花呢，它很容易受到日照的伤害，温度高，太阳又大，受到日照，那么呢这个花呢就不能够正常的授粉受精，也不能够正常的结实，因此呢火龙果为了适应这个环境条件，它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机制，它晚上开花，因为晚上我们在沙漠地区晚上是挺凉快的。火龙果晚上一般是8点左右开始开，到12点它完全开放，然后呢12点以后到1点它是会逐渐的闭合，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它开始凋谢。因此火龙果呢它叫夜仙，也叫假昙花，就它持续的就这几个小时也叫假昙花。它花很大，大的可以长到1斤，它叫霸王花。
0: 一朵花就能1斤啊？
1: 对，它可以长到7两到1斤，大的可以长到1斤。实际呢， 花开了以后直径像一个可以达到25厘米左右，像一个盘子那么大。
0: 霸王花是吧？还有假昙花。
1: 对，霸王花就是红木果花。
0: 嗯嗯，是，确实是啊，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种植一下啊，在夜晚呢可以欣赏火龙果开花，这也是它这种适应生活环境是吧，因为沙漠它最初是在沙漠地区嘛，可能还是这种
1: 环境条件影响的，
0: 对对对对，这种特性还没有改变啊，但是现在像在我们国家的两广地区啊，哎，已经不是在沙漠种植了是吧，已经改变了这种生长环境，但是它依然是保留了这种特性啊，
1: 对，它那个特性没有变。
0: 嗯，是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秦教授给大家带来了与火龙果有关的这么多知识啊，谢谢您。
1: 好，谢谢。
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好的，朋友喜欢在家里养一些花草植物，然后呢，就逐渐爱上了在阳台种菜。哎，绿油油的蔬菜啊，可以给家里的阳台、露台增添美感，而且呢，在家里种菜能丰富自家的餐桌，还可以活动锻炼身体。刚好啊，我的同事 Q 妈就是一位阳台种菜的达人。哎，我们不妨来听听她是咋种菜的。
2: 你好，我是 Q 妈，一个从事农业科普工作10余年的老编辑。那农业上有种说法啊，叫做三颗菜、一枚蛋、一只鸡、四条鱼。那分别指什么呢？三颗菜啊，就是豇豆、韭菜还有芹菜。那一枚蛋呢，就是鸡蛋。一只鸡啊，就是乌鸡。四条鱼呢，分别是大口黑鲈、乌鲤、鳊鱼、大黄鱼。那这几种农产品怎么了啊？当然不是说它们有问题，只是说呢，这几种农产品啊，在种植和养殖过程中容易出现安全问题。那我们就以这三颗菜，豇豆、韭菜还有芹菜为例来说一说啊。那这些菜呢，它们的病虫害种类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呢，发生规律会复杂一些。所以说，为了有效地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农民呢可能就会通过一些比如说提高用药的浓度、用药的频率，来快速降低病虫害的种群数量。这样呢，其实啊不仅导致了病虫的抗药性的增加，还容易造成农药残留超标，这样呢就有可能引起食品安全问题。当然呀，我们市面上绝大部分蔬菜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在家里种植这几样蔬菜，可以说呀，不仅安全美味，那还能享受到种植的乐趣，可以说是一举三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在家里种植三颗菜。今天呢，我们先来讲一讲其中的芹菜。那市面上常见的芹菜呢，有西芹和香芹两种。西芹呢，它也叫西洋芹菜。那香芹呢，其实也叫旱芹，这是两个不同品种的芹菜。那西芹的植株呢，会比较高大一些，粗壮一些，水分比较多。那口感呢，是偏这个脆嫩的，但是它的香味呢，会比较淡一些。其实呢，这两种芹菜的营养价值区别不大。那我们在吃香芹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将这个茎跟叶一起来烹调，而西芹呢，多半是把这个叶子摘掉来吃这个梗，用这个茎来做菜。其实呢，这个芹菜叶的营养成分呢，比茎还要高，烹调时啊，应该把它保留下来。那不管是西芹还是香芹，我们都可以通过种子和种苗两种方式来种植。那种苗呢，就是我们从市场上买一些带根的这个芹菜，把它种在土里就可以了。那种子呢，就不用多说了，我们需要买专门的芹菜种子，然后呢，用温水浸泡24小时之后，再清搓表面的粘液，然后呢，进行播种。那这里啊，我主要详细介绍一下用种子来种植芹菜。那么我们把种子处理之后呢，可以先种在一个小的容器里，大概是间隔5到6厘米种植一颗，然后呢敷上一些土，当然这个土可以是沙土，也可以是蛭石，然后轻轻镇压一下。这个时候呢，要进行避光处理，把我们埋下的种子放在一个没有阳光的地方， 等到出苗之后再拿出来进行阳光照射。等到出苗后，我们要进行一次间苗和中耕处理。差不多60天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芹菜苗移栽到更大的容器中。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有机质，就是田园土，也可以选择无机质，就是草炭、蛭石、珍珠岩和有机肥的混合物来进行种植。那如果是植株比较大的这个芹菜，我们就要间隔10到12厘米种植一颗。那如果是小一点的芹菜，比如香芹，我们就差不多8厘米种植一颗比较合适。种植之后呢，要浇一次透水，那么每隔10天要中耕一次。同时呢，要结合当地的天气情况，3到5天浇一次水。其实我们家里种的这个芹菜啊比较少，它不会那么密集，所以呢，其实病害很少发生。那如果出现了这个褐色斑点，我们可以喷施一点5维菌素。那如果发生了虫害，少的话我们就人工捕杀，如果多的话呢，我们就自制一些辣椒水，或者是在土里埋一些花椒壳，都可以进行有效驱虫。那在种植芹菜过程中呢，还容易出现空心的现象，这个就是由于我们种植的时候呢，温度过高或者是水分不足所导致的。当然它出现空心现象之后，其实我们已经很难避免了，那我们在下次种植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温度和水分的控制。那整个芹菜的生长周期差不多是150天，经过150天的细心呵护，我们的芹菜呢就可以收获了。那如何收获和建苗呢，也有几个小的注意事项啊。那就是之前我们提到在建苗的时候呢，我们会摘掉一些芹菜，其实这个呀就可以食用，我们可以做汤的时候或者是调味的时候放一些。等到真正收获的时候呢，差不多芹菜呀已经株高在20厘米以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连叶带茎全部掰下来，或者说如果我们不想再留种了，我们可以整株连根拔起进行收获。芹菜呢最长可以长到这个40到80厘米高，那之后呢就会产生这个抽苔，抽苔之后茎叶就会老化无法食用。如果呢我们还想留种，就选择那些叶宽少裂痕的这个高植株，把它继续栽种，等到它开花结籽之后，哎，再进行收获，再进行种植。其实呢，不管是西芹还是香芹，不管是种子种植还是种苗种植，我们家庭种植芹菜呢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做好温度和水分的控制，哎，就可以收获既美味又健康的芹菜了。那您学会了吗？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5: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4: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螳、败、无芒败、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1到2节。
5: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1/4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4: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 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5: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4: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凌晨零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3: 老英雄下玉棋，迈步来到梅花圈，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这个假人头。老头看完之后，心里头有了底了，扭向回头就问七星真人：道长，你这个假人头如果打开应该怎么办呢？无量佛，老人家您晚来了一步，大概我交代的时候您没听见。这好办，您只要把这人头打开，里边有一壶酒四个菜，您就把它吃了喝了，大伙哈哈一笑，这第三阵 我们阎王寨算认输，您看这多好啊。哦，既然如此，老朽可献丑了，请吧。夏雨琪站到人头的对面，背着手心里盘算，他的绰号叫西洋剑客，顾名思义，他就对西洋转心螺丝这套玩意儿研究了一辈子，而且武功还出众。这一辈子当中，经他手制造的消息埋伏、破坏的消息埋伏数以万计，但是这个人头还没见过。他很赞成七星真人司马德芳，这小子很有两下子，研究的这玩意儿也特殊。但是他懂得这个小小的假人头包括着五行阴阳八卦，一下摁错了性命就保不住啊。生铁佛刘万通惨死的教训就是这么回事，绝不能掉以轻心。虽然自己心里有了底，还得格外加谨慎。他一瞅这脑袋上七个窟窿，这叫五官七窍，必须得按这个数数：甲乙丙丁戊戌庚辛，枪砍艮震巽离坤兑。按着这个数目往前数，最后那个字儿落到哪儿，你就在哪儿下手，不带错的。夏雨琪心里头默默数着，数来数去，最后数到假人头的左眼睛。老人家一咬牙，就是这儿了。把中指一探，对准这假眼睛往前一使劲，开，啪！这玩意儿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一点不要紧。就见这假人头咔吧一声分为四半，里边就露出酒壶跟那四个菜。老剑客哈哈大笑：“道爷，我可献丑了啊！”打开了这四个菜，这壶酒归我了。老头说着话，伸手抄这酒壶。他真没想到，一抄这酒壶把不要紧，这壶里头还有埋伏，是夹层，上头是酒，底下是五雷开花炮。这就是七星老道比别人毒辣之处，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多加了埋伏了。夏老剑客是一时的疏忽，他寻思这就完事儿了呢。要不说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什么事情都马虎不得。与此同时，他刚一抄这酒壶把，就听见底下发出一种非常短促，紧跟着就炸开，把桌子也炸倒了，人头也炸飞了，四个菜连影儿都没了，一团黑烟上主天下主地，要崩到人身上是骨肉横飞呀。还得说夏玉琪，就在这一瞬间他就知道不好，双脚踩地，老头脑袋往后一仰，凭着把自己射出去了，这边也炸了，他人也射出去了。离开梅花圈有四五丈远， 夏老剑客站立不稳，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哭痛。好兄弟把老头摔死，全场皆惊，刹那间就开了锅了。开封府的人全都站起来，哎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蒋灵吉的一跺脚，哎呦，可坑死我了！老爷子怎么样？结果烟雾过去之后，发现夏玉琪没事儿，大伙儿这心才放下。老剑客从地下一咕噜声站起来了，稳了稳心血，擦了擦额角上的冷汗，用手点指七星真人司马德芳啊，呸！咬道：“你这叫背信弃义！你不说打开就完吗？任何里边还有埋伏。”若非老朽躲得及时，我命休矣。看来你这个出家人太不像出家人了，你连一般的俗家弟子你全都赶不上啊。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你呢，研制出这种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竟敢杀生害命，岂能容饶？夏玉琪说到这儿，火往上撞，在怀里一伸手，嘎嘣，亮亮亮亮亮亮，拽出13铁钢鞭，奔七星道人就来了。司马德芳满以为三环套月的消息能把夏玉琪给崩死，没想到这老头真有超人的武艺，他死中得活。他先就吃了一惊，一看夏玉琪提着兵刃奔他来了，老道厚着脸皮探膀背把双剑拽出来了。我亮佛，姓夏的，你少要摘怪我，愿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埋伏嘛，他必然是出其不意，让你猜测不着。我能告诉你这里边还有五雷开花炮吗？这你怪谁？没把你崩死你就算捡着了，你反倒出口不逊，这还了得？七星真人往前一纵，百双剑就砍，两个人就在梅花圈之中站在一处。这一打呀，不是比武，玩命。双方眼珠子都红了，但是这个七星真人怎是夏老剑客的对手呢？打斗到十几个回合，被夏玉琪使了个孤树盘根滑掌，正好抽到他左腿上，把老道的左腿打得咔吧一声就折为两半。司马德芳是仰面摔倒，夏玉琪把鞭抽回来，往空中一举，这叫冲天一炷香。你看13节链子鞭，本来这东西是软家伙，但是到了人家手里头，叫他硬他就硬，叭往上一立，跟一根棍儿一样。夏雨琪就想下手，第二鞭结果他的性命。此时飞剑仙朱亮从西看台上下来，老剑客留情，老剑客鞭下留情。他过来给拦住了，可两个人这么一说话的功夫，早有喽啰兵下去把七星真人用软床抬归本队。这司马德芳捡了条狗命。到了后文书， 开封府的差官大闹七星岛，还跟他打交道。这个老道仍然是为非作歹，才有一段书：徐良呕血刀劈司马德芳。这是后文书，咱不说。且说飞剑仙诸亮报案当胸，满面陪笑。夏老剑客，别来无恙乎？诸亮有礼了。夏雨琦把鞭收住一看，飞剑仙诸亮，认识他吗？太认识了，30年前两个人就打过交道，那是在三圣莲花会上，两个人都参加了，各在台上献决议，就彼此熟悉，但是没有什么深交。今日二次再次相遇，一提往事，夏老剑客想起来了。诸亮就赔不是，夏老剑客，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这第三阵我们认输不就得了吗？而且您还是局外人，虽然受了一场虚惊，好在您连伤都没受，您还把对方的腿打折了，也就算出了气了，不知老剑客可能赏脸否？其实诸亮这话呀，柔中带着刚，你要赏了脸一撤梯子，咱就算拉倒，不然的话我诸亮陪你走几趟。夏雨琦明白他的意思，老头一想，我刚来，我自己本身还有私事要办，好在呢我替开封府的人赢了一阵，也就够瞧的了，不如见好就收。老英雄哗啦把鞭收回来，往腰中一盘，冲着诸亮也一抱拳，好，既然如此，我就把面子赏给你了，青山不老，露水长流，再见。说到这，夏雨琦一转身把衣服拿起来，回归东彩台。哎呦，到了台上，老少英雄都围过来了，纷纷给老剑客压惊。夏雨琦一笑，这算什么呢？像咱们这行人，哪个不是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整天在刀尖上混日子？不过像方才这种事儿还是少见的，老了老了，我又长了点经验，今后多加谨慎就是。蒋平让老头坐下，倒了杯水让他在此休息。这时候西彩台上的飞剑仙诸亮跟三世陈抟陈东波耳语了一会儿，这老家伙站起来了，眼望开封府这方面，呀呆，蒋平蒋四爷，徐良徐三将军，各位英雄，大家听着，我们阎王寨连输了三阵，这三阵我们是心服口服，可见开封府来的这些人都不同寻常啊，叫人折服佩服。既然咱们打了赌画了押，还得接茬往下比，我宣布进行第四阵。不过烦劳众位，这第四阵不在这儿，看见没有，就在后山，大家活动活动筋骨，随我来。说话间，这诸亮率领阎王寨的人走下西彩台。蒋平大伙一听，还不在这儿，换地方了，又有什么新花样，我们倒得看看。所以蒋四爷跟徐良一招手，老少英雄也下了东彩台， 跟着朱亮奔后山，好几千人呢、啊。这一走到山路上，呀叉叉，这布满了山坡，什么样的都有。闹了半天，这后山离梅花圈就隔着一架大山，翻过去就是。人们往前走着走着，就发现这地方有点特殊。别的山都是青山叠翠，树木丛生，一片葱绿，唯独这地方光秃秃的，寸草不生。朱亮来到蒋平近前，四爷到了，您往下看。大伙登到山腰上，居高临下往下瞅，怎么说呢，好像一个深斗的盆，大伙在盆边上站着，往下看，下面有一滩水，这滩水光滑如镜，清可见底，但是可够深的。这水能有多少啊？方圆多大呢？能有20亩地大小，转圈是山。其实是水，看起来好像一盆粥，连动都不动。众人不明白怎么个意思，比水战，但是还没有船。看了看四外的山坡，光滑如镜子，一下登不住就出了下去了。大伙听朱亮讲这下文分解，朱亮笑着说，四爷各位，这就是第四镇。这个阎王寨啊，有八大名井，这就是其中之一。老朽给他起个名字叫碧水神潭。这第四镇笔就在这里边，怎么个笔法呢？您甭着急，看我的，拿过来。朱亮说着话，喽啰兵给捧过一个盆来，这盆子上头有盖，把盆放在地下，朱亮把盖掀开，众人一看，里边有不少青蛙，抓了一盆在这里盖着。朱亮一伸手拿出一只来，青蛙是活的，呱呱直叫，个头可不小。他拿起来让两旁的人都上眼，然后跟蒋平说，四爷您瞅啊，这是一只青蛙，我把它扔到碧水神潭，您看看是怎么回事。说着话，朱亮把臂一甩，这只青蛙翻着个就奔这水来了，因为离这远还高，很长时间扑通掉水里了。这个青蛙本来就不怕水，到水里之后这一游，大伙在上面看得清清的，青蛙受惊了往水底下扎，因此一溜水线。就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很平静的一潭水突然开了锅了，一声，这水面能涨起4-5尺来，无风3尺浪啊，就像开了锅的相似。人们突然发现在水底冒出一个庞然大物，浑身上下墨炭黑，也分不清鼻子眼睛嘴，黑的简直都冒亮光。就见这东西摇头摆尾，把那只青蛙给吞下去，在水里转一圈，又沉入水底，能有喝2碗茶那么大的时间，水面又恢复了平静，在场的人无不惊骇， 咬得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后脖子冒凉风，还问呢，我刚才那什么玩意儿，谁知道什么玩意儿，好像一条鱼，不对，鱼哪有那模样的，那你说是什么，我没看清啊。哎，说什么的都有。诸葛亮满面陪笑，四爷看清没？哎呀，实不相瞒，我在飞蛇谷没事就到这儿溜达，早就发现有这么一种怪物，是什么到现在我不清楚，但是我就知道一样，他爱吃青蛙，没事啊我就抓一点坐到山头上往下扔，观看这个奇景。四爷，咱们练武术的人讲就是水旱两路的功夫，对不对呢？你这能耐都在旱岸上不行，不够全面，咱还得试试江河湖海的本领。因为咱们阎王寨不靠着大江，没有大河，只好拿碧水神坛一试了。这第四阵就是这么回事，哪位能下去把这个怪物给降住，哪怕整死也没关系，你就算赢。四爷，您看这阵多新鲜呐！啊，怎么样，敢打赌吗？蒋平气的狗油壶撅起多高来，心中暗想：诸葛亮啊，你这老家伙损透了，你都想这招都想绝了。这是第四阵，你就想出这么毒辣的办法，谁知往后这几阵还会遇上什么麻烦呢？看来这个太危险了，但是已经打赌画押了，绝无反悔。慢说是个贪水，就是烧开了的油也得往里跳。故此蒋平一乐，好嘞，咱们化腹前言。蒋平说着一回头，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吧，也都听清楚了吧，这就是第四阵，哪位自报奋勇愿意到碧水神坛生擒或者斩杀这个怪物，为咱们大家露脸，哪位下场，谁下去？蒋平问的第三遍的时候，旁边过了一人，四叔，我呢。蒋平一看说话的是谁呀、啊？小七杰之中的井底蛙邵环杰。这个邵环杰生长在邵家庄，离他们家不远就是马尾江，那江水才狂呢，他就在江边长大的，所以邵环杰水性精通，要在水里的功夫不次于蒋平。你别看叫井底蛙，实质上江河湖海他全都不惧。他一想啊，这是使用水里的功夫，恐怕我们在场的人会的不多，我又年轻，我不下去谁下去？故此小伙子挺身报名。蒋四爷点点头，孩子，你不出头我也想到你身上了，多加谨慎。四叔您放心吧，不过我有个要求，假如我到里边被这玩意吃了，或者我上不来死到里头，求您给我爹送个信儿，就说我死在阎王寨，为国家尽忠，让他老人家不要难过。哎，孩子怎么说这话，这多不吉利呀、啊！没事儿，你到下边能行则行，不行赶紧上来，咱们换人。哎，邵环杰又把这番话跟徐良说了说，徐良一皱眉，不住地摇头啊。什么原因呢？徐良能耐那么大，不会水，见水还就眼晕。要不说人没有实权的， 如果徐良会水，早就跳下去了。老仙儿拉着邵环杰的手，千叮咛万嘱托。这时候邵环杰把水师依靠换好了，这小伙长得也漂亮，再看他换这套衣裳，头上是月牙莲子箍分水鱼皮帽，身穿着鱼皮的水师依靠，这玩意儿就像小孩那连裆裤一样，连脚都一块装在里边了，鹿筋的掐口，这水渗不进去。把袋子一勒，显着小巧玲珑。他这脑袋顶上有俩螺丝扣，安上两把尖刀，刀尖都朝着前边，这是为什么呢？保护自己，可以攻击对方，没有地方探到把脑袋碰坏怎么办？因为邵环杰经常下水，所以说这套东西他是左右不离。邵环杰把这一切全安排好了，一合计我手中的武器不行，他善使一条13节链子枪，你看这种家伙在陆地上好使，到水里有点玩不转。扭向回头，他看着刘世杰，刘大哥，您那把刀借我使使。你看刘世杰的刀虽然不是宝刀，但是也是纯钢制造的，锋利无比。刘世杰点头把刀摘下来，邵环杰把刀抓过来，擦哒啦啦啦啦，一道寒光啊，冲着蒋平众人一抱拳，众位，咱们回头见。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3: 邵环杰借了刘世杰的刀，转身要跳水，被蒋平一把给拉住了。等等，四叔，您还有事吗？有，孩子，甭着急呀。你看看，咱们从脚下到水面，离着有多远？ 有多高，这四壁光滑如镜，你下容易上来怎么上，咱得想个办法。
20: 哎，对了，
13: 邵环杰一听，还是姜氏老的辣。哎，你看我四叔想的多周全呢、啊、这蒋平扭向回头向朱亮提出来，你们山上得帮帮忙，借给我们几条绳子。朱亮明白，好，让喽啰兵去取。时间不大，十几个喽啰兵扛了几条大绳，粗细都有麻花那么粗，长了下那就是个树杖。蒋平把这绳子接过来，指名点姓，叫刘世杰、沈明杰、刘金杰、刘玉杰，你们四个人负责把这绳子变成两大条，不够长把它接在一块儿。你们站到山坡上，扯住绳子的一头，另外那头系下去，离着这水面就不太远了。如果要想上来，抓住绳子头上头一拽，这就上来了。小弟兄领命，七手八脚赶紧行动。时间不大，绳子接好了，往下面一抖，绳子系下去，上面有人专门负责拽好。蒋平这才告诉邵焕杰，孩子，你顺着绳子下去吧。哎，我谢谢四叔，各位咱们回头见。单手提刀抓住这绳子，顺着山坡就下去了。这山坡呢像盆似的，慢坡，它不是陡坡，所以下也不那么危险。时间不大，到了下边了。邵环杰的双脚离这水面还能有一丈左右远，就见井底蛙双脚一踹石壁，把身子揉起来了。哎呀，一撒手，在空中一转个，揉，砰，一溜水线就进入碧水深潭。在山坡上，几千个人都伸着脖子瞪着眼往水里看着。一开始这个人下去看得非常清，后来呢由于他特深就看不清楚了。蒋平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蹲到山坡上，小圆眼睛瞪着瞅着，要么能有喝一碗茶那么大的时间。突然这水又开了锅了，比平常这水面能高起五尺挂零，水是骤然增多。这水浪冒起来能有一丈多高，哗哗哗哗，拍打到岩石上，真让人是惊心动魄呀。大伙儿目光仔细观瞧，那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又出现了。徐良这回可看清了，确实是一条鱼，因为它不老是翻上翻下的，估摸着这条鱼长了下能有一丈七八，最粗的这个地方也能有四楼多粗。第一次没看清，这回瞅清了，前面的牙齿是闪光发亮，就像那大锯齿相似，小眼睛不大，凶恶之极呀、啊！就见他把嘴张开，火盆一般的大嘴正在咬邵环杰。究竟这是什么鱼，这玩意儿可说不清。徐良就冒了汗了，真替邵环杰担着心呐、啊！ 就见邵焕杰一手提刀，双手踩着水，分水踏水，乘风破浪，翻上翻下，跟这头怪物就站在一处，哗哗哗，一会儿这头鱼翻上来，一会儿沉入水底，时间不大，邵焕杰又上来了，把脑袋露出水面，用一只手把脸上的水擦擦，然后又沉入水底。这场凶杀恶斗真是别开生面，连飞剑仙朱亮也都赞成啊！开封府的年轻人一个赛的一个，这小娃娃我认得，叫井底蛙邵焕杰，他爹名叫邵玉成，马尾江的大寨主啊。哎呦，他这儿子真出息，想不到他的水性这么高。嘿嘿，娃娃，你再能耐，今天也做这个怪物的府内侍。其实他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单说邵焕杰，在水里面遇上这个怪物之后，双手捧刀往前就刺，一共他刺了16刀，结果没刺动。他就发现这头鱼这个皮有多厚不说，刀碰上就弹回来，根本扎不进去。看来这玩意儿善避刀枪，邵焕杰就没底儿了。小伙子心中暗想，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刺他的眼睛，不然的话钻到他嘴里头去刺他的牙膛，不这样不能把他降住。不管什么动物跟人都是一样，他就是铜头铁背，他这眼睛闭不住。邵焕杰想的还真对了，可有一样，想刺眼睛谈何容易呀？他那么容易叫你刺啊？摇头摆尾，还没等邵焕杰到近前呢，就见他把尾巴一脚，哇，把邵焕杰就扇出就十几丈远了。还没等他转身呢，这个东西就到了，把大嘴一张就要把他吞进去。而且邵焕杰发现这个怪物有一种吸力，只要他一张嘴，这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就往前走，如果要控制不住，呲溜这一下像吞面条一样就把它吞进去了。因此邵焕杰十分担心，斗到很长一段时间是筋疲力尽。小伙子一想，算了，我四叔跟我说的清楚，能斗则斗，不能斗马上回去换人。想到这儿，邵焕杰一想，我溜吧我呀。就见他双脚一踩这个水，一溜水线就窜出水面，双膀一晃，哗哗哗哗哗哗，就奔这绳子来了。离这绳子还差40多远的时候，这头怪鱼就追上来，大嘴一张，往回一吸，邵焕杰身不由己，一溜

气的，宁愿自己死，不能让这孩子出了危险，不然的话对不起他爹呀。四爷想到这，拽出分水峨眉刺就想下去，在一旁过来个小伙，四叔您等等，我下去。蒋四爷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闹海云龙胡小骥。这胡小骥是爱虎的亲表哥，加入开封府不是一年了，胡小骥也是屡立战功啊，现在受皇上的皇封，身为六品带刀的校尉。要讲讲汉案上的功夫一般，你听哪个战场上他露过什么脸没有，但是谈到水里的功夫，那胡小骥比别人高这一等。您听他的绰号闹海云龙，因为当年呢他跟着他叔父四外保镖，大西南大西北偏帮塞外哪儿都去，有几次渡过金沙江澜沧江他都求水过去的，他可以在金沙江里面江底摸鱼，故此有人给他送了这么绰号，说不是人他是一条龙。胡小骥这时候一看邵环杰不行了，再等一会儿性命保不住了，他跟邵环杰交情还挺好，焉能袖手不管呢，故此挺身而出自报奋勇要下去。蒋平一想也好，反正跟朱亮是这么说的，我们下去几个人你管不着，这上他没有规定。四爷点头，孩子快下。是，闹海云龙胡小骥早收拾好了，顺着绳子就来到碧水神坛水面上头，单手提着劈水电光刀，双脚一踹石壁，肉棒跳入水中。正赶这时候呢，井底蛙邵环杰第四次冲刺奔这绳子来了，这头怪鱼张着大嘴在后头追，如果闹海云龙胡小骥不来啊，邵环杰命保不住了，他这一蹦起来，这头怪鱼有点吃惊，稍微这么一愣的功夫，邵环杰得救了。井底蛙露出水面，一伸手抓住绳子头，上边柳金杰柳玉杰往上一拽，时间不大把井底蛙拽上山坡。邵环杰等到山坡一头就躺地下了，呼哧呼哧喘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颜色都变了，大伙围拢过来，赶紧叫他更换衣服好好在这儿休息。安歇邵环杰不说，单说闹海云龙胡小骥，等蹦到水里头，迎面正好碰着这头怪鱼，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举起劈水电光刀一上势下就剁呀，哎呀，这一下正砍在这怪鱼的上嘴唇上头，啊，嘣的一声，好像砍在胶皮上似的，把刀弹起了多高，没砍动，哟。胡小骥这才明白，哦，怪不得邵环杰吃力呢，感情这个东西刀枪不入啊！呦，我要知道这样，我把徐良的大环刀借来，我们人当中是保家伙的不少，但我这刀不行，他就有点后悔。这下虽然没砍动，但是怪鱼可疼得够呛，这嘴唇这肉嫩呐，这怪鱼一疼不要紧，可能就上了火了，把大嘴一张，哇，尾巴一搅，整个碧水潭水面又升起来了。大概这东西火挺大，非要把进来这人吃了不可，比以前更加凶。

0: 凶猛，一人一兽，斗了很长一段时间，胡小吉就挺不住了。他这能耐，他不敌邵环杰。你别看水性挺大，胡小吉一想，算了，我见好就收，换别人吧。身子一撞杆，哗，踩水就想走。但是他可没有邵环杰那两下子，想走能那么容易吗？这怪鱼把嘴一张，往里头一吸，他就觉着身子揉着一声就抽回去了。紧使劲儿，慢使劲儿，完了，两条腿下半截整个吸到鱼嘴里头了。这怪鱼的大嘴一闭，咔嚓这一声，把胡小吉是腰断两截。刹那间，碧水深潭冒出一股洪水来。胡小吉的上半身往上一冒，然后沉入水底，也被这怪鱼给吞下去了。老少英雄看得非常清楚，蒋平哎呦一声摔倒在山坡，还在，哎呀，孩子，你死的太苦了，可坑了我喽。蒋平这一哭，在场的人无不落泪。邵环杰哭得更凶，他知道我这好朋友要不是为了救我，能吗？邵环杰把眼泪擦擦，四叔，我还下去，我非给我徒弟报仇。待着吧，你下去也白给呀。好嘞好嘞，都别难过了，这就是战场，死人受伤这玩意儿不奇怪呀。行了，我先不哭。哎，蒋平自己劝自己，把眼泪擦了一擦，继续问大伙儿：“我你们看见没看见？这战场还特殊，没把握的可别报名，不行的话咱认输行不行？有没有下去的？”都把头低下了。你看这块成了名的剑客不少，西洋剑客夏玉琪，展翅腾空被摸天计华成。一朵红云飞镰道长，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三爷，丁震丁老剑客，包括徐良等等众人，还有欧阳春，哪个没能耐？但是到水里玩不转，浑身有劲使不出来呀。这些人一低头，别人谁敢言语？就是会狗刨的那位敢下去吗？蒋平一看大伙都不言语了，四爷口打嗨声：“好嘞，这阵呢咱算输行不行？咱们赢了三阵输一阵也合得来。现在我就宣布。”那又说蒋平怎么不下去？蒋平下去也白给。翻江鼠不假，那是年轻那时候，现在蒋四爷奔60岁的人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他下去也翻不了江，还得做了鱼食。故此蒋平打定主意，就要宣布这一阵我们算输。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呀，呆，慢着，我来了。”哎呦，这嗓子是童子音儿，瓮声瓮气的，接着这水音传出多远去，在场的人听得非常真切。蒋四爷停身站住，甩脸往高处观瞧，就见说话的人一边说着一边撒脚如飞往山坡这跑。我来啦，交给我吧。眨眼之间来到众英雄面前，大伙一看呢，是个年轻的娃子，看这年纪不超过20岁，小个长得不满5尺。哎呦，这模样可太惨了，尖头顶，尖下壳，窄叶了盖，炸脑门，小黄眼珠子，鹰钩鼻，菱角嘴，多少有那么6-7根黄胡子， 锥子八点耳朵，头上戴着一字马尾过梁透风巾，身穿一身短靠寸牌骨头钮，雷狮子畔大带沙腰，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打着半截鱼鳞裹腿，大衣脱掉卷了卷背在身后，身挎薄宝囊，腰系包裹，在手中提了一件特殊的兵刃，叫三环套月碧水圈。你别看这个人长得个儿不高，但是透着精神。大伙儿一看呢，杯中好像没乐了。为什么呢？这位跟蒋平好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差不多，就是年岁上差别很大。要老了就是蒋平。就见来人来到人群之中，东瞅西看，一直到了蒋四爷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叔叔，叔叔一向可好，我给叔叔磕头了，趴地下蹦蹦蹦磕响头。这回蒋平可认出来了，啊，孩子，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蒋昭，蒋小义。叔叔您算说对了，我正是您侄儿，我叫蒋昭，我找您来了。哎呦，孩子，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爹挺好吗？他们叔叔，我爹要归位了，我就为这事儿找您来的。
1: 哎呦，
0: 怎么他有病了？病倒没有，让人家关到死牢里的，还要掉脑袋了。
1: 蒋四爷听完腿一软，就坐在地上了，心里头跟油棚一样。
0: 你说怎么办？
1: 现在实战主输赢正在关键的时刻，也是在最紧张的时候，哥哥那要掉脑袋。听孩子这么一说，压到死囚牢里头了，这犯了什么罪了？四爷心中着急，当时就跟蒋昭说，孩子别哭，这不咱爷俩见着了吗，你把简单的经过跟我说说，我心里好有个底儿，想方设法好救你爹。哎哎，好吧。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来的谁呀？跟蒋平究竟什么关系？刚才咱没说吗？来的这个人姓蒋，叫蒋昭，蒋小义，是蒋平的亲侄子。在前文书咱讲过，蒋四爷是亲哥俩，他大哥叫蒋顺，他叫蒋平，自幼父母双亡，家庭的环境相当清苦，没有办法，哥俩各投师傅，各奔生路。蒋平从打扬州要饭要到金陵，从金陵讨饭又要到云南，后来路过三老庄，被云南三老把他发现了。这三老是谁呢？大爷是古来西左九耳，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公，三爷闹海老龙神苗九溪。这苗三爷发现蒋平是个材料，所以把他收为徒弟，带回云南三老庄，蒋平在这学艺。不然的话，蒋四爷水性怎么那么高啊？那是受过专门训练，闹海老龙神苗三爷亲自教出来的，以致后来蒋平闯荡江湖，在悬空岛武艺皆败，一举成名，后来又保了包大人到开封府当差，到现在。 他哥哥蒋顺呢也遇上名师了，这名师非是旁人，正是九头狮子甘豹甘老侠客，把蒋顺收留，传授他武艺，故此蒋大爷也学会了一身惊人的本领。满途之后回到家乡扬州，到了扬州有能耐了，好办事了，就开了一座镇远镖局，他在镖局当了镖师了。以后蒋平给他哥哥写过信，要求哥哥赶奔开封府跟自己在一块儿做事儿。但是这个蒋顺呢不乐意当官，他总认为着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哪如我保镖自在，就婉言谢绝了。有时候哥俩互相通通信，因为彼此的事情太忙，所以多年也没见面了。这个蒋昭蒋小义就是大爷蒋顺唯一的独生子，大爷对他爱如珍宝。您别看这小孩不大，但是他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就从他手中拿到三环套月碧水圈，就是稀世的珍宝。另外这个蒋昭蒋小义身负绝艺在身呢，比蒋平那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回找他叔叔来有事儿，正好遇上石镇赌输赢，特别是要在碧水神坛大显绝艺，威震阎王寨。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8: 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运穗灌浆，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紧盯农时，抓实田间管理，夯实夏粮丰收基础。临沂市兰陵县苍山街道亚油沟村靠发展乡村旅游，不仅环境优美，频频出圈，还获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小栾走乡村，一起了解亚油沟村逆袭的故事。菏泽市成武县35万亩大蒜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大力推广大蒜机械化收获技术，实现了降本增效，助农增收。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运穗灌浆，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各地紧盯农时，抓实田间管理，夯实夏粮丰收基础。

0: 随着气温升高，小麦病虫害进入高发期。这几天，冠县统筹150多架植保无人机对全县89万亩小麦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同步实现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多重功效。
1: 不仅能给小麦精准补充营养，更重要的是能显著的增强植株抗逆性，能有效的防御后期可能出现的干热风、倒伏等灾害。
0: 为推进小麦一喷三防高效开展，今年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余元，全面提升非防作业质量。借助资金支持，当地采用政府购买方式，组织专业非防队伍对麦田进行连片化、规模化全覆盖作业，可为农户节省综合成本约668.9万元。
2: 全院小秤生产一线，加密监测病虫害的发生动态，抓住晴好天气窗口期，通过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让每穗麦粒都长得次世饱满。
0: 当前也是小麦水肥需求高峰期，全省216处大中型灌区科学调度水源，累计引蓄水22.53亿立方米，保障小麦灌溉用水。枣庄积极推广智慧灌溉新模式，依托卫星遥感监测，农户通过手机就能掌握土壤伤情、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麦田缺水时，手机一键操控，地埋伸缩喷灌系统即刻启动，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
3: 之前种50-60亩的时候，天天泡在地里，现在种了3亩多了，反而更轻松了。肥料要节约10%，这个增产起码要增产到有保证的20%，能增收6-7万块钱。
0: 距离全省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时间，省农技推广中心印发2026年全省小麦中后期管理技术意见，精准指导各地落实落细麦田管护各项工作。
4: 持续开展农技壮苗专项行动，开展田间课堂，指导农户做好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延长灌浆期，提高利重，来确保小麦丰收到手。
5: 临沂市兰陵县苍山街道亚油沟村曾是一个省定贫困村，如今村里靠发展乡村旅游，不仅环境优美，频频出圈，还获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小栾走乡村，一起了解亚油沟村逆袭的故事。
6: 一个贫困村逆袭成国家4A级景区，网友赠名马尔代夫芬夫。小栾走乡村今天打卡临沂市兰陵县苍山街道亚油沟村。玫瑰花海，非遗戏台，这是今年51亚油沟村的人流量。也许你会说这个村子没有村样，但景区里都是咱村的人。
7: 忙的时候300-400吧，
8: 不要愁没能挣到钱啦。
9: 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嘛，也就挣个生活费，现在我们在这里家门口做点生意，一年挣个10万到8万。
6: 亚油沟村始建于元末明初，因村西北银头山有银矿，采用烧爆法的采矿者们拉着燃油常年路过此地，所以被称为拉油沟，清初更名亚油沟，沿用至今。
10: 原来我们村是这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天然的条件两边有山，还有水，还有这条河，天然的环境比较好，就联系了我们县里这个开源公司，来到我们村，算是一个政府加企业加农户的一个合作的形式。最多的时候是接待量大概2-3万一天。
11: 就刷到抖音嘛，然后看到比较火，然后就过来了，就是心情也比较好，特别放松。
12: 没想到在这个村子发现这么好的宝藏的地方，还有拍出的照片很出片。
5: 青岛市城阳区水域村创新构建智能感知加平台统管加长效运营三位一体智慧安防体系，将防溺水、垃圾治理与治安防控等纳入智能化、精准化管控，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公共安全治理难题。
13: 随着我们这个村庄的建设是越来越好，原来的池塘我们把它建成一个网红打卡地，拍照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么随之而来呢，我们对这个安全这个隐患的一些压力吧也越来越大。就像我们以前不定时的得上去巡逻，现在就是只要是做的监控室就可以远程喊话，放你手机这种工作确实很大的帮助。
14: 如果有游客带着孩子接近水域，他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第一时间来喊话，提高一个工作效率。
15: 水深危险，请勿翻越围栏。
13: 在住宅区的这个生活垃圾这个投放点，村民们对这个垃圾分类还是这个比较模糊的。那么自从联通给我们安了这一套监控喊话设备，只要有人过来倒垃圾，他就会提醒你什么垃圾投到什么位置。
16: 我们了解到上水域村需要通过轻量化的方案实现对于危险的预知与管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0: 们克服了地形复杂、运输不便等等不利因素，融合中国联通 5G 技术，为上水渔村打造一道安全屏障。
1: 上水渔村是著名的樱桃之乡，每年呢这个接待的游客超500万。过去水库防溺水，这个垃圾清理靠人工，现在我们布置了 AI 摄像头，通过 5G 网络实现了秒级预警。过去呢需要按小时计算的响应，现在压缩到了1分钟之内。这套系统让上水渔村实现了安全零事故，治理更高效。未来呢，我们会把这种轻量化的方案复制到更多的乡村，用数字技术为美丽乡村筑建起一道温暖的平安防线。
2: 林下金蝉养殖是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枣庄市翼城区顺利金蝉育苗基地抢抓繁育旺季，开启直播带货，拓展金蝉苗销路，激活林下经济新活力。
3: 家人们上午好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咱今年的金蝉育苗呢已经出来了，今天呢带大家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刚出来的金蝉育苗。
4: 眼下正值杨树金蝉虫卵采收关键期，在枣庄顺利金蝉育苗基地恒温育苗棚，工作人员正收集金蝉虫卵，经精细分拣、分级筛选后密封打包，备足直播优质种苗货源。
3: 咱家这个蚕苗呢，以前主要是在当地销售，后来呢，就是说这个网络兴起之后呢，咱们也是开启了这个网络销售。每年的这个蚕苗的出栏量呢，大概在3亿多只，然后销售额呢在300多万。
4: 在直播现场，基地负责人现场展示种苗品质，细致讲解孵化、投放及管护技巧，实时解答各地养殖户的繁育难题。直播带货打破线下地域局限，搭建产地职工线上桥梁，让优质金蝉苗借助网络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金蝉虫卵已然成为助力农户增收、壮大特色产业的致富苗。
3: 最远的话呢，咱们可以发到那个广西、广东，哎，这些地方也都有咱的养殖户。咱们直播间呢，不只是说卖货，咱们呢还是有一个技术输出。哎，就是说咱这个金蝉的这个养殖各方面，从这个林地选择、土质、树木的管理，哎，还有这个成品的这个回收啊，咱们这个全套都在做。
2: 眼下，菏泽市成武县35万亩大蒜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大力推广大蒜机械化收获技术，实现了降本增效，助农增收。在成武县大田集镇四刘庄村，大型收获机在蒜田往来穿梭，伴随着机器轰鸣，一次性完成挖蒜、剪杆、装袋全流程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弯腰刨挖的采收模式，机械化作业实现了效率数倍提升。
5: 之前种蒜就是俩人得添麻的刨，现在用了这个新机器，我今年种了5亩多，半晌都刨完了。
4: 成武县聚焦大蒜生产全链条服务，大力提升耕、种、收、加工等环节的全程机械化水平，助力蒜农减负增收。农机部门持续加大新型农机推广、技术培训和跟踪服务力度，全面落实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为大蒜丰产丰收提供坚实保障。
6: 洗一天收一二亩地，现在机械化收获很方便，给老百姓省时省力省钱。
7: 在大田集镇近10万亩大蒜种植面积当中，除了我们现在套种的棉花、辣椒等经济作物以外的地块，现在在种植和收刨环节基本上都实现了机械化。我们下一步呢，想能在提高机械化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加工这个链条上做文章，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
4: 成武县不断推进大蒜全产业链发展，发展大蒜冷藏、加工、流通等相关市场主体230多家，年加工经营大蒜50万吨以上，产业规模达10亿元以上，直接带动上万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2: 5月1号，黄渤海海域正式进入伏季休渔期，水产市场海鲜供应情况如何？记者在青岛城阳海鲜商城进行了探访。
4: 上午10点半，记者在城阳海鲜商城交易大厅内看到摊位上的各类海鲜琳琅满目，贝壳类海螺、扇贝、蛤蜊、活海鲜区的皮皮虾、螃蟹、大虾，鱼类摊位的大鲅鱼、鲈鱼、黑头鱼、石斑鱼等水产种类齐全。从济宁来青岛旅游的李先生今天特意来到市场采购，
8: 买了点当地的螃蟹什么的，这些小水产品今天返程吃的也不错，然后带点回去，价格很公道，种类很全，而且也很
9: 的新鲜。
4: 不仅是外地游客，这里也是许多本地市民采购海鲜的首选地。市民杨女士每次回老家都会来这里选购。
10: 我本人在青岛这边，然后我老家是聊城，每一次买的时候都上这边来买。今天的行情是26-27，我感觉挺齐全的，而且非常新鲜。
4: 商户告诉记者，经过几天的销售，目前市场上的梭子蟹、大虾多为养殖，海捕皮皮虾还有少量销售，不过价格相比五一之前略有回落。
11: 现在是母的纯母是65一斤，公的45一斤，活虾现在是30一斤，也是比价格往回落了落。
4: 随着天气转热，海螺、海蛎子、蛤蜊等贝类产品日销速度非常快，目前价格也维持在正常区间。休渔期期间，市场鱼类主要以养殖鱼类、冰鲜海鱼以及深海远洋捕捞的海鲜为主，货源供应稳定，价格也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3: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15: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14: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15: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14: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15: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14: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5: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 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四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1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9: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龚华丽曾经是一名北漂，前些年他在北京一家外企从事建材相关的工作，因为迷恋上了一种植物，2015年他辞掉工作离开北京，开启了自己的美丽事业。
16: 大棚内正在上演浪漫一幕的二人就是龚华丽和她的丈夫侯洪波，他们手中花一样的植物就是龚华丽种出来的。
17: 我认为法式是观叶植物里边最漂亮的，花就开败了，但是绿植呢它永远是个绿色，但是法式不一样，它一年四季的变化不一样，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16: 法师是多肉植物的一种，在大棚内龚华丽种植了大量的变异法师，
17: 随便一颗，这个叫浪仙，
18: 它也是锦，
17: 就是仙墨的一种变异，这个是叫圆叶白锦，叫香奈儿，也是一颗变异的鱿鱼丝。我们现在种植的这个主要是景天科莲花掌属的一个多肉。
16: 在网络上龚华丽的变异多肉很畅销，
17: 这是河北的，这是辽宁的，广东的，这是湖北的，广西，最远香港啊，新疆啊，西藏啊，那都卖的有。这颗是卖了4500块钱，你看马上要发货了。现在大货比较少了，最近卖的特别火，然后那些大货像几千几千的那种都卖完了。
16: 发展多肉种植之前，龚华丽曾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
17: 因为在外企工作压力特别大，一年的销售任务能达到，我那会儿任务有一年5-600万。偶尔有一次去逛花市，看到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萌萌的肉乎乎的一个小东西，其实那叫多肉。
16: 那次偶遇让龚华丽迷恋上了多肉。
17: 一下班第一件事是先在阳台上至少要待上一个小时，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也是在阳台上先待上一个小时，然后看看我的这些肉就是有什么变化没有，然后再给它浇浇水换换土。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治愈的过程，让我把一天工作的压力全都给忘了。那会儿基本上把工资全花在这上面了。
11: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要都到，然后去花市，然后去逛，他买然后我就帮他拎啊搬啊，他买一次然后他就告诉我，然后
19: 下次不买了，
11: 总是听到这句话，下次不买了，
19: 剁手
11: 他说我要再买我就剁手。
17: 因为当时在北京就是阳台上空调外机上北阳台南阳台都占满了，实在没有地方了，所以我老公就因为他一句话，我们家地多得很，我清楚地记得，然后就回来了。
16: 2015年，龚华丽与侯洪波辞掉北京工作，回到侯洪波的老家鱼台。为了让龚华丽继续养殖多肉，侯洪波在老家屋顶上建造了一个阳光房。
17: 开始回来就是养一些景天科的一些小多肉，其实当时抱着一种玩的心态，然后拍抖音，突然第二天就爆了。我早上一起来，我这个手机就不停不停地响，我一看，我以为怎么回事呢？我一看是信息，1000多条信息，粉丝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千。我之前养的那些精品一抢而空，卖的我都不想卖了。从早上忙到晚上回信息。
16: 从自己养着玩到对外销售，慢慢的龚华丽的多肉规模越来越大，
17: 从一个小院子然后到一个阳光房，然后在一个200平米的，然后1000平米的，这个是2000多平米的。
16: 在养殖多肉过程中，龚华丽发现法师这个品种开始受到市场的追捧。
17: 因为法师它的那个变化挺大的，它会出锦，会醉化变异，发现市场上也很多人都开始追捧这些新品种。
16: 看到了多肉的市场变化，龚华丽开始专心繁育变异法师。随着龚华丽的多肉事业越做越大，丈夫侯洪波也加入了进来。
18: 这叫梅杜莎，红铜500斤。我曾经然后一个投资1500，然后我引种，真正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应该是2018-2019，就哪怕是一个小投资卖到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万块钱都很正常。
16: 为了快速扩繁，龚华丽和丈夫想了不少办法。
17: 这个呢，就是我们长得比较快的一种法师，我们用它来当做针木。
19: 这个叫用那个扎带，然后把它固定。
17: 它长大以后，我们就把它直接掰下来，然后再种到地里，再重新生根。这是一种比较快速的繁殖方法。
16: 然而，正当他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大雨打断了他们的计划。
17: 2019年我夏天的时候，这个棚然后就被水淹了嘛，这个棚里到膝盖的水一过去，可能几万块钱就没有了，这么一席子。
18: 那时候的价格行情啊，然后比较好，对吧？那算我们自己投的，然后至少也得有70-80万吧，也错失了一个就快速发展的一个机会。
16: 错过了最好的行情，龚华丽抓紧进行补救，但是新培育出的多肉，龚华丽似乎并不着急销售。
17: 因为我们一开始自己也就是玩精品，你看像那种养殖户，像这种状态他们就开始卖了，但我们不是，我们不卖，我们是专门要把它放到盆里，然后经过一年的控养，控出形状，控出颜色，然后再出售的。
16: 同样的多肉品种，颜值不同，售价差别很大。为了更好地展示自家多肉，侯洪波摇身一变成了网红主播。
18: 下午好，下午人生，终于碰到我了是吧，76卷，这是肥女巫啊，那你们晚上看的，然后它颜色它也是这样。
16: 与一般的直播不同，侯洪波的直播好像很随意，镜头的另一边，侯洪波常常把直播变成演唱会。
18: 歌也好听是吗？谢谢大家能喜欢，守候你一辈子啊。我在扭呢，我对飞雪迎春这个你看可以不可以啊？飞雪迎春截图镜头扫一遍。好的，挑东西我给大家挑的也比较仔细，然后我也不上量，也不上量拍，都是一物一拍。我每天然后晚上我都播到2点的时候，然后粉丝还不让我下播，然后我最晚的时候播到凌晨4点钟，我说都快天亮了，咱们还不睡觉吗？他说你再给我找一颗，第二天一起发货。那每天都播得很晚。
16: 每天通过直播，龚华丽的多肉销售近1万元。为了回馈粉丝，他们推出了买多肉免费寄养的口号。
17: 我们就是提供，不光是说卖法师卖多肉，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服务，就是客户如果买了以后，他对自己的那个技术，可能养护技术不大自信的话，就放到我们这儿，我们给他养，我们给他养漂亮了，然后再给他寄过去。
16: 龚华丽没有想到，多肉寄养让他迎来了幸福的烦恼。
17: 哎呦我的天哪，
18: 这种圈就相当于咱们的身份证，
17: 头疼，看看太多了。
18: 这一棚然后都是寄养的了，然后就是因为有的可能寄养的时间稍微久一些啊，现在这个棚寄养6-7千颗应该是有了。
16: 龚华丽承包了2座超级大棚，在大量培育变异法师新品种的同时，龚华丽准备打造直播基地，邀请网红上门直播带货。
17: 这边就是放大成品，这边弄上直播间，安上灯啊，装上灯光啊，就比较漂亮了。变异的比较好的品种的就优选。我们现在以前是买苗，现在呢我们就全部是自己育苗繁殖培育新品种。
9: 接下来一起进入乡村季风特别节目，山东乡村出圈记。最近啊，山东莱芜有一个村子因为打印出了名堂，火出了圈。
20: 200台 3D 打印机齐刷刷摆进村里，一个个精致的模型从喷头下长出来。有人开玩笑说，这到底是村里还是高科技工厂呢？这个村叫北王庄村，去年啊，这个村子的 3D 打印产值突破100万元，带动20多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每人每月增收3000多元。从设计到生产到销售，全产业链在村里就能完成。其实这不是北王庄村第一次转型，时间倒回到几十年前，这里曾是全国小三线建设的大本营。后来啊，小三线陆续撤离，工厂搬走了，厂房空了，年轻人也走了，慢慢成了一个典型的空心村。村党支部书记古国明不甘心，他一直在想，今天的北王庄村凭什么不能再干一票大的呢？ 于是依托村里存留的小三线老厂房，古国明引进了 3D 打印机，把红色工业记忆和现代数字制造拧成了一股绳。这个藏在山沟沟里的小村，没有天生的好山好水，却用现代技术打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路。
9: 聊城深县董渡庄镇作为深县西瓜的核心产区，是山东省西部最大的早春拱棚西瓜生产基地。目前啊，全镇西瓜年产量15万吨，品牌价值达到了17.93亿元。董渡庄的西瓜到底好在哪儿呢？记者小栾也是慕名来到了这个中国西瓜第一镇，一头扎进瓜棚，沉浸式体验起了种瓜的乐趣。
0: 今天我来到了中国蔬菜第一线深县，而这里呢又是中国西瓜第一镇董渡庄镇。听说呀，这里的西瓜是皮儿薄瓤甜，而且呀全国闻名。今天咱们就学种西瓜，走。张大哥，忙着呢。听说您特别会种瓜，我今天想向您请教一下，教教我行不行？
21: 王大哥已经种了快20年西瓜，他告诉我这个品种叫锦绣九号，属于礼品瓜，一亩就能挣2-3万。当前西瓜已进入成熟期，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捆绑固定果实，
22: 就用这个易拉锦绑钱儿，然后把它绑上，给秧子绑在一起，它就不会坠落了。
0: 别看绑西瓜这么简单，我刚才都绑反了，完了我又绑反了。张大哥，这个绑是最简单的一个，是不是？
22: 有各个时期，它需要的温度是不一样。收完粉，等鸡蛋达到鸡蛋打球的时候，
0: 不是我都已经记住蹲苗期了，缓苗期、蹲苗期。
21: 一颗西瓜从发芽到授粉，从膨大到采收，要经历至少7个阶段，每个阶段还会针对不同的情况调整温度、水肥。以前吃西瓜只觉得脆、甜、沙，今天才知道这一口清甜里藏着瓜农近3个月的日夜守护。而在深县，想要种出好瓜，离不开好种子。
23: 90%以上的农户，他亲自往咱苗场拉苗来。
24: 我这公司一年能育5-6千万株西瓜苗，主要是销往河北、河南，以董渡庄为中心，还有附近的几个乡镇。
23: 我想着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深入的引进先进的品种，还是能叫老百姓卖出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瓜果蔬菜在市场有主导的地位，老百姓才能多挣钱。
22: 目前啊，咱镇上那个所有的这个西瓜种子面积啊，大概得有3万亩，现在种子的户也得有3000多户，品牌价值47.93亿。
0: 其实啊，无论是从自家种菜，还是到产业的发展，都是一份小小的热爱变成生活的期盼。
9: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今天我们结婚了，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7: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7: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7: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0: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4: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0: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4: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0: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7: 参与话题讨论，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7: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5: 各位好，我是一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河北新乐，三年的时间，黑松土壶化肥的销量从35吨增长到了800吨。黑松土壶化肥用实实在在的增产效果，让一位位种植户尝到了增收的甜头。施肥黑松土，我要当粮王。接下来我们去黑松土壶化肥粮王大赛新乐赛区启动现场，感受一下当地老乡们的热情。
16: 施肥黑松土，我要当粮王。我现在呢，就是在河北省新乐市的活动现场。今天在这儿可是热闹非凡。2026黑松土壶化肥粮王大赛的冠军马上就要揭晓。
17: 稻后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18: 稻土变肥土，
19: 养地黑松土。
3: 稻土变肥土，
18: 养地黑松土。耶！
20: 经过一整年的田间示范，包括咱们联合咱们厂家的技术人员、农技指导老师，以及咱们各位优秀的二级商种植户们，咱们完成了全程的实地测产，今天终于到了公布结果，见证成效。

0: 笑的时刻。
1: 祝贺大家成为咱们新乐赛区优胜奖的获奖种植户。
2: 啊，用了这个黑松土，那个产量特别高，心里特别高兴，因为这个咱种地就是为了考察。
1: 2026黑松土湖化肥粮王大赛，河北新乐赛区粮王正式诞生，它的亩产达到了2278斤。
3: 拿奖我估计能拿的，但是当这个粮王没想到，种了500多亩，小麦玉米是300亩，200亩土豆，都是用了这个黑松土。我这个土豆子前年达到6吨，去年还是6吨。我那小麦去年是卖了1610块钱，黑松土这个肥，这个根系特别发达，毛细根特别多，一般的别的化肥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出这个苗子一看，比别那个苗细苗壮，效果特别好。黑松土确实牛。
4: 它这黑松土烧了以后，在玉米地用了以后，那个叶子要黑要厚，一看就亮晶晶的，特别好。这个黑松土这效果是真的不错。这一亩地窖和都要建造多达150块钱的，种了60亩地，60亩地要将近9000块钱，10000块钱的。
5: 我种了200来亩地，以前没有使黑松土的时候，那会儿就是1100左右，用了黑松土啊，小麦增长300左右斤，玉米增产就是200左右。
6: 我家种了150亩地，全部用那个黑松土，长得特别好，大丰收，年年都是大丰收，原先都是1100多斤，现在增产200多斤，玉米也增产300多斤，都赚3万多4万块钱吧。
7: 高兴吧？
6: 高兴，特别高兴。
8: 一开始确实难开，这个3吨或者5吨的地，这一年也卖不了这个几斤。到了现在，咱们现在的都是整车的开始卖去了。如果没有好的产品，没有咱们好的这个厂家，没有好的这个黑松土，咱们不是永远做不到的。大伙再支持我，也不顶事儿。
9: 没想到有这么快，确实是没想到。根源应该就是嘛，咱们黑松土的化肥就是好，确实老百姓也非常认可。现在，
10: 因为咱们这个肥料呢，属于是新型肥料，功能肥，种植户嘛还是习惯用传统肥料，所以刚开始打入咱这个市场的时候，销量不大啊。第一年这边是就卖了个35吨货，但是后期呢，经过咱们这个观摩会然后那个测产，实地的验证咱这个产品效果，每年都在销量都在翻番。截止到现在的话，咱们是在新乐市场已经突破了800吨。
1: 2027年黑松土湖化肥粮王大赛，河北新乐赛区正式启动。
11: 我们齐聚河北新乐，共同见证2026黑松土活化肥粮王大赛，河北新乐赛区粮王的荣耀诞生，一同开启2027粮王大赛的崭新征程。这是属于我们新乐种植户的盛会，更是科技赋能农业、助力丰产增收的重要时刻。在此，我真诚呼吁广大种植户朋友们踊跃报名，积极参与。拿出你们的种植绝活，亮出你们的高产底气，向着粮王的荣誉发起冲击，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共赢美好的未来。
12: 施肥黑松土，我要当粮王。
13: 施肥黑松土，我要当粮王。
14: 施肥黑松土，
15: 我要当粮王。
16: 施肥黑松土，
17: 我要当粮王。
18: 施肥黑松土，
19: 我就是粮王爷。Yeah。
16: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水果、茶叶、花卉是山东的富民产业，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然而，传统种植业普遍面临技术薄弱、模式单一、发展零散等难题。近日，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对外发布，将围绕果、茶、花三大产业，在全省启动建设31个高标准园区，以点带面，连片提升，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3: 山东省乡村振兴片区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建设启动仪式在临朐县举办。那么有哪些园区入选高标准园区建设名单呢？本次高标准园区建设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4: 下面我宣布现代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建设名单。济南市济南由此遇到茶文化园，青岛市山东省鲜食葡萄研究所，青岛英之鱼大樱桃田园，淄博市山东华盛科牧云果品示范基地。
3: 本次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了三

0: 新模式的这种试验推广和技术模式的这个打造。
1: 专家团队将开展全周期技术指导，破解品种退化、技术滞后、管理粗放等产业痛点，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效益。
0: 同时呢，后续呢，我们在政策上、在项目上啊，不管是科研项目还是我们的这个产业项目，我们要加大对这31个现代园区的这种支持力度。力争呢，我们在技术、资金、政策各个方面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聚合度。
1: 据了解，园区将率先示范推广优质新品种、高效新技术、绿色新模式等，同时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培育壮大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让农民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
0: 同时呢，我们还要集成相关的技术，总结相关的经验，然后呢，我们形成和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应用的这么一批园区，然后呢，来有力的助推我们全省片区化推进生态振兴。
2: 当大包干发源地遇上智慧农业先行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一家山东的农业企业带着手机种菜的黑科技，在小岗村建起了植物工厂，让村民变身上班族，每年还给村里带来一大笔集体收入。
1: 在小岗村的智能大棚里，严寒现在上班像玩手机，用平板电脑就能管着127亩大棚、6万多棵番茄，喝多少水、晒多少太阳，全在手机屏幕上点一点。
3: 以前只能感觉工业很发达，从来没想过农业也能这么发达。像这旁边的这个帘幕什么的，就是控制温度呀和日照，很发达，很先进。
1: 这里的大棚装了1700多个聪明开关，每天处理2000万条数据。最神奇的是番茄口味能定制，
4: 通过技术手段调整成适宜不同人口味的那个黄金糖酸比，它就像奶茶一样，它那个所需的糖度呢和酸度呢，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精准的调控。
1: 严寒爷爷是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现在孙子成了手机种菜的新农人。严寒和妻子吴凤静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按时拿工资，比在外打工强多了。
3: 小时候跟过父辈在一起干过活，那时候觉得特别辛苦，就想摆脱这个环境。回来发现这边真的很好，农民是靠天收，我们是公司给我们开工资，肯定不一样，那是有保障的。我们就是从农民嘛，变成产业工人。
1: 起初，这场跨越800公里的山东模式小岗复制，并非一帆风顺。
5: 当时来的时候呢，这好多老百姓也是不理解，就是现代农业啊，这个靠不靠谱啊？刚来招工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观望的态度，加剧了我们这个招工难。
6: 对于我们来讲，心里面没有底，有顾虑，经营的这种效益啊，产业结构的这种换挡升级能不能成功呀？因为小岗又是我们讲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如果万一项目失败了，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1: 最终，山东的这家企业通过技术标准化输出、品牌化运营、联农带农机制的3位一体发展模式，让这个智慧大棚实现了年产樱桃番茄1300吨、年产值达4500万元的目标。
6: 就是大家过去对，设施农业可能还停留在就是大棚呀，凯盛豪芬来过以后，它更多的是科技成果的一种转化，实现了工厂化。生产可以首先是在思想认知上面，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看到凯盛的这种生产经营效益，我们也更加坚定了，就是未来通过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能够补齐我们农业发展的这一块短板。
1: 如今小岗村的老乡们除了收地租，还能分红拿工资，100多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20多人变身技术工人，村集体收入11万元。
6: 小岗呢也是通过近些年跟山东的这种合作手拉得很紧，把山东的技术经验模式让小岗在发展过程中争当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标杆。
7: 山东的智慧农业、设施农业，那么复制到小岗村，那么应该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中的又一次的新的革命。原来是通过产权来进行的一个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匹配和适应，那么这一次呢，是通过技术来使得农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从而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的一个建立。它代表了通过技术来重构新质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0: 近日，全国特色设施蔬菜机械化生产推进，继山东省十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在青岛平度成功举办。80余种智能化、轻便化农机集中亮相，现场演示、技术交流同步开展，为设施蔬菜全程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按下加速键。
1: 一个是可以旋耕作业，这个呢可以犁地作业，还可以蓄垄。
2: 这个一台机器一天弄个30亩左右。
3: 我们的产品是用小麦秸秆跟玉米秸秆做了可降解的材料。现在在新疆那边已经在使用了35万亩。
4: 本次活动由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青岛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办，聚焦设施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集中展示了80余种适宜大棚作业的小型化、轻便化、智能化农机装备，覆盖设施蔬菜从种到收的全生产环节。技术人员现场讲解，直观展示机械化高效优势。这不仅是一次农机装备的集中展示，更是一场农机与农艺深度融合的头脑风暴。
5: 我们这是气息式的叶菜播种机，它是可以做到气息式播种，一穗一粒定位定量的精准播种。我们的株距的话是可以达到毫米单位，而且有6个档位可以调节，一亩地可以给用户节省种子以及人工成本300元以上。
6: 像我手上拿的现在就是我们的那个全生物降解地膜，我们现在拿火机给它烧一下，你看可以发现它是着不起来的，然后也没有那个刺激性的气味，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现在烧一下普通的那个 PE 的，而且它产生的那个气味然后浓烟都非常大。现在 PE 地膜它放在土里之后它不能降解，残留之后还要人工去捡拾，这块的成本是非常高的。然后但是像我们这块可降解地膜它是100%全部降解，它降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省去了就是人工解膜的这一部分。
7: 通过这次我们的农机展呢，让更多的种植户了解到了我们这边高端的一些农业设施设备，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企业确确实实可以给种植户增产。
8: 现场有设施用无人驾驶机械、耕种机械、播种机械、植保机械等先进适应农机具80余台，吸引了众多的种植户现场观摩。此次演示活动搭建了农机推广、技术交流的实用平台，有效推动先进适应农机装备与设施蔬菜生产深度融合。
0: 说到大棚黄瓜管理，种植户们都知道要管理好水肥、温度和湿度。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因素也会影响黄瓜的产量，那就是大棚里二氧化碳的含量。
9: 你看它这个棚里吧，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一个是黄瓜晚瓜比较多，死瓜率比较高，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哈？它这个棚里，一个是在管理上疏花疏果做的不到位，再说就是二氧化碳比较缺乏。主要原因什么呢哈？因为我们粤东一大茬的这个蔬菜啊，它因为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里进行的，这个蔬菜啊在不断的进行这个光合作用，不断的消耗二氧化碳，从而使棚内的这个二氧化碳呢不断的较低。你要中午像你这个棚，我估计着很可能到不了1000。咱说黄瓜需要多少呢哈？是1200到1500。我估计你这个棚应该在中午是多少呢哈？大约是700个左右。要真正的上的多的二氧化碳足的，咱记得你这棚里之后有一种窒息感，你就是喘气觉着不匀化。哎，为嘛呢？二氧化碳足。咱说到了中午的时候，我再咱往我铺测，我有些棚达到多少了？300、200。300、200嘛概念？给1200给1500一比，相当于在中国咱应该吃5碗馒头，你才给他多少？你才给他一个，就是这么事儿。
4: 董丕举介绍说，蔬菜的生长离不开水分子和碳离子，二氧化碳是蔬菜进行光合作用时必须的。因此，大棚内要是二氧化碳含量不足的话，就需要人为的进行补充。
9: 怎么补充啊？是吧？一个是怎么的呢？悬挂这个二氧化碳吊灯，再说呢哈，这个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放风。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在棚里这个附属有机肥，啊，也可以用燃烧法，啊，比如说九牛壳，比较实用的就是上这大棚里充实甲壳素类肥料，因为这个甲壳素啊，它也是一种糖，它是个碳粒，它里头有碳原子。这个瓜果类的这个蔬菜啊，它的膨瓜速度比较快，啊，因为在这个所有的蔬菜，它进行光合作用，一是离不开水，二是离不开碳。
4: 按照这几种方法，咱们的大棚蔬菜种植户可以做一下试验，看看在大棚里增加二氧化碳的含量后，蔬菜的产量是否有增加，做个对比。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1: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3: 好家乡。
1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14: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景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15: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14: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15: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14: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1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7: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0: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18: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狐为主。
10: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8: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0: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8: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10: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8: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8: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情绪。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关注内心世界似乎成为了一种奢侈，但忽视情绪就像忽视身体的疼痛信号，最终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困扰。情绪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面对情绪困扰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国家注册二级心理咨询师太奇为您答疑解惑，欢迎太奇老师。
1: 好，我是太奇，很高兴来到我们健康山东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太奇老师的做客哈，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心理的情绪问题哈。说到这个情绪啊，很多朋友就犯难了，就是他好像哎有一点点飘忽哈，哎呀看不见摸不到的，不太像我们那种器质性的一些疾病一样，我们吃点药做手术，哎我们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得到一个解决跟好转啊。那这个情绪我们感觉上是很主观的啊，受很多方面的影响，那您能给我们先讲讲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吗？
1: 好，首先我觉得您刚刚说的特别对，就是情绪它确实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在一个活动完之后问一问身边的人，哎，你感觉如何呀？其实问的是那个情绪，或者说我们这个心情的部分。那你会可能说还行还好，
0: 哎，
1: 他说不出来说我现在很开心，我很激动，我很喜悦，我现在很悲伤，很难过，很忧愁，他讲不出来这个细节的部分，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对这个部分更多是在感受，很少拿出来去讨论，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点。
0: 嗯，
1: 所以情绪呢，它其实是确实占据我们很多生活中主观的那个部分，它是我们这种主观的一些经验的这种认知经验的一个统称。那这个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事件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事件对我们内在就有一些，我们就有一个解读或者感受的部分，而这个都是我们的情绪，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情绪是对外在事物的一种内心的体验过程，
0: 对外在事物的体验。
1: 对，那当然也有身心的，你比如说有人说那只有外在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吗？也不单单。这个我们这个视频前的各位伙伴们可以试一试，把那个手攥紧拳头，你使劲绷紧它，你绷紧绷紧，你会发现你那个身体发抖，可是你这时候你会感觉有点急躁生气。没有人暗示过你，但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会反过来激发我们的情绪体验，所以它也是由内在的这种身心导致的，还有环境导致的，它是多个因素导致的一种体验过程。
0: 这种体验过程其实是贯穿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1: 的。
0: 我们不能说单纯的抛出这样一个概念去理解它，是不是？
1: 是的，因为情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往往认为，哎呀，这个生活中要少有情绪。我们经典的话就是，出门在外啊，你要注意，别给别人使脸色。然后要注意别人脸色，这是我们听到很多家长对于孩子一些
0: 哎对
1: 叮嘱的部分，
0: 尤其是初入职场的一些孩子，家长经常说你要听话，不要甩脸子，
1: 而且你要看别人脸色，这就你要仔细听，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不可以去展现，一方面还要去关注别人的这个脸色的部分。事实上，就是这个和我们的这种文化是有关系的，就我们觉得情绪是不能够言说的，因为说出来好像就不礼貌啊，
0: 是
1: 这个不尊重他人啊，所以往往对这个部分是偏压抑的。但是情绪是男女老少都有的一种人这种所有的这种体验，这个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不要把它视为这是糟糕的，或者是排斥的压抑它。
0: 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这个情绪本身哈，情绪本身，它并不是 好与坏两个层面的东西，不能说非黑即白，我们要正确去看待它，是不是？
1: 是的，就是我们，但是生活中大家对情绪喜欢的很直白，就是喜欢喜悦啊、开心啊、这种欢快啊，这是我们喜欢的。但是我们不喜欢什么？不喜欢愤怒，不喜欢悲伤，不喜欢恐惧，认为是糟糕的。我觉得这就是对于情绪第一个基本的态度问题。首先，情绪确实会分为天生的和后天的。
0: 哎。
1: 不是都是天生的，举一个例子啊，首先说天生的情绪，大家觉得是哪一些？可能我们头脑中第一个想到是喜怒哀乐，对吧？
0: 对，
1: 其实这个不对，因为喜怒哀乐乐和喜是相近的
0: 啊、哦，
1: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是常人说那个七情当中的部分，就是喜怒哀乐悲思恐。
0: 嗯，
1: 那实际心理学里面的研究呢，也有不同类，有最少的分为四个，多的是六个，还有八个的。
0: 嗯，
1: 我一般在这个生活中，我会强调就是最常见的四种，
0: 嗯，
1: 喜怒哀惧，就这四个。哦，这四个是本能性的情绪，就是怎么讲呢？就心理学家跑到原始部落去观察，哎，那儿的人没有接受过这种学习啊，没有接受过文明，哎，他们有的这种情绪体验，可能就是人类所拥有的那种天生的，就是喜怒哀惧，
0: 最原始的那种情绪表达，是不是？
1: 但是有后天的。
0: 哦，
1: 举最简单例子，你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在这个讲这个，我们今天做节目啊，到了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个。白金果说，哎呀，太奇，你知道吗，你这个衣服上面裂了一个很大的洞啊。然后我说啊，我没发现。然后他告诉我了。这个时候什么感觉？我感觉哎，太丢人了，羞愧，找个地方想钻起来隐藏自己。
0: 嗯，
1: 这个羞愧感其实是后天的。你想，我们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从来不会说我没有穿衣服就出生了，他不会感到丢人。
0: 这让我想起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
1: 是的，
0: 嗯，
1: 就是当那个，其实所以有时候讲，就是说文明触发了这个羞愧感的体验。
0: 嗯，
1: 所以这也是不同的一种这种观点吧。
0: 嗯，所以说这个情绪啊，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它，去面对它。但说到这个情绪问题啊，我又想起了另外的两个东西、
1: 嗯、
0: 啊，用"东西"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哈。是这样的，我们讲一句话叫啊，幸福是千篇一律的、嗯，但是不幸各有不同。
1: 嗯，
0: 那这个情绪，我觉着，如果说啊，有些朋友就讲了，我就想把它分为好情绪和坏情绪哈。那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讲的呢，其实是一些不太好的情绪哈。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所谓的不幸，可以找到一些共通点，从而呢，打开这个坏情绪的密码跟钥匙。那想问问太奇老师，咱这个焦虑是什么？什么是焦虑呢？
1: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棒的问题，因为生活中我们其他的情绪体验可能各有不同，但是焦虑体验一定是从小到大都会有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考生学生吧，他一说考试了，明天有个测验检查，他心里就是有点担心紧张。这个担心紧张对于未知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这种担心的感受，其实就是焦虑。
0: 哎，我考不好怎么办？
1: 对，它没有发生，但是它是一个具体的时间。哎呀，明天老师哦，万一我考不好，爸妈妈会不会批评我呀？老师会不会说我呀？然后这是学生有的，那比如说职场里也会有。哎呀，这个业绩万一谈不下来怎么办啊？我这个月如果考核不行怎么办啊？哎呀，如果上班晚了怎么办？你发现它有具体的这种指向性的部分。
0: 哎，是的。
1: 所以焦虑在生活中也是每一个人都有体验的一种情绪感受。
0: 嗯，
1: 那焦虑首先，比如说这个焦虑的体验，它其实就是对于未发生事情的一种糟糕的想象，灾难化的想象，
0: 一种预知。
1: 一种预知的话，我觉着也可以这么讲，预知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想象，对危险的想象。
0: 哦，
1: 你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儿去讲这个做这个节目啊，我可能会遇到什么危险啊？有人说了，哎呀，万一这个麦克风不响怎么办？万一这个灯突然灭了怎么办？万一这儿掉下个东西怎么办？你看，可是我现在好好的在这儿去做这个节目，给大家分享这个情绪的知识，那这些危险哪来的？我们头脑中想象的，我们头脑中想象的危险就是焦虑，这是最直白的一个讲法、
0: 哦、对未知的东西的一种想象，
1: 对，一种担心想象。那焦虑首先我还是要再放在前面先讲一下啊，你像刚刚讲的陈奕迅他自曝了这个部分，其实很多明星这两年都会自曝很多的这种情绪障碍的问题啊，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在去向大众去呼吁，除了关注我们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同样需要被关注。所以首先对于焦虑这个情绪， 没有好坏。为什么？有人说啊，焦虑这让人不是这个老消耗人吗？你这老提心吊胆的，不是老担心吗？
0: 是啊。
1: 但是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做我们这个山东这个健康山东的节目，那我虽然这些知识都是我平时储备的，我也工作了十几年，近20年的时间，但是我仍然需要想把最好的给大家去分享。那怎么办呢？我去又担心又紧张，我去整理它，整理出相关的资料。那这个过程就是，其实就是焦虑在触动我，把这个事做得更加的认真负责。所以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它让我们的投入更多了，
0: 有一定的推动力在。
1: 是的。但如果完全没有焦虑，哎呀，无所谓嘛，反正这个有白金在，我什么都不管了，我也不需要知道任何部分。那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给我的讲解带来一些麻烦，
0: 反而会出错误。
1: 是的。所以焦虑在一定的值当中是有帮助的，不要认为有焦虑一定糟糕。但是如果这个焦虑过头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带给我们生活直接的这种影响了。
0: 说到这个影响啊，我们今天主要讲情绪哈。那我们会讲到说焦虑情绪，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焦虑症啊，这个它应该是有一个界定的吧？
1: 是的，焦虑它是具体指向的。哎，我要考试了。哎，我这个赶班车，我这个业绩问题，我这个下班，我这个会不会下雨等等，我各种各样的具体它有个指向性的部分。而焦虑症的时候，你发现它是没有任何的指向，这个时候它没有任何的缘由，我就是心里感到不安。然后对未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说那有什么影响吗？不知道，说不出来，他讲不清楚具体那个担心，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时长，这个体验的时长更久一些。你比如焦虑情绪，可能我今天考完试了，忘了。你看好多小学生考完试之后，考试两天很紧张，考完了
0: 买辣条吃去了，
1: 不管了，对吧？我反正考完试了，院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你发现那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焦虑症不是，它不会随着这个时间推移让这个情绪变好，它只会一直处在这个状态里。那最后一个就是，它不加干预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很难自愈的。就你说完全好了，你完全没有干预就好了，可能性不大，可能你做了一些事情你没有觉察到。对，这是不同的。焦虑就是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就是有具体指向，然后时间呢不会特别长。然后如果是焦虑症呢，没有具体的指向，然后不加干预呢很难好，而持续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多数是指向未来的。
0: 我听过身边有焦虑症或者说是焦虑情绪的朋友曾经讲过，说是晚上睡不着，白天会起得很早，这是一种症状是吗？
1: 它就是一种症状，就是睡眠影响睡眠了，它这个时候难以入睡，然后睡眠的质量下降。你比如说我这个好不容易睡着了，但是我多梦或者是浅睡眠状态，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是疲惫的，是烦躁的，那其实都是一个焦虑的一个状态。当然你要是不是焦虑症，需要经过精神科医生的专业诊疗。
0: 说到了这个焦虑哈，其实有一些外在的行为举止其实会被我们的家人朋友察觉得到，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好心办坏事，有些行为往往会加重我们说这种焦虑的产生。
1: 第一个就是否认情绪，就是这是最直接的。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孩子啊，这个我给家里说我现在好紧张，家里说哎呀你多大点孩子啊，懂什么紧张啊，多虑了。你这句话好像就说完了以后没有这个情绪了，其实不会，它让那个情绪变得更强烈，而且无法言说，好像这个情绪说出来是不对的一样，这让孩子感觉更痛苦。就是啊，我那么难受，在父母那儿不值得一提，甚至可能有些孩子会觉得自己可能不重要，
0: 不被重视了，
1: 对，他感觉会变得更糟糕。所以第一个对情绪的这种忽视会导致，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忽视里面还有压抑的部分，就是忍着，我得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有这任何的表现，强撑着。其实物极必反，
0: 哎，就像弹簧一样，
1: 对，你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你每往这个气球里吹一口焦虑的气，那这个气球总有它承受的一个上限，一个阈值，这个阈值一旦过了以后它就自然会爆了，
0: 是，
1: 那这个破坏性很大。当然我们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生活中我们对这一块缺少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照料。你比如说我现在很焦虑了，已经睡眠都不行了，哎呀无所谓嘛，熬过去好了，硬扛。其实我觉着如果你想让情绪，就是它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双向的，就是你把这些部分少做或多做一点都会对情绪有帮助。你比如说把睡眠一定搞好，因为你在生活中这个我很焦虑我睡不着怎么办呢，哎呀睡不着这会儿最好的办法有了，刷手机吧，刷刷刷刷刷，你发现
0: 越刷越精
1: 神，你不会刷到最后，我觉得你可能会最后刷到你身体实在扛不住了，
0: 是
1: 手机啪呼到脸上了， 那刻你可能很困了，
0: 有可能反而更清醒。
1: 是的，因为那个蓝光对我们的那种视觉的那种刺激，它会让我们感觉很兴奋，
0: 嗯，
1: 就是一个是给我们很多这种刺激的元素，
0: 嗯，
1: 所以生活当中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对我们的身体都没有太好的帮助。包括你比如说我现在很紧张很焦虑啊，我就去大量的去通过吃，通过一些糟糕的一些作息，
0: 嗯，
1: 这些对于我们的这些情绪稳定都会带来，反而带来破坏。所以同时还有你像有些人很焦虑，他就会采取一个比较糟糕的方式，哎呀心烦了，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这个下班咱们找个这个地摊撸点串，然后喝两杯，用酒精来麻痹自己。这个我觉得是我在工作中遇到过的
0: 比较多的一种情况。
1: 有一部分人群会这样，他会觉得我现在心情不好，我很紧张，我又没有办法处理，我又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去整一点，通过酒精来去释放，或者说来这种转移这种焦虑感。其实短时间是有帮助的，但是你一旦这个酒劲过了，你仍然会陷入更强烈的这种焦虑当中，
0: 又回到了现实，
1: 你状态没有改变，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面对这样的问题，把这个要注意避免这种糟糕的作息习惯，
0: 嗯，
1: 然后对情绪呢避免忽视或者压抑，
0: 嗯，
1: 否认它，这都是不当的。当然就通过一些不健康的方式来去，包括一些放纵啊，一些方式来去转移这种焦虑感，其实都是一种破坏。
0: 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坏情绪中哈，我觉得应该含有一种刚才我们提到的焦虑哈，我觉得有一种东西似乎很多人会跟它划等号，
1: 嗯，
0: 那就是抑郁
1: 啊。
0: 嗯，
1: 对，我觉得首先我们在前两年最火的一个词叫我 emo 了，
0: 哎，对，
1: 怎么了 emo 了，就是感觉心里有点低落，对吧，难过悲伤，
0: 嗯，
1: 这些其实都是这种抑郁的表现，
0: 嗯，
1: 当然你不要听到抑郁，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一听到抑郁两个字觉得哎完了我抑郁症了，
0: 哎，
1: 我有问题了，
0: 哎，
1: 我觉得先不要去对号入座，
0: 嗯，
1: 我觉得生活中包括我们今天做节目也是给大家从科普的角度来讲解，一定不是让大家对号入座啊，我是这个病，我是那个问题，是让我们怎么更健康的生活，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核心。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生活中这种不开心难过低落的这种情绪体验啊，我们就是都属于我们这种抑郁的表现，
0: 嗯，
1: 当然如果你上升到抑郁症的话，那就像刚才说的焦虑一样，一个是时间问题，它是有一个时间，那在里面可能包含着可能就是一个我们的这种对象的部分。因为在比如说我现在有点难过悲伤，我为什么悲伤呢，因为我今天这个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文具，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办公用品，结果呢走着路一不小心，我因为刷手机没注意，结果掉那儿坏了，我很难过，
0: 嗯，
1: 这是也是一种抑郁啊。那这个难过我想问它是不是它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我刚刚买的东西，我或者说我自己这个东西用了很多年了，这支笔我用了10年20年了，然后突然间让我摔坏了，我现在感觉情绪很低落，这个低落正常吗？
0: 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的表达。
1: 是的，它
0: 是非常正常，因为它陪伴我这么久，它忽然坏掉了不见了，我肯定会不开心啊。
1: 对，所以这个情绪有了它是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你有情绪不对，你怎么能 emo 呢，你怎么能这个抑郁呢，可以有，但是就是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个它不能够泛化。什么叫泛化呢，就是我对什么事儿这时候开始变了，我对什么事儿提不起兴趣来，我原来喜欢去吃喝玩乐，现在不好意思我都没有兴趣了，我都放弃掉了，就是兴趣减退，然后呢我的这种注意力出现了涣散的部分，然后我的自我价值感也受破坏了。原来我觉得哎呀我你看我太奇，我还是心理咨询师，你看我在这个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哎我觉得我胜任力，现在觉得哎呀我一无是处，我这儿也不行那儿不行，哎呀我觉得特别糟糕，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冲击到我们的这种价值感，
0: 嗯，
1: 甚至可能是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社交也会回避的部分，退缩的部分，这些都是可能就是构及到了我们要关注到就是抑郁症的这种发展了，
0: 它是一种躯体化的表现吗？
1: 也会出现躯体化，
0: 嗯，
1: 就是因为抑郁的时候我们大脑的这种分泌已经紊乱了，
0: 嗯，
1: 就是这个时候不是单纯的靠两句说哎呀我们这个开开心心的出去散个风看一看，然后看看美景，然后吃点美食，它就可以立刻的所谓的疗愈了。我们常常说这个今天这个东西坏了心情不好，对吧，这个低落的情绪抑郁情绪，那我们去吃一顿，和好朋友一块聚一聚，哎我觉得好多了，这个是会有的，对。但是你到了这个抑郁症的时候，你说通过吃一顿出去看个美景，然后你今天跑个步你就立马康这个好掉了，不可能， 它其实是难以，你大脑的这个分泌已经出问题了，所以这时候可能就需要有这种专业的药物的介入。但是药物不是说大家，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会有一个态度，一听这个药物，哎呀，精神类药物不要吃。你看我不是医生，但我是心理咨询师，我也是这个，我们像这个原来这个心理咨询师国家这个考证的时候，职业认证资格的时候，我是山东省的一个考官，国家级考官面试官。其实这里面我们也会就是有一些和这种医生的这种联合的这种协作的部分，所以在这里面专业的咨询会告诉你，就是不要去这个讳疾忌医，一定要该去这个去找医生，找医生该去找吃药。
0: 所以说啊，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情绪方面的困扰跟问题啊，不要自己去做判断，这是一个就像我们去看病一样啊，不能说我认为是什么我就跟医生说，我认为我是这个病，你给我去开药吧，不可以啊，一定要咨询专业的人士，咨询师去判断我们当下遇到的这些问题。说到了这个抑郁症哈，很多朋友都会说你想开点儿。
1: 是的，经常说想开点儿。
0: 这句话其实现在看来其实是不对的哈。那哪些错误的行为会加重这种抑郁情绪或是诱发抑郁症的产生呢？
1: 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在抑郁的时候往往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拒绝社交。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情绪低落嘛，就不喜欢太多的人在身边，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忽视很多求助的部分，把自己变得相对来说就是自我封闭，这个对于抑郁情绪它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帮助。因为很多人他不是一个专业人士，你像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就能够改善它很难，所以这个时候你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的房间里，我不去见人，把自己就像我们前面讲这个焦虑一样，我把生活变得一团糟，然后我也不继续见人了，然后这个时候都会对我们的情绪有很多的破坏，包括就是他们讲的睡眠啊，看一些东西啊，看一些视频啊，包括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你发现特别有意思，就不我们去看美好东西，我们会对比自己今天的这个糟糕，我们去看糟糕的部分，我们觉着就是这么，我们人生就那么灰暗，它不会让你有任何正向的体验，
0: 形成了一种反差感。
1: 对，所以说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到这一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做一点改变。当然就是为什么不要去封闭自己，要大家鼓励去社交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发现抑郁，你像在有一些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有一种抑郁症叫冬季抑郁症，它不需要吃药就能康复，只需要做一件事儿，
0: 等冬天过去吗？
1: 对，但是冬天没过去怎么办呢？去晒太阳，因为这个国家相对来说它日光少，所以当我们去晒太阳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很多的一些这种，你比如说我们的五羟色胺会得到分泌啊，就当阳光照射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是一个愉悦的状态，因为五羟色胺是一个很让我们感觉安淡定的感觉，这种幸福感。我们常说前两年最火的词叫多巴胺。
0: 对。
1: 多巴胺对于抑郁它不是一回事儿，很多说提高多巴胺就可以，它其实多巴胺是一点什么呢？像一种，它是一个上瘾的机制，
0: 给人感觉像这种强有力的色彩冲击。
1: 对，它就是一个冲击的部分。但是有个问题，多巴胺的分泌呢，来得快去得快。我今天吃顿美食开心了，明天没吃着难过了，然后每天沉浸在美食里面，然后一旦不吃我就很痛苦，它是会成瘾的，所以它反而会形成新的这种焦虑和低落的状态。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什么是这种淡定的感觉，这种幸福感，这个就是五羟色胺所带来的。那最好的方式晒太阳，这是最不需要花钱，但是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每天在阴暗的角落里待着，那这个情绪的低落可能会更严重。
0: 我们可不可以把抑郁理解成是对过去的事情的一种逃避呢？
1: 这里面不单单有逃避，它可能有可能悔恨。
0: 悔恨？
1: 对，因为人的情绪是很丰富分层分级的，你比如说当我们去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一说这个事就有点难过，会有对吧，
0: 是，
1: 甚至有些人会说特别的就纠结愤怒委屈，但是你发现到最深层的情感还是一种难过和悲伤，甚至会衍生出人类共有的一种体验叫孤独感，就是 人的生而孤独嘛，对吧，孤独感的部分，所以它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情感体验，只是平时可能大家不做心理学，对这方面的研究会少，其实这是人共通的，所以情绪有很多层级，所以在过去的一些事件当中，因为一些缘由我不能去改变了，我感觉很悲落，很悲伤，很失落，这是会有的。就像刚刚前面举例子，这个东西是我心爱的东西，我用了很多年了，它坏掉了，我就是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这种难过和悲伤。那这个过程是需要一个自然的慢慢恢复的。 所以
0: 懂了。
1: 对，这是我们对于过去需要做一些关注的部分。
0: 嗯，我们都说哈、啊，说是要关注当下，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要照顾照顾我们曾经的一些过往。
1: 对，我觉得对于曾经的过往呢，我们各位伙伴们可以关注一个点，就是大家总觉得过去可能有很多的遗憾，我这个事儿没做好，那个事儿没做好。你之所以能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要祝贺你。我通常在我来访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都祝贺他，他就很多人懵，说啊，你来祝贺我呢？我这个事儿没做好。我说你今天能告诉我说之前没有做好，你之前有很多的遗憾，都是因为此刻的你已不再是过去的你，所以你可以从更高的点上去评判那个过去的自己。可是如果我们让时光倒退，退回到那个事情发生的过程中，那一定是在你那个当下，无论是你的能力、品质、技能，你所做出的最好的应对了。
0: 嗯，
1: 那个时候的你就是这个水平、这个能力、这个技能，你在今天你有更高的发展了，你对过去是评判的，可是回到那个过去的点上，你已经做了那个当下最好最好的选择了。所以把这一点当很多人他能够去接受到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那个对过去的那种哀伤包括低落抑郁的状态会得到一些缓解。
2: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0: 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4: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国家注册二级心理咨询师太奇为您答疑解惑。刚才我们提到了焦虑和抑郁哈，还有一个词想问问太奇老师，就是躁郁。好像很少有人提，但是确实我在查相关资料的时候，确实会有朋友三三两两会提到它。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又是什么回事。
5: 其实躁郁呢，这两年大家关注还有一个部分，也感谢很多明星，很多明星自己会讲说我有双向情感障碍。他其实这个躁郁啊是这样讲，躁狂抑郁啊，它是两个情绪，这个两个情绪的这个方向。那我们想躁狂什么状态，人特别兴奋，觉着无所不能，觉着充满着活力，就这一会儿你刚我说加班写五万字十万字我能给你写出来，这时候就躁狂状态了，开始去疯狂的去输出，完全没有疲惫感。然后对周围的这种感官，你发现就像我们常说嗨了一状态一样。而另外一个这个极端的是抑郁，就这一刻觉得哎呀，五百字我也写不出来，我特别无能，我没有用，你看未来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明天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做这些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你会发现它有两个方向。那我们有一些这个伙伴呢，可能体验的是焦虑啊，或者说抑郁，对吧？但是这个双向的人呢，他会体验什么呢，就是一边可能他有一个是躁狂，一个是抑郁，这两个他都会有体验。但这个体验它像个钟摆一样，可能在一个阶段里面是躁狂的，一个阶段里面是抑郁的，它就像那个钟摆摆来摆去，可能在这儿摆两周，哐又摆过来了。它没有一个就是说时间划分，比如说早上一定会躁狂，到了晚上就变成抑郁，它是有些时候是一瞬间的。本来这个人特别有兴致，还有兴趣做，我有些来访也会有这种躁郁的这种情况，在医生的这种医嘱下，我们会做一些联合的这种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的部分。你发现一个阶段他觉得自己特别棒，然后他觉得自己都康复了，从他角度。但是你发现在没过两天或没过一周，他那个状态瞬间就到了一个谷底，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开始觉着生命的这种价值感变低，自我价值感变低，甚至可能还有一些这种生命安全的这种伤害的想法，
4: 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
5: 是的。所以这种消耗它比抑郁也好啊，焦虑也好更大，就相当于你像两极，一个正十级一个负十级，这个撬动的过程，这个象限是非常大的。所以双向在生活中当然也会有不同的型，一型二型啊等等。有时候也会去讲，你说双向现在就大家关注，我觉得也是因为也让我们看到它带给我们的一些这种影响的部分。一方面是精力充沛，但是有的时候带来的就是可能是一些精力的耗竭。同时在抑郁的状态可能会做出一些这种自我伤害，或者是这种对于我们生活耗损的部分，
4: 一些极端的事情会发生，
5: 不排除。不是说双向的人会自我伤害啊，就是说你像这种抑郁的人，重度抑郁的啊，或者一些抑郁的，包括这种双向的，因为双向里面包含一个抑郁嘛，他可能就会有自我伤害的风险。
4: 那我们可以把双向理解成阳光型的抑郁症吗？
5: 它不同。你像阳光型抑郁症，这是这两年开始大家会提到的。你 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也是大家这两年开始去关注描述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在阳光下这个人很开朗，但是一旦下雨天就变得很低落，在人来人往的聚会当中他可以又唱又嗨，但是一旦到了自己把屋门关上那一刻，就马上陷入低谷低落的状态里面。所以他偏向于是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开心和不开心，而躁狂他不单单是在这个部分，他有点思维甚至是瘟疫的，他的那个正常的泛值可能更低，他是有点思维甚至是非常的迅速的，很多事的思考啊，你发现在人在躁狂的状态的下，这个人是可以变成话痨的，他可以不断的输出，然后好的创意的点子，甚至这一刻感情可以很充沛。但是阳光型抑郁症呢，我们常常说它其实只是说在这个平时看不出来，只是说你看不出来的状态，在平时他也能社交也能相处，但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独处的去这种面对自己伤痛的，
1: 隐藏的比较深。
5: 是的。
1: 我们关注了这么多的像是焦虑啊抑郁，还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双向的问题啊，有些朋友会说这一类的情绪上的问题会不会导致我们气质上的一种病变呢？
5: 我觉得就是当我们的情绪，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像抑郁，抑郁已经出现了这种大脑的这种分泌的这种紊乱，所以当这个任何一种情绪，我觉得就是你极端的情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首先身心一体，你没有办法把身体和心理分开，你说我这个心情不好，我身体没有感觉，很难，那是你没觉察到。
1: 是，
5: 所以我们的情绪会倒过来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你比如说长期的，你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吧，我们讲这个四大名著里面的《红楼梦》里面的这个林黛玉，那就是典型的。我们常常在讲七十类型的时候会讲的哈，他偏向于这种抑郁性体质，抑郁质，然后最后你看葬花，对吧？
1: 网友的提问很多哈，我现在有一位朋友是私信过来，他提到说失去意义感的人生还值得认真过吗？哎呦，我觉着听起来有一点吓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所强调的这个意义感是什么。那如果站在您的角度的话，如何去理解这个意义感？
5: 其实我觉得意义感，我在和很多青少年聊的时候会聊这个话题，和年轻人会聊一些。我其实原来分享过一个真实的经历，我在我青春年少的时候，初中那个阶段，然后因为我们那个语文老师临时出去开会啊，超过一两周就要找一个代课老师，于是从高中学部呢换下来一个女老师。那个老师呢，其实我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过，我就特别感谢这些青春年少的这个经历。然后他代课的时候呢，他讲课讲特别好，然后你特别吸引人，就是说得很好，就是特别的让人愿意去听他的课程。那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因为有青少年希望被关注嘛，我就在那个横格线的作业本上问了个问题，我说老师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当时用红笔给我去写了这么三四行，他说当你每一天临睡之前回想这一天所言所行所思，如果与你的目标更进一步的话，那人生的意义便在于此吧。他其实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人生的意义，但是他其实确实讲到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就是我的人生目标有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意义感和目标混淆，也会放在一起。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目标，比如说我为什么好好工作，我要去赚钱，我赚钱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要买个大房子，那买大房子的目的，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希望我的家人能过得更幸福，这是我真正去努力工作的意义可能。你发现其实追寻到最后那个部分才是意义所在，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停在第一步了。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努力工作要挣钱？这其实是个目的，它不是一个意义。所以你可以追寻自己，哎，如果我做到这一点，意义是什么？那对我来说我要达到的是什么？也许你看着终极的部分可能就是与爱啊、归属啊、与自我的价值啊是息息相关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觉得好像没有太多的意义感是因为目标定得太高了？
5: 现在确实会有，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互联网的这个迅速的发展，你会发现过去可能是通过这个看杂志啊、看报纸啊了解世界各地的这个情况，现在可能说这个地球另外一端的事儿，可能五分钟之后甚至一分钟之后就登上这个新闻了，
1: 是
5: 登上热搜了。所以你发现我们在实时接受大量的信息，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过去我们生活的网络相对来说是比较 狭窄的。
1: 嗯，
5: 我们现在一下子放到一个巨大的舞台上，而这个舞台当中，我们常常把自己和舞台中所有人做连接、做联系。我们并不会单纯的对比，过去可能只对比同班同学，现在不好意思，
1: 对比全世界。
5: 对，我可能对比全世界，我这个年纪，我这个专业，我这个人在怎么做的？然后你就在这种反差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痛苦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这种比较是会有的。当把目标定高了，可以定高，有时候我说也可以定高目标。
1: 嗯，
5: 但是你要定高目标以后，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要看现实，就是这就会意味着就是我的现状什么样子。你说我这个现状，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要成为这个，我要拥有一个非常这种愉悦的生活啊，我要成为这个生活自由的人等等，
1: 嗯
5: 啊，那你现状什么样子？那我们要看好，有了这个可能有这个距离了，其实这个距离称之为问题，那怎么办呢？我就把那个目标，第一个我去努力提升自己，这是你愿意要去做的。可是你在提升自己的时候，因为那个目标太遥远了，太大了，所以怎么办呢？切割它。我近十年完成什么目标，我近五年完成什么目标，近三年，近一年，我近一个月，哎，我给自己设置不同小的节点，这个时候你的成就感高了，也会推动你的这种内动力的内驱力的部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比如朝向我们的目标也好，我们的人生的这种方向也好，去多做一点事情。
1: 所以说您刚才讲到了这个节点的问题啊，这个切割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创造意义感的一种方式。
5: 是的，就是我们去通过这种目标啊，然后去，那怎么来去做呢？一定要做复盘。我们很多人最大特点就是不复盘，经常最大的复盘是什么？对失败的复盘。我说失败了可以复盘，但是你人生中那些正向的你不复盘，那就是经验呢，
1: 是
5: 错误了经验。
1: 嗯，
5: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聊一聊，哎，你怎么成功的？我都常常问，你看我有些来访，他们说，哎呀，我最近这做这些事儿，感觉还行吧。我说那你觉得对你这周有变化吗？嗯，还行，没太有。我说哦，那就听上去有一点点，那一点点是什么？然后他开始讲的时候好像没有多，但是一旦讲出来，透过了一小点，他发现其实变化好大。就我常常讲，人生的改变，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条，我们在一条水平线上，一条直线上，然后突然给你打开了一度的角啊，大家觉得那个一度很小吧？
1: 嗯，
5: 你在一厘米的角度去看，那个一度很细微。你在十厘米的时候，你在一米之外，你在一百米之外，你在一千米之外，它打开那个扇面，随着那个半径距离，它可以打开一个非常大的世界。所以你走得越远的时候，越看那个一厘米，它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世界。所以你不要去忽略1%的改变，自己那个微小的改变，这都是有意义的。所以第一个要复盘自己做了什么好的部分，及时给自己一些奖励。哎，我做成功了，好好请自己吃一顿，给自己写个大奖状都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自己稍微表扬自己。那还可以做什么呢？仪式化的。我们很多人就是觉得自己生活中没有意义感是什么呢？哎，我每天朝九晚五啊，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哎，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灵魂，像机器一样。
1: 嗯，
5: 我觉得你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感受，我特别欣赏。为什么？因为你很关注自己灵魂的体验，对吧？自己精神世界的体验，我觉得很欣赏。那你做点什么会让这种感受变得更好？那这里面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在上班之前，我给自己平时都是不管自己的发型，不管自己的装扮，我今天专门去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哎，把头发整一整，哎，我来去这个上班了，有仪式化的部分，它就会让我们的感受变得更好。
1: 哦，
5: 你比如说你把家里打扫干净了，仪式化的去整把东西摆好，那也觉得很幸福。
1: 嗯，
5: 所以不要忽略仪式感，然后把目标去及时去奖励自己啊，给自己一些肯定的部分，这些都是有效的。
1: 嗯，可能说来，可能朋友会觉着，哎，好像有一点点，哎，有一点点高。但是其实，如果说您这确实的落地去试一试，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5: 是的呀，其实很多时候想要你就做点仪式化的部分就可以。
1: 嗯，
5: 就是在生活中这种有仪式感的，你像我们这样都会讲仪式感吗？
1: 是。
5: 那你就是比如说吃顿饭，你平时都是把饭炒好了放这个盘子里端上来自己吃了，今天不，今天我要把桌子先弄整干净，我把这个勺子这个筷子摆整齐，然后把那个放好，然后再给你自己倒上一点这个饮料饮品，然后点个这个烛光自己吃个，那其实你那一刻也会感觉到幸福感。
1: 今天我们谈的是情绪哈，并且呢您是抗挫力研究的一个专家啊，我特别想问一问，咱的情绪问题跟抗挫力是有关系的吗？
5: 其实我们一讲抗挫力的时候，就会说现在的人啊，抗挫力高或低啊。然后为什么高或低呢？为什么低呢？啊，因为现在生活太好了，缺少打击，这就是这个误区。
1: 嗯，
5: 首先抗挫力它是一个综合能力啊，它的英文叫 resilience， 就是叫心理，叫挫折复原力。
1: 嗯，
5: 挫折复原力。
1: 嗯，
5: 它其实在这种我们大众里面给它就是取了一个部分叫抗挫力，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技能，综合的能力，它包含很多的保护因素。

0: 自信，就这三个你搞不定的时候，一个人你不用谈抗挫力了，你说什么能力基本上都是不行的。
1: 是，
0: 你说我的智商很高，但是我情绪不好，那你发挥不出来。
1: 嗯，
0: 你说你情绪很糟糕，你人际一定受影响。为什么？你比如说我是经常发怒的，
1: 嗯，
0: 我一干什么就拍桌子就去吼，那你身边的朋友一定是敬而远之。
1: 嗯，
0: 然后我这个人呢，很胆怯。我是对自己缺乏自信啊，我什么都不敢干，或者我在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我的那种恐惧感比较强，或者我那种自我价值感低。那我在面对一些机会的时候，哦、不行不行，我不能上，我不能上，我不行不行。你说今天你去试一试吧，这个岗位竞聘一下，或者你去试一试个小组协作，不行不行，我不行，我还他其实就回避了。所以说这是人的三大核心技能。再往后呢，是有五个这个进阶的部分。这五个进阶技能包括人际交往，然后自控专注、务实乐观、目标规划和主动探求。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综合的技能，叫做解决问题。所以情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1: 嗯，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我们说遇到问题要解决问题，去面对，去直面我们所遇到的情绪问题，做好我们这种心理的调节的工作。
0: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今天题目叫做直面问题本身，摆脱情绪泥潭。
1: 嗯，
0: 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说乐观。我们这个是最常有的啊，说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怎么叫乐观呢？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沙漠里面半瓶水，对吧？这半瓶水，作为一个乐观的人会怎么想？没问题，我活着走出去了，我没问题走出去。悲观的人呢？哎呀，我怎么倒霉呢？为什么来沙漠呢？我就半瓶水了，我一定不行了，各种各样的糟糕的想法。于是来判断乐观悲观。其实你发现很多人在生活中是乐观的。什么叫乐观呢？说工作快到节点了，你赶快得完成啊！没事没事，最后我稍微整整就可以了。
1: 哎、
0: 我让这个找个这个网络上一搜答案就可以了。
1: 嗯，
0: 复习小就考生也是，你说这个题那个你赶紧写作业，明天检查了，没事，老师明天没时间批作业啊，明天到我那儿我再看。你说乐观吗？他真的乐观，
1: 是很乐观的。
0: 但前面加一个词，盲目乐观。
1: 哦，
0: 那我们需要的乐观是什么呢？乐观是一种思维的模式，更倾向于我看待问题有积极的这种正向的思维模式。那我首先要直面现状，就是我一旦直面了问题本身了，这个叫务实。我知道我今天的成绩不理想，我知道我业绩最近做的不太响，我最近呢，我觉得我这个缺乏运动，所以我的身体的这种健康程度比较低。哎，我承认我现在我直面它了，然后保有着这种积极的信念。什么信念呢？通过自身的努力，我可以弥补能力的不足。哎，务实乐观。你看我们这个题目也是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在生活中，这些能力都是我们构成了最终的那个抗挫力的部分。
1: 嗯，我们刚才说这个抗挫力的培养，其实是对于这个尤其是青少年孩子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哈。这其实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群体，就是现在的这个中老年群体，尤其是这个年纪较大一些的老人哈，尤其是生过一场大病之后，啊，仿佛感觉他们的这种打击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们说学生或者是青少年群体，他们的抗挫力是可以逐渐培养起来的，但是针对我们说就思维啊，或者是相对保守固化的中老年群体，是不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首先在国际上有研究啊，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啊，比如说这种冥想啊、训练啊，老年人也能产生新的神经元。
1: 哎，
0: 大脑的神经元可以产生新的、
1: 哦、
0: 所以这首先就攻破了我们过去说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越老就越不行，
1: 我们讲老顽固。
0: 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对于老呢有一个经常说，怎么人这个老怎么形容呢？说衰老了这个人。
1: 嗯，
0: 首先你感受一下衰老，衰老这是一个从情感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还是一个偏于负面感觉的？
1: 我感觉应该站到中性的角度去考虑它，衰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啊。
0: 对，你看衰老是自然过程，但是一说衰，我们想到衰败
1: 是向下走的，
0: 是向下走的，所以你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糟糕向下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应该用换一个部分叫快乐的老去。
1: 哎，就是乐享我们这个衰老的过程。
0: 对，就是我们快乐老去，就是我的年龄慢慢确实我的人生阅历到了一个新的积攒过程。但是你刚刚讲到那些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罹患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些老年人，他们人生当确实经历了一个生死关，这是会有很现实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这是他突然间对他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本身是一个很冲击。第二个什么呢？就这个事情会带给他很多这种自我的力量感、价值感的一个这种怀疑或冲击感。就是我原来觉得我自己身体挺好的，可是我现在发现我无法应对这个疾病，
1: 嗯，
0: 我无法应对这个治疗过程中带来的这种身心的这种压力感。
1: 嗯
0: 啊，我这时候带给我很多的这种难过、痛苦。 其实是会有的。所以在过程中，对于这些老年人，我觉着出现这些

0: 体验首先是正常的，无论是老年人，你哪怕一个年轻人也会有冲击。哎呀，我身体倍儿棒，怎么这样呢？所以这里面对于这些罹患疾病的老年人出现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波动，我觉得首先正常。那我们需要干什么呢？可以去提升我的这些抗挫力，老年人也可以提升他的这种抗挫力、复原力的部分。你比如说，我对我身体的这种觉察，我可以增加一些。我原来觉着，哎呀，不管了，就是这样，就每天就躺床上，哎，就放松一下。我现在对身体有一个感受，哎，感受感受我身体，关爱关爱我身体，对吧？这是一种。然后我第二个对情绪。我去感受一下我的情绪状态，然后我对自己呢可以有一些复盘的部分，我的价值感。然后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比如说老年人去一些老年大学啊，去一些这种出去玩啊等等，你发现他们有很多，包括你看现在一些这个自媒体当中，很多老年人做自媒体，
1: 哎，非常多啊，
0: 也很棒。
1: 所以说还是要找到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和如何去摆脱的这个点，就是我们遇到了问题了，不能说我们一场大病啊就觉得好像自己不如从前，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已经发生在身体上的这些情况，
0: 是的，
1: 去直面它，去解决它，不要说是陷入到这种泥潭当中哈。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我挺难回答他。这是一名这个正在这个从事心理方面专业的一名研医的学生提到的，说是说有一种说法叫医者不能自医。他上学之后呢，尤其是到了研究生阶段，接触到了很多的这样的心理的咨询师，一些从业者哈，尤其是对于孩子的这种相关的培训的比较多，说他们拯救了这么多孩子的心理问题，但是他们常常私下里自己说，对自己孩子的这个教育却抱着这种可能会失败的准备。
0: 我觉得首先如果就是未来同行啊，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你的提问非常棒，我觉得你首先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其实如果你作为同行，那我们就讲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医者不能自医，就像我说我自己家里人心情不好，你不能聊两句吗？这个叫双重关系，就是我在这一刻我到底是一个爸爸的角色，还是一个儿子的角色，还是一个丈夫的角色，还是一个这个亲人的角色。那我作为这个亲人角色，亲属角色的时候，我的态度就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作为专业角色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保持中立的，这个时候我就尽可能保持那个中立的角色，这个是被训练出来的，不是你学了一个证书你就有的，这是一个训练出来的过程。所以你像心理咨询师，你包括作为这个同行，未来同行研医的这个伙伴，那你现在是研医，那我不知道你学的是这种这个学术研究还是做这个临床相关的。如果你是做这个做学术，那可能更多的你是在做一些科研的部分。那做即便你是做临床，那也不意味着这个研究生毕业或者博士毕业你就立马可以做咨询了，你仍然要经历一些这种专业技能的受训，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比如说我就说，就像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做菜，你是做鲁菜系还是粤菜系，还是做的是这个西北的这个菜系，你做什么菜系，这就是技能。但是你发现这些技能这些工具你怎么使用它，这就涉及到态度的问题，我们个人的成长，我们自己的议题。比如说我自己小时候啊，被爸妈打而长大的，所以我一听那爸妈打孩子，我就对爸妈一顿狂批啊！你们怎么这样教育孩子呢？这是不是一个中立角色了？
1: 主观的意识很
0: 强。你是在用现在成人的方式去谴责过去你的父母，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做个人成长。所以其实咨询师要花了很多精力做自我的成长、自我的这种训练，这是会有的。那么，像刚才讲这个部分，第一个，他抱着这个心态。那我觉得这句话如果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解读，就是说他能接受最糟糕的结果。这是从一个正向的角度来描述，就是他在教育孩子当中，他对于成功的定义，哎，与大众不同，他会把成功不会定义的特别高，这是一种解读，
1: 一个目标的问题。
0: 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去重新复议这个部分，积极的给他一些复议。那如果他真的就是这种认为，就是哎，我养孩子一养得很糟糕等等，那可能也呈现出这个从业者胜任力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所以这可能是代表极少部分的一些人群。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综合的去看待这个问题的产生啊。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今天泰奇老师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就是分享了如何啊逃出情绪的泥潭啊，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方式方法是什么样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朋友们在服药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服用抗生素前后两个小时之内不要饮用牛奶或果汁，因为牛奶会降低抗生素活性，使药效无法充分发挥，而果汁中富含的果酸则会加速抗生素溶解，不仅降低药效，还可能会生成有害的中间产物，增加毒副作用。茶水中含有10%的鞣质，鞣质在人体内会分解成鞣酸，鞣酸会沉淀黄连素中的生物碱，大大降低它的药效，因此在服用黄连素前后两个小时内不能饮茶。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4: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3: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4: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3: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4: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3: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4: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3: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 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4: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爱心资源，欢迎收听朋友圈。
9: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您的好朋友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通过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了广大的消费者。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了山东省资源厅派驻在滨州市阳姓县金阳街道永安村的第一书记善亮，阳姓县金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谷雪涛，阳姓县金阳街道文旅办的工作人员魏佳彤做客直播间，来推荐阳姓鸭梨等特色农产，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梨产业的发展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助力，我们又如何实现共赢？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的第一书记善亮。善书记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派驻滨州市阳信县金阳街道永安村第一书记，非常荣幸呢来到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
9: 欢迎您的到来。今天跟您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两位嘉宾是吗？
10: 对，今天和我一同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谷雪涛。
9: 谷主任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金色暖阳梨旗世界之称的中国鸭梨之乡阳姓县金阳街道的谷雪涛。
9: 嗯，咱们街道的名字特别的好听，金阳街道哈，金色阳光照耀下的这个阳姓鸭梨啊，鸭梨之乡哈。那稍后的时间呢，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咱们街道的特色产业好吗？
11: 好的好的。
9: 嗯，还有一位嘉宾是
10: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阳姓县金阳街道文旅办公室的魏佳彤主任。
9: 魏主任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姓县金阳街道办事处文旅办的魏佳彤。
9: 嗯，欢迎您的到来哈。啊，说到了咱们这个阳姓鸭梨哈，都知道好吃。哎，刚才这声音好听，人也美。
10: 对，
9: 待会儿的时候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金阳街道的美景好不好？
12: 好的。
9: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我们的第一书记善亮书记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您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特色农产品。阳姓鸭梨是不是？
10: 对对对，今天呢我给大家主要就是来介绍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山东阳姓的这个鸭梨呀。我们阳姓呢种植鸭梨的历史啊超过了1300年，从唐明时期呢就有了大面积的栽培，现在呢有梨园10万余亩，阳姓县呢也被誉为中国的鸭梨之乡。 2013年啊，原农业部批准对其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那么在阳性鸭梨的基础上呢，经过多年的培育和改良呢，我们现在已经衍生出了50多个品种，比如说新梨7号、秋月梨、早苏梨、皇冠梨等，每个品种呢都有不同的口感和特点，欢迎大家呢来品尝。
9: 嗯，好的啊。那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您就会发现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摆放着很多的鸭梨。主任，来自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谷主任啊，那个绿绿的、红红的，就是又绿又红的那个品种是什么品种呢？
11: 好，这是我们这个新推出的这个澳红一号。
9: 嗯，那哪一个是我们阳性鸭梨的一个代表呢？
11: 观众朋友们能够看到的啊，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梨的上部有一个凸起的，有一个类似于鸭子这个头部凸起的一个这种梨，
9: 嗯，
11: 这个偏绿色啊，这就是我们的阳性鸭梨
9: 啊，在我们这个九宫格当中占 C 位的那个就是了，是不是？
11: 对。
9: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这个谷主任哈，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的阳性鸭梨，还有我们金阳街道的这个鸭梨产业的一个情况。
1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县金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谷雪涛，非常荣幸来到这个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梨产业的这个发展情况。正如刚才单书记所介绍的，我们这个阳性鸭梨啊具有悠久的种植历史，一代代这个朴实智慧的阳性人民在这个梨树种植过程当中啊推陈出新，形成了独特的这个梨乡文化。目前啊，我们阳性这个鸭梨栽培面积有10万余亩，产量呢有23万吨，年产值啊有4.5亿元。我们近些年来啊积极培育有这个新的这个鸭梨新梨7号、早苏、秋月等23个系列、56个品种。现在我们有梨果的这个产业专业的这个合作社有65家，鸭梨的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1万亩，这个鸭梨无公害生产示范基地2万亩，这个鸭梨的出口商检注册这个果园1.5万亩。近年来，阳性鸭梨荣获了中国气候好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国农业博览会的金奖、国家绿色食品 A 级认证、山东省名牌农产品、全国绿色农业十佳果品等这个殊荣。
9: 嗯，好的，这其实都是围绕着我们的梨的一产，也就是说种植哈啊，我们取得的一些成绩，而且呢，我们还在不断的创新升级当中，是不是？
11: 对。
9: 嗯，其实呢，在我们直播间除了摆放着这么喜人的梨之外哈啊，还有几款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二产深加工的产品啊，您一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1: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这个可以说在传统种植业的基础上，我们这个深加工产业也在这个蓬勃的发展。目前整个阳信县有10家这个规模以上的这个梨产品深加工企业。
9: 嗯，
11: 今天给各位这个观众朋友带来的这个产品啊，主要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齐康源这个科技公司，他们呢主要是以这个梨的这个梨醋为主，同时呢发展有这个梨膏和一些醋饮。
9: 嗯，
11: 尤其是这个梨膏，我们重点推荐一下。就是近些年来大家这个可能空气这个原因啊，大家这个肺部不舒服。这个梨膏在冬季或者是秋季这个气候变化的时候啊，喝了之后啊，对我们这个喉咙啊肺啊效果非常的好。
9: 嗯，好的，那个高瓶子的应该是梨醋醋饮料，是不是？
11: 对，这是醋的饮料。
9: 嗯，那个矮瓶子的哈，更像我们平常经常用的调味料的那个是梨醋。
11: 啊，对对对。

0: 是调味料的一个品种，
1: 是
0: 吧？
2: 对，
0: 嗯，好的，那说完了我们这个一产和二产哈，其实呢，我们在梨的这个产业的三产这方面哈，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文章，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阳信县金阳街道文旅办的魏佳彤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哈，我们这个梨的三产，我们的文旅又是如何来发展的。
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文旅办的魏佳彤，非常荣幸来到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栏目，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我们金阳街道三产文旅融合的情况。以花为媒，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是我们金阳街道确立的一个发展思路。依托国家级三 A 旅游景区万亩梨园风景区，我们举办了梨花会、梨王争霸赛等主题活动，年均吸引游客40余万人。我们还打造了第一书记和美金阳直播间，推动梨产品、梨文化、梨经典，搭上了电商专线，还注重打造产学研、精品研学路线。2024年接待研学团115批次，观摩调研272次。今年我们将举办第36届梨花会，届时欢迎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前来游玩。
0: 嗯，也就是说在咱阳信县的金阳街道有花有果有文化哈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街道当中，我们永安村，也就是我们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的第一书记单亮单书记的派驻村哈，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永安村呢，隶属于金阳街道办事处啊，由这个北八里村和张杠子村两个自然村呢合并而成。我们全村呢有399户，人口呢有1213人，耕地面积呢是2250余亩，人均耕地呢大约是1.85亩。因为我们这个村呢是处于阳信万亩梨园风景区的核心地带，区位优势呢较为明显。刚才佳彤给大家介绍了，是今年呢我们要举行第36届梨花会啊，大家如果到我们阳信去参加这个梨花会的话，就会看到我们这个村子所在。
0: 嗯，
2: 主持人，
0: 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整个梨产业的这个园区里面，是不是？
2: 对对。
0: 嗯，那对于咱们村这个发展的产业，我们又做了哪些文章呢？
2: 我们这个村呢主要还是以一产为主，村里呢可以说是世世代代家家户户都种梨树，当然呢有一些人呢也是在一边种梨树呢，同时也有一些副业，比如说开冷库，因为这个梨它这个那个秋收以后呢，它这个有在冷库里放置的这样一段时间，这样在冷库里放置以后呢，会有一个脱酸呀、增甜的这个效果，价格呢可能会卖得更好。所以我们在当地呢冷库比较多。我们村呢有一个企业叫这个德胜凯国属有限公司，他们也是做冷库啊，但是他们这个冷库的冷藏的果品呢，不光是内销，他同时呢还做这个外贸出口生意。可以说他们把我们阳信的这个梨果呢远销到了甚至是欧美国家，同时呢它带动了我们当地农户致富呢有600户以上。
0: 也就是说咱们永安村其实也是依托于我们阳信鸭梨的这个品牌或者这个名片，是不是？
2: 是的。
0: 来发展我们的产业哈。
2: 是的。
0: 那好，再把目光转向我们的金阳街道，那永安村呢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冰山一角，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代表。那么金阳街道又有哪些特色产业啊？我们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谷雪涛谷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谷主任，
4: 好的。作为这个鸭梨主产区啊，每逢秋季这个鸭梨丰收的季节，在阳信县城这个以西啊，一片金黄铺满地，故此呢，我们街道取这个金色阳信之意，叫做金阳街道。金阳街道呢，现有人口4.3万人，辖有33个行政村。2010年，我们这个撤镇设办。我们金阳街道呢，就是以这个梨产业的这个一产为主，围绕这个梨产业发展。我们在这个农文旅上取得了较大的这突破啊，先后获得这个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国家一村一品示范这个村镇、全国首个梨系这个非木质林产品的认证基地等5个国字号的品牌。近年来啊，我们金阳街道更是以梨为媒， 按照这个一圈三区一带这个总体规划，坚持党建引领，围绕梨的一二三特色产业这个协同发展，在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上有了较大的提升，全方位推进了这个水运梨乡齐鲁乡村振兴的这个示范区建设，达到了这个以及这个经济生态社会这个全面发展的一个乡镇。
0: 嗯，因为刚才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还在探讨哈，就是我们是依托于我们的阳性鸭梨，只种阳性鸭梨的这个品种呢，还是要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啊。那谷主任也是特别说了，其实我们也是跟科研院所啊，或者是一些大型的企业，其实我们相结合，
4: 对对，
0: 是吗？
4: 对对。
0: 嗯，不断在发挥我们这个种植的传统和优势，同时呢也在开发新的品种来适应市场的需求，是吧？
4: 对对对。
0: 嗯，那您看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单书记，那在咱们街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省派第一书记呢？
4: 在我们晋阳街道呢，就省派第一书记啊就有六位，都是来自于我们省自然资源厅。当然了，这些第一书记村啊，因为我们以梨产业为主，所以呢也都是以这个梨产业为主。有一个村呢比较有特色，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以这个全国节水灌溉晋阳模式发源地的这个汪集村。该村啊是我们新型节水灌溉这个系统这个发源地，先后啊召开了这个全省水利现场会和这个全市的这个现场会啊，荣获省里的节水先进单位，并在这个近年来啊，在这个第一书记带领下，不断激发村居内生动力，在大棚种植以及这个生态种植、生态养殖、鸭梨采摘和这个儿童主题乐园、生态康养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积极达到了这个乡村振兴、水运梨乡、春宵田园示范片区，并被评为这个国家的这个二一级这个旅游景区。
0: 嗯，也就是说，第一书记们哈，他们依托于村子里面的这个驻村时候的现有的一些资源和情况，那同时呢，也在发挥着各自的这样的一个帮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不是？
4: 对对对，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哈，其实我不得不说我身边的单书记哈因为从他驻村开始，就不断的我发现他朋友圈就一直在推荐我们的阳性鸭梨，办过多场直播同时呢也来参与我们这个黄河大集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晋阳街道文旅办的魏家彤魏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3: 好的，主持人。一年一度的梨花会可以说是我们晋阳乃至阳性县一张亮丽的名片。从1990年至今，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35届梨花会，梨花会每年平均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在梨花盛开的季节，万亩梨园如雪如画，游客们穿梭其中，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可以说梨花会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一场文化的盛宴。今年的梨花会呢，为了给游客们带来全新的体验，我们新增了多个特色点位，包括有我们的梨韵逸居露营地、梨寨汉服馆、梨树地萌宠乐园、星空民宿、五地沉浸式科普研学馆、梨叶喷泉垂钓区、主题墙绘、梨奇世界儿童游乐区以及百年梨园认养一棵树的活动，欢迎大家带着家人和朋友们来我们阳性体验。
0: 嗯，说到这么丰富多彩的活动，第一书记们也一定是我们这个活动的代言人哈，是不是单书记？
2: 主持人客气了。
0: 那其实呢，说到了咱们对当地的这种推介哈，我们对当地产业的这种推动，驻村之后呢，我们第一书记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其实也想问问单书记哈，那您驻村之后，其实我看到的可能只是一方面，就是您在镜头前帮着我们的阳性鸭梨进行代言，那其他的方面您不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驻村之后如何助力我们当地的各种产业的发展。
2: 好的好的，那个其实主要还是梨产业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因为我们阳性鸭梨这个产业的潜力是巨大的，但是呢同时在这个产业潜力巨大的这个同时，还是存在着不少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个种植模式比较单一啊，还是这个人力密集型的种植方式，再就是呢这个产业链太短、附加值不高等问题。那么为了提升这个梨的品质啊，我们省自然资源厅的六位第一书记啊，来到阳信入驻以后呢，也是做了多方的调研。首先是打造了一个第一书记实验田，我们引进了山西运城的一个新品种叫丹霞红，这是一个优质的梨品种，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大面积的种植试种啊，如果是试种成功以后呢，会把它继续的开始推广，如今呢已经是初见成效啊。 再一个，在这个离果的销售方面呢，因为现在这个传统的销售模式已经不适应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发展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也探索打造了这个第一书记直播间。我们第一书记呢，化身直播，通过镜头呢，来推荐我们。

0: 本当地的这个农产品。其实，在去年八九月份吧，八九月份以来，就是第一批枣苏梨开始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做直播。通过直播间，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前前后后大约卖了有这个，8万多斤梨吧。那个对于这个当地，对我们最起码对我们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益了。下一步呢，相信在我们第一书记的，包括我们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呢，我们阳性鸭梨的销量肯定会进一步的大幅增长。现在我们外地的订单呢也是越来越多啊。目前来说这个效果呢是真正是实现了一个产业的增效，村民呢也是增收了。
1: 是的，那您看哈，第一书记呢是通过自己的直播间来进行网络销售，那同时呢在春节呀，还有一些节假日的时候，我们通过举办黄河大集、海洋大集、运河大集哈，也是给大家提供这种线下的可以销售的一些机会。那同时呢，第一书记朋友圈还提供这种线上的宣传的机会哈。
0: 对对。
1: 其实给第一书记们，您觉得这些形式对于咱们当地的这种产业发展是不是也能起到一定的宣传和推广的作用
0: 对
1: 呢？
0: 对对，那个在这里呢，其实首先我要感谢我们山东电视台啊，对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的助力啊。你包括我，那个今年有幸参加了在山东泗水县举办的这个黄河大集，
1: 启动仪式。
0: 对对，启动仪式。那个当时呢，我们这个第一书记团队非常重视，我们六位第一书记其实集体都去了，当然是由我来出镜介绍，但他们也是到现场看了那个盛况，感觉这个平台非常的好。当时我们去主要是推荐了还是我们阳性鸭梨的这个魅力七号，还有我们秋梨膏这两个产品，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呢，我们山东电视台通过这个黄河大集这样的类似推介活动啊，对于我们农乡村振兴的助力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有两点啊，第一个就是可以提高我们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因为我们是省媒嘛，我们省媒的宣传力度肯定是要更大一些，可以使我们的农产品啊获得更高的曝光度。再就是呢，可以拓展这个销售渠道，通过我们平台的展示啊，打通这个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减少我们农产品的滞销的风险，提高群众的收益，就
1: 是
0: 是。
1: 的，那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已经给第一书记们服务了近10年的时间哈，所以知道在哪个季节我们第一书记对于我们的这种社会资源有怎样的一个需求哈。那同样呢，第一书记到了派驻村之后，也是迅速的了解村子里面都有哪些优势的产业，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出去，是吗？
0: 对对。
1: 有了第一书记做代言，其实呢，阳性鸭梨真的是最近的热度是特别的高哈，所以呢，也想跟我们这个阳性县金阳街道我们这个办事处的副主任谷雪涛谷主任交流一下哈。那您看哈，在咱们这个当地阳性鸭梨我们都知道可以说是驰名海外哈，但是呢，这些年它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刚才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介绍，比如说在一产方面，我们种植的这种品种在不断的丰富，是吗？
2: 对对对。
1: 那这种丰富其实呢，也是通过比如说政府来引导，给我们搭建平台，那国有企业或者说大型的企业，他们来入驻，
2: 对，
1: 就减少老百姓的风险。
2: 对，
1: 其实刚才也有人在问哈，那引进的新品种是采取怎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啊，让老百姓能够跟着我们的这些龙头企业哈能够共同来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他们的共同富裕哈。那您不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比如说一个新品种，如果说我们想引进，我们是通过怎样的一种合作模式落户到咱们金阳街道，再推荐给我们的老百姓呢？
2: 好的，包括刚才单书记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今年新引进的这个丹霞红啊，我们前期呢是先通过我们这个国有企业平台对这个当前国内这个一些新的品种和一些院所新研发出来的一些品种，我们先进行这个市场调研，了解它这个市场前景之后，我们通过国有平台和我们这个来进行这个嫁接，到我们开发我们自己的这个示范园，在我们这个金阳街道目前就有13处的这个示范园来嫁接这个新的品种。主要呢，我们现在包括刚才单书记说的这个百亩的示范园，还有我目前在管着的一个叫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一个百年梨园，我们呢 通过和包括中润企业的内的一些国企，把品种来引有这个市场前景的品种啊，我们引进过来之后，我们先进行试种，试种一年之后呢，看这个品种这个它这个成果率和这个市场这个前景，
1: 嗯，
2: 我们呢看它哎符合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土壤，我们这个水质，然后呢，我们这里可以推广，我们就向周边的村庄进行这个推广，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啊，群众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带我们，因为我们种了一年吧，也有经验了，就会给群众呢解答各种方面的这个问题，帮助群众啊尽快把这个梨来种出来，种好，在市场的这个推广方面，我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啊，帮助群众啊进行这个销售。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会贸然的引进一个品种，引进来呢，也会在我们的示范园区当中进行一个试种。当觉得我们当地的条件是适合的，这个市场对这个品种是认可的，我们就会推荐给老百姓。那这个收费吗？
2: 哦，这个不收费，这个主要是我们政府搭台嘛，政府搭台主要是给群众提供这个政府这个试错，我们试错之后呢，确实有前景了，我们包括在整个阳性范围内的群众可以免费就是种植我们这个所培育的这个品种。
1: 好，这是在种植方面哈，那么接下来就是深加工了，像深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是会引进一些大的企业啊，来进行这种技术的传授啊，或者说啊，进行我们这个园区的落户吗？
2: 对对对，在这个企业发展方面，我们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个只有二产这个不断的这个深化的加工啊，才能延长我们这个一产的产业链，也才能更好的发展我们这个梨产业。近年来，我们在这个二产上、也采取了很多这个措施，包括和企业一同这个展望这个整个行业的前景。推出一些新的产品，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带来这个齐抗原它的一些产品啊。齐抗原在去年年底，我们这个招商专班和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个研发的一些专班，就和它进行合作，推出了这个几款这个新的产品，给这个企业拓宽了部分的这个东北方面的一些市场吧，帮助企业的这个一些产品销售上、也打开了一些很多的渠道。
1: 好的，我们引进了二产之后呢，接下来就像您说的一样哈，可能很多的产品它受季节影响，但是呢，我们又抓住了这个季节性，那就是三产的这个旅游了，春季赏花，秋季摘果，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嗯，好的。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山东省资源厅派驻在滨州市阳信县建阳街道永安村的第一书记单亮，还有我们所在辖区的我们从农文旅再到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我们办事处的副主任哈，都给大家来推荐我们建阳街道。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共同来助力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7: 今天我们结婚了。
8: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9: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0: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8: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7: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8: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9: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20: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21: 有机芸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2: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7: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携手全省第一书记走进了黄河大集、海洋大集、运河大集，通过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第一书记朋友圈也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志愿者，比如说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派驻在滨州市阳信县金阳街道永安村的第一书记单亮，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谷雪涛，阳信县金阳街道文旅办工作人员魏佳彤。他们为我们介绍的是阳信鸭梨等特色农产，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几位到阳信县金阳街道去走一走、看一看。首先呢，还是把我们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的第一书记单亮单书记请出来。单书记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第一书记啊，驻村之后就是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不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您在咱永安村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好吗？
0: 好的，主持人。驻我们金阳街道的六位第一书记啊，我们在入驻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工作思路。因为我们入驻的这个金阳街道呢，是属于水运梨乡齐鲁样板示范片区，它是一个连片打造的片区，所以我们六位第一书记入驻以后呢，不再是像第五届第一书记这个各自为战，而是我们连片打造。然后呢，我们在入村以后呢，对于这个抓党建这方面呢，主要是我们确定了三个思路啊，就是强队伍、树标杆、新产业。强队伍呢，它主要就是加强我们党员的自身建设，因为这个农村党员队伍的这个相对来说那个凝聚程度呢，不是那么非常的强。所以说我们在入村以后呢，也是通过规范这个三会一课呀，举办老党员介绍经验会、回乡党员恳谈会，然后建立党员这个积分管理等等这样的一个制度呢，慢慢的把这个村里的党员呢拧成一股绳。你比如说为了解决这个农村党员这个教育难开展的问题啊，你知道呢，我们农村党员有个特点，是人员比较分散，可能是农忙季节呢，这个大家都在地里，然后呢在农闲季节呢，有的在外地打工，有的在家里，就是开一次党会呢，搞一次教育其实非常难。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从这个今年以来呢，就打造了一个第一书记的微党课。这个微党课呢，就是虽然是人难以聚合起来，但是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我们也在每个村呢建立了自己的党员群，所以我们就第一书记出境呢，那个讲一堂5分钟到10分钟这样一个党微党课发到群里，让大家呢可以点击学习。比如说今年两会这个召开以后呢，我们及时就宣讲了一个两会这个精神啊，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个参学率呢，也从以前的60%多，现在能上升到95%，而且我们在群里还有讨论啊，对一些政策的讨论啊，也进行互动，所以这种效果，在我们那个中央级和省级好多媒体都进行了这个一个宣传报道。
1: 其实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是不是？
0: 对对
1: 啊，从我们党员的需要出发哈。
0: 对对
1: 啊，这种微党课呢，哎，让大家既不觉得是一个负担，同时呢也愿意去看一看村子里面到底最近有什么新的变化。
0: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愿意来参加这个党课呀，来听一听政策呀。但是呢他有时候确实是很忙，赶不回来。这样的话，他无论是在田间地头啊，还是在家里，还是在外地，都可以看一看村里的一些发展。因为我们讲这个党课呢，也不仅仅是光宣讲政策，我们还会讲一讲村里的一些形势啊，一些新的一些新的变化，是这样的。
1: 挺好的，我觉得也值得其他的第一书记派驻村来学习借鉴。
0: 那个再一个就是树标杆方面，树标杆方面呢，主要就是发挥好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我们推行了一个一名党员加 N 名群众的一个网格号管理，包括开展党员包产业、包项目、包农户这样一个行动，就主要是把党员这个身份凸显出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这个不断的发展这个党员带头人的作用。比如说刚才我跟您提到我们村这个村办企业，它就是一个致富带头人嘛，就通过它的一个示范引领呢，就可以让大家呢就是带动更多的群众啊去向他学习，然后从而呢就业增收。还有一个就是呢，你看我们今年在村里建了一个第一书记爱心理发室。因为这个老年人理发呢是一个理发难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虽然是我们这个村呢距离阳信县大约就3公里，但是你作为老年人去理一趟发呢，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旅程。非常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就利用村里闲置的房屋呢建了一个第一书记理发室。然后呢我们就发动我们的党员会理发的同志呢来这个义务的为村里的老人理发。其实这个活动效果也非常好。这个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啊。因为我们是个免费的理发室嘛。那大家进去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服务。但是作为老年人来讲呢，他能够把这个理发这个事情完成了，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其实这都是最生动的这个党建成果。
1: 哎，你说到这点的时候，其实我想不光是在您的派驻村啊，在我所在的这个社区里面，现在也都是这样的一个互帮互助的一种形式哈。
0: 是
1: 也是我觉得它可能逐渐就会从党员发展成那社区的这个老百姓哈，或者说邻居。那周末的时候我就看到过哈，有这样的爱心理发的一个活动哈。那其实这种不管是在村子里面还是在社区里面哈，这样互帮互助促进邻里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方式，
0: 对对，
1: 其实挺好的哈。
0: 是的是的。再一个呢就是在新产业方面，新产业呢，因为我们第一书记呢本身到村去派驻呢也是有第一书记这个帮扶资金的，但是这个资金呢它只能解决临时的问题，要想实现这个村集体的持续增收啊，还是要有这样的这个发挥造血功能的产业。那个我们这个派驻地呢主要是锂产业，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去年尝试了一个第一书记直播间呢。我主要介绍一下这个直播间哈，因为这个直播间去年我们是一个尝试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直播间它的辐射效应呢进一步的去扩大。比如说我们可以联合几个第一书记呢搞一个第一书记直播间的矩阵。再一个呢，我们也为了防止比如说我们帮扶工作结束了，这个直播间我们第一书记可能这个回到了原单位，那这个直播间谁来去继续把它那个做下去。所以我们就也是在积极地培养村里的网红啊。什么我们的李湘红姐呀，这个我们经常在一块儿就是把他也带着一块儿做直播，慢慢的让他就是把这个直播间这个主播的这个业务练熟悉。为了下一步把这项直播间这个工作呢不断的持续下去。
1: 哎，你说到这一点真的是也提醒我了哈。其实您说到的这一点，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承担起这样的一个桥梁作用哈。
0: 对，
1: 比如说在我们阳信第一书记培养出了自己的带货人群。
0: 对
1: 我们自己的电商，您走了之后呢，那其实比如说像菏泽的第一书记，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他们的派驻村的那些电商达人们就可以和我们阳信的达人们进行一个互通互联。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共享共建。那么虽然可能 能第一书记已经走了，但是成熟的这样的一种运作的模式我们有了。
0: 对，
1: 那好，我觉得你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命题哈，那就是把我们全省第一书记，尤其是在直播带货这方面哈，这方面的信息我们把它整理整合起来，以后呢，我们就形成一个矩阵了。
0: 对对，因为那个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了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乡村振兴的思路，也要紧跟这个新媒体时代的发展，
1: 嗯，
0: 去拓宽。
1: 嗯，
0: 所以刚才主持人您提这个建议，我们非常期待啊。
1: 嗯，好的好的。哎呀，我觉得虽然感觉有压力哈，但是更有动力了，因为我想就是您说到的第六轮第一书记，你们的需求和上一轮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和我们十年前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好东西卖出一个好价钱来。
0: 对，是的。
1: 嗯，好啊。那说到了我们推动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哈，我们省派的第一书记在阳信县的金阳街道呢，我们是一人包六村，六人包一村，片区建设，共享共建，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好。那说到了我们这个发展哈，哎，其实可能你们的工作虽然是我们六个人抱团发展，但仍离不开我们的派驻单位和我们派驻的这些乡镇这些资源的助力，
0: 是
1: 吧？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阳信县金阳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谷雪涛谷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哈。那第一书记来了，我们街道上又是如何来助力第一书记他们来开展工作呢？
2: 好的，首先在这里也是代表我们这个街道上感谢这个各级第一书记对我们金阳街道的这个帮扶，也是感谢咱们包括咱们山东电视台在内的各级媒体朋友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啊。在金阳街道近年来我们这个也是围绕这个党抓党建促这个发展，和第一书记呢共同抓好我们这个特色产业的这个发展。简单的来说吧，我们和第一书记啊，主要是通过三方面的这个合作，来帮助这个第一书记呢，共同谋划好这个村庄的发展，从而呢推进我们地方特色产业的这个发展。第一个，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坐下来聊一聊的这个联席会议制度，由我们这个街道党工委书记呢牵头，每半个月我们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组织这个第一书记所需要的相关站所坐在一块儿，一起聊一聊他们这个村里发展到底有什么方向，有什么需求，我们呢也根据当地的相关的政策给予相应的支持，帮助这个第一书记呢更好的开展工作。第二，我们这个创新相关的这个联动模式，主要就是呢以党支部联建企业联村党员联户的为抓手，前后呢我们促成了12家这个街道的这个离产业深加工企业与这个第一书记驻村进行接对，落地这个电商助农这个保障这个离农的这个畅销路，同时啊开发相关的这个农文旅相结合，谋划这个村庄发展。今年啊我们刚才山书记也介绍了，我们这个通过促成这个一些这个联动，促成这个中润农业和第一书记村呢，我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棚架模式的这个现代梨园，发展这个丹霞红这个品种。如果这个品种啊，这个品种下部前景啊应该是非常好的啊，因为我们前期考察了山西运城，他们发展的就很好。第三个，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书记直通车的这个制度来解决这个第一书记所遇到的这个实际困难。就主要针对第一书记呢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由街道党建办进行牵头，联系街道相关分管的这个班子成员啊，到第一书记所在的村倾听这个第一书记和这个群众的需求，在这个一线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真正帮助了第一书记呢干好村里的这个各项工作。
1: 嗯，好的啊，通过坐下来聊一聊，走进去帮一帮这样的方式哈，其实紧密的和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紧密相连，那么共同来助推我们金阳街道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工作哈。那我想街道的这种助力是一方面，那我们的单书记是不是驻村之后也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助力呢？
0: 是的，主持人，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第一书记的帮扶工作离不开我们派出单位以及社会力量的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呢只是一个派出去到一线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后方有强大的支持，我们的工作才会开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省自然资源厅派驻阳信的六位第一书记呢也是充分发挥了这方面的优势啊，在政策啊、技术啊、物资啊、包括资金方面也是争取了大量的资源。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去年5月份我们省自然资源厅呢每年都有这个送科技下乡的这样活动， 然后呢就为了这个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工作呢，就专门到我们金阳街道就开展了这样送下乡的活动，包括为当地这个捐赠农资啊、农具啊，包括书籍啊，价值也是十几万，还有我们省林保中心的这个小微湿地修复项目，专门也都在金阳街道落地，也是投入大几十万搞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是为了这个农村的生态发展嘛。同时呢，我们林保中心还在驻村啊建立了这个林果科技服务点，因为我们金阳街道呢主要是以梨产业为主嘛，建立这样一个科技服务点呢，就可以为果农啊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服务，大家有这个科技问题呢，有这个疑难问题呢，可以随时到这个服务点来进行咨询啊，去解决。还有我们这个山东省国土测绘院，国土测绘院主要是搞这个技术支撑嘛。我们这个入驻这个阳信以后呢，我们省国土测绘院为了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工作，在滨州全市及各县村

0: 大鹏的发展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那么这些助力呢，不仅是提升了我们驻村帮扶工作的质效呢，同时也为金岩街道的发展呢，也是注入了动力。
1: 说起我们的这个派驻工作哈，方方面面，哎呀，这个井井有条。那其实我想，可能在一年多前，您刚刚驻村的时候，肯定那个时候也是心里没底儿的吧？
0: 对，
1: 经过这
0: 对一开始摸不着方向，
1: 摸底调查，跟老百姓共同走访，然后共同研讨，哎，也找到了我们自己发展的一个方向哈。那一年多下来，肯定也总结了很多的工作方法，您不妨在这儿分享给我们好吗？
0: 好的，好的，所以说自己的感悟和体会吧。其实这个乡村振兴工作，五大振兴嘛，但是这个党建呢，这个必须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说，你到了村里以后呢，你首先要抓好党员队伍。这个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如果是党员队伍涣散，大家都和你不是一条心的，你的工作是难以开展的。所以刚才我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入村以后呢，通过老党员这个帮带，然后呢回乡的党员来谈自己的体会，然后包括这个第一书记微党课，这所有的这些措施呢，都是为了增强我们党员队伍的凝聚力。其实通过我们开展这些活动，包括我们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服务的这种态度呢，也确实让全体党员呢都感觉到了我们省派第一书记到这里来是真心的为老百姓服务的。所以我们目前党员队伍呢，总体的感觉就是大家的心越来越齐，劲儿呢越来越足。以前开会可能人少，现在慢慢的大家就主动来建言献策，有的党员呢还主动提出来，比如说要为老人理免费理发呀，然后为村里捐助什么，这都是我们党建工作取得一个实效。那么党员队伍如果是他的这个积极性上来了，那必然是带动群众，也会越来的越往我们这个方向上来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作为省派第一书记呢，新到一个村以后呢，必须要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深入调研。不能说不知道什么情况就贸然的开展工作，必须要把村情啊、民情啊，包括周边的社情全部摸清楚之后呢，再确定你的工作方向。你看，我们到金阳街道，我们的调研是贯穿整个驻村过程的，并不是说前几个月是调研月，我们开展完了之后就不再开展调研了。我们的调研是贯穿于我们整个的帮扶工作的全程的。我们六位第一书记呢，前几天我们算了算，也是走访群众也是接近2000多户。和我们街道呢召开联席会议，我们每半月都要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及时的和街道对接思路、沟通工作，然后确定方向。我们已经开了也是16次，外出考察呢也是30多次。同时呢，我们编制了好多规划呀，也得到了我们那个上级的一个认可，也是可行性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那么这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在我们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第三个呢，就是要抓好这个民生工程。因为老百姓看到你来了，他最关心的是你来能做什么，特别是你能看得见的东西。所以说我们修路啊、架桥啊、修排水沟啊、修广场啊，包括帮助残疾人这个解决这个辅具的问题，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服务的大家看得见的一些工程。所以这些工程必须要做好，必须要做成大家的民心工程。第四个呢，就是还是要促进这个乡村的善治啊。大家知道我们和美乡村呢，不是说村庄有多美，最主要的还是要有和谐的邻里关系、和谐的氛围。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是建立了好多机制，比如说矛盾化解机制啊，比如说这个举行了第一届这个好婆婆、好媳妇评选，还有建孝善食堂啊，修订村规民约，这些措施呢，也是在弘扬这个孝善文化嘛，也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其实关心我们老百姓生产的同时，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是不是？
0: 对对，幸福感。
1: 好的，那说到了咱们发展哈，其实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乡镇的一个发展规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金阳街道文旅办的魏家彤魏主任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在我们里产业的这种文旅发展方面，我们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
2: 在文旅方面，我们每年都举办的梨花会是我们阳信县推动文旅融合和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如何实现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双赢。我们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打造了农文旅商的融合模式，梨花会将农业观光、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和商业消费进行有机的结合，可以让游客们在欣赏梨花美景的同时，购买到我们

0: 当地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和一些文创的产品，不仅带动了我们当地的餐饮、住宿以及交通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同时促进了我们农民的增收以及经济的发展。第二方面呢，是我们提升了乡村的基础设施。为了更好地接待游客，阳信县不断升级乡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道路、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等。这些设施的改善不仅提升了游客的体验，也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第三，是我们挖掘和传承当地的地方文化。通过举办梨花会，我们深入挖掘和传承了阳信的梨文化、民俗文化等等地方的特色文化。例如我们挖掘完善了我们的仙女狩梨的传说、梨祖杜母的故事。通过这些文化的元素在景区里进行展示和开展，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通过以上的这些措施呢，我们也是有力地推动了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
1: 嗯，好的。哎呀，通过你的介绍，尤其是跟我们这个梨花会相结合哈，我就真的是忍不住要跟着我们的第一书记单书记走进我们滨州市阳信县的泾阳街道了哈，也期待着更多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共同来到这里，我们相约在我们的永安村，相约在我们的泾阳街道。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是留给我们泾阳街道的我们办事处的副主任谷雪涛谷主任哈，来说说我们泾阳街道的发展，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资源来助力呢？
2: 好的。刚才也向大家介绍了我们泾阳街道正在创建的这个水韵梨乡乡村振兴示范区。可以说我们泾阳街道是一个可以有能赏花、能看树、有产业基础、是这个文旅产业发展这个蓬勃发展的一个地方。我们呢正在以科技赋能、全链升级、三产融合为核心推动梨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此也是诚邀优质的企业共绘乡村振兴新蓝图。过去我们在产业基础发展当中，我们形成了独特的这个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具体的第一是在我们的这个产业规模上，我们有10万亩的这个梨园，明年呢有23万吨的这个优质梨果，我们有200吨以上的这个梨库储存这个优质梨果，有这个梨资源非常丰富。第二呢，在这个品牌上，我们有中国气候好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认证。第三呢，在这个发展平台上，我们和中国农科院郑国所和山东农业大学等高校共同打造了我们泾阳街道的梨农双创中心，能够为企业和这个入驻的这个商家提供品种的研发、智慧农业技术输出。在此诚邀大家来我们泾阳共谋这个发展。我们泾阳今年在这个招商方面，招商专班是非常这个成熟，在企业如果来到之后我们能为企业在这个注册、立项、投产全流程一站式的这个代办服务。诚邀这个食品加工、数字科技、文旅康养等方面的优质企业到我们泾阳共创这个梨乡美好的未来。
1: 嗯，好的。哎呦，您这么一说哈，我们有专班，而且呢其实我们不管是从深加工还是从农文旅方面哈，我们都有了一定的基础，是吗？
2: 对对对。
1: 嗯，所以我们希望哈，相关的一些产业，哪怕你就是在电商团队方面啊，您可以帮我们打造出来我们自己的团队，我们也欢迎您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是不是？
2: 是是是。
1: 嗯，好的。那说到了我们街道的发展的一个规划哈，其实呢也给我们第一书记的下一步的工作指明了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借助我们街道的这种规划，我们的资源来发展我们的这个产业也好，或者说推动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工作哈。那最后呢，也想问问我们的第一书记单亮单书记是不是我们也通过这个梨的这个品牌跟大家认识结识，同时呢也把更多的资源引到我们的派驻村呢？
3: 没有问题。
1: 那好的，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哈，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又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和打算？
3: 好的，主持人。我们总体思路呢还是在三个方面发力啊，一个是基层党建上发力，第二个是促进增收上发力，第三个是乡村治理上发力。关于基层党建呢，我们想今年打造一个共赴理想的一个党建品牌，同时呢培养这个村两委的后备力量，加强党支部的标准化建设，持续发挥好呢这个党建的引领作用。那么在促进增收上呢，刚才也说了几个思路，主要是协调各方资源用好我们的衔接资金，推进一个产业项目的落地， 而这个产业项目落地以后呢，还要实现一个持续的增收，这样的话会实现我们村集体一个造血功能的实现，然后呢让我们这个村集体这个收入啊越来越高，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还有呢，我们就是在把这个第一书记助农直播间做得更大更强，然后把我们的第一书记实验田呢发挥它这个更大的作用。在乡村治理上呢，我们主要还是刚才像主持人讲的一样，我们不但要把这个村里建设的美，还要让老百姓呢体验到幸福感。所以我们在继续加强村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呢，还是要开展各类的活动，然后呢把这个矛盾调解机制呢把它更加完善，让老百姓不但是这个住的舒心，而是呢活得也舒心，然后呢日子会越来越好。主持人，
1: 好的，总而言之就是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3: 对，
1: 乡村振兴的这五大振兴呢，我们都能够抓到老百姓的心眼里去，是不是？
3: 是的。
1: 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的第一书记单亮，还有他所派驻的阳信县建阳街道的领导们，来给我们介绍当地的特色产品和产业。那如果您能够实现共赢，如果您能够助力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们进行交流，比如说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蜻蜓 FM 等方式24小时点播收听，搜索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下午4点咱们不见不散。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春季玉米种植关键技术。
8: 春季气温波动大，极端天气频发，部分地区可能遭遇倒春寒或阶段性干旱，影响玉米出苗和幼苗生长。
1: 同时，土壤肥力下降，病虫害加剧，尤其是草地贪夜蛾、玉米鸣等害虫的发生，可能导致产量损失。此外，市场需求和价格的不稳定性，使种植户在品种选择和管理投入上更加谨慎。
8: 为应对这些挑战，应采取科学种植措施。首先要根据气候和土壤条件选择抗逆性强的优质品种，如山东地区可选用抗旱耐密、抗倒伏、适合机械化收获的登海系列、正单系列等，提高产量和品质。
1: 其次，合理安排播种时间，确保地温稳定在10摄氏度以上，采用精量播种技术，提高出苗率和田间通风透光性。
8: 在水肥管理方面，建议采取侧土配方施肥技术，合理补充氮磷钾肥，同时增加有机肥，改善土壤结构。
1: 在降水不足的地区，可采用滴灌或喷灌技术，保障水分供应。此外，要加强病虫害绿色防控，如释放赤眼蜂防治玉米鸣，利用杏柚剂监测害虫密度，减少农药使用，提高防治的绿色化水平。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凌晨4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老英雄下玉琪迈步来到梅花圈，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这个假人头。老头看完之后心里头有了底了，扭向回头就问七星真人：道长，你这个假人头如果打开应该怎么办呢？无量佛，老人家您晚来了一步，大概我交代的时候您没听见。这好办，您只要把这人头打开，里边有一壶酒四个菜，您就把它吃了喝了，大伙哈哈一笑，这第三阵我们阎王寨算认输。您看这多好啊。哦，既然如此，老朽可献丑了，请吧。夏雨琪站到人头的对面，背着手心里盘算，他的绰号叫西洋剑客，顾名思义，他就对西洋转心螺丝这套玩意儿研究了一辈子，而且武功还出众。这一辈子当中，经他手制造的消息埋伏、破坏的消息埋伏数以万计，但是这个人头还没见过。他很赞成七星真人司马德芳，这小子很有两下子，研究的这玩意儿也特殊。但是他懂得这个小小的假人头包括着五行阴阳八卦，一下摁错了 性命就保不住啊。生铁佛刘万通惨死的教训就是这么回事，绝不能掉以轻心。虽然自己心里有了底，还得格外加谨慎。他一瞅这脑袋上七个窟窿，这叫五官七窍，必须得按这个数数：甲乙丙丁戊戌庚辛，枪砍艮震巽离坤兑。按着这个数目往前数，最后那个字儿落到哪儿，你就在哪儿下手，不带错的。夏雨琦心里头默默数着，数来数去，最后数到假人头的左眼睛。老人家一咬牙，就是这儿了，把中指一探，对准这假眼睛往前一使劲，开，啪！这玩意儿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一点不要紧，就见这假人头咔吧一声分为四半，里边就露出酒壶跟那四个菜。老剑可哈哈大笑：“道爷，我可献丑了啊！打开了这四个菜，这壶酒归我了。”老头说着话，伸手抄这酒壶。他真没想到，一抄这酒壶把不要紧，这壶里头还有埋伏，是夹层。上头是酒，底下是五雷开花炮。这就是七星老道比别人毒辣之处，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多加了埋伏了。夏老剑客是一时的疏忽，他寻思这就完事儿了呢。要不说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什么事情都马虎不得。与此同时，他刚一抄这酒壶把，就听见底下发出一种非常短处，紧跟着就炸开了，把桌子也炸倒了，人头也炸飞了，四个菜连影都没了，一团黑烟，上主天下主地，要崩到人身上是骨肉横飞呀。还得说夏玉琪，就在这一瞬间他就知道不好，双脚踩地，老头脑袋往后一仰，凭着把自己射出去了，这边也炸了，他人也射出去了。离开梅花圈有四五丈远，夏老剑客站立不稳，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哭哭好悬没把老头摔死，全场皆惊，刹那间就开了锅了。开封府的人全都站起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蒋平急的一跺脚，哎呦，可坑死我了，老爷子怎么样？结果烟雾过去之后，发现夏玉琪没事儿，大伙儿这心才放下。老剑客从地下一咕噜声站起来了，稳了稳心血，擦了擦额角上的冷汗，用手点指七星真人司马德芳啊，呸，妖道，你这叫背信弃义，你不说打开就完吗？任何里边还有埋伏，若非老朽躲得及时，我命休矣。看来你这个出家人太不像出家人了，你连一般的俗家弟子你全都赶不上啊， 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你呢，研制出这种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竟敢杀生害命，岂能容饶？夏玉琪说的这火往上撞，在怀里一伸手，嘎嘣刺啷啷啷啷啷啷，拽出13铁钢鞭，奔七星道人就来了。司马德芳满以为三环套月的消息能把夏玉琪给崩死，没想到这老头真有超人的武艺，他死中得活，他先就吃了一惊。一看夏玉琪提着兵刃奔他来了，老道厚着脸皮探膀背把双剑拽出来了。武灵佛，姓夏的，你少要摘怪我，愿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埋伏嘛，他必然是出其不意，让你猜测不着。我能告诉你这里边还有五雷开花炮吗？这你怪谁？没把你崩死你就算捡着了，你反倒出口不逊，这还了得？七星真人往前一纵，摆双剑就砍，两个人就在梅花圈之中站在一处。这一打呀，不是比武，玩命。双方眼珠子都红了，但是这个七星真人怎是夏老剑客的对手呢？打斗到十几个回合，被夏玉琪使了个孤树盘根滑掌，正好抽到他左腿上，把老道的左腿打得咔吧一声就折为两半。司马德芳是仰面摔倒，夏玉琪把鞭抽回来，往空中一举，这叫冲天一炷香。你看十三姐链子鞭，本来这东西是软家伙，但是到了人家手里头，叫他硬他就硬，叭往上一立，跟一根棍儿一样。夏玉琪就想下手，第二鞭结果他的性命。此时飞剑仙朱亮从西看台上下来了，老剑客留情，老剑客鞭下留情，他过来给拦住了。可两个人这么一说话的功夫，早有喽啰兵下去把七星真人用软床抬归本队。这司马德芳捡了条狗命。到了后文书，开封府的差官大闹七星岛，还跟他打交道，这个老道仍然是为非作歹。才有一段书，徐良呕血刀劈司马德芳，这是后文书，咱不说。且说飞剑仙朱亮报案当胸，满面陪笑：夏老剑客别来无恙乎？朱亮有礼了。夏雨琪把鞭收住，一看飞剑仙朱亮，认识他吗？太认识了，30年前两个人就打过交道，那是在三圣莲花会上，两个人都参加了，各在台上献决议，就彼此熟悉，但是没有什么深交。今日二次再次相遇，一提往事，夏老剑客想起来了。朱亮就赔不是：夏老剑客，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这第三阵 我们认输不就得了吗？而且您还是局外人，虽然受了一场虚惊，好在您连伤都没受，您还把对方的腿打折了，也就算出了气了。不知老剑客可能赏脸否？其实朱亮这话呀，柔中带着刚。你要赏了脸一撤梯子，咱就算拉倒；不然的话，我朱亮陪你走几趟。夏玉琪明白他的意思，老头一想，我刚来，我自己本身还有私事要办，好在呢，我替开封府的人赢了一阵，也就够瞧的了，不如见好就收。老英雄哗啦把鞭收回来，往腰中一盘，冲着朱亮也一抱拳，好，既然如此，我就把面子赏给你了，青山不老，露水长流，再见。说到这，夏玉琪一转身，把衣服拿起来，回归东彩台。哎呦，到了台上，老少英雄都围过来了，纷纷给老剑客压惊。夏玉琪一笑，这算什么？像咱们这行人，哪个不是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整天在刀尖上混日子？不过像方才这种事儿还是少见的。老了老了，我又长了点经验，今后多加谨慎就是。蒋平让老头坐下，倒了杯水，让他在此休息。这时候，西彩台上的飞剑仙朱亮跟三世陈团陈东波耳语了一会儿，这老家伙站起来了，眼望开封府这方面，呀，呆！蒋平蒋四爷，徐良徐三将军，各位英雄，大家听着，我们阎王寨连输了三阵，这三阵我们是心服口服，可见开封府来的这些人都不同寻常啊，叫人折服佩服。既然咱们打了赌画了押，还得接茬往下比，我宣布进行第四阵。不过烦劳众位，这第四阵不在这儿，看见没有，就在后山，大家活动活动筋骨，随我来。说话间，这朱亮率领阎王寨的人走下西彩台。啊，蒋平大伙一听还不在这儿，换地方了，又有什么新花样，我们倒得看看。所以蒋四爷跟徐良一招手，老少英雄也下了东彩台，跟着朱亮奔后山。好几千人呢，这一走到山路上，呀叉叉这布满了山坡，什么样的都有。闹了半天，这个后山离梅花圈就隔着一架大山，翻过去就是。人们往前走着走着，就发现这地方有点特殊，别的山都是青山叠翠，树木丛生，一片葱绿，唯独这地方光秃秃的，寸草不生。朱亮来到蒋平近前，四爷到了，您往下看。大伙登到山腰上，居高临下往下瞅，怎么说呢，好像一个深斗的盆，大伙在盆边上站着，往下看，下面有一滩水，这滩水光滑如镜，清可见底，但是可够深的。这水能有多少啊？方圆多大呢？ 能有20亩地大小，转圈是山。其实是水，看起来好像一盆粥，连动都不动。众人不明白怎么个意思，比水战，但是还没有船。看了看四外的山坡，光滑如镜子，一下登不住就出溜下去了。大伙儿听朱亮讲这下文分解，朱亮笑着说：“四爷，各位，这就是第四阵。这个阎王寨呀、啊，有八大名井，这就是其中之一。老朽给他起个名字，叫碧水神潭。说第四阵比就在这里边，怎么个比法呢？您甭着急，看我的，拿过来。”朱亮说着话，喽啰兵给捧过一个盆来，这盆子上头有盖儿。把盆放在地下，朱亮把盖儿掀开，众人一看，里边有不少青蛙，抓了一盆在这里盖着。朱亮一伸手拿出一只来，青蛙是活的，呱呱直叫，个头可不小。他拿起来让两旁的人都上眼，然后跟蒋平说：“四爷您瞅啊，这是一只青蛙，我把它扔到碧水神潭，您看看是怎么回事。”说着话，朱亮把碧一甩，这只青蛙翻着个就奔这水来了，因为离这远还高，很长时间扑通掉水里了。这个青蛙本来就不怕水，到水里之后这一游，大伙在上面看得清清的，青蛙受惊了往水底下扎，因此一溜水线。就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很平静的一潭水突然开了锅了，呼悠一声，这水面能涨起四五尺来，无风三尺浪啊，就像开了锅的相似。人们突然发现在水底冒出一个庞然大物，浑身上下墨炭黑，也分不清鼻子眼睛嘴，黑的简直都冒亮光。就见这东西摇头摆尾，把那只青蛙给吞下去，在水里转一圈，又沉入水底。能有喝两碗茶那么大的时间，水面又恢复了平静，在场的人无不惊骇，有的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后脖子冒凉风，还问呢：“我刚才那什么玩意儿？谁知道什么玩意儿？好像一条鱼，不对，鱼哪有那模样的？那你说是什么？我没看清啊。”哎，说什么的都有。朱亮满面陪笑：“四爷，看清没？”哎呀，实不相瞒，我在飞蛇谷没事就到这儿溜达，早就发现有这么一种怪物，是什么到现在我不清楚，但是我就知道一样，他爱吃青蛙。没事啊，我就抓一点坐到山头上往下扔，观看这个奇景。四爷，咱们练武术的人讲究是水旱两路的功夫，对不对呢？你这能耐都在旱岸上，不行，不够全面，咱还得试试江河湖海的本领。因为咱们阎王寨不靠着大江，没有大河， 只好拿碧水神坛一试了。这第四阵就是这么回事，哪位能下去把这个怪物给降住，哪怕整死也没关系，你就算赢。所以您看这阵多新鲜呐！啊，怎么样，敢打赌吗？蒋平气的狗油壶撅起多高来，心中暗想：朱亮啊，你这老家伙损套了，你都想这招都想绝了。这是第四阵，你就想出这么毒辣的办法，谁知往后这几阵还会遇上什么麻烦呢？看来这个太危险了，但是已经打赌画押了，绝无反悔。慢说是个贪水，就是烧开了的油也得往里跳。故此蒋平一乐，好嘞，咱们化腹前言。蒋平说着一回头，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吧，也都听清楚了吧，这就是第四阵，哪位自报奋勇愿意到碧水神坛生擒或者斩杀这个怪物，为咱们大家露脸，哪位下场，谁下去？蒋平问的第三遍的时候，旁边过了一人，四叔，我的。蒋平一看说话的是谁呀、啊、小七节之中的井底蛙邵环杰。这个邵环杰生长在邵家庄，离他们家不远就是马尾江，那江水才狂呢，他就在江边长大的，所以邵环杰水性精通，要在水里的功夫不次于蒋平。你别看叫井底蛙，实质上江河湖海他全都不惧。他一想啊，这是使用水里的功夫，恐怕我们在场的人会的不多，我又年轻，我不下去谁下去？故此小伙子挺身报名。蒋四爷点点头，孩子你不出头我也想到你身上了，多加谨慎。四叔您放心吧，不过我有个要求，假如我到里边被这玩意儿吃了，或者我上不来死到里头，求您给我爹送个信儿，就说我死在阎王寨，为国家尽忠，让他老人家不要难过。哎，孩子怎么说这话，这多不吉利呀、啊、没事儿，你到下边能行则行，不行赶紧上来咱们换人。哎，邵环杰又把这番话跟徐良说了说，徐良一皱眉不住地摇头啊，什么原因呢？徐良能耐那么大，不会水，见水还就眼晕，要不说人没有实权的，如果徐良会水早就跳下去了。老心儿拉着邵环杰的手千叮咛万嘱托，这时候邵环杰把水是一靠换好了，这小伙长得也漂亮，再看他换这套衣裳，头上是月牙莲子箍，分水鱼皮帽，身穿着鱼皮的水师衣靠，这玩意儿就像小孩那连裆裤一样，连脚都一块装在里边了，鹿筋的掐口，这水渗不进去，把袋子一勒显着小巧玲珑。他这脑袋顶上有俩螺丝扣，安上两把尖刀，刀尖都朝着前边，这是为什么呢？保护自己，可以攻击对方，没有这玩意儿探到把脑袋碰坏怎么办？因为邵环杰经常下水，所以说这套东西他是左右不离。邵环杰把这一切全安排好了， 一合计我手中的武器不行，他善使一条13节链子枪，你看这种家伙在陆地上好使，到水里有点玩不转。刘湘回头他看着刘世杰，刘大哥您那把刀借我使使。你看刘世杰的刀虽然不是宝刀，但是也是纯钢制造的，锋利无比。刘世杰扁头把刀摘下来，邵环杰把刀抓过来，擦哒啦啦啦啦，一道寒光啊，冲着蒋平众人一抱拳，众位咱们回头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11: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1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4: 真能量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邵环杰借了刘世杰的刀，转身要跳水，被蒋平一把给拉住了。等等，四叔，您还有事吗？
16: 有。
9: 孩子，甭着急呀。你看看，咱们从脚下到水面，离着有多远，有多高？这四壁光滑如镜，你下容易，上来怎么上？咱得想个办法。
16: 哎，对了。
9: 邵环杰一听，还是姜是老的辣。哎，你看我四叔想的多周全呢、啊。这蒋平扭向回头，向朱亮提出来：你们山上得帮帮忙，借给我们几条绳子。朱亮明白，好，让喽啰兵去取。时间不大，十几个喽啰兵扛了几条大绳，粗细都有麻花那么粗，长了下那就是个树杖。蒋平把这绳子接过来，指名点姓，叫刘世杰、沈明杰、刘金杰、刘玉杰，你们四个人负责把这绳子变成两大条，不够长把它接在一块儿。 你们站到山坡上扯住绳子的一头，另外那头系下去，离着这水面就不太远了。如果要想上来，抓住绳子头上头一拽，这就上来了。小弟兄领命，七手八脚赶紧行动，时间不大，绳子接好了往下面一抖，绳子系下去，上面有人专门负责拽好。蒋平这才告诉邵焕杰，孩子你顺着绳子下去吧。哎，我谢谢四叔，各位咱们回头见。单手提刀抓住这绳子，顺着山坡就下去了。这山坡呢像盆似的慢坡，它不是陡坡，所以下也不那么危险。时间不大到了下边了，邵环杰的双脚离这个水面还能有一丈左右远，就见井底蛙双脚一踹石壁，把身子揉起来了，哎呀，一撒手在空中一转个揉，砰，一溜水线就进入碧水深潭。在山坡上几千个人都伸着脖子瞪着眼往水里看着，一开始这个人下去看得非常清，后来呢由于他特深就看不清楚了。蒋平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蹲到山坡上小圆眼睛瞪着瞅着，要么能有喝一碗茶那么大的时间。突然这水又开了锅了，比平常这水面能高起五尺挂零，水是骤然增多，这水浪冒起来能有一丈多高，哗哗哗哗，拍打到岩石上，真让人是惊心动魄呀！大伙儿目光仔细观瞧，那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又出现了。徐良这回可看清了，确实是一条鱼。因为它不老是翻上翻下的，估摸着这条鱼长了下能有一丈七八，最粗的这个地方也能有四楼多粗。第一次没看清，这回瞅清了，前面的牙齿是闪光发亮，就像那大锯齿相似，小眼睛不大，凶恶之极呀！就见他把嘴张开，火盆一般的大嘴正在咬邵环杰。究竟这是什么鱼？这玩意可说不清。徐良就冒了汗了，真替邵环杰担着心呐！就见邵环杰一手提刀，双手踩着水，分水踏水，乘风破浪，翻上翻下，跟这头怪物就站在一处，哗哗哗，一会儿这头鱼翻上来，一会儿沉入水底，时间不大，邵环杰又上来了，把脑袋露出水面，用一只手把脸上的水擦擦，然后又沉入水底。这场凶杀恶斗真是别开生面，连飞剑仙朱亮也都赞成啊！开封府的年轻人一个赛着一个，这小娃娃我认得，叫井底蛙邵环杰，他爹名叫邵玉成，马尾江的大寨主啊！哎呦，他这儿子真出息，想不到他的水性这么高。嘿嘿，娃娃，你再能耐，今天也做这个怪物的府内侍。其实他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单说邵焕杰， 在水里面遇上这个怪物之后，双手捧刀往前就刺，一共他刺了16刀，结果没刺动。他就发现这头鱼这个皮有多厚不说，刀碰上就弹回来，根本扎不进去。看来这玩意儿善避刀枪，邵环杰就没底儿了。小伙子心中暗想，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刺他的眼睛，不然的话钻到他嘴里头去刺他的牙膛，不这样不能把他降住。不管什么动物跟人都是一样，他就是铜头铁背，他这眼睛闭不住。邵环杰想的还真对了，可有一样，想刺眼睛谈何容易呀？他那么容易叫你刺啊？摇头摆尾，还没等邵环杰到近前呢，就见他把尾巴一脚，哇，把邵环杰就扇出就十几丈远了。还没等他转身呢，这个东西就到了，把大嘴一张就要把它吞进去。而且邵环杰发现这个怪物有一种吸力，只要他一张嘴，这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就往前走。如果要控制不住，呲溜这一下像吞面条一样就把它吞进去了。因此邵环杰十分担心，斗到很长一段时间是筋疲力尽。小伙子一想，算了，我四叔跟我说的清楚，能斗则斗，不能斗马上回去换人。想到这儿，邵环杰一想，我溜吧我呀，就见他双脚一踩这个水，一溜水线就窜出水面，双膀一晃，哗哗哗哗哗，就奔这绳子来了。离这绳子还差40多米的时候，这头怪鱼就追上来，大嘴一张，往回一吸，邵环杰身不由己，一溜又离开了岸边，被吸入水中。如此三次，邵环杰就受不了了，本来就没有劲儿了，再想往前冲刺已经不可能。井底蛙心中暗想，我命休矣，这阵连喊的劲儿都没了。单说岸上的人，蒋平柔就站起来了，看得清清楚楚，哎呦，快点我下去。翻江鼠蒋四爷那是讲义气的，宁愿自己死，不能让这孩子出了危险，不然的话对不起他爹呀。四爷想到这，拽出分水峨眉刺就想下去。在一旁过来个小伙，四叔您等等我下去。蒋四爷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闹海云龙胡小骥。这胡小骥是爱虎的亲表哥，加入开封府不是一年了，胡小骥也是屡立战功啊，现在受皇上的皇封，身为六品带刀的校尉。要讲讲汉岸上的功夫一般，你听哪个战场上他露过什么脸没有，但是谈到水里的功夫，那胡小骥比别人高着一等。您听他的绰号闹海云龙，因为当年呢他跟着他叔父四外保镖，大西南大西北偏邦塞外哪儿都去，有几次渡过金沙江澜沧江，他都求水过去的，他可以在金沙江里面江底摸鱼， 故此有人给他送了这么绰号，说不是人，他是一条龙。胡小季这时候一看邵环杰不行了，再等一会儿性命保不住了。他跟邵环杰交情还挺好，

0: 跳入水中。张敢这时候呢，井底蛙邵环节第四次冲刺，奔着绳子来了。这头怪鱼张着大嘴在后头追。如果闹海云龙虎小弟不来啊，邵环节命保不住了。他这一蹦起来，这头怪鱼有点吃惊，稍微这么一愣的功夫，邵环节得救了。井底蛙露出水面，一伸手抓住绳子头，上边柳金杰、柳玉杰往上一拽，时间不大，把井底蛙拽上山坡。邵环节等到山坡，一头就躺地下了，呼哧呼哧喘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颜色都变了。大伙围拢过来，赶紧叫他更换衣服，好好在这儿休息。安歇邵环节不说，单说闹海云龙虎小弟，等蹦到水里头，迎面正好碰着这头怪鱼。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举起劈水电光刀，一上是下就剁呀！哎呀，这一下正砍在这怪鱼的上嘴唇上头，啊，嘣的一声，好像砍在胶皮上似的，把刀弹起了多高，没砍动。哟，胡小弟这才明白，哦，怪不得邵环节吃力呢，感情这个东西刀枪不入啊。呦，我要知道这样，我把徐良的大环刀借来，我们人当中是保家伙的不少，但我这刀不行，他就有点后悔。这下虽然没砍动，但是怪鱼可疼得够呛，这嘴唇这肉嫩了，这怪鱼一疼不要紧，可能就上了火了，把大嘴一张，哇，尾巴一搅，整个碧水潭水面又升起来了。大概这东西火挺大，非要把进来这人吃了不可，比以前更加凶猛。一人一兽到了很长一段时间，胡小吉就挺不住了，他这能耐他不敌邵环节，你别看水性挺大。胡小吉一想，算了，我见好就收，换别人吧。身子一转盖，哗，踩水就想走，但是他可没有邵环节那两下子，想走能那么容易吗？这怪鱼把嘴一张，往里头一吸，他就觉着身子揉着一声就抽回去了，紧使劲儿慢使劲儿，完了，两条腿下半截整个吸到鱼嘴里头了。这怪鱼的大嘴一闭，咔嚓这一声，把胡小季是腰断两截，刹那间碧水神潭冒出一股洪水来。胡小弟的上半身往上一冒，然后沉入水底，也被这怪鱼给吞下去了。老少英雄看得非常清楚，蒋平哎呦一声摔倒在山坡，孩子，哎呀，孩子你死得太苦了，可坑了我喽。蒋平这一哭，在场的人无不落泪。邵环节哭得更凶，他知道我这好朋友要不是为了救我，能吗？邵环节把眼泪擦擦，四叔，我还下去，我非给我徒弟报仇。待着吧，你下去也白给呀。好了好了，都别难过了，这就是战场，死人受伤这玩意儿不奇怪呀。行了，我先不哭。哎，蒋平自己劝自己，把眼泪擦了一擦，继续问大伙儿：“我你们看见没看见？这战场还特殊，没把握的可别报名，不行的话咱认输行不行？有没有下去的？”
1: 都把头低下了。你看这块成了名的剑客不少，

0: 见个下玉棋，展翅腾空，被摸天际华城，一朵红云飞廉道长，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祭三爷，丁震丁老剑客，包括徐良等等众人，还有欧阳春，哪个没能耐？但是到水里玩不转，浑身有劲使不出来呀。这些人一低头，别人谁敢言语？就是会狗刨的那位，敢下去吗？蒋平一看，大伙儿都不言语了。四爷口打嗨声：“好嘞，这阵子咱算输，行不行？咱们赢了三阵，输一阵也合得来。现在我就宣布。”那又说蒋平怎么不下去？蒋平下去也白给。翻江鼠不假，那是年轻那时候。现在蒋四爷奔60岁的人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他下去也翻不了江，还得做了鱼食。故此，蒋平打定主意，就要宣布这一阵我们算输。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呀，呆，慢着！”我来了！哎呦，这嗓子是童子音儿，瓮声瓮气的。接着这水音传出多远去？在场的人听得非常真切。蒋四爷停身站住，甩脸往高处观瞧，就见说话的人一边说着，一边撒脚如飞，往山坡这跑。我来啦，交给我吧！眨眼之间来到众英雄面前，大伙儿一看呢，是个年轻的娃子，看这年纪不超过20岁，小个长得不满5尺。哎呦，这模样可太惨了，尖头顶、尖下壳、窄叶子盖、炸脑门儿。小黄眼珠子、鹰钩鼻、菱角嘴，多少有那么6、7根黄胡子，锥子把的耳朵，头上戴着一字马尾，过梁透风巾，身穿一身短靠，寸排骨头钮，勒狮子畔，大带沙腰，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打着半截鱼鳞裹腿，大衣脱掉，卷了卷背在身后。身挎薄宝囊，腰系包裹，在手中提了一件特殊的兵刃，叫三环套月碧水圈。你别看这个人长得个儿不高，但是透着精神。大伙儿一看呢，杯中好悬没乐了。为什么呢？这位跟蒋平好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差不多，就是年岁上差别很大。要老了就是蒋平。就见来人来到人群之中，东瞅西看，一直到了蒋四爷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叔叔，叔叔一向可好，我给叔叔磕头了。趴地下嘣嘣嘣磕响头。这回蒋平可认出来了：“啊，孩子，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蒋昭、蒋小义。叔叔，您算说对了，我正是您侄儿，我叫蒋昭，我找您来了。哎呦，孩子，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爹挺好嘛？他们，叔叔，我爹要归位了。”我就为这事儿找您来的。
1: 哎呦，
0: 怎么，他有病了？病倒没有，让人家关到死牢里头，还要掉脑袋了。
1: 蒋四爷听完，腿一软，就坐在地上了，心里头跟油泼一样。你说怎么办？现在实战赌输赢。正在关键的时刻， 也是在最紧张的时候，哥哥那要掉脑袋。听孩子这么一说，压到死囚牢里头了，这犯了什么罪了？四爷心中着急，当时就跟蒋昭说：“孩子，别哭，这不咱爷俩见着了吗？你把简单的经过跟我说说，我心里好有个底儿，想方设法好救你爹。”哎哎，好吧。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来的谁呀？跟蒋平究竟什么关系？”刚才咱没说吗？来的这个人姓蒋，叫蒋昭，蒋小义，是蒋平的亲侄子。在前文书咱讲过，蒋四爷是亲哥俩，他大哥叫蒋顺，他叫蒋平，自幼父母双亡，家庭的环境相当清苦，没有办法，哥俩各投师父，各奔生路。蒋平从打扬州要饭要到金陵，从金陵讨饭又要到云南，后来路过三老庄，被云南三老把他发现了。这三老是谁呢？大爷是古来西左九耳，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公，三爷闹海老龙神苗九锡。这苗三爷发现蒋平是个材料，所以把他收为徒弟，带回云南三老庄，蒋平在这学艺。不然的话，蒋四爷水性怎么那么高啊？那是受过专门训练，闹海老龙神苗三爷亲自教出来的，以致后来蒋平闯荡江湖，在悬空岛武艺皆败，一举成名。后来又保了包的人到开封府当差，到现在。他哥哥蒋顺呢，也遇上名师了。这名师非是旁人，正是九头狮子甘豹甘老侠客，把蒋顺收留，传授他武艺，故此蒋大爷也学会了一身惊人的本领。满途之后回到家乡扬州，到了扬州有能耐了，好办事了，就开了一座镇远镖局，他在镖局当了镖师。以后蒋平给他哥哥写过信，要求哥哥赶奔开封府跟自己在一块儿做事儿。但是这个蒋顺呢，不乐意当官，他总认为着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哪如我保镖自在呀？哎，就婉言谢绝了。有时候哥俩互相通通信，因为彼此的事情太忙，所以多年也没见面了。这个蒋昭蒋小义就是大爷蒋顺唯一的独生子，大爷对他爱如珍宝。您别看这小孩不大，但是他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就从他手中拿着三环套月碧水圈，就是稀世的珍宝。另外这个蒋昭蒋小义身负绝艺在身呢，比蒋平那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回找他叔叔来有事儿，正好遇上石镇赌输赢，特别是要在碧水神坛大显绝艺，威震阎王寨。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5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父亲患病离世，为何不让儿子参加葬礼？
7: 病了咯，困了咯，搿多好日家，你那一安勿来应，又讲我那堂叔搿来，我勿要去干涉伊。
6: 姐弟相争，剑拔弩张，诉至法院讨要调研权。
8: 我哪有这种人？我们不去告他了，他来告我。
9: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这样子，所以我也非常惊讶。
6: 对簿公堂，互不相让，是故意隐瞒下葬消息，还是背后另有隐情？
10: 他们也告诉我，告诉我，我就要去看他们。
8: 打我，我的头发都乱了，骂我呀，不要脸什么的。
6: 父亲离世，儿子是否有权调研？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调研权之争。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按照我们的传统习俗，每当家中有人离世，亲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为家人办理后事，以祭哀思。然而在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家人竟然因为对逝者的吊唁事宜闹得是不可开交，最终还走上了法庭。那么这起案件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6年7月1日，家住苏州市红旗村的钱瑞荣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朋友，在聊天中，朋友无意透露的一个消息让钱瑞荣十分震惊。
10: 都说了你父亲死掉了，我说我父亲死掉了，我怎么知道？
6: 自己和父母住在同一个村子，前几次看望父母的时候，父亲的身体还十分硬朗，为什么突然间会去世了呢？钱瑞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赶回家询问母亲。母亲的肯定让钱瑞荣火冒三丈。
10: 第一个反应，我就气得要死，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来告诉我？他这个母亲，我父亲死了，去世了，这么大的事他不让我儿子见他的最后一面，那些他狠心不狠心？
6: 原来在一个星期之前，父亲病情恶化，突然离世。父亲去世后，已被姐姐、姐夫、妹妹、妹夫下葬，导致钱瑞荣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这不仅让钱瑞荣感情上无法接受，作为儿子没能给父亲送终，也让他深感遗憾。他认为姐姐、姐夫和妹妹、妹夫侵犯了自己的调研权，情急之下，钱瑞荣将他们四人告上了法庭。
11: 为什么父亲去世，钱瑞荣会一无所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范元娟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隐情。有请法官。
6: 范元娟，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员，曾荣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调解能手荣誉称号。
11: 范法官您好，这个原告认为自己的吊唁权受到了侵犯，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吊唁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
9: 原告所称的吊唁权是指他对父亲的遗体进行瞻仰、吊唁和告别的权利。那么我国民法对吊唁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民事法律适用原则，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民事习惯。那么这件案子在我们

0: 审理下来，发现并没有所看到的那么简单。
1: 这起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钱瑞荣在家中排行老二，家中还有大姐钱凤英和小妹钱玉梅。本来一家人关系很好，但是随着小妹钱玉梅结婚后，一家人开始出现矛盾。
3: 我母亲提出来，能不能把你妹妹把户口迁过来，姐妹住在一起呢，还互相有个纳葛。那么那个时候呢，把她的户口从显南村，晋江的显南村迁到了我们这个村。
2: 小妹钱玉梅一家迁回村后，买了一处宅基地，与大哥钱瑞荣成了前后邻居。然而，在盖房子的时候，兄妹俩开始出现了矛盾。
3: 他建完的时候呢，已经给他一工厂了，但他建完的时候呢，把这个一工厂盖掉了。建回来的时候呢，他也叫我填一米，我老婆当然不同意了。这明明是你一工厂找掉了，你还要叫我们烂一工厂，那怎么行呢？
4: 他就是心态不平衡，他就是觉得妨碍他了呀。
2: 原来小妹钱玉梅家的院墙紧挨着钱瑞荣家，导致雨水根本流不出去，因此钱瑞荣才一直阻拦妹夫陈菊根施工。
3: 我今天就到他们店里去，去问问情况，跟他们评评理。我妹子拿一个碗，你真向我
4: 打我，把我的头发都拉掉了，骂我呀，不要脸什么。
2: 为了房子的事宜，小妹钱玉梅和钱瑞荣发生了争执。然而，父母对此事的态度让钱瑞荣心里凉了半截。
3: 我母亲她自己呢，偏向只跑到她家，我这个儿子他当死掉了。
2: 面对母亲的指责，钱瑞荣十分气愤，自此之后便不再与父母来往。父母的生活开始由小妹钱玉梅和大姐钱凤英照看。然而，谁曾想，连父亲去世这样的大事，竟然没有一个人通知钱瑞荣，这让他凉透了心。
3: 我也不听说，他们也告诉我，告诉我我就要去看他们了。
2: 按照农村的习俗，父母的生老病死都应该由儿子料理，来通知亲朋好友，调研死者的时间和地点。然而，钱瑞荣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已经是父亲下葬后的第七天。不仅导致他没有和父亲做最后的告别，而且在亲戚朋友中也成了不孝之子。
3: 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应该由儿子来处理老人的后事。这个如果说是几个儿子的，小儿子没有经过大儿子的同意，他也没有权利处理，必须要经过大儿子。那么现在我唯一的儿子，应该由我来做主。
2: 被声名尽毁的钱瑞荣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对小妹钱玉梅一家的恨意越来越深，也开始埋怨大姐钱凤英。钱瑞荣觉得只有通过法律的途径才能挽回自己的尊严。范元娟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工作。对于一直处理民事类案件的范法官来说，这是一起比较特殊的案件。
0: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这个案子，然后当时也到网上搜索了一下相关的案例，其实很少很少，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少，是个位数啊。
2: 面对这样一起新型的案件，范法官有多方与被告沟通，希望能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范法官觉得，现在我们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对老人的关心和关注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这起案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引人深思。
0: 我们在开庭之前就去走访过，然后当时村民反应都很强烈，就是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说如果这个案子你们支持的话，那就是会产生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2: 如何通过案件的审判起到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是法官思考的另一个问题。经过商议，范法官做出了一个决定。
0: 到他们村上去开个庭，开庭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我们先发了开庭公告，在他们村上村委会啊那些公告呢都贴张贴了。
2: 这个举动在群众中取得了很高的反响。2016年8月8日，这起案件在分湖法庭开庭审理。
5: 好，现在开庭。苏州市武江区人民法院分湖法庭今天在此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0: 因为现在农村嘛，都是老年人比较多，然后他们也很感兴趣，跟自己也是有一点关系。开庭当天，就是很多村民都纷纷到场，当时的一个会议室都坐满了。
2: 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一直以来都是钱瑞荣照顾父母。面对父亲的离世，原告钱瑞荣在法庭上显得十分激动。
3: 本来的关系是相当好的，我对我父母这个誓言，我老婆没有一句怨言，都是我抚养的。他们86岁了，他们看病啊、生活费都我在给。
2: 尊重父亲遗愿，怎料惹来官司。
3: 你们有什么权利处理老人的后事？
4: 他就是不要他管了。我走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不来管，就他说我死了以后不要要他来。
2: 父亲离世，兄妹是否应该报丧？
0: 这个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个感情的较量。
2: 争执不断，法官将如何认定调验权？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调验权之争。此次钱瑞荣向法院提出的诉求中，不仅要求四被告向钱瑞荣赔礼道歉，而且也提出要求四被告共同赔偿给钱瑞荣4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面对这样的诉求，钱家的两个女儿很是不解，
4: 心里面那特别的难受的。那这么打击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呀。我哪有这种人啊，我们不去告他了，他来告我们，应该他来操办的呀。
6: 平时再你功夫那啥不来哭。
2: 大姐钱凤英说，父亲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常年被疾病折磨，在父亲离世前的3年中根本无法下床走动，一直是自己和妹妹钱玉梅负责照顾，而钱瑞荣根本没有探望过父亲。伤心过度的父亲在病床上表示不让儿子钱瑞荣料理自己的后事。
4: 他就是不要他管了，我走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不来管，就他说我死了以后不要要他来了。
2: 被疾病缠身的父亲在2012年曾多次住院治疗，一直都是女儿钱玉梅和女婿陈菊根把老人送往医院。每次父亲住院，钱玉梅和陈菊根都会想方设法的通知大哥钱瑞荣。
4: 每一次生病都跟他说的，我因为我们是跟他们不打架的，就我姐姐打电话给他的，住院来什么都告诉他的，他就是不来的。
7: 你知道他说了什么了？老是看，老毛病了，要钱不要全部看光，留一点。
2: 2016年，父亲情况恶化，又一次被送往医院治疗。这一次，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这一次，钱瑞荣仍旧没有到场。
4: 他就是不去，医生都打他电话，他说：“女儿们也可以签字的了。”就这样呀，后来他挂掉了呀。
2: 父亲终究没能挺过这一次。钱瑞荣对父亲不管不问的态度也让姐妹二人伤心不已。父亲离世后，不得已只能由两个女儿和女婿张罗父亲的后事，让老人早日入土为安。
4: 妈妈说不要去告诉他了，他自己要来磕个头就磕个头，不来就不要去告诉他了。
1: 那么这起案件有什么样的审理难点？
0: 首先由于调验权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这个子女基于身份关系对父亲的遗体确实应该享有瞻仰、告别和调研的权利，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认为这个调研权应该是属于身份权，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但是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权利了，现在还没有明文规定。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一般我们在审理侵权案件的时候都会涉及到财产权利，但这个案件里面原告只提到了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他的目的呢更像是要通过这个诉讼的过程和结果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个感情的较量。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家庭关系中的感情很难去分辨他谁是谁非，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审理难点。
2: 在庭审中，案件涉及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被告是否有通知原告参加父亲葬礼的义务。钱瑞荣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就是被告四人没有尽到通知的义务。虽然自己与被告之间有隔阂，但是他们不能剥夺吊唁的权利。
3: 你们有什么权利处理老人的后事？故意拖延时间，不去送吴江啊，我就收这些钱去，也不通知我。
2: 面对钱瑞荣的这个说法，被告四人当庭表示否认。一家人闹到如此地步，小妹钱玉梅也十分气愤。
4: 他肯定是污蔑罪了，诬告呀，应该我们去告他的，我爸爸应该放他家里来的呀，我们没有去说他，我们就求个太平。还有妈妈呢，妈妈身体又不好，得85岁了，就不要跟他计较了，放过他们算了。
2: 钱玉梅认为父亲的丧葬理应哥哥钱瑞荣负责，自己只是协助处理父亲的后事，但是钱瑞荣对父亲的死讯毫不关心，无奈之下才接受处理父亲的后事，因此根本没有通知钱瑞荣的义务。
1: 对于这样的争议，我们也想知道哈，在法律上女儿是否有通知儿子的义务呢？
8: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调研权，但并不意味着这项权利不存在。我国民法理论普遍认为，调研权是依据风俗习惯产生的一项权利，它体现了调研人与死者之间的身份关系，体现了这个身份的属性，属于亲属权的范畴。作为晚辈亲属，在长辈亲属特别是年老或者生病的这种情况下，这晚辈亲属应该要及时的进行探望和照顾，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养老送终。另外就是在这个晚辈亲属他们相互之间有没有通知的义务，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但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一般都是由死者的儿子出面来报丧，还有出钱出力承办丧事，由儿子来通知其他家属，其中也包括了通知女儿。所以说应该是儿子对女儿负有这个通知的义务，而女儿对儿子并没有通知的义务。
2: 逝者已逝，母亲将如何安度晚年？
6: 老母亲不肯呀，我们也肯了，不放心，为什么不落这么要这么神不来的？
2: 驳回起诉，村民为何表示赞同？
0: 下面的老百姓就全部都鼓掌，他们都非常激动，他们会想到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女会怎么对待自己。
2: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调研权之争。面对庄严的庭审现场，看到旁听案件审理的同村乡亲，原被告的情绪都十分激动。法官一直尽力维持法庭秩序。在范法官看来，三兄妹的父亲已经去世，原被告之间之所以互不相让，源于一种最淳朴的情感。
0: 如果说父亲死亡，这个葬礼他都没有出面的话，他怕别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就是比较在乎这个舆论。
2: 根据之前范法官了解到的信息，原被告都住在同一个村子。按照村上的风俗习惯，老人去世都会通知亲戚奔丧，村上大部分人也会得知此事。这起案件闹到如此境地，究竟是原告真的不知情，还是被告没有做好丧葬事宜呢？范法官对此提出了疑问。
4: 都知道的呀，其他村上都知道，那金家坟农贸市场小菜场都知道的呀，规模我们这里是挺大的呀。
2: 小妹钱玉梅表示，自己和姐姐都是按照村里的习俗举办的仪式，父亲去世后一直安放在侄女钱静芳家中。侄女钱静芳家与哥哥钱瑞荣家相隔几百米远，村上的人都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何唯独钱瑞荣一无所知呢？
3: 关键是我在武将，7月1号我还没有到家里，都睡了，你父亲死掉了。
2: 钱瑞荣认为父亲下葬的时候自己根本不在村里，又怎么会知道父亲去世了呢？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之时，母亲钱林宝作为被告的证人出席了庭审，再次印证了父亲生前曾立有不让钱瑞荣操办后事的遗嘱。
6: 我们哥哥奶奶的们就是想乖咋了的，谁跟我们病了了困了了个都和你讲，因为应该不来应你讲你唐诗个来不来吗？那不要去干涉你。
2: 母亲钱林宝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钱瑞荣会将其他几个孩子告上法庭。钱瑞荣的做法让母亲伤透了心。
6: 应该那个女子应该要干涉阿娇妹子们对的呀。你那样讲跟阿娇妹子们的话对你脑袋听听个，阿姨个把事体个。
1: 那么对于母亲提到的口头遗嘱，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8: 他的证词非常关键，在本案中结合我们所了解到的事实，我们认为这个证言是非常真实可靠的。首先，原告自己当庭陈述说曾经和父亲大打出手，后面经过我们调查，这个死者生前的病历，还有当地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和调解协议，发现确实原告曾经在父亲生前和父亲发生过肢体冲突，导致他的父亲是因此受伤，并且产生了医药费，原告还对父亲进行了赔偿。第二呢，这个原告也是当庭承认他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从来没有出现在医院，从来没有去看望过。种种迹象表明，原告在父亲生前并没有尽到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抚慰等赡养义务。俗话说“养儿防老”，这个老人在儿子年幼的时候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养育成人，但是在自己年老、体弱多病的时候却得不到儿子的照顾，这样在一般人看来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所以说，这个老人在临终的时候留下了这样的遗愿，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2: 经过两个小时的审理，法院当庭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0: 当我们宣判完了以后，就闭庭了。闭庭的时候，马上下面的老百姓就全部都鼓掌，他们都非常激动，他们会想到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女会怎么对待自己。
2: 与旁听的村民不同，原告钱瑞荣对法院的判决十分不满，他当庭表示上诉。然而，对于被告两位女儿和女婿来说，法院的判决带来了些许温暖。
4: 我就希望这样过太平的日子呀，不要来杀了我们就行。我们真的没有这个精力去奉陪。
2: 范法官深知案件给原被告间的亲情所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范法官更担忧他们的母亲钱林宝今后的生活。
9: 老母亲不肯言，那么也肯了，不放心。为什么不落这么要这么傻的不来的？
3: 我的母亲呢是这样考虑的，她说到我这里了，如果她不愿意来的，最好到政府养老院去，让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去照顾她。
2: 面对这样的家事案件，范法官很痛心。在判决书上，范法官语重心长地写下了这样的话语：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父母生前尽到赡养义务，尽自己所能多陪伴父母、照料父母，让父母安享晚年，是子女对父母最好的孝敬。子女平安和睦必然也是老人生前最大的心愿，希望钱瑞荣、钱凤英、钱玉梅作为义奶同胞的各方当事人，能够念及父母养育之恩、同胞手足之情，依法履行对母亲钱林宝的赡养义务，遇事互谅互让，协商解决，和睦相处，避免再次出现矛盾。2017年2月28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0: 这起案件所提到的调研权呢，我国现行法律呢没有做出规定，其实也不应该做出规定。调研呢，它是一种丧事礼仪活动，是指死者的亲友接到讣告之后，进行吊丧。我国现行法律以及社会常理常情，它都不应当享有这样的权利。原因在于，养老送终是子女对父母所负有的最基本的法律和道德义务。反过来讲，父母对每一个子女都享有要求养老和送终的权利。按照法理，权利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对于赡养、扶助或者保护父母的这种义务，每一个子女呢，都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且视父母的身体、精神和健康状况，随时随地的去履行这种义务。
1: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一起案件的审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家和万事兴，诉讼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途径。特别是近亲属之间，更应该相互的反思过失，不要盲目的指责，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享受亲情所带来的快乐。感谢范法官，谢谢，再见。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宁静的乡村，深夜的暴雨，植物界的大熊猫遭遇灭顶之灾。
19: 小老板，你不赔我钱不行的，跟你说，我这么多成本放进去了。
18: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剑拔弩张，法官再次调解，高额索赔能否兑现？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
20: 据省气象台监测，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我省出现今年梅汛期的最强暴雨天气。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2014年5月份，浙江省突遇强降雨，连续几天的暴雨不仅让全省的许多百姓生活陷入了不便，而且也给家住浙江金华的傅建军一家带来了问题。他们一家陷入了一场纠纷。那么这场纠纷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9: 小老板，你不赔我钱不行的，跟你说，我这么多成本放进去了，我们农民就是靠自己收入。
18: 画面中这位怒气冲冲的大姐便是傅建军的妻子，他们是琅琊镇上胜村的村民，那里风景优美，民风淳朴。年近50岁的傅建军和妻子一起经营着几亩农田，日子过得平淡又恬静。他们没有想到，原本平静的生活被一场大雨突然打破。
19: 上有老下有小，整天都赖到农场，你看你怎么办？
18: 说到这场争吵，还要回到半年前的那个雨夜。那一天天还没亮，傅建军就来到田间劳作，刚刚走进自家农田，他却被吓得僵在了原地。等到傅建军的妻子闻讯而来，看到眼前的一切，失声痛哭了起来。
22: 我到这块田里来，全部都水，全部都牛粪水，牛粪水。那当时我都想想都要哭了，在我老婆没出来，下雨天不啦，在我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老婆出来，我老婆呢说完蛋了，一年的收入就这么一下子泡汤了。
18: 这些照片是事发当天傅建军的妻子拍摄的。从拍摄的照片中，我们看到田里的农作物早已处在一片汪洋之中。3年前，傅建军因为身患糖尿病，无法继续在城里打工，和妻子回到老家，并承包了这片农田。他们经过多方请教，终于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
22: 我们呢，有一个亲戚呢，我的那一个有个姨父呢，他种这个红豆杉呢，利润比较好的，如果管理的好， 这我们就想到种红豆杉了。
18: 夫妻两人精心守护着这片农田，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都忙碌不已。
22: 像我们这种苗呢，就等于是草是全部要有手工拔的，就我们夫妻两个呢种了8亩这个红豆

0: 山的苗呢，就等于一年到头都没空的，全部要除草啊，用除草是最费时间的这个。它除草除了一边以后呢，就等于过半个月以后呢，这个草又长了，要重新开始除了。就是我们一年到头就是这么轮回一样，天天都是干这种活的。
1: 夫妻二人通过辛勤的劳动换来了可观的收入，家里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新的期待和规划。
0: 红豆杉因为是种是比较难种的，就是价格卖的还可以的呢，就是如果是像今年我卖掉的一公分五以上的，就要卖差不多13到15。如果他们如果单卖的少的话，价格还高一点。
1: 然而眼前的一幕却打破了他们的希望。情急之下，傅建军夫妇拨通了村主任的电话。迅速赶来的村主任原本以为能够从中调解，却不料夫妻二人开出了天价赔偿款。
2: 当时呢，我觉得如果水满一下呢，一般的农作物啊什么影响可能相对来说呢它不是很大的。那你就打个比方，你一亩田，比方说其他玉米啊，那些比方说我种起来这些蔬菜啊，满一下也就满一下，因为损失也肯定不会很大，那也最多几千块钱的事情了。我想想，那这想不到呢，他当时这个当事人呢，他说这个损失他算起来，他说算的话要赔偿要几十万块钱，他说当时就这么讲。这我说几十万块钱的话呢，我说你这个事情的话，我说就搞大了，我说我也不敢来处理，我也处理不掉。
1: 原来连续几天的暴雨将一家专门处理牛粪的环保型企业新砌的围墙冲倒，导致厂区内的有机肥原料、牛粪等冲入位于厂区下方傅建军夫妇的田里。傅建军夫妇田里的红豆杉树苗被这粪肥污水淹没之后，基本无法存活。由于赔偿数额巨大，双方争执不下，傅建军夫妇报了警，而企业主也找到了镇里的司法所。
3: 就是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然后呢，这个村里呢，这个村民农户啊，他就进行了这个报案嘛。那么我们这个110过去了之后呢，然后对现场呢进行了一个确认。现场确认完了之后，后来呢，这个农户跟这个企业这一方呢，双方都来到我们这个司法所进行咨询。
4: 当时在事情发生之后呢，傅建军夫妇啊找了村主任，而且报了警，企业主呢也去找了司法所，然后这个双方呢因为求偿的金额啊差距比较大，争执不下。这当时是什么情况？当时他情绪激动吗？
5: 当时傅建军的情绪很激动，他还扬言如果说这个事情处理不好的话，要跟企业主同归于尽。那么当时傅建军呢到琅琊派出所报了警，那么派出所现场制作了笔录，也拍了照片，那么还到镇司法所里面去协调，多次协调，经过派出所和司法所的多次协调都没有结果。但是梁田一天天的慌在那里，那么傅建军心里也是非常的着急。
1: 傅建军夫妇小心翼翼地打理着田里的这些红豆杉树苗，为的就是守护好这片植物中的大熊猫。红豆杉又称紫杉，是世界上濒临灭绝的天然珍稀抗癌植物，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是集观赏和药用于一身的珍贵树种。从植株中提取的紫杉醇是世界公认的抗癌药，价格昂贵。因而红豆杉也具有生物黄金、植物中的大熊猫之称。
0: 不能打药的，打药就这个苗跟草一样就会死掉的，全部要手工的。夫妻两个吧，有8亩多田，两个人一年到头都没得空了。我们全部的收入也是在这个里面。
2: 因为他是我们村上的这个农户，他呢家里呢，他就现在也就这两年，那他是经济状况呢不是应该说是不好的，那这么这两年呢主要也是就经营这个，就种这个以种这个红豆杉呢为主的。他这个家庭收入呢整个来说都是靠这个红豆杉收入的，其他没有的。
1: 红豆杉巨大的药用价值，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了一批有前瞻意义

0: 意识的人开始人工种植，而这片被淹的田地里，正是傅建军夫妇人工栽培的红豆杉树苗。
1: 它这个树种呢，品种是好的。那我们这边呢，以前还没什么人种的，他现在种的人也不多，好像也就他几个朋友在这里种。那效益呢，可能也不错的。那苗木这一块的话呢，他去年也种起来了，去年前年他就种了，种了呢。这两年呢，可能卖的价钱也相对来说也还不错。
0: 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认为傅建军夫妇索要的赔偿款过高，而情绪异常激动的傅建军夫妇却告诉工作人员，赔偿款是他们经过严格计算的，而这些赔偿款不过是成本价。
2: 当时呢，我记得是凌晨5点左右，厂长们跟我说，他说那边地方水已经满出来了，好像要往他们那边去了。什么我们已经是很积极的，然后处理一下，但是那天嘛，好像暴雨，然后太大了。跟她老公呢是比较好说话的人呀，把她一直拉着说好，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呀。可是她呢，反正就是感觉就是农村的人们，反正一有事情嘛就赖在地上这样子说了呀，是非常的激动的。怎么我们呢处于反正本身我们这个环保企业哈，面对这种污水把你排到了影响了你哈，怎么我们也是说反正好好说，有话的话嘛我们把他这个事情处理掉哈。可是他是非常的激动的。
0: 由于双方协商的赔偿数额相差较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来事态也愈演愈烈。傅建军夫妇召集多名亲朋好友，将车停在粪肥企业的门口，阻止厂区的正常经营。
2: 都比较麻烦的，因为这个相当于政策跟不上了，把这个导致他们那些牛粪又要往田里去倒了，往河渠道里倒，这环境污染嘛，有这样子，不光我们麻烦，大家都麻烦。
0: 问题一天不解决，厂区堆积如山的牛粪就会越来越多，工厂在短时间内无法正常运转，企业主也慌了神，变得不知所措。
3: 当傅建军百般无奈万分焦急的时候找到您，当您看到傅建军，当时您是怎么处理的？
4: 当时我看到傅建军，从职业的角度上来讲，我首先就想调查一下他所陈述的是否是事实，有无相关证据证明。那么另一方面，我又劝他，就是说，心平气和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意气用事。如果说是在违背法律的基础上处理这个事情，将会导致不利后果的产生。
3: 王法官，根据您和法庭的实际调查，当时傅建军夫妇受损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傅建军这片红豆杉的田一共是1亩2分地，那么当时呢，法庭经过实地勘查，它大部分的红豆杉已经被烧死或者被化肥烧死或者淹死，已经是大部分都不能成活了。
0: 连降暴雨，引发纠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预期利益，法院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正在讲述。这一天，王英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法官工作室，就遇到了前来咨询的粪肥企业主。得知事情的原委后，法官们匆匆赶往琅琊镇进行走访，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在走访中，法官们了解到了傅某的家庭情况，也掌握了企业方的相关情况，为调处纠纷做好了准备工作。
4: 那我们先到村里面去调查摸底，那么去实地勘查，勘查以后，那么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诉前调解。那么原告这边呢，等于是申请种植户这边呢要求比较高，赔偿数额比较大，那么将近40余万元。华越公司这边呢，只愿意补偿1-2万，那么双方的分歧很大。
0: 傅建军夫妇考虑到这些红豆杉苗长成后的市场行情，提出了40多万元的天价赔偿要求，而企业方认为，种子和化肥、人工等费用加起来最多赔偿5万元。
4: 养殖户这边呢，情绪比较激动，然后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那么华越公司也是来了解来咨询以后

0: 建军的红豆杉的良田，他当时买种子的时候是买了101斤的红豆杉种子，其中优质种是76斤，普通种是25斤，那么一共买的购买的这个价格是43,700元，那么他种下去呢，等于是有一个发芽率，不是100%的发芽率，红那个复建军要求赔偿的40万价值里面，他是按照100%的发芽率来算，然后他还不是当时被毁时的这个红豆杉的价值，因为被毁时红豆杉的价值，红豆杉只有长到刚刚发芽大概75公分左右，他是按照3到5年红豆杉长成树的那个价值卖所卖的一棵树的价值来计算的，所以他算出来是40余万元。那么显然他的价值要求索赔的价值是过高的。
1: 等于说这个傅建军夫妇啊，他提出来的这个赔偿数额呢，也加入他们收入预期，
0: 以后的预期利润
1: 啊，把预期利润都已经
0: 都
1: 算在
0: 加
1: 里面
0: 进
1: 了。
0: 去了。
1: 但是
0: 哎，
1: 对于
0: 对，
1: 企业主这一方呢，企业主这一方接受这样的结果吗？
0: 企业主认为这个赔偿数额是过高了，简直是天价。然后企业主当时承诺最多赔偿1到2万元的那个赔偿数额，他们认为傅建军夫妇就是漫天要价，简直是敲诈。
1: 那么企业主情愿意赔偿1到2万元，
0: 对，
1: 傅建军呢，当时买种子就花了3、4万元，所以对于
0: 4万多元，
1: 傅建军来说，这样肯定也是不能接受的。
0: 对的，
2: 赔偿款数额无法达成一致，农户的索赔也就无法兑现，法官们只好不断地去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一来二去，在不断沟通之后，傅某和企业主都表示愿意协商解决这一纠纷。为了尽快地化解矛盾纠纷，7月16日下午，白龙桥法庭联合婺城区琅琊镇司法所、上胜村村两委的有关工作人员，在该企业内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剑拔弩张，法官再次调解，独特的调解方式是否奏效？法治天下之都是鲍鱼惹的祸，正在讲述。在调解过程中，双方情绪一度失控，发生激烈争吵。为了安抚双方的情绪，法官们采取了背靠背的方式，将双方分开，分别进行沟通，并倾听双方的诉求。
1: 有着植物黄金之称的红豆杉受损了，表面上看呢，是连降的暴雨导致了红豆杉受损，但是傅建军夫妇啊，把矛头完全指向了企业一方。傅建军夫妇这样的观点，咱们法院当时是怎么看待的？
0: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一方面是傅建军他自己对这个连降暴雨这个预警啊，应该有所警觉，他自己也应该要及时的，就是到良田里面及时去行使这个注意的义务，是看看那个水是不是会把红豆杉给淹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企业主这方面，他把那个，因为他是刚刚修葺，2天的36公分高的这个围墙被暴雨冲毁了，那么企业主在这个修葺围墙这个方面呢，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那么导致这个围墙倒塌，那个有机肥的原料牛粪、猪粪外溢的流到良田里面，使那个红豆杉被烧死了或者淹死了，都水不能排出去，那么企业主这块应该是主要的责任，那么傅建军他自己本人也应该承担次要的责任。
1: 实际上双方这个争论的焦点啊，就是傅建军夫妇呢在求偿的时候把预期收益那块全部都加进去了，是吧？因为他种苗的时候花的钱就是43,700，
0: 对，
1: 但是最后呢他提出了一个40多万元的一个天价啊，企业主觉得接受不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关于预期收益这块，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0: 法庭认为这个傅建军提出的40余万元的赔偿数额确实是过高了，因为预期利润的话只能算到这个红豆杉被淹死的当时的市场价格，他把一年以后或甚至3、5年以后成数的这个价格算起来是完全是无法预测的呢，因为到那时候可能是明年的后年的市场的行情也是一个不可知数，另外一个就是投入的人工费、材料费、化肥这些农药费，这些也是不可预知的。但到底你这个成活率是不是到那时候一定能长成这棵树，那么也是不可预知的。
1: 所以就是我听您的意思，在法庭看来，求偿的这个金额呢，应该按照这个财务
0: 受损失
1: 的
0: 实际价值来赔偿，
1: 这是比较合理的。
0: 对的。
2: 经过近4个多小时的调解，最终当事双方各让一步，达成赔偿款8万元的协议。
3: 如果是庭外和解呢，我感觉是双方就相当于和气生财，就是很平静的。如果是法庭里呢，相当于两个人就跟吵过架、打过架一样的，是吧？不好说话，见面了反正就没什么脸色的。
2: 王英法官还特别向企业主建议，作为一家环保企业，在为生态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时，更应该响应无水共治的号召，切实做好自身的防护措施，消除污染隐患，不能让倒灌事件再次发生。
4: 那么这个事件对华越公司，原来是属于环保公司的华越公司来说，那么也是一个突发的事件。那么他们原来是对环保这个是做出一定的贡献的，因为他们牛粪每年要生产好多牛粪，就是变废为宝的。那么现在就是这个突发事件呢，给他们也引起了一些启示。那么法庭也是及时提醒他们，今后的工作就是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环保这一块，增强环保意识，防止类似事情呢再次发生。
2: 为了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提升司法公信力，王英法官工作室于2014年3月12日在长山乡成立。每到周五，法官们都会提前来到工作室接待前来咨询的群众。工作室自成立以来，接待来访群众不计其数，调解处理民间借贷、婚姻家庭纠纷、买卖合同和各种纠纷，被当地百姓称为最接地气的法官工作室。
5: 主动的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呢，让这个矛盾解决在这个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这个心态里面的话呢，我觉得对社会矛盾的平复啊，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就是延伸服务触角，把我们的那个工作室啊，设到社区，到乡村去，然后呢，让老百姓有一点小的这种矛盾纠纷呢，就通过我们法官的引导，法官法律的那个咨询，法官法律的宣传，法律的服务，把这些矛盾都这样解决掉。
1: 就这样，一场由暴雨引发的纠纷，一场农户和企业之间的纠纷，在王英法官和他的同事共同的努力下，终于成功的化解了。其实，在当地啊，王英法官工作室呢，被老百姓亲切的称为最接地气的法官工作室。而且呢，每周五，王英法官都会到长山乡去接待来访的群众，应该说群众是络绎不绝的。我特别好奇，作为一线的法官，王英法官，您在长山乡每周五上午那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案件呢？这个来访的百姓，他们主要是什么样的诉求呢？
0: 每周五上午来访的百姓都早早地排队在门口等候，那么我也按规定早装的到长山乡政府接受百姓的咨询。那么咨询的内容大致是民间借贷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相邻纠纷，以及这个无水共治、三改一拆方面的纠纷。
1: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讲述了一场由暴雨引发的农户和企业主之间的纠纷。那么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咱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呢？一起听一听法律专家的点评。
6: 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一个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件。在中国呢，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啊，合规的思想啊，确实是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文化传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就是为中国这个以调解方式啊，处理和解决民事纠纷呢，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我们国家呀，这个诉讼制度非常注重发挥调解的作用，而且取得的社会效果是非常好的。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9: 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0: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9: 那么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0: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9: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0: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9: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0: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9: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千岛市即墨区是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海参种苗繁育和养殖基地，养殖面积超3万亩。每年春夏之交啊，这里的海参呢就进入到了集中的收获季，质优价廉的海参一上岸就被收购商抢购一空，给休渔期大家餐桌上增添了一道美味。
4: 孙金法是青岛市即墨区田横镇的一名海参收购商，一进入五月份便是春季海参的集中捕捞季。也是孙金法最忙碌的时候，早晨6点，当记者见到孙大哥的时候，他已经来到第二家深池收获。
5: 5点猛地下水，一般一天吧就干到1点左右就停下，一般就是一天1万斤左右吧，1万斤甚至2万斤。
4: 作为全国海参主产区之一，即墨海参养殖主要分布在田横海域和丁字湾畔，盐度适中，水质清澈，饵料丰富，为海参生长提供了优越环境，养殖面积超过3万亩。目前已构建起从育种、养殖、加工、流通到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条。今年海参养殖户们迎来了丰收年，母均增产30%。
6: 吧，一亩地的话弄出2000多斤吧，就今年春天一亩地2000多斤吧。往年1000多斤吧。
4: 据了解，今年海参收购价位较往年稍有上涨。每斤能达到35元，收获将持续到5月底。捕捞上来的春海参一部分被加工成干海参进行销售，另一部分则以鲜活状态进入商超，走上百姓餐桌，丰富休渔期市场的海鲜供给。
3: 哎呀，这海参丰收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啊！养殖户的腰包这又鼓起来了。再说个喜事儿啊，最近呢在菏泽市定陶区，一场简约又庄重、文明又温馨的集体婚礼在万亩玫瑰园浪漫开启，推动移风易俗理念深入人心。
4: 活动现场，九对新人身着典雅的中式礼服，依次完成出阁礼、亲迎礼、却扇礼等传统礼仪环节，在众人的共同见证和美好祝福下，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缔结美好姻缘。
7: 爱情不在于形式的奢华，而在于彼此的真心相守。今天和这么多新人一起在浪漫的玫瑰园中携手许下爱的承诺，不仅让我们的婚礼更有意义，也希望能带动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和家庭摒弃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的婚恋观、婚嫁观。
4: 除了浪漫的婚礼仪式，现场还发布了集体婚礼礼遇政策，并为移风易俗宣传大使颁发荣誉证书，鼓励更多人投身文明新风宣传工作。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把集体婚礼活动常态化、品牌化地开展下去，弘扬新时代文明家风，引导更多青年树立健康婚恋观，让文明新风进入人心。
3: 这样的婚礼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啊！祝新人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啊！在这儿呢，齐凯也送上我们的祝福。青岛的赵先生啊，他不想笑啊，他不小心把治病救命的万元现金给弄丢了，他是心急如焚呢。这钱是怎么丢的呢？还能找回来吗？咱们来看一看。
4: 市民赵先生在青岛市城阳区黑龙江中路附近银行取款后，不慎将装有10000元现金的信封遗失。据悉，这笔钱是赵先生专门用来为母亲缴纳的医疗费用，是实打实的救命钱。 发现钱款丢失后，赵先生万分焦急，一时手足无措，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向民警求助，希望能找回遗失的钱款。
9: 通过大量工作，我们发现了赵先生在出了银行不远处骑电动车经过一处减速带时，不慎将装钱的信封颠簸掉了。由于信封是敞开的，掉落时现金已经露出了大半，一阵大风刮过，这些钱被吹得纷纷扬扬四散开来。此时一名过路男子将散落的现金逐一捡起，并在原地等待，等候许久后才离开。
4: 在锁定热心捡拾人的相关线索后，民警没有丝毫耽搁，立刻依托周边公共视频、商铺监控等公共资源，结合实地走访，全力开展人员查找工作，力争尽快联系上捡拾人，帮赵先生找回救命钱。
9: 很快便联系上了捡到现金的李先生。据李先生讲，当时发现地上散落的现金，心想肯定是有人不小心掉落的，自己收集起来后在原地等了很久，因为还有急事要处理，他便打算忙完后再叫到附近派出所。
4: 看着遗失的救命钱款完好无损，悉数追回，压在赵先生心头的大石终于落地，悬着的心也彻底放下。
3: 民警快速研判，多方查找，热心人拾金不昧，主动留存，这一场暖心接力让遗失的救命钱完璧归赵，用善意温暖了一座城。咱们从网上买东西啊，这评论区里面的买家秀、用户评价，哎，这是很多人参考的重要依据。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啊。但是最近呢，随着生成式 AI 的普及，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也出现了大量的 AI 生成的买家秀的图片，效果精美，看似是实拍，但是很多人收到货物之后呢，却发现这实物的样子跟图片上看上去真的是相差太大。AI 生成图像的功能被不良商家滥用，成为了虚假营销的工具。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来分辨，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平台又应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呢？
10: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11: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0: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11: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3: 有服装从业者告诉记者，滥用 AI 买家秀的不少商家和之前盗图误导消费者的商家是同一拨人，长期以来呢就是货不对版。此外，还有部分商家则利用 AI 出图来刷好评。我们继续来看。
10: 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12: 我们现在摄影和设计就是因为 AI 取代了一部分嘛， AI 的模特图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
10: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12: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
10: 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13: 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违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初步对版，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4: 接下来您将看到，以免费旅游为饵，实则推销虚假理财项目，公司突然人去楼空，投的钱怎么办？
14: 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4: 店家给未成年人大面积纹身，家长痛心不已，纹身是强制还是自愿？最后咋处理？
15: 头上是老虎，后背是老虎，双臂纹的挺杂的，腿部呢就是纹的那个线条。
4: 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情绪易怒爱走神，真的是前额叶受损吗？如何科学改善保护大脑？
16: 我们神经科对损伤的定义和大家理解的损伤是两个概念。
4: 倒卖商场会员权益牟利，警方捣毁代缴停车费团伙。
17: 在全国的这种二手交易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这种违规的这种停车权益的售卖的情况。
18: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9: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
20: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21: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8: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2: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8: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22: 建了一个积水倒灌，
23: 这是倒灌吗？
24: 听我解释。
25: 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以和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8: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6: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27: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8: 有事儿您说话，
29: 正义生活帮。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不少朋友啊，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往往就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啊，免费一日游，各位啊，有没有听说过啊？还包吃啊，还包车。还包住啊！看到这样的宣传，各位您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在公园锻炼的时候，就收到了一张这样的传单啊。她买了上面的这个旅游套餐，没想到的是呢，这张传单啊，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这对方呢，以既能够享受康养旅游，又能够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的引导她拿出积蓄来参与投资。我们来看一看。
30: 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14: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30: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14: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30: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14: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 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30: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14: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30: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她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

0: 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1: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受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0: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1: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0: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1: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得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得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0: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2: 打消了顾虑的张女士就投入了6万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的约定呢，6个月后她就能够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可眼看合同到期了，这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
0: 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1: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3: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0: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3: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0: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3: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0: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3: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0: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3: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4: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0: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4: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2: 待会儿啊，一定要提高这个防范意识啊。为了这个大家多了解一些防骗知识呢，我们平常生活帮也经常会给大家讲各种各样的案例，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多了解，千万别掉进这个陷阱里面去。接下来说这个榴莲啊，榴莲很多人都很喜欢吃，是典型的热带水果啊，有爱之者赞其香，厌之者怨其臭之说。最近呢，福建一女子聚餐时呢，先吃了两大块榴莲，然后呢又喝了大概约200毫升的白酒，于是就出现了呼吸衰竭、意识模糊等等这样的症状。那么为什么榴莲配酒会诱发危险呢？
5: 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相关研究提示可能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双硫仑样反应又称戒酒硫样反应，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乙醛代谢受阻，蓄积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
6: 核心原因呢是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啊，在体外实验中呢，有研究表明啊，它可能是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也就是乙醛脱氢酶啊，导致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像这种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那这种反应呢，也可以导致像心律失常呀、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呢危及生命。
2: 我们都说病从口入啊，吃榴莲还有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东西它不能搭伴吃啊，不能一起吃，后果很严重。现在这个天儿越来越热了，大家伙是不是打算已经开空调了呢？那么问题来了，这长期闲置之后咱们重启空调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网上的一些懒人清洁教程到底靠不靠谱呢？
7: 空调闲置大半年，到了夏季再重启难免有一股异味。近期社交平台出现一种懒人洗空调攻略，普遍的说法都是先用制热模式再通风就可以解决问题。记者也找了一台存在异味的空调进行试验，
8: 制热模式30度，现在是1个小时过去，我把它调成送风，然后开最大的风力，
9: 现在我开窗通风一下，
8: 味道是没有刚开机那会那么重，但其实还是没有完全去除掉的。
7: 业内人士认为这类网红教程治标不治本，要有效杀死霉菌通常需要满足7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10分钟以上，但空调的制热模式只能将出风口温度提高到45至55摄氏度，不足以清除蒸发器深处的霉菌。
10: 因为这个蒸发器的它温度要比较低，又要水分水汽，它时间长的话它在里面发霉，有一种特别难闻的味道，通过专业的工具高温蒸汽消毒才能起到这个消毒作用。
7: 专家建议在重新启用空调前可先自行清洗滤网，如仍有异味可联系专业维保机构对空调内部特别是蒸发器和风轮进行彻底清洗消毒。如果家里的空调使用超过10年，能效低于3级，制冷效率低，室内机噪音严重超标时，建议及时置换。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店家给未成年人大面积纹身，家长痛心不已，纹身是强制还是自愿，最后咋处理？
12: 头上是老虎，后背是老虎，双臂纹的挺杂的，腿部呢就是纹的那个线条。
11: 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情绪易怒爱走神，真的是前额叶受损吗？如何科学改善保护大脑？
13: 我们神经科对损伤的定义和大家理解的损伤是两个概念。
11: 倒卖商场会员权益牟利，警方捣毁代缴停车费团伙。
14: 在全国的这种二手交易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这种违规的这种停车权益的售卖的情况。
15: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的
17: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8: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5: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9: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5: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20: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21: 为什么坏呢？
22: 听我解释，
23: 我们
22: 是
23: 救灾的实际现场，我们春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以和为全，我们一直在路上。
15: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4: 拍完我就让走吗？
25: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6: 有事儿您说话。
27: 热心生活帮。
2: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生活帮的银铃六点半。我们常说，人老了，全身上下的关节，尤其是膝关节，就开始不得劲儿。这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关节病之一，发病率极高。骨关节炎症这样的症状都有哪些呢？哪些人群容易患这个膝骨关节炎？为什么会呈现女多男少这样的趋势？如何防治？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杨九山杨主任来跟大家伙好好聊聊。你好，杨主任。
28: 你好，
2: 你好，
28: 你好，
2: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28: 谢谢谢谢，
2: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8: 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咱们刚才说这个膝骨关节炎，这个好像也是真是困扰很多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先来给大家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好吗？
28: 骨关节炎呢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得吃猪肘子的时候啊，那个肘子骨它上面有一层白色的光滑的那种软骨我们的膝关节呢，就是有这样的表面是有这软骨，是起到一定保护作用，而且呢，它会缓冲震荡，分泌一些滑液等到了一定年龄或者关节过度的活动，这软骨呢会发生蜕变，或者磨损，这会导致关节炎，滑液减少，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所以说这时候呢，就我们可以诊断是关节炎了，
2: 其实就是日常。这个软骨它起到的就是一个保护，然后同时也是分泌粘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是
28: 不是？是的，是的，是的。
2: 那这样的膝骨关节炎它的症状具体表现，除了你腿疼之外，这种很明显的直接的感受之外，还有什么？
28: 对于咱们的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呢，它的主要症状主要就是您说的疼痛
2: 啊，
28: 疼痛有时间人呢会关节积液肿胀。另外严重的呢会出现一些变形叫内外翻罗圈腿那种这是一般比较严重的一些尤其是活动以后会加重的干活多了劳累多了或者是出去旅游走多了
2: 明白
28: 都会疼痛加重休息会缓解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些注意的就是即便都是骨性关节炎它不同的患者在不同的发病部位它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同时膝关节但是它有髌骨关节有内侧间隙有外侧间隙还有其他的所以说它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你要走路多了走路远了会疼有的人呢是蹲起的时候上下楼的时候疼有的人呢不大疼但是呢他膝关节僵硬有的人就觉得肿胀后方发紧都是不一样的
2: 它整个其实都归纳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大的
28: 骨性关节炎的这一个病例
2: 对病例当中但是每个人还有区别
28: 是的
2: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您比如说这个女多男少或者等等这样的像的这种情况就是哪些人群容易患上这种膝骨关节炎呢
28: 因为关节炎呢本身是人一个年龄大关节蜕变或者过劳损伤导致的所以说骨关节炎大多数的发病年龄在40岁以上甚至50岁以上居多
2: 明白
28: 年龄增长越多它的发病率越高另外呢还有女性肥胖朝中的就是这些人
2: 明白
28: 另外呢
2: 刚才您说的这些我们可能大多都理解就是这个女性这个可能就是大家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对
28: 这个里边很多的原因一个是有些是雌激素的影响第二个呢女性的一些生活习惯你像卫生间蹲的多这种代表她活动也少这些都是对关节炎会增加她的患病几率说在咱中国呢这个关节炎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男女都很高但是女性偏多我们咱们14亿人口发病率大概10%所以说1.几亿的这个人是患骨关节炎的
2: 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有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28: 就有一个
2: 啊，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28: 对，
2: 那这个骨关节炎，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是一个就是退行，就是大家退行性的
28: 病变，对对对，
2: 一种病变，就随着年龄大，可能甚至可能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
28: 况。是的，每个人。
2: 那它会不会这就可能就是一个常见问题？有没有会更严重，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像这样的情况。
28: 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软骨的磨损。当然，也许是全部的软骨，也许是部分的一侧的软骨，也许是前方的髌骨关节的软骨磨损，说它会产生的疼痛啊、积液啊、畸形啊，就是变形。
2: 会不会出现什么致残或者是什么？
28: 会的，
2: 也会出
28: 现。如果严重了以后，它这个行走功能会大大的受影响。
2: 所以说还是要重视。
28: 是的啊，这是非常必要的。
2: 据说这一些数据显示呢，就是说像这样的骨关节炎，现在也慢慢出现了一些年轻化的一些趋势。
28: 对的，很多原因。最多的就是咱们这些年啊，老百姓也在响应国家的号召，在健身啊，
2: 健康，
28: 减重，都喜欢去，尤其是跑步啊、爬山这一类的特别多。我经常在门诊遇到这样的病人或者我的朋友们。在过度的活动以后，他的关节就出现问题了。另外还有一些是这咱们特殊职业运动员
2: 啊，
28: 很多的篮球运动员。今天我也治疗了咱们山东男篮的一些运动员的一些关节炎，就是过度的活动导致的这种关节的软骨的磨损。
2: 您刚才说了，其实就是因为可能生活我们日常当中使用它的一些场景习惯，就好比说您刚才说女性偏多，
28: 对，
2: 是吧？啊，这个刚才杨主任也说了，生活习惯呀，雌激素啊，然后女性肌肉力偏弱等等这样的情况。
28: 对，
2: 那现在就是我们想知道，一个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规避，应该是这个病该怎么样去治疗？请杨主任给我们讲讲啊。
28: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简单的讲讲吧。现在就说，包括我在内的，我们国内也很多人都在讲究什么呢？就是其骨性关节的阶梯治疗。阶梯治疗就意味着什么呢？在过去我们都是什么出现关节了，就是大家都知道换关节啊，要么换要么等着换啊。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呢就填补这些中间的真空地带，就是什么呢，就是根据病情的轻重不同阶段，我们也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措施，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像我们大多数吧，就是包括这几步吧。第一步是最开始的根本的基础治疗，像选脚啊，你好，也是些生活习惯的问题啊，或者运动的这些调整啊，还有一些物理治疗啊，热敷呀，是吧，这一类，还有行动的一些指导，这是一部分。再严重的啊，出现一些疼痛啊，影响活动了，那我们可以给他用药物治疗，像一些非甾体的消炎镇痛药，另外呢，你像干细胞啊、PRP 啊这一些生物疗法，现在也都进寻常百姓家了。
2: 明白。
28: 另外还有我们中医这些针灸理疗啊，针灸这些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比较喜欢的。再往后呢，就出现严重的软骨磨损了。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修复方法，像我们的微创的关节镜这种手术啊，微创的啊，再一个一些软骨修复技术。包括一些目前的软骨支架等等，这些我在国内做的也很多，我们国内现在也比较广泛的应用了啊。还有的截骨术啊，这个过去我也讲过，就是矫正，这样可以把这个力量偏移一下啊，把力线矫正来改善它的症状，也非常好的方法。再严重就是整个磨损不行了，就需要做重建手术了。
2: 明白，
28: 就是关节置换了。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对着越来越重的
2: 一个阶梯式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28: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但是呢，通过您刚才的讲述，无论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使用场景也好，还是这种阶梯式的治疗的方法也好，它都指向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好好的预防啊，或者说在出现一些轻微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矫正。所以说这就是在前期多做工作的重要性。
28: 是的，是的，是的。
2: 想请杨主任再给我们讲讲，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我们该如何好好的爱护它。
28: 好的，因为过去中医就讲大医治胃病，所以说上医治胃病，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膝关节炎也是其中一个病嘛，就是可防可治的，
2: 是吧？
28: 重点呢在于什么，这个方法是否正确。有的呢会一些走弯路的啊，许多人呢怕损耗关节不敢运动，有的人呢运动量过大啊，以为这样会更好，实际上这都是不利的啊。我们认为呢，防止膝关节骨性关节呢有三大要点。第一，控制体重。现在胖人太多了，
2: 是
28: 说减肥呢能从根本上减轻膝关节的负荷。这是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啊，都是 重中之重。
2: 嗯，
28: 有研究表示呢，体重减少5公斤啊，十年内就有症状的骨关节发病者就减少50%。
2: 哦，那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
28: 啊、还是高的、啊、哎，所以说控制好体重呢，对预防骨关节的发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嗯
28: 啊，第二呢，就是适当的、正确的运动，
2: 嗯
28: 啊，或者规范的运动。
2: 嗯
28: 啊，这个很多老百姓可能不是太了解。
2: 嗯
28: 啊，适当的强度的运动啊，不但可以增强肌肉力量，它能更好的稳定和保护关节。
2: 哦、嗯，
28: 也能促进关节滑液产生更好的保护作用。
2: 嗯，
28: 因为你不运动，关节是软骨是不起，不会分泌滑液的。
2: 嗯，它反而是干燥。是吧，
28: 对对对对、嗯，它会发生干燥皲裂。
2: 对，那时候动一下就是摩擦一下，
28: 对对对对对，
2: 动一下就摩擦一下。
28: 是的，
2: 对，
28: 所以这对关节预防关节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28: 但是需要注意的呢。我们不建议老年人啊，还有过骨关节的患者，过多的一些爬山呀，
2: 嗯，
28: 上下楼梯呀，
2: 嗯，
28: 下蹲呀，
2: 嗯，
28: 等等这些动作，这些运动，
2: 嗯，
28: 最好选择什么呢？散步，
2: 嗯，
28: 啊，轻柔的啊，中等强度以下的运动，
2: 啊，
28: 再一个呢，就是骑自行车呀，
2: 嗯，
28: 啊，游泳啊，这都是很好的方式，
2: 嗯，
28: 还有一些轻松的那种舞蹈，
2: 嗯，
28: 啊，不要太过激的，
2: 明白？
28: 啊，
2: 嗯，
28: 生活习惯上也得注意啊，
2: 嗯，
28: 不光是运动啊。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做马扎，
2: 嗯
28: 啊，喜欢蹲着，
2: 嗯，
28: 这都不是很好的习惯，
2: 哦，
28: 我们都应该去改变一下。
2: 哦，蹲着也会伤膝盖，
28: 是
2: 吧？是
28: 的，蹲着是非常严重的 啊，长期以往，
2: 嗯。
28: 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注意保暖，
2: 嗯，
28: 因为我们老百姓都知道，
2: 嗯，
28: 啊，膝关节老年人都怕冷
2: 啊，对，
28: 所以我们做好保暖，
2: 嗯，
28: 避免关节受凉。
2: 嗯，
28: 你像穿老年人穿的厚一点啊，
2: 嗯，
28: 年轻的穿厚了不好看呀，啊
2: 嗯，
28: 可以带个啊护膝呀，啊，
2: 嗯，
28: 是可以。保护一下，
2: 就早点穿秋裤。
28: 对对对，第四呢，就是提醒大家呢，对于骨关节要早发现早治疗，
2: 嗯，
28: 不要等着拖到最后，说磨损严重了，再来需要换关节了，再来医院，
2: 别不当回事儿。
28: 对，那时候就到了最后的阶段，没有别的好的办法。
2: 嗯，
28: 所以说关节早中期呢，我们都是有很多保守或者保膝手术，
2: 嗯，
28: 来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
2: 嗯，
28: 啊。
2: 这个通过今天杨主任跟我们分享啊，我觉得这个膝骨关节炎相对于一些其他的比较难发现的这种病症来讲的话，其实它还是很好去捕捉它前期这种露头的情况。
28: 是的，是的，很多的人，
2: 我们也是很容易的能够把它给扼杀在摇篮里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各位这个时候就重视就好了啊。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杨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个这么多的讲解，真的是我们说要走万里路，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条健康
28: 的。关节
2: 对好的健康的关节，好的腿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对我们的这个关节多多的爱护一下，然后大家多多了解健康知识。如果说出现关节不适的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拖着，要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再次感谢杨主任做客我们，
28: 谢谢您，谢
2: 谢
28: 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接下来您将看到，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情绪易怒爱走神，真的是前额叶受损吗？如何科学改善保护大脑？
13: 我们神经科对损伤的定义和大家理解的损伤是两个概念。
0: 倒卖商场会员权益牟利，警方捣毁代缴停车费团伙。
14: 在全国的这种二手平台、二手交易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这种违规的这种停车权益的售卖的情况。
15: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的。
17: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8: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5: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9: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5: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20: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23: 为什么
1: 破罐呢？
3: 就我眼神，
4: 实际
23: 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愈合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5: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4: 拍完我就让走吗？
25: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6: 有事儿您说话。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 最近有一个新词儿啊，在社交平台上成了高频词，关注度不低，叫前额叶受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人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啊，这些都被说成是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啊，这听上去有点吓人了。这个专业的医学名词成了部分网友解释自己失控的万能原因。我们接下来呢，先来看看专家的解释，到底什么是前额叶受损。
1: 社交媒体上有人发布这是前额叶受损伤的症状，不少网友纷纷对号入座。这些症状包括但不限于专注力差、决策困难、冲动易怒、脑子变慢、记忆力变差等。许多人下意识对照自身情况，发现几乎全部吻合，于是纷纷自我确诊前额叶损伤，成为社交媒体上流行的网红病。年轻人们习惯用前额叶问题来解释生活中大脑失控现象，出现这些表现真的是因为大脑的前额叶受损吗？专家告诉我们，前额叶是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调控的关键脑区。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后，确实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
13: 它额叶损伤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会下降的。另外，它跟我们人格和情绪呢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以前很温和的一个性格，额叶损伤之后就变成很暴躁。19世纪甚至更前面的时候，治疗一些这种精神类疾病，它都要去毁损额叶。我们神经科对损伤的定义和大家理解的损伤是两个概念。比如神经科理解什么叫损伤，就它真的是坏了。它结构是坏了，缺血呀、炎症啊、肿瘤啊、外伤，我们会界定它这额叶确实有损伤。但是年轻人他大部分觉得这个前额叶的功能下降了，就像计算机一样，你的硬件确实都没坏，内存占用太多了，或者下载太多了，等等等等，它都会拖慢它的运行速度。
1: 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并非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你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
2: 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啊，流传较广，说前额叶要到25岁才能够完全发育成熟，所以年轻人自控能力差、容易冲动，这些都是正常现象。那么这个观点又是否具备科学性呢？
3: 这个大脑的前额叶就在你这个额叶的最前端，
4: 额外眼底下。
3: 对、哦，
5: 它是一片还是一块呢？
3: 它是一块，其实能够占到你大脑皮层的1/3的这样一个体积。它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性别，都是会有个体化的一个差异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
13: 不能说它没有科学的依据，但是因人而异。经常会说一个人会早慧呀、啊，或者说他开窍晚呢，都有可能跟他脑网络构建这个和它运行稳定这个时间有关。
1: 前额叶普遍在25岁左右逐步发育完善，这是人类大脑发育的普遍规律，但个体差异十分明显，发育时间相差数年都属于正常情况。其发育速度受遗传、营养、激素、外界环境刺激等多重因素影响，并非所有人都卡在25岁完成发育。
13: 前额叶发育，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它可能会滞后于这个就是边缘系统，它抑制不了这匹脱缰的野马。也就是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这么难管，特别暴躁啊，容易怒啊，都是跟他的抑制中枢发育还是没有完善有关。成年人并不是我们吃的饭多了、吃的盐多了，我们才控制我们的这些东西哈。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脑的发育平衡了。
1: 专家称，短期偶尔的自嘲具有积极作用，能够缓冲压力、弱化外界指责，也能降低自我内耗，是一种温柔的自我保护方式。
3: 其实当我说我自己前额叶功能不足的时候，可以减少一些外界对自己的这种期待，也会降低一些自我的这种内耗，所以反而其实我觉得会让他能够缓冲一下当下的这种压力。
1: 如果一直暗示自己天生就这样改不了，就会形成消极认知，逐渐丧失主动改变的动力。
3: 那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呢，他的工作的状态、生活的状态就持续保持一种低迷的状态。那如果我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我不行，前额叶受损了，他可能对未来也就缺少了一些期待和这种努力的一种动机。
1: 很多网友跟风自我诊断后会产生强烈的健康焦虑，总觉得自己大脑出了问题，盲目搜索各种前额叶修复方法、前额叶训练，甚至购买补前额叶的保健品，进一步加重了精神负担。专家提醒，接纳情绪，专注当下，远比纠结前额叶

0: 你将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相结合，维持人体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全身健康才能保障大脑高效运转。第四，高效合理用脑，减少多任务频繁切换，依靠微小的正向反馈，逐步提升自身执行力与专注力。
1: 关注防骗，跟互联网公司经营网恋，本以为是遇到了真爱，结果呢，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投资骗局。最近江苏南京的张女士就因此差点被骗了100多万。
2: 嫌疑人在社交平台上精心打造了近乎完美的人设，自称是互联网行业高管，父母为大学教师，家境十分优渥。在获取张女士信任后，又持续对其嘘寒问暖，进一步吸引张女士与其深入交往。
3: 很快呢，两个人呢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呢，嫌疑人引导我们被害人啊到另外一个小众的软件上面继续沟通聊天，以此呢来逃避平台的一个监管。
2: 随着两人感情不断升温，张女士也越来越信任嫌疑人。这时嫌疑人开始有意无意地向张女士透露自己有赚钱捷径，不断鼓吹自己通过虚拟币投资短期内就赚了100多万，成功勾起了张女士的投资兴趣。
3: 嫌疑人呢就顺势介绍我们被害人进行一个小额投资尝试。我们被害人呢通过嫌疑人发来的这个链接进到了一个虚假的一个投资网站，第一笔呢是投了700，获利100多，第二笔呢是投资了3万，获利5000多，这两笔投资呢都已经这个成功取现，也是这个这两笔看似成功的投资让我们被害人打消了他的顾虑。
4: 里面还有什么诈骗的本节，就是投的越多那个回报越大，平台上有客服，他让我去咨询客服，就是 VIP 的什么数量不多了，会有一些各种暗示，平台上刺激。
2: 在嫌疑人和客服的诱导下，张女士进行了第三轮投资，在短期之内贷款了160万，加上自己的储蓄25万，总共185万，全部投入到嫌疑人推荐的投资平台上。随后发现提现失败，并且联系不上嫌疑人，张女士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即向警方寻求帮助。由于警方紧急止付，张女士的被骗资金已经挽回大部分，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很明显，这网恋精英人设是伪装的，高息投资这是真实的陷阱，所以千万别轻信陌生人。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5: 接下来您将看到倒卖商场会员权益牟利，警方捣毁代缴停车费团伙。
6: 在全国的这种二手交易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这种违规的这种停车权益的售卖的情况。
7: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8: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大，
9: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0: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7: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1: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7: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12: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以和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7: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3: 拍完我就让走吗？
14: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15: 有事儿您说话，
16: 热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大型商场每小时8元的停车费，在网上支付仅需要2.5元，这看似划算的背后却隐藏着恶意薅羊毛的犯罪链条。最近呢，上海警方就捣毁了一个倒卖商场停车权益非法牟利的团伙。
17: 今年3月，某大型连锁商场向警方报案称，有人在网上非法代收代缴停车费，一小时低至2.5元。 原来该商场不同等级的会员可以享受每天几个小时不等的免费停车权。

0: 亿。不少会员账号频繁更换绑定车辆号牌，每天用足免费额度，在网上倒卖牟利。
1: 在全国的这种二手交易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这种违规的这种停车权益的售卖的情况。
0: 以最高等级的会员为例，单日消费满15万元就能够成为黑金卡会员。根据商场提供的数据，警方分析发现，这些频繁更换车牌的黑金卡会员消费行为存在疑点。
2: 2:26:18产生了15万的一个订单，但是19秒就一秒钟过后，这15万就退掉了，这个黑金卡的权益还保留。
0: 经过深入调查，一个集刷号、销售、代缴为一体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近日，警方在江苏无锡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扣押用于注册账号、恶意刷号的手机129部、电脑19台。据团伙主犯交代，他们利用接码平台，通过虚拟手机号大量收购、租借、注册商场会员账号，随后在社交平台、交易网站上招揽客户，并使用高等级会员的免费停车权益帮其代缴停车费，而车主只需支付远低于商场正常标准的停车费。
2: 绑定了有5、6千个账号之后呢，里面黑金卡大概有100多个，那么我们其中选用了5个黑金卡，3年里面全国的停车费用有90多万，那么其余的我们还在进一步查实。
0: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3: 现在这个拼斗手工啊，受到了不少人的欢迎。它的玩法呢，就是通过排列组合彩色的斗笠，然后经过加热固定成型，制作各种创意的作品。那拼斗类的产品销量也是在大幅的上涨。不过拼斗带来的安全隐患也是不容忽视。今年3月中旬，在山西运城，有一个小女孩的家里的摄像头就记录了拼斗玩具配套熨斗起火的过程。
4: 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
5: 我给她熨了一下，然后她就那个冒火了，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6: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觉得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4: 今年3月，在贵州省贵阳市，一名小女孩也是因为玩拼斗，在熨烫环节发生了触电事故，最终小女孩因医治无效不幸离世。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故具体原因进行调查。在贵阳市南明区一家玩具店，执法人员发现了一款拼斗玩具，套盒内配有一个外接220伏试电的小熨斗。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这种外接220伏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
7: 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标签都完全没有，你的供货商，你只有他的微信。我们现在目前也没有提供出来它的供货商的资质，它的话是需要3C 的一个强制性认证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也看到你的那个 3C。
4: 当天，执法人员将所有的问题拼斗玩具下架，并对玩具进行扣押。目前，贵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已对商家销售问题产品的违法行为立案，并展开调查。
3: 拼斗玩具引发的事故多集中在熨烫的环节，那么玩具熨斗究竟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记者也是来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一块来看一看检测结果。
4: 记者来到了贵州省机械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工作人员网购了2款热销的拼斗玩具，价格均不到30元。随后对玩具中配备的小熨斗进行了检测，将小熨斗通电3分钟后，2款熨斗的底板温度均达到130摄氏度以上。而且随着通电时间不断延长，温度还会持续上升。
8: 拆解小电熨斗，我们发现这个发热体它没有控温装置，那么在插上电源之后，它会持续工作，热量不可控，所以会导致烫伤危险。玩具电熨斗没有配制作，那么存在儿童在使用过程当中随意摆放，就有可能发热体触及到易燃或者是不耐高温的物体，从而引起火灾等风险。
4: 工程师发现，这2款小熨斗在材质、组装方式、电源插头等方面均不符合安全用电技术规范。
8: 第一是电源软线不耐高温，当发热体触及到电源软线的时候，会损坏护套和绝缘，导致触电风险。第二是 它的发热板与底板都属于金属部件。

0: 在正常使用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导致触电。那我们看到这个电熨斗它是两级叉，应该对它做接地处理，使用三级叉。
1: 不仅是玩具熨斗本身不符合要求，专业人士表示，在加热过程中如果长时间处于密闭空间，散发的有毒有害气体也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2: 在加热的过程中，这种材料可能会散发出一些酸类、脂类、不饱和烃类，或者是甲醛、乙醛和一氧化碳等物质。这些物质呢，如果是在密闭空间长时间，也会对消费者造成一定的危害。
3: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7: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9: 好家乡！
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都说看病难，看病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明明病就摆在那儿，就是治不好，治不彻底，更有的根本就没有好方法，只能用一些并不奏效的疗法去应付。别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火箭都上天了，高铁满地跑，但在健康上的事儿，有些个病还是让人挺挠头。您就说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病，看上去好像暂时没啥事儿，也看不出来人哪有毛病，吃上药血糖、血压全能降下来，暂时可能是没事儿，表面上挺好，但是时间一长，事儿就来了。糖尿病那又是烂脚，又是肾病、眼病的，高血压发展到最后都是那一条路，心脑血管病。您防不胜防。为啥这些并发症控制不住呢？那是因为终究没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糖尿病、高血压，咱们吃的药是啥啊？降糖药、降压药，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就是一个字，降。降是啥？是一个指标而已，而不是真正的病没了。指标的自然下降，这叫强降。强降是不行的，有危险，有危害，有大风险。但光靠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去不了根儿的。很多患者吃药把身体都吃坏了，伤敌1000，自损800。治这两个病不简单，这不像身上哪块破了个口子，抹上点药，消消毒， 这伤口一两天就好了，那还得考虑身体长期吃药能不能受得了。这就有点像俗语上说的破裤子缠腿，扔还扔不掉，不扔总在那儿折磨你。有人说能维护现状已经很不错了，血压平稳了，血糖也正常，这已经就挺好了，对不对呀？对也不对，能维持住当然好了，但早晚是有一天会维持不住的，还得找办法去解决。咋去解决？那就得找病根儿。高血压、糖尿病是啥病？大家伙可能都知道，那是慢性病。慢性病顾名思义啊，那就是一点点来的病，想要解决掉，咱们也得一点点把它给送走。人家来了，到您身体里了，您就想一脚把它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已经在您身体里扎根了，咋办？咱们就得慢慢请他们走。高血压、糖尿病为啥找我们？就是因为身体里的器官出毛病了，经络、血管有毛病了，身体里不和谐了，那咱们怎么办？身体里哪儿坏，修哪儿呗，修的和原来差不多，回到本源状态，这病自然而然就离开了。但是说起来容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做起来难啊。有人说高血压、糖尿病吃上药三两个月就能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加一就等于二，您非要得个大数，说100，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啊。做啥事儿一板一眼，那就得有个准秤劲儿。这个病需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调理，别的药我不懂，我也没有话语权。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讲，现在拿他调养身体的比较多，有的想长寿不得病，常年吃，一天喝几小口也不耽误啥，身子骨硬了，喝一段时间，有的一年半载的，有的时间再稍长一点，一些常年吃降压药和降糖药的患者就都减量了，再按原先的剂量吃，身体受不了，血压血糖下降的太多，一点一点的降压药和降糖药就不再用了。为啥？咱们胡家老高让您身体往本源使劲了。这个本源是啥？其实就是一个标准，不得病的标准。您要是说想恢复成年轻小伙那样，那别找我，咱们胡家老高也做不到。那药估计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呢，生活里你找不着。但是说把身体调好，尽量往好的地方使劲儿，一天喝点咱们胡家老高，血压血糖一点点改善，一步步走，这是没问题的，既平稳又安全，更加证明这个老高是治疗型的好方法。调理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的精华，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一点点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去给他调，每个人 体质不一样，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种树，那个时候家家就爱种国槐，那大小一样的树苗，同一个地方种，啥都一模一样，有的很快就蹿起来，有的你看着它长得都着急，但是呢，最后都能成材。人也一样，你就说，同样吃咱们胡家老糕，有的人那病半年，有的人得一年，体质不一样，那快慢也不一样，但早晚都能好起来。方向对了，咱们就什么也不怕。选对一条路，咱们就走到黑。我做了一辈子大夫，天天都在和患者打交道，有些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有的患者就着急，为啥别人那高血压糖尿病就好了，不用再吃了，为啥我这血压血糖咋还差那么一点儿呢？当时那患者焦虑，咱们都理解，毕竟病是在人家身上，换谁身上谁都得着急。但是很快，也就一两个月，这患者自己就都明白了，因为也好利索了。这龙生九子，那还各有不同呢。那人也不是机器，说下一秒这个东西出来，那就出来。人都是肉长的，同样的病，差个十天八天，三两个月好起来，那都正常。在中医治病过程中，不能苛求，苛求中医几天就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您最好别用。它跟西医的有伤治疗有本质区别，圆融不伤害，那就要付出一点时间，这是真话。但是您要是说吃一年两年还没啥大改善，那这个药就别吃了。反正咱们胡家老糕没有这种情况，用上大家伙就都知道了。要说立竿见影，那有点夸张，咱换个词儿，马到成功吧。这别人没信心，我可有信心。这不是一年两年传下来的东西，要是一点效果没有，不可能传到今天，而且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东西，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手把手的递过来的。治啥病，恢复成啥样，没写在本上，但全刻在心里了。这几十年我见过的患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有中风偏瘫，全身乏力没劲儿，整天病病殃殃，说不上哪儿难受的，多少天能有一个结果，基本上没和预想的差得太多。有人说治病难，难在哪儿呢？不是说花费大，而是花费大也治不好，找不到方法，最后就泄气了。我是过来的人，人生还有点经验，咱们无论是做什么事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从根儿上去办，这事情就好解决了。病也是一样，就像很多人问过我，说胡老，这心脑血管病，您像冠心病、心绞痛、脑出血、脑血栓，又偏瘫，又口眼歪斜的，给人的感觉就根本不可能治利索。 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自己能稍微做点轻活就不容易了。脑出血、脑血栓的，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那些生活上简单的事儿，洗个脸啊，上个厕所，能自理就不错了。搁以前都得靠人照顾，你要是想彻底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啥都能自己做，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说这种想法是对是错，有没有这个可能，咱拿事情去说。我这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张，是3年前的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老张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年轻的时候，当时有子女能顶替父亲进钢厂的政策，他就是接替他父亲进的钢厂，干了一辈子一线炼铁工人，爱喝酒，爱交朋友，是一个红脸的汉子。退休了，工厂给的待遇挺好，子女也挺争气，不用老张管，老张和老伴儿在一起生活。这老张别的缺点没有，一个是爱喝酒，一个有时候就爱生气，一生气那就连呼哧带喘的，都吓人。谁身上有这两个东西，没有病也得折腾出病来。这病说来就来，你想挡挡不住。老张喝完一场酒，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就发现这半拉身子好像动不了了，想起来直在床上打沫沫，赶紧叫老伴儿，发现说话也不利索了。老伴儿听着动静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老张嘴都歪了，赶紧到医院检查，住院用药，确诊了脑血栓。折腾了20多天出来了，半拉身子没啥知觉，话说不清楚不说，嘴一动就是满下巴的口水，吃啥往外喷啥，这个罪遭的就别提了。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8: 脑血栓这个病不像别的病，别的病你像哪块风湿了，骨头疼，你治不好，但是也能维持，就是疼一点吧，走路费点劲儿，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家里大事小情，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都还能干。脑血栓有了病，基本上多数人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其实这个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心理上的病。心理上这一关谁也过不了，谁得谁都得害怕。有胳膊有腿的得了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啥事儿都得别人帮你干。有的严重一点的，能下地走几步那都不敢想。这病是个磨人精，往轻里说，3天2头难受，没一块地方舒服的；往重里说，那人下半辈子就毁了。人活着其实挺简单，吃喝拉撒睡，行动 坐卧走，谁也离不开这几样，这是最基本的。得了脑血栓这样的病，还有几样能实现，基本上一多半都做不到了。再往后说，说不上会什么样，说不上啥时候复发，一次比一次重，就像大树根子一天烂一点，一点点这大树就倒了。身边的人多少这样的，得上脑血栓治的还算比较利索，出院以后啥事儿也没有，结果没到三两年又复发了，这次就直接卧床了。人是肉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谁也受不了啊，折腾折腾就把人折腾走了。有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活着遭罪，得脑血栓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想吃就得喝稀的，想喝口水正常人咕嘟一下子进肚，脑血栓病人他咽的就费劲儿了，大口喝水那根本不可能，能呛个半天，这还都是个小事儿，您走几步道都不行，生活上全得靠人照顾，被人照顾那滋味不好受。是，话得这么说，得了病有人照顾是一种幸福，那是有人在乎您，但是时间长了就谈不上幸福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扶着，那心里能得劲儿吗？经济上生活上谁也受不了，这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您说这生活下去的劲儿从哪儿来啊？还说这老张原来风风火火的，现在就整天卧床了，想下地扶着墙走都走不了，家里人那胳膊也不敢扶着，一拽胳膊疼得龇牙咧嘴的，还说不出话来。这得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里孩子都得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他，结果这任务全放在老伴身上了。老张这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经常就是大喊大嚷的，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就看他嘴型呜呜的往外说。老伴儿脾气好就忍着，谁让老张得这个病了，老张憋屈的要命，脾气越来越大，家里人各种办法，什么偏方又是各种药，基本上全吃遍了，没啥改善。为啥没啥改善呢？血管变了，神经伤着了，你就通过血管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年家里人一直也没把老张扔下，这家人真是好样的，那药是换着花样吃没有效果。当时老张坐着轮椅来找的我，低个头也不说话，都是老伴儿和我讲。他老伴儿说，现在老张到哪儿看病都是这样，不相信这病能治好，就是白费功夫。我说您个病啊，找不找我这都不要紧，但是这心里得有个希望，身子站不起来咱们得让心站起来，把咱们胡家老高吃上再说吧。这老张不咋配合也难怪，吃太多药了把信心都给吃没了，老伴儿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口婆心的劝呐、啊、 要不说老小孩老小孩的得脑血栓和孩子一个姓儿，这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但还是挺好，咱们的胡家老高起码吃进去了。这病啊就是这样，您药吃不进去，说什么也没有用，不想治了，那谁也治不好您。最开始这老张老伴儿还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和我诉苦啊，说胡老啊，这老张也不吃啊，天天劝，总发牢骚，后来电话一点点就没有了，没多长时间又和我联系了，高兴了，老张这药爱吃了，每天不用他提醒，自己主动去吃，为啥？半拉身子有知觉了，吃东西不呛，大口喝水也没啥事儿了，口水啥的都没有了，但是走路还是走不了，有那么一点知觉，但一下地那腿和脚还像踩棉花似的，不知深浅。这一见好了，老张不但是按时按顿的吃，还要多吃。我说这个可千万不要多吃，给您的药量就够大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不像别的膏方，吃多吃少没啥事儿，浓度相当高，吃多了就过量了，反而起反作用了。每顿吃多少怎么吃，那都是咱们胡家老祖宗多少年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吃到时候就自然好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程，你种地看那苗长得慢，非要把那苗拔出来，那苗还能活吗？这个小朋友课文里都学过，都懂得道理，咱们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不能犯糊涂啊，这才说服他，就按疗程吃吧。有时候做大夫的不仅得有治好生病的能耐，那还得有治患者心病的手段，要不这病就好不利索。老张后来还不错，可以出去溜溜弯，能动了，能自理了，心情也好了，原来身上那高血压也恢复正常了。老张一只手还稍微有点麻，还要坚持吃。我说你要继续吃胡家老高治病，那我就不让你吃了，剩下这点事儿，这都不是啥大问题，后期自己慢慢恢复吧，人身体还有恢复能力呢，胡家老高就不要再吃了，浪费钱不说，能自己慢慢恢复的就别用药了。但是话说过来，您要想长寿，要把身上其他的小毛病都给它去掉，那您就在原来量上减半吃，可以吃一辈子，强身健体，预防疾病，这对咱们胡家老高来说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人呐，干啥事儿还是得揣着那么点希望。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上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病，不知道怎么治的病，但没有不能治的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物克一物，疾病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种病就有一种药去克制它。 去把它解决掉。现在解决不掉，是因为我们认识有限，但是早晚能让它有一个好的结果。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把病给大家解决了，方子是如何玄妙，这个治高怎么研究，我可能讲几天几夜讲不完，但大家也不用懂这个，只要踏踏实实把病看好就行了，您就按对按时吃，这病就没什么问题。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8: 过去啊，我们有句老话叫记住三步走，一年500病。很多人认为这纯粹是胡说，走不走，怎么走，和病有什么关系？其实这里面全是老祖宗的智慧，都是响当当的道理。什么叫三步走呢？第一，不走远路；第二，不走陡坡；第三，不走夜路。为什么不走远路？过去不像现在，有轿车，有高铁，有飞机，过去想出远门可没这么容易。一趟远路走下来，人就得累垮了，这一累，那什么病都找上门来了。所以老辈人就说了，别老出远门了，让身子骨歇一歇，把精气神养足了，就不爱生病了。现在日子都好了，出门也方便了，但是这个理儿没变，别一天四处乱走，舟车劳顿的，那身体就会越来越不好。第二，不走陡坡，过去那路不像现在这么好，陡坡就更不用说了，摔一跤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遇上坡了咱就绕道走，多花一点时间也能过去。这也是告诉大家伙，别去危险的地方，别干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儿，这病痛就离您越来越远了。第三呢，不走夜路，过去的晚上不像现在灯火通明的，你们没经历过，我经历过，一到晚上那真是黑灯瞎火的，晚上走都害怕，一旦磕了碰了，连个帮忙的人都找不到。再说这个晚上了就应该在家休息，您总在外面晃荡，身子的节奏就打乱了，违背自然规律了，您也容易生病。这三步走啊，虽然是老理儿，但放到现在仍然不过时。这社会虽然在变，但是老祖宗的理儿一直没变。现在啊，很少人知道这些老理儿了。我今年90多岁了，看50-60岁的老人都是年轻人，这是真话。这一辈子接触的 患者多，各行各业，我就发现很多人为啥得病，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道理，越不能干的事儿，他偏干，这病就都来了。上了岁数的老人，晚上八点多还在公园里在那儿走的跑的，一走走几万步，这会把阳气都耗尽了，慢慢您就会发现您走不动了，跑不动了，病也就来了。我接触很多这样的患者，全身没劲儿，下肢疼得要命，晚上睡不好，掉头发，想吃胡家老糕，能解决吗？当然了，这些都是小问题，可以吃，一边治病，一边养生长寿，这都可以。但是就记住一条，别这样天天使劲锻炼了。过去老话讲，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到岁数了就别跟身体较劲儿了，这边养都养不过来，那边还在使劲去泄，那啥病都得来。三国演义中五虎上将黄忠厉害吧，谁都得承认，老了老了打不动了，非要去打夷陵之战，最后死在那儿了。当然了，人家是老英雄，自然与常人不一样，但是我们说的是这个理儿。我们都是普通人，平平安安过这一辈子，别干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别损害我们自己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目标。老人啊，困了就睡，想走就走，要吃猪头肉下酒就去买，想去公园就去，但是别太过度。有句老话叫酿酒之米，过熟易腐，拿来酿酒的米啊，不能蒸煮的太熟了，太熟了就坏了，过犹不及了。咱们还得想明白一个事儿，很多人得了病了，都想着吃药治不就完了吗？我最不同意这个观点。大家要明白，药不是粮食，能少吃咱们就少吃，把老祖宗的老理儿给他学会，自己把身体养好了，那病就不来了。咱们争取不吃药，少吃药，把钱省下来，无病无灾的，这比什么都强。我一辈子就认老理儿，年轻人的事儿我看不懂，也看不习惯。孩子们他们愿意干啥，我也不去干涉，自己高兴就行。要不我看他们处理事儿，我心里面闹得慌。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给我们立下规矩，胡家老糕这个方子只能口传心授，这个方子就是这么一代代传下来的，所以很多人也不知道这里面的奥妙。现在很多人让我出书，写写胡家老糕的传承，写写故事，写写胡家老糕这个方子是怎么来的。我一直没答应，一是我年龄大了， 写不动了，别人写我还不放心，写不到准确地方。第二个，我也不想写，现在我有点私心，不想把里面的核心地方公开。老父亲留下来的话，我不能不听，而且下一辈子也得是这样。几代人的心血，不能就这么随意的就给他公开。您就像现在的一些好方，您比如说安宫牛黄丸，不同药厂制作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为啥？这里面有秘密，也是不能公开的。人呐，无信则不立，对自己的家族的规矩都不守着，那能对患者负责任吗？您说是这个理儿不？我能负责任的就是大家有胡家老糕吃，

0: 管中药材价格怎么涨，我尽量控制，不让老高涨价，让大家伙都吃得起，把身体吃好，这就是尽到我最大的努力了。但胡家老高啊，说到底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给人治病的药，您每天吃几口，身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让他们都恢复恢复，这就相当于给汽车换机油是一个道理，让身体各个地方都润滑一下，把药物的精华都吸收进去，每天坚持一下，时间长了，器官都慢慢变好了，这样啥病不都好解决了吗？就是一个恢复本源的疗法，治病还得按照道理治，现在都管这叫逻辑，如果这个搞不清，那治病的效果就得大打折扣。但是这个道理啊，很多人都不懂，可以说99%的人都不明白，您也不需要太明白，只要知道这个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您呢肺心病、心脑血管病、全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等等吧，这些病都能用得上就行了。其实很多事儿背后都有理儿跟着，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一讲通了您就啥都明白了。您比如说男性小姐，小姐后一哆嗦还会起鸡皮疙瘩，那就说明这个人很健康。现在很多老人没有这个感觉了，那就说明身体有问题了。为啥呢？因为尿液是热的，是属阳的，您身体排出去之后得补阳啊，那么一哆嗦起点鸡皮疙瘩，证明你阳气很足，你身体主动把阳气锁住了，说明你身体比别人强。很多胡家老高的患者，您自己品一品，吃的时间长的，这个现象是不是又回来了？再和大家说一个，您平时可以把大拇指放在无名指的指根下，然后您把拳头握紧了，每天没事握5分钟，坚持一段时间，您再看看，您就能看到您身体会有改变。什么道理？因为无名指下面这块地方叫指根，对于中医来讲，它是生命的起点。您看那小婴儿刚出生不久的，睡觉的时候都是这个动作，那孩子精气神十足，半夜都起来要喝奶。您看这道理，简单易懂。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这么大年龄了，有时候啊总想多讲一些，让大家伙多掌握一点方法。

苦脸的，怕这个怕那个，那叫遭罪，那都是没有真正福气，都是假的。说实话，胡家老高给了我很多的福气，这些福气都是天南海北的患者给我的。这几十年吧，患者谢谢、感谢、感恩，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但是我一听还是很高兴，大夫最终的目的就是给患者解决问题，说别的都没用。您发多少论文，评多高的职称，那都是虚的，最终面对的是患者，是病人的痛苦，别人解决不了，您真正给他解决掉了，这是每个大夫应该做的。其他的那些虚名都是身外之物，很多协会啊、单位啊，给我发这个荣誉、那个证书的，我基本上很少去。他们都说我倔，我就倔，我就喜欢和患者在一块儿。这些虚名对我都没有意义了，让给那些年轻大夫吧。这些年，患者感谢我，我其实也感谢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大家伙把病治好了，也是给我添了福气，所以我们经常会搞一些活动，让大家伙都吃得起胡家老高。人这一辈子啊，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课题的，大家要看明白自己来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的。有的人呢，就是抚养教育儿女，儿女成长了，那你这个课题就成功了。有的人呢，就是享受这个世界，那您天南海北走遍了，想吃就吃，想喝就喝，那您也是完美的。都是每个人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人一定要活得明白。现在很多老人啊，都怕病，怕死，树叶掉下来都怕被打头，那您活得多痛苦啊！事儿还没发生呢，您就开始担心了。我们这一辈子啊，其实就是一场修行，修来修去就是两个字：放下。人一旦放下了，苦难立消，别想太多，今天不想后天的事儿，您不绑住您自己，谁都绑不了您。把您自己绑住的是啥呀？观念、认知、仇人等等吧。您把心胸放大一点，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别人有钱了，别人有车了，别人子女成才了，和您其实一毛钱关系没有。您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高兴，这您就没白活。人都怕病，但是咱们不能犯疑心病，那就是火上浇油了。之前我有一个失眠的患者，原来啊，一天晚上能睡个5个多小时，后来有一天突然

着了，只睡了一个多小时，这就受不了了，这病是不是重了？这可咋办？这整天想，病情越来越重，开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害怕自己再得癌了，又怕自己再得心梗，焦虑的不得了。他当时想吃胡家老糕，我说吃胡家老糕可以啊，但是您啊得先学会放下，您这病没有那么严重，偶尔那一天睡不着其实没多大的事儿，但是您自己把它当回事儿了，这病就重了。后来只吃了一小段时间的胡家老糕，还没到疗程呢，每天晚上睡得呼呼的，能睡七八个小时。我说吃胡家老糕是一方面，最主要的事您放下了，放下了一切就都好了。人呐，不要怕病，病谁都会有，想控制是控制不了的，不是说你天天锻炼，天天健康饮食就不会得病了。那运动员健康不？吃的健康还运动，那不也照样得病吗？大家要明白一个理儿，病这个东西复杂，您是控制不了的，只能是尽量防着它。一旦得了病，咱们就积极治呗，现在治疗方法太多了，您不管是吃胡家老糕还是怎么样，往那个方向努力就行了，做我们能做的，其他的我们也控制不了，您就是把脑袋想爆炸了那也没用。过去老话讲，尽人事听天命，就是这个理儿。您就像我们胡家老糕，我最开始也没想过必须得多少人都知道，必须得发扬光大，我当时的初心就是想用我们老糕给大家伙多去解决疾病。您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哪哪都不舒服，又找不出原因来，这个可以用胡家老糕来解决。我把我能做到的做到了，剩下您说胡家老糕到底能被多少人知道，那我不去想这个。您看现在全国天南海北的吃胡家老糕的患者这么多，这是我没想到的。如果我们当初就想让胡家老糕出名，那现在也不会有这个结果了。人呐，就是盯着眼前，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不要想太遥远的事情。但是记住一条，只要您有好东西，在这个世界埋没不了。人老了一定要放下，一定要开心过每一天。我们人呐，这一辈子都是在为未来做准备，为老了做准备，但最后呢都过得很累。年轻时候结婚是为了老来有伴儿，生育是为了养儿防老，工作是为了养老有保障，

0: 辈子都活在未来，但是事实是啥？您老了，再怎么有钱，儿女再怎么孝顺，您都不会过得太好。为啥这么说？您生理机能下降了，想吃您能吃啥？想出去走走，您发现您走不动了，也没那个心气儿了。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这些老弟弟老妹妹们，您就开心一点活着，别想太多，子女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办吧。遇上病了，您愿意吃点胡家老糕，把病解决了，把本源给他恢复好，把体力精神头提上来，那您就吃。你想去找别的大夫治，那就去找，就按自己的想法活着，别留遗憾。好了，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老英雄下玉棋，迈步来到梅花圈，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这个假人头。老头看完之后，心里头有了底了，扭向回头就问七星真人：“道长，你这个假人头如果打开，应该怎么办呢？”“无量佛，老人家您晚来了一步，大概我交代的时候您没听见。这好办，您只要把这人头打开，里边有一壶酒四个菜，您就把它吃了喝了，大伙哈哈一笑，这第三阵我们阎王寨算认输。您看这多好啊。”“哦，既然如此，老朽可献